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河南济源司里镇，3万多人翻开身份证，住址栏上看到的是同一个名字司里。80多年来，这两个字刻进了每一张身份证里，也刻进每一个司里人命运的底片。于司里，抗日烈士，用年仅30岁的生命换来了一个镇的命名，而一代代活下来的人用不同的方式回答着同一个问题：替你活着，该怎么活？今天播出由河南广播电视台大象新闻采写的报道，我们替你活着。
1: 今年5月，河南济源司里镇万阳冶炼集团有限公司年度分红大会如期举行，村民卢举掏出身份证，住址栏上那两个字把他和这片土地拴在了一起。这一天，他和3000多位村民一样拿到了沉甸甸的分红，但很少人知道手里这张身份证上印着一个年轻人没能活完的一生。于司里，济源师范的学生，山河破碎那年，他放下书本走进深山，组织自卫团，策动伪军起义，建立秘密交通站，一次次出生入死。1943年10月，因叛徒出卖，敌人把他押到了武山镇荒野。80多年过去了，还有人记得那一天。牛思轩今年80岁了，于司里是他的姨父。从小到大，他听家里人说的最多的就是你姨父是为保护乡亲牺牲的。
2: 于司里牺牲的时候很惨了呀，他们用那个刀戳着于司里的喉咙，戳死了。
1: 这是牛思轩从济源档案馆查出的史料。1943年，于司里烈士在济源武山镇壮烈牺牲。1944年，武山镇改叫司里镇。从此他的名字跟这片土地长在了一起。如今在当年于司里牺牲的地方建起了于司里英雄广场。水洪池村藏在海拔1300米深的太行山顶，祖祖辈辈困在山里没有路，外面的世界远得像另一个世界，明明守着绿水青山，却是个远近闻名的穷村。1985年，水洪池村党支部书记苗田才带着一群男人扛上铁锹和钢钎走进了山，没有拨款，没有机械，炸不开的地方就一锤一锤敲，抬不动的石头四个人一起扛，有人从崖上摔下来养好伤又回来了，有人累残了，家里人接过铁锹接着干。
3: 1985年，当时我村的党支部书记是苗田才，他带领我村48个男老李，经过10年苦战，修通了近14公里的盘山路。
1: 路通了，山里山外连成一片，石头房、石板路成了独特的风景，古树群、泉瀑成了打卡地，水洪池村从一个与世隔绝的穷山沟变成了远近知名的网红村。苗志光在村口开了家农家乐，生意火的他自己都没料到。
4: 咱们村咱们也算是网红打卡地，大城市咱们来在这耍的人也不少，特别多，夏天来这避暑的人也很多很多。光是一天给人买卖的小车都不少买，一天能买个千把块去，很不错。
1: 这就是48个男人10年凿出来的路。于司里用生命守住了这片山河，司里人用铁锹和钢钎在绝壁上把路开出来了。路通了，山里的东西出得去，外面的东西进得来，但通了路还得富起来，而且要富就一起富。30年前，司里村党支部书记卢一鸣把这句话变成了一个决定，他带着9个人东拼西凑275000块钱建起了一间千冶炼小作坊，有人笑他异想天开。
5: 我们共产党奋斗待100年了，目的不是就是叫大家都富吗？
1: 企业做大了，股东们想扩产，卢一鸣说先扩股。他挨家挨户走访，帮20多户交不起入股前的

0: 困难家庭担保贷款，承诺只有一句话，挣了归乡亲，亏了算我的。就这一句，他守了30年。万洋集团30多年间直接带动周边群众7000余人就业，辐射130余个行政村，累计入股村民3000余人。
1: 我们坚持5月18号年年分红，我们现在分红总共分了20多个亿了。
0: 路通了，人富了，可富起来的司里人还在做另一件事。卢举是司里镇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人。2015年他开始做一件简单的事，帮人。没有轰轰烈烈的大事，深夜群里有人找孩子，他穿上衣服就出门。谁家遇到难处，他知道了就上门，谁需要搭把手，他从不问第二句。有人问他图什么，他说，
2: 也是为了我们的新生活，都抛头颅洒热血牺牲了。我们作为烈士后辈，我们也需要对社会做一点点微弱的贡献吧。
0: 从他一个人开始，两个人，10个人，一个拉一个，就这么拉出了一支队伍。10年下来，上万人的志愿队伍就这么长成了。冯向雷也是队伍里的一员，他忘不了一个冬天的深夜。
3: 2022年11月底的某天深夜，卢举在路边发现一位迷失的老人卷缩在路边，他看到后下车把自己的外套给老人披上，在寒风里等了1个多小时，直到家属的到来才悄悄地离开，之后也没有刻意提起过这件事情。这种把善意化作人本能的举动特别的打动我。
0: 卢举说起这些事话不多，
4: 一份爱心就像一道微光，照亮别人的同时也会照亮自己。
0: 一道微光不算什么，但在司里镇80多年了，这样的微光从没断过。他在绝壁上被铁锹一凿一凿刻成了路，他在分红单上被万人之手签成了诺言，他在深夜的街头被一件披在老人身上的外套暖成了光。3万多张身份证的住址栏上印着同一个人的名字，翻开来看是2个字，和尚是80多年3代人。在司里镇，3万多人替于司里活着。好好活就是对一个人最好的纪念，好好活就是对司里2个字最重的回答。
5: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6: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7: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8: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9: 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长春15到26度，吉林市16到25度，四平14到26度，松原15到25度，通化12到26度，白山11到25度，辽源14到28度，白城14到25度，延边14到23度。
10: 带这个世界入
11: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

0: 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1: 哇，太好吃了！
0: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吉林。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时即品，我是赵飞。先来关注一下这个音乐节的这个事儿啊。7月11号呢，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会重磅的集结，携手声名远扬的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来热力开唱。如果大家想去感受的话呢，我们就可以通过大麦、抖音、还有猫眼这些 APP 呢，来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够直接抢票。大家如果想去的话，就去奔赴这场盛宴吧。一早上看咱们群里边也特别热闹啊，好多朋友都老早的就起来在群里边互相问好，大家都早安。然后刚才看那个豁然开朗发来了，这个杏梅的照片啊，我以为是大黄桃呢，结果是杏梅，我没吃过。但是你说完这个名称呢，我很感兴趣，我打算最近上市场什么的去找一找杏梅，如果市场上没有的话，我就打算在网上买一些了。这个是类似于又有杏的感觉又有梅子的那个什么口味吗？这种就是叠加类的水果我都特别喜欢，像什么苹果梨，就是又有苹果的感觉又有梨的感觉啊，还有什么还有什么什么那个恐龙蛋李子啊，就这些我也特别爱吃啊。豁然开朗说还是你自己啊，飞蜗牛也说赵飞又是单出头，差不多这一周可能是我自己了。大家看看周五芳芳能不能在节目当中回归吧啊，那就这一周我好好的陪伴大家。豁然开朗说丹东杏梅非常出名，抖音一搜就有啊，那我一会儿搜，我这个要必吃，我必须要吃一下，因为我真的很感兴趣。来说说今天跟大家聊什么呢，聊现在市面上卖的很多的中式养生水，大家一定都喝过，就是那个给大家灌装好的成瓶的，什么薏米水啊、桂圆水、红豆薏米水、红枣枸杞水、百合绿豆饮、陈皮乌梅饮等等，对不对？在超市的货架子上，咱们就是能买到这么多品类丰富的中式养生水，然后我们会觉得说，哎呀，喝饮料不咋好，什么这个其他的添加剂呢也有，重要的是糖也很高，那有的时候又想喝点带味儿的，咱们就买这些中式养生水吧。那你买到手呢，你会发现上面写着零糖、零脂、零卡，什么真材实料熬煮啊等等这样的卖点和字样，所以呢很多朋友就是觉得说，哎，那可以多喝一点这个，确实挺好的，方便又好喝啊。那么根据中国中式养生水行业发展协调洞察报告显示呢，中式养生水的赛道已经从概念的萌芽期迈入到了 2.0 的品质阶段的竞争，整个的这个市场啊，就是如果按照现在来看的话呢，比2022年翻了35倍。那么未来呢可能还会要继续增长啊，高得非常吓人啊。确实刚出来的时候我也特别的感兴趣，总买，哎呀，这个也想尝尝，那个也想尝尝啊，这个就觉得说，那我喝点薏米祛湿，我喝点红豆呢，哎，也有祛湿的功能啊，里边呢这个营养啊、矿物质啊什么的也很丰富啊。那今天咱们就唠这个事儿啊，这个中式养生水真的是很健康吗？大家也可以说一说，平时呢你喝没喝过这些所谓的中式养生水啊？你喝完之后呢，你最喜欢哪一款？我们都可以一起来唠一唠啊。

蜗牛说，飞是男生，说要是女生的话呢，这日子能过好吗？看见啥都想买，这败家娘们。买点吃的。

偶尔买点吃的，我都不咋吃水果。现在真的，我在生活当中，如果说水果的话，就是隔几天能吃个桃啊啊，然后呢，西红柿是经常吃的，其他的水果我已经不咋吃了啊。所以我买个杏，你咋的了？咋的了？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我们一会儿再继续唠啊。那么今年呢特别赶巧，就这个时机节点呢，618的这个年终大促啊，端午节呀、啊、父亲节啊什么的都扎堆到了一起，所以呢这个福利好视力也给大家整到位啊。好视力的三节同庆直接拿出了百万的眼贴来补助咱们吉林的所有的朋友们，大家打电话就行了，400-609-2166 400-609-2166来购买，人人呢都能够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电话，更加有叶黄素啊、收音机这样的好礼呢，去赠送给大家。电话呢就是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呢，很多朋友这个眼睛呢，其实早就是出现问题了啊、折磨了很多年了，大家呢看远看近都看不清楚，模糊啊。流泪呀、刺痛啊，干痒啊，这很闹心。所以我们趁着好视力的优惠活动力度很大，大家可以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它呢荣获了3项的国家专利，更有百万的用户啊，这个用完了之后呢都给予了好评。它直接贴到眼皮上，温润的蒸汽呢包裹眼周，眼睛就像是被山泉水洗过似的，又润哎又轻松，我们再看手机电视什么的都更加的清晰亮堂了。所以大家如果在10分钟内打400-609-2166，人人都能够享受到好视力的三节同庆的特大福利。购买好视力啊，除了多送大家78元的蒸汽眼贴，每个人会再安排一台豪华的收音机，平时卖200多的蓝莓叶黄素给大家加一瓶再加一瓶，就是两大瓶嘛啊。那么平时呢没有这么多的好机会啊，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就可以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蜗牛说我就喝白开水，我现在也是就喝白开水啊。茶呢我们跟大家分享过好多次它的好处哈，但是有的时候可能我还没有太养成那个习惯啊，那个想不起来冲点茶什么泡点茶喝。咖啡呢每天早上就是一杯，除了早晨的一杯咖啡之外呢，我白天就是都是白开水，或者来不及这个在家烧水什么的，我就喝一点那个矿泉水什么的啊，这个在外面。豁然开朗呢发来了这个大杏梅的这个链接和截图。我天哪，这个大一点的基本上都能赶上一个手掌大了啊，看着应该是能好吃。是那种就是脆的口感是吗，豁然开朗。然后整体的味道呢是酸甜相间的结合的。我不太喜欢吃那个纯甜的，纯甜吃一两个吧觉得还行，再多吃一个会觉得有点腻了。蜗牛说桃养人性伤人啊，这是咱们的这个一些传统的谚语什么的哈。确实，反正你要是那个吃桃吧，没有那么多的忌讳，但你要吃杏什么的吧，你绝对不能空腹吃或者大量吃多，不然那个胃反酸的厉害啊啊。奶茶说阿飞呀、你说诗我就想笑，我肤浅，一提这个字儿我就想把自己拧干或者是扔洗衣机里边甩干，你给我脱脱敏吧。你咋还得要进洗衣机里去呢？那能行吗？那个转迷糊了。你是说那个总是会觉得自己身体有一些湿气是吗？那你客观评价呀我们之前也提到过湿气的事儿吗？如果你的舌苔比较黏腻那个早晨上厕所的时候排便呢可能并不是很顺畅，沾马桶嘴巴有的时候会有点口苦自己的那个精神的状态呢有的时候会觉得有点黏滞疲劳，明明没干什么就是总觉得很疲乏，那确实是有湿气。这个你可以通过一些治疗或者是泡脚啦做做艾灸啦，还有我们之前提到的那个膏方啦什么的去调理。如果你没有的话你就别往湿气上贴吧了。你黄金屋说：“张飞上午好啊，自己主持节目辛苦了，没关系的，这不有大家陪着我吗？
啊，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是中式养生水。刚才也给大家列举了很多，对不对？然后最近这几年呢，那个中式养生水什么的，在超市的货架上就种类越来越多，特别火啊。那么大家也都可以，咱们一起聊聊啊，就是你喝没喝过这些所谓的中式养生水啊？啊，什么红豆薏米水呀、啊，百合绿豆饮呐、啊，五指毛桃薏米水，什么小吊梨汤啊，陈皮山楂、苹果黄芪。哎，最近苹果黄芪特别火，苹果黄芪水在那个超市的货架子上特别火啊。还有什么这个薏米水，什么苦瓜水之类的。但是呢，要跟大家讲清楚一个背后的真切的逻辑，就是它其实呢仍然还是饮料啊。虽然上面写着什么零糖、零脂、零卡，但是其实呢它还是饮料的范畴啊。它执行的这个标准呢就是植物饮料，那么这个意味着就是它们通常是以植物或者是植物的提取为原料，添加或不添加其他的食品为辅料啊，或者也会有一些可能食品添加剂，那么经过加工或者是发酵制成的这个液体饮料。那么再看配料表呢，这些所有的饮料排到第一位的其实都是水，然后呢才是谷物、杂豆或者是草本的原料。按照预包装的食品的配料标示的一般规则，配料呢通常是按加入量的递减，就是递减顺序来进行排列的啊。那也就是说这些产品呢它其实实质上都是水啊，它的那个其他的原料的添加量呢可能并不是那么的高啊，这是说实话。然后部分产品呢它没有明确的这个标注具体的原料的这个含量，所以其实我们很难去判断这样的一瓶饮料当中它有多少的有效成分。嗯，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会掉进这样的一个自我的思维误区，对吧？你会觉得说，哎呀，这个水肯定是健康，这个水加了一人米，它能除湿气啊，奶茶得喝了啊，加了什么绿豆百合，哎，这个又能什么滋阴，然后呢又能解暑。但是实际上呢，其实我们今天要明白，它里边的这个有效成分，我们有的时候很难评判它到底多有效啊，所以你要喝的时候，我们得抱着一个正常的、平常的一个心态去喝。欢人开朗说，还记得四月份不？我发过杏花的图片，就是它了，现在已经成熟了，是酸甜的、脆脆的。哎呀，那很好吃，我一会儿必下单，必须要下单啊！这两三天之内我必须要吃到，完了我再跟大家好好反馈一下这个杏梅是什么样的一个口感状态。蜗牛说，我要是出去呢就带凉白开。哎，我真觉得这是最好的一个选择了，又健康又省钱，对不对？行啊，看看时间呢，来给大家推荐一下好吃的吧。今天呢给大家首先带来的就是红烧牛肉罐头。嗯，这个牛肉罐头呢首先牛肉就是好牛肉啊。另外呢，这个牛肉我们吃多了之后，你会发现呢给我们身体增加的这个蛋白质都是优质蛋白啊，包括里边的很多的营养成分呢我们都吸收了。你会发现常吃这样的高蛋白的很好的红肉，优质的红肉，你的身体呢是能够得到很好的滋养的。你有了蛋白质的这个支撑，你的身体的肌肉呢才能长得更快，这样的话你的骨关节也能够得到保护啊，就是身体会很壮实嘛。另外这个罐头呢它特别好储存，嗯，我们放到家里边，就是你放到阴凉干燥处也行，你放到冰箱里边也行，什么时候想吃你什么时候直接开一罐。你比如说早上咱们喝粥的时候，你如果只吃什么粥豆腐脑、油条，或者是整点什么紫薯、地瓜、玉米糊上，这不行。这个里边呢只有膳食纤维和碳水，你缺了蛋白质，那缺了蛋白质是绝对不可以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如果说哎，家里边有这个牛肉罐头，咱们就可以直接开罐了啊，把这个牛肉罐头一吃，蛋白质，优质的蛋白质补充了。另外呢就是味道也特别特别好。然后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体的价格呢是就是我官方的平时的价格呢是29块9一罐，那么现在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10罐是199，然后现在在这个福利的基础之上再加，就是再送大家6罐，就是说我们到手呢是16罐，一罐的话算下来是12块钱左右吧
啊，差不多啊，16罐199块钱，量很足，肉质也非常好的牛肉罐头，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回复牛肉这个词，大家就可以通过链接来下单了。可以看一看啊，这个牛肉罐头的配料表特别干净。嗯，现在我已经有点强迫症了，就是干啥都得看配料表，完了那个看配料表的那个前几位主要的物质是啥，看含量。所以我们在选择给大家带来好吃的同时呢，就是把这个配料表的把关啊，也是把关的特别紧。而且呢，这个罐头里边它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因为现在这个罐头它用的是这种锁鲜技术，所以它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就能够保存比较长的时间。大家不用去担心这个罐头可能是不新鲜了，它里边有锁鲜的技术啊。这个对于现在很多的工艺来说呢，一点都不难啊。那么我们打开，你会发现这个牛肉又烂乎，但是又不嫩，嗯，又有嚼劲儿，但是又不至于你咬不动，哎，就是恰到好处。啊，就是这么的恰到好处，10+6，一共是16罐，199块钱。大家可以看看自己还能不能有优惠券好啊。如果想要的朋友呢，咱们就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回复牛肉这个词，牛肉，大家就可以通过链接来进行下单了。

0: 还有一个极好极珍贵的东西呢，今天再次返场，就是丰益的健康的熊胆粉。这个熊胆粉呢，我们之前给大家带来过几次，但是它来的这个机会不多，因为它库存也有限。到了夏天春天，这都是咱们养肝的一个好时节。你如果那个肝胆不太得劲儿，现在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问题你会发现呢，你的身体的这个过滤器有点问题了，对吧？你代谢杂物啊，排出毒素啊，这都很不舒服并不是那么的很顺畅。所以你看夏天呢，它的湿度高，温度也高，我们肝胆的整个的代谢呢也会加重比如说大家一到了夏天，你会发现有一点口干舌燥脸上呢容易起那个小疹子或者是心里边烦躁，睡觉睡不踏实什么的，我们这个时候来喝一点这个东北的黑熊的金胆粉是正合适的这个它里边呢能够帮我们退热清心平肝明目是药用价值非常高的，而且它是金胆粉黑熊的金胆粉，里边那个去氧胆酸的含量呢可以达到 40%， 国家的标准呢是 23% 就行了，所以真的很高，大家可以先看一看，你会发现那个粉是金的，金色的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也是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回复一个粉这个字，粉，大家呢就可以通过链接来进行下单了。然后给大家带来的是不同的规格的，比如我们这个可能说先少买一点嘛第一次尝试什么的，我们就买那个一盒的就行，一盒的不贵，118块钱，里边是7支然后呢，如果大家说想买一个大套组，我们自己留，或者是和身边的朋友亲戚一起分，甚至是送朋友什么的，也特别有面儿，还有品质，我们就可以买那个7盒装的呢是598块钱，还送大家那个糯米纸，我们就包着那个糯米纸就含下去就行了。当然还有23盒的这样的规格大家根据自己的那个情况，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就可以去选择，打电话400-999-0139 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回复一个粉这个字儿，大家就能收到对应的链接了。那看看时间呢，到半点了，我们进一小段宣传呗，一小会儿回来我们继续唠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

0: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现代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1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再来关注天气，长春15到26度，吉林市16到25度，四平14到26度，松原15到25度，通化12到26度，白山11到25度，辽源14到28度，白城14到25度，延边14到23度。
4: 抱怨跌倒了就不该继续往前走。
5: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及时极品，我是赵飞。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啊，好视力呢三节同庆，福利翻倍，那么实打实的帮大家省钱。大家如果想要改善自己的眼睛模糊流泪啊，干涩怕光啊，不要错过啊，打个电话呢来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够多得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的体验装。另外呢还有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的福利，不管大家是自己用还是送家人都特别的合适。没有抢到的朋友就可以打电话了，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已经是模糊干涩的朋友，甚至出门见风见光什么的都流眼泪，看啥都雾蒙蒙的不清楚，我们趁着现在呢，哎，赶快把自己的那个眼睛的问题给它调理一下。大家呢都可以来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电话就是400-609-2166，400-609-2166。这个好视力的眼贴呢，它里边添加了十几种的草本精华，再加上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贴完你会发现瞬间的这个眼前就一亮啊，然后呢就像是被那个泉水洗干净了似的，看远看近都特别的清晰。我们趁着这样的一个活动的机会嘛，大家可以在十分钟内打电话400-609-2166来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再加上一台豪华的收音机，最后呢再送大家整整两大瓶的蓝莓叶黄素，机会难得，抢到就是赚到啊！电话就是400-609-2166，400-609-2166。下一个吧，功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快乐快乐，这才叫做意义。蜗牛说我家呢有鱼罐头啊，就是上次那个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黄花鱼和带鱼罐头的那个组合，是不是啊？留着吃吧，那个我觉得也挺好吃的。奶茶说喝不进去养生水啊，通常呢都是白开水，偶尔呢喝点小快乐。哎呀，这小快乐这个背后啊，好像是无法言说似的呢。小皮皮是吗？啊，不然没有动力啊，基本上呢就是一周或者是两周喝一次饮料吧。哎，你这个频率很正常啊，很不错呀，很健康啊。饮料也不是说不能喝，偶尔这个喝一喝嘛，对吧？解解我们对于某一些味道的这个探索欲啊，或者是糖分有的时候给我们带来一些快乐啊，那有的时候我们去体会体会。但是你不经常喝，对身体其实没有任何的影响的啊。这个养生水有一段我确实挺爱喝的，那个什么桂圆红枣水，什么红豆薏米水，但是其实我并不是说我

就是那个对于他们那些味道特别喜欢，我其实是有点好奇啊。哎，就这啥味儿啊？那啥味儿啊？这个没喝过，我尝一尝吧。完了，那个这个搭配到一起又能是什么新的感觉呢？啊，就是我会比较喜欢那个有的时候尝试一点新鲜的东西，所以你看像那个豁然开朗刚才说这个是丹东的那个杏梅，我就会很感兴趣。你要说单纯的梅子什么的吧，我还。

啊，也会让我们在追求健康的同时嘛，就是可能会买一些那个养生水，对吧？嗯，那么针对于货架子上五花八门的这些中式养生水，我们如果要喝，该怎么去选呢？第一个还是我们老生常谈的话题，看配料表啊，优先呢去选择配料表最短的那个产品。嗯，你比如说这个配料表里边就是有水、绿豆、红豆，哎，就假定就这三个，那我觉得就是很不错的了，完全可以放心选择了。那你会看到，如果里边还有什么，比如说假定水、绿豆啊，或者是什么那个红豆，或者又加了点什么，然后后边呢就会出现什么麦芽糖浆啊，或者是什么柠檬酸，哎，诸如此类的这些，咱们最好就是不选了啊，最好就是只有水和食材，标注了原料含量的，那是更加不错的了。啊，同时呢要警惕糖和代糖，那么其中添加糖呢不只是有白砂糖、果葡糖浆、蜂蜜、冰糖、结晶的果糖，它都是属于添加糖，还要注意中药材的产品，你比如说黄芪、人参啊、酸枣仁等等，这个也是要稍微考虑一些个人体质的，不然的话你盲目喝有的时候也会不舒服啊。嗯，看配料表，哎，这个是我们买任何产品呢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拔标准。另外就是看营养的成分表，主要是看那个能量的高低、钠含量的多少、是否标注了糖的含量。那么优先考虑呢这几项，就是能量、钠还有糖的含量为零的，如果要是为零的，那是最不错的一个营养成分表了，证明它这个里边的东西呢是很干净的、很纯粹的。接下来就是要留意一些特殊的成分，这个也是看营养成分表产品信息当中才能够有体现的。你比如说这个里边是不是有茶多酚呢，有没有多酚、黄酮、膳食纤维、咖啡因的这个成分啊？那么同类产品当中呢优先考虑有标注含量的，那么往往就意味着说它用到的所有的真材实料的情况就更高。我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咱们去买烤串，就上那个夜市啥的，有的呢这个烤串反正就是大部分写着就是比如说5块钱一串、10块钱一串、15块钱一串，但是它不会写什么肉，对不对？但是其实大多数的街边的烤串呢可能都是鸭肉啊或者是猪肉的这些结合。但假定我说我今天就去卖那个牛肉大串，那我觉得我必然要把这个牛肉这个词儿、这个字儿打得极大，放到我的那个招牌上，对不对？这样的话就是我用料本来就好，我就必须要把我这个好用料给它宣传这个放大出去啊。那其实跟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中式养生水的道理是一样的，它如果非常清晰的标注出来，那就证明人家确实用了好东西嘛啊，所以是这个意思啊啊。那么大家呢如果买这些饮料中式养生水，就看配料表，看营养成分，留意特殊成分的含量。蜗牛说还有红肠，对对对，蜗牛是特别愿意支持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些好吃的啊，这个也非常感谢啊。这个但是呢我们虽然给大家带来好吃的，每天呢其实也都挺努力的做推荐的啊。一方面呢我在节目当中其实也跟大家推心置腹的聊过，就是也是觉得这些东西呢是真挺不错的，想推荐给大家。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也跟这些商家呢有一些紧密的合作啊，大家呢也会有一些互惠互利，所以其实大家如果真的喜欢、真的需要呢，我觉得就完全可以放心的下单。我们在产品质量上，还有就是整个的食材上的把控呢，这个我和芳芳呢也是比较在意的。那如果家里边要是并不是很需要呢，我们就也可以不用去硬下单，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密斯曹说白山为脉，松水为魂，这个呢是赵飞说的吗？很喜欢那句，很好听。这个广告宣传语呢还真不是我说的，这个是好多年前呢一个宣传了，忘了当时是找谁录的了，真的不记得是找谁录的了。嗯，好吧，刚才说到给大家推荐好东西嘛，好吃的呢就依然要再来给大家推荐一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好东西，一个是我们的牛肉，这个牛肉罐头特别实用，反正我自己是这么觉得的。放到家里边的那个阴凉干燥处啊，或者是放到冰箱里边啊，我会觉得我什么时候想吃，它对于我是一个特别

有一点所谓的雪中送炭的感觉吧。咋说呢，比如说有的时候晚上你确实有点饿，确实有点馋，你不吃吧你会觉得也闹心，然后睡觉睡的也并不是那么的甘心，你说你要吃呢，你吃啥吧，你吃碳水啊，吃大面条，点个大外卖，整个那个麻辣烫，你吃零食，买膨化薯片啊，你点鸭货，这真不行，高油高盐高碳水糖油混合物，你吃完了之后吧你就后悔就闹心。但比如说我家里边有那个像之前买的山西的平遥的牛肉，或者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红烧的牛肉罐头，我就是不会愁，我可以吃。因为我想的就是一方面它的盐并不超标，并不是很高，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吃的是优质蛋白，这个一方面呢我的饱腹感会比较强，另外一方面我吃完了身体没有任何的负担，我反而会增加蛋白质。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这个东西你放到家里边它特别的合理，特别合适，你真的就是想吃的时候你把它拿出来，又好吃又没有任何的身体负担，这个是最重要的啊。然后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牛肉罐头呢是100克一罐，每罐是100克啊。然后平时的活动价格呢是199块钱到手是10罐，现在给大家带来的就是199块钱到手是16罐，就是10+6，买10送6，16罐199块钱啊。咱们平时配粥，然后呢空口吃啊，配点面条啥的啊都行。你如果配面条的话呢，咱们就是拿一罐这个牛肉罐头直接做一个牛肉面就行了，自己在家做啊，味道也好啊。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牛肉我们吃的扎扎实实，一点都不那个抠搜的啊。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回复牛肉这个词，牛肉，然后大家就可以通过这个链接呢，哎，收到这个牛肉罐头的这个实际情况了。你可以看看配料表啊，看看整个的这个产品信息啊，看看这个牛肉的整个的做好之后的呈现呢，你会发现真的挺值得的，放到家里边去囤一囤啊。大家如果想要就打电话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回复牛肉这个词就能收到链接了。勇敢的走下去，我们是不是该知足珍惜一切，就算没有拥有。还有给大家带来了这个养肝哎护胆的非常好的这个金胆粉，黑熊金胆粉，这个是咱们东北的黑熊的金胆粉啊，金灿灿的，闪着金光，就像那个金沙似的，老漂亮了。然后你一看你就知道它是好东西啊，就是好东西啊。这个里边的去氧胆酸含量刚才也说了超级高，已经超了国家标准了，非常高。那么这个有非常高的去氧胆酸，它对于咱们整个肝胆的调节呢就会特别好啊。然后呢给大家带来的规格也是很多的，我们可以选一个就是一盒的，一盒呢118块钱，里边是七支啊，还有就是七盒的，还有23盒的，大家反正根据自己的那个情况嘛，可以先买来试一试。如果你感觉不错的话呢，也可以买那个大套组的，咱们就是长期喝一个大的那个周期，或者是送朋友啥的啊，这非常好。反正你喝完了这个金熊奶粉呢，你会发现你的那个肝火旺盛、肝损伤，然后眼睛不舒服的那个情况呢，会得到大大的缓解，因为它里边的原料好，然后活性高，所以我们吃完了之后那个吸收也会更好啊。就是有的我之前呢也对比过，它里边有一些姜黄粉的成分，但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不是的，它就是完全的纯的这个金熊胆粉。大家买回去就知道了。朋友们如果想要的话，想调节自己的肝胆啊，你会发现喝这个金熊胆粉是天然的一个食补的最佳选择啊。打电话吧，打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回复粉这一个字儿，粉就这一个字儿哈啊，粉粉末的粉，熊胆粉的粉，大家呢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豁然开朗说，飞呀，我都是成批成箱的那个进大连汽水天天喝，真不行。你看奶茶也说了，他说小快乐呢是奶茶啊，是奶茶呀，哦啊，说奶茶和可乐，哎呀，这，哎呀，我还整那小酒精类的。

0: 东西去了啊。那么奶茶也说那个豁然开朗，说控制控制吧，不友好。对对啊，你看你看你看豁然开朗多不不愣愣的啊，马上就回复了，说天天喝奶茶也不行啊，人奶茶天天也没喝奶茶，人奶茶就是偶尔喝一喝奶茶啊，你呢是成天喝大连汽水，那里边真的是糖太多了啊，你稍微控制控制，多喝一点水啊。反正我自己如果喝太多的饮料之类的，我会觉得身体有点黏的糊的，黏骨爪的，就那个感觉啊。蜗牛，哎，这个说不论是啥都会过犹不及的，那确实是这样的。反正，你听点话吧，豁然开朗啊，你少喝点那个汽水啥的，真不是很健康。偶尔喝咱解解馋没有任何问题啊。那你要成批成箱进，那真不行。
1: 就不该继续往前走，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
0: 但是周末呢，你发来的那个咱们延边的米酒确实是好喝那个，然后我在群里边也跟大家说，我说那个兑点啤酒会更好喝，然后豁然开朗也对了哈，我打算这两天呢也给大家讲讲这个米酒啊，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期待一下啊，然后到时候咱们好好分析分析这个米酒对于咱们身体有什么样的营养。虽然这个但凡是酒类都会对我们身体造成一点点小的不好的这个好处，但是那你生活当中也不可避免嘛，小酌怡情，对不对？那我们就了解了解这个米酒啊，它能有什么好处啊，大家感兴趣的时候呢就这两天期待一下吧，我把这个米酒给它了解清楚，我备课啊，我回去把这个课背得清清楚楚，完了我再来给大家讲啊。哈哈，今天呢跟大家唠到这个中式养生水确实很火，然后很多产品呢也确实相对来说健康很多啊。那么最后再来给大家几个小的提醒吧，这个东西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喝一点嘛，对不对啊。第一个呢就是无糖并不是说它一点糖都没有啊，这个里边呢有的时候你看似无糖的饮料，那么如果按照最多的数值每百毫升 0.5 克来计算，喝2000毫升那么也可能会接近10克糖了啊。像那个低糖的饮料呢，虽然它写着低糖，可是你如果量的积累上去，你喝2000毫升那么可能就会接近100克糖了，所以有的时候它那个低糖呢我们也得控制。无糖有的时候也并不是完全无糖，你还是要看产品信息，它里边可能有一些其他的代糖。还有就是这些产品呢它的风味口感很不错，什么谷物的香气啦，果蔬的香味啦，本草香啦，那么你如果经常喝，它有的时候会干扰我们的味觉，你会更加不接受矿泉水了，或者是白开水了啊，所以它会影响你喝这个纯水的频率啊。大家就是还是尽量的多喝一些单纯的水是最合理的一个选择。最后呢，有一些草本植物或者是药食同源的成分呢，它里边可能也有一些不适合我们个人体质的这个情况，包括里边有一些茶多酚呢、咖啡因什么样的情况，那我们都要去再看看产品信息和配料表，这个是很重要的啊。行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健康。像这个春天夏天呢都是咱们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什么的，这很闹心，皮肤变色，哎，这夏天一热嘛，我们穿短裤穿裙子很不得劲儿，心理上会有一点点的负担啊，包括呢时间长了也容易引起病变。那么大家呢如果有下肢的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我们要注意了啊。长春医科医院特别邀请了北京的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的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的治疗过程呢是只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大家的工作和生活。大家呢都可以来打电话0431-8886-1933 0431-8886-1933。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天夏天都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的时机了，因为这个夏天呢它气温很高，血管扩展的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会更加的彻底。平时的专家挂号费的原价呢是58块钱，现在只需要10块钱。有下肢的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的闭塞症、下肢腿凉、腿麻、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朋友都可以来参加。 而且呢，像下肢的血管的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呢等。

0: 千元的检查的费用，平时呢是近千元的，现在只收196块钱。每天前五名报名预约的朋友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的援助。专家的咨询报名的热线呢，大家记好，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欢迎看浪说，飞啊，你还别说，兑啤酒呢还真挺好喝，一点啤酒味没有，就是甜的，喝完了也醉。那当然了，那肯定喝完了醉啊。啤酒啤酒的度数，米酒米酒的度数，你兑到一起呢，虽然这个味道会显得很好喝，但是度数依然没有消散，反而叠加了呀。但是确实口感什么的风味挺不错的，是不是啊？谭小燕说，赵飞啊，我刚打开收音机，还是一个人唱单猪头啊。是啊，他说我没事呢，我一个月喝冰红茶2升的18瓶，啥事没有。我跟你说，咱们的朋友们都老厉害了，真的。老同志豁然开朗，谭小燕，我觉得大家就是那个铁打的那个身体素质啊，就是什么那个喝饮料啊，吃月饼啊，然后依然活力满满，很健康。这有的时候吧，也确实是咱们个人身体素质或者代谢什么的，就是好，这没办法，个人有个人的身体的那个情况啊。但是确实也要跟大家说，少喝一点肯定是更加有好处，对不对？我们已经是身体很不错了，有这样的好底子了，然后你再稍微养生一点，注意一点，那你身体就会更好，更上一层楼，哎，是吧？反正祝大家都身体健康吧，咱们身体倍儿棒，一切的问题我觉得都抵不过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对不对？那今天呢，看看时间，就跟大家唠到这儿吧。我们这期节目编辑赵飞，初审王凡，复审周航，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接下来呢，是由严大和方宁为大家带来的916阳光热线。我们明早即日即品，不见不散，拜拜。
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3: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1: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4: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1: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4: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3: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1: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
2: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3: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八。
4: 大家好，我是方宁。新的一周又开始了，今天天气怎么样啊？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松原大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中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者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4到27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3到17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6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2到3级的偏南风。
3: 今天早上临上班之前往北看了一眼，嚯，黑云压城。我家在大南边，在屯边，所以呢赶紧把这窗子全都关上了，怕少雨啊。
4: 哎，对，今天啊大家出门的时候记得啊，一是要带雨具，二是关好门窗。那其实早上的时候我看到一部分啊，就是乌云压境的感觉，但实际上还有晴天的地方。就是你看，虽然是一座城市，有的地方可能会下雨，有的地方呢可能雨很少，有的甚至呢都没有雨。所以雨量不均的情况下，哎，大家也不知道会不会正好到咱家这片啊会下的比较大。那咱们住在高层的朋友，那今天一定要记得啊，出门的时候关好门窗。
3: 是的，用咱老百姓的话讲，谁知道哪片云才有雨啊。
4: 嗯，
3: 但是今天出门的时候是要带伞的啊。好，关于天气情况先和大家说到这儿。生活当中如果您有相关问题要咨询要反映的，欢迎大家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
4: 除了热线以外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随时跟我们互动留言。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架起沟通桥梁，让生活充满阳光。
6: 我家是暖气吧，
7: 计划生育奖励的事年年都
8: 给。今年满50周岁了，但是交社保不足15年。
5: 您关心的在我们这儿就是大事儿。
3: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
4: 大家好，我是方宁。
5: 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4: 老百姓就是期待着咱们车多一点，车格呢短一点。
3: 我们要一起把大伙儿遇到的难事儿掰开了、揉碎了、整明白了。
6: 我也感谢这个阳光平台吧。
5: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吉林新闻综合广播916阳光热线为您排忧解难。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欢迎收听参与。
3: 好，我们的直播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现在都有空线，大家如果有问题要咨询、有问题要反映的，随时可以通过热线联系到我们。
4: 我们的电话号码啊，您记好了，0431-8581-5111 8581-5999，还有8581-5199。除了热线以外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随时和我们互动留言。
3: 好，我们来看一下最

0: 近的相关问题的反馈和进展情况。在6月17号，长春市的马女士跟我们反映说，自己之前呢是农业户口，2009年政府征地并且做了相关的登记，说60周岁的时候呢，因为自己呢是失地的农民，会有失地险，可以领到相应的失地补偿金。退休前，马女士自己在通化市办理了灵活就业养老保险，参保了，并且在55周岁的时候顺利退休，享受灵活就业养老保险待遇。60周岁的时候，村里通知说她可以领失地险了。那马女士领了大概1年半左右的失地险之后，自己的失地险就停发了。
1: 如今呢，马女士已经68岁了，她听别的村的同龄人说，失地险和社保这两项呢不冲突。马女士想知道这两笔钱到底能不能同时发放呢？为此，我们特意联系到了长春市2道区社保局窗口的工作人员。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工作人员是怎么说的。
2: 长春市以前的农村户口有那个失地险的。他跟灵活就业那个冲不冲突？可以同时
3: 冲突，他俩只能领一个。如果你在你被征地参保以后有个人缴费，就全是个人缴费的那种，是这15000是返给你的。如果不够15000，你个人交费可能交3500就返你3500，交2000、2000、1000、2000就返你1000、2000。但是这两个险种只能领取一个保险待遇。
2: 返钱是返现金还是说返到我的那个？
3: 返到你卡里啊，你得到村里去申报。
2: 那我不是在长春市交的个人灵活就业，我是在通化交的。
3: 你征地不是在你们村里参的保吗？
2: 对对对，
3: 得到你们村里去报。
2: 他是60岁的时候领过1年多，然后就给停发了。那这个
3: 那停发了的话，他就不符合领取征地待遇呗，他把之前领的钱得返回来，得退回来。
2: 那我还得去村里办这个事儿吗？
3: 对，这个还得回村里办。
1: 刚才工作人员给我们清晰的解答啊，就是这个失地险和咱们的我们农村的像新农保啊，包括这个灵活就业的养老保险，这种养老保险它呢不能同时享受。我们也和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问的是社保局窗口的工作人员，如果是拨打9612333这种简单的政策咨询，涉及到具体问题或者是需要通过身份证信息来查询进一步问题的，这个咱们得在窗口详细的咨询。微信也可以搜索长春市社会保险小程序，电话地址也可以查到各个区的窗口电话。但这个电话有的时候呢比较好打，有的时候不太容易啊，咱们要是着急的话直接去窗口去问。
0: 在前段时间啊，我们也有听众咨询过关于失地险和自己的其他的养老金能不能同时享受的问题。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说过不可以，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失地险呢不会白瞎。就像我和马女士沟通的，咱们失地险自己没拿一分钱，可能是政府或者是征地的相关单位企业给咱们代交的，那代交的这些钱呢也有个人账户，会进入到我们的个人账户当中。如果按照计发月数没有发完的，我们个人账户还有余额的，它要么可以和我们之前自己交的灵活就业养老保险的账户进行合并，要么可以在我们领取其他养老保险待遇之后进行相应的清算。所以马女士一定要问一问村上这个事儿自己该怎么办。
1: 一般来讲目前就是缴费的时候啊，有的地方包括没有联网啊，包括那什么，人家没有限制说你只能交这个不能交那个，因为咱们不光是别人了，就是咱们自己有的时候可能也拿不定主意到底我退休的时候在哪儿，然后我是以哪种待遇退休的，所以缴费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么过多的限制。但是在领取待遇方面现在呢非常的严格，就是不可以两份养老保险一起领。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有新农保，然后呢我们又交了一个灵活就业的养老保险，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它是冲突的，你不能同时享受两份，那你就得合并啊。像这样的失地险它也是一份咱们的养老保险，因为它失地险的全称不叫失地养老保险嘛，所以两种保险待遇是不能同时享受的。这个呢咱们就得看哪个合适，哪个更多一点，更长远一点啊。这个马女士你也可以自己和家人再好好商量商量究竟该怎么办，也可以到村上去问一问。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迎进大家的热线，这位是通化梅河的杨先生。杨先生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1: 你好杨先生。
4: 喂，你好主持人。
1: 您好。
4: 能听清不？
1: 能听到。
0: 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说。
4: 我交的是新农保，完现在已经交满13年了，还有2年的就交完了。我交的都是每年交的是500元。现在我想问一下呢，我交完13年当中呢，现在都已经变成补缴为最高档，可不可以？
0: 除了2025年的咱们自己可以变动之外，之前的都不可以，交多少就是多少了。
1: 已经交过的就能。

0: 么地了。
1: 啊，那个不能变了。
0: 嗯，
2: 2025年的你想变的话可以变。
1: 我说2025年之前的。
2: 不可以变，
0: 就是已经过去的年份了啊，那个就没法改档了，你不用再纠结了。再往后的，包括今年的，你可以尝试一下，如果能改的话，你交个最高档。
1: 哦，那我啊，原来是这样。
0: 如果你要是之前没交过啊，最后你补的时候，你一次补，你可以补个最高档，但你之前已经交过了，都入账了，然后呢，也都计息了，利息都给你算上了，然后你要退了再重来，那麻烦的大劲儿了，所以整不了。嗯，往后的可以，咱们交个最高档。
1: 那现在就是500块钱的，因为交满的，现在能开多少？能开200块钱。
2: 您说如果要是15年交的都是500块钱的，能不能开上200块钱是吗？
1: 对呀、啊。
2: 您自己可以算一下，通过吉林省社会保险微信小程序有一个信息查询，您能看到自己的个人账户的余额是多少钱。您用自己个人账户的余额除上139，就是你个人养老金的部分。那像2026年，咱们长春市的基础养老金已经达到了每个月224块钱，其他的咱们地级市或者是区县基础养老金大概是在180块钱左右，所以您大概率等到2年之后您退休肯定是能超200的。
0: 在咱们梅河口当地很可能在170多到180左右，但是这是我们估算啊，具体这个不准，你就自己到窗口去问问吧。如果你
1: 买了500，交满15年的，那已经现在开多少钱了？
2: 刚才严大已经跟您说了，15乘上500，您除上139，就是个人养老金的部分，再加上大概170到180的基础养老金，就是您的总数。您自己算一下。
0: 我们希望越来越好啊，然后您越得越多，咱们呢健康长寿，领的也多，好不好？
1: 好。
0: 嗯。
1: 那个还有一个问一下子，俺家我媳妇她那个爸爸是那个现在已经开了，现在但是他这种情况还能不能办那个？就是七龙宝这一块的，
2: 我们刚说完呢，每个人只能领一份养老金，不可以同时享受多份养老金待遇。
1: 那也不是说同时享受，那也交大钱吗？
2: 您说的是您爱人已经享受养老金待遇了是吗？
1: 对。
2: 那就不能再办了呀，他都退休了。
0: 嗯，他都领钱了。就是你不管是哪种养老保险的待遇，他已经领待遇了，这就是了。然后你不能同时享受两份儿。
1: 好的，谢谢啊。
0: 不客气啊。
2: 2025年，如果您想提档的话，是可以的啊。
1: 嗯，
2: 哎，
0: 对，这个电话信号啊，滋滋啦啦的啊，这可能也跟这个天气有关系，是不是？王先生多保重啊。
1: 哎，好的，谢谢啊。
0: 嗯、
2: 好，先和您说到这儿。为什么2025年的咱们可以变呢？就是因为2025年咱们吉林省，增加了缴费的档次，从原来的2000块钱最高档提高到5000块钱最高档，分别增加了3000、4000、5000这三个高档。如果大家2025年想调档的话，现在还可以，只能调的是25年和26年咱们新交的，那再往前就不能了。
0: 嗯，就像是今年给大家有一个窗口啊，就是这个窗口没关闭之前，我们还可以啊选择我要不要。要更改呀、啊？我要不要提个最高档啊？或者说根据我自己的经济能力，然后考虑我交哪个档？今年呢，你还可以考虑考虑。到了明年往后呢，咱们就是是哪个档，您就交哪个档。交过的就不能再补了，你不能又退又补，一进一出特别的麻烦啊！人家跟大概也不会接受我们这样的这个递交的这个申请的，所以咱们也压根儿不用去纠结往年的我能不能追，能不能补。除非你有空档的，或者说你自己不够年限，你可以补缴啊。这个新农保啊，我们指的是新农保啊，咱们的灵活就业现在就是1年1年交了，没有补缴这一说了啊，各个情况都不一样。如果您有具体问题，也可以直接打电话，如果整不懂弄不明白，也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158159999，还有858151199。
2: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视频号吉林之声上的互动留言。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初心给我们留言，他说：严大、方宁你们好啊，之前团购的598块钱的羊奶粉给的鸭蛋 说有20个咸鸭蛋、海鸭蛋，怎么还没到货呢？过完节都过完了，还没动静，不知道什么时候到货。初心让您久等了啊！麻烦把您收货的姓名和电话发过来，我们马上跟助理联系，看看是什么原因，我们要批评他啊！
0: 我们马上帮您，
2: 怎么这么长时间
0: 呀、啊？马上帮您催啊！咱们必须得赶紧到手才行啊！那咸鸭蛋肯定也很好吃啊！
2: 这鸭厨都快下蛋了，这鸭蛋还没收到呢。
0: 我们帮您催啊！健康幸福每一天的蜗牛，蜗牛阿姨给我们留言了，他说：“严大方，您上午好。端午节跟着孩子出去野餐了，没时间互动，迟到的祝福送给你俩，祝你们端午节安康。就不说父亲节了。
2: 他说严大没有当爸爸，就不说父亲节快乐了。后边呢是一个微笑的小表情。但我有爸爸呀，谢谢您的祝福，我把您的祝福传递给所有天下的爸爸们。
0: 也谢谢蜗牛啊。还有黄金屋也给我们留言了，我们来看一下啊。黄金屋说：严大方，您新的一周开心快乐，谢谢您。”哎呀，看到黄金屋就感觉上心情就特别好，为啥呢？见钱眼开呀。
2: 那是谁
0: 谁不喜欢黄金啊？
2: 对呀、
0: 啊，
2: 一见到钱我眼睛都开了，
0: 眼睛瞪老大了。大家找没找着？
2: 千年铁树不开花，见到黄金屋我眼睛都瞪出来了，
0: 眼睛瞪老大。
2: 哎，好，大家如果要是有问题要咨询，有问题要反映呢，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和我们联络。那接下来的时间再看一下与生活相关的实用信息。马上呢要放暑假了，大家出去玩的坐火车出行的都比较多，那如果要是送站的，大家需要注意啊。6月24号到7月8号长春站的南地下停车场的出入口的坡道以及环氧地坪将会进行全面的维修改造，会封闭施工15天，所以如果要是咱们自己开车送站的，从南广场进地下停车场可能会有限制了。
0: 一定要提前了解一下。另外呢也有一些新的招聘信息跟大家来说一说。吉林省彩虹人才开发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现在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派遣到吉林大学第二医院从事诊室助理岗10名，年龄要求18到40周岁，年龄以身份证的日期为准，专科以上学历，医学护理相关的专业，报名时间6月22号啊，今天下午4点半就截止了，所以时间挺紧迫的，如果大家有兴趣赶紧了解一下。
2: 也是看到这次招聘他的年龄挺宽泛的，而且专业要求也没有那么严格，所以大家如果要是想找工作的话可以关注一下。这次招聘的10名助理岗呢都是劳务派遣的方式进行管理的，工资结构是基本工资2230块钱再加上绩效工资，同时呢给交5险一金。劳务派遣制工作人员的合同期限是1年，试用期2个月，试用期满考核合格的予以正式聘用。
0: 电话有一个啊，大家可以记一下，彩虹公司娄老师的电话0431-8561-1157 8561-1157。如果感兴趣刚好也想从事相关的这个工作，咱们可以报名试一试啊，8561-1157。
2: 希望大家都能找到称心如意的工作。在我们节目当中提到的相关的招聘，大家都要注意啊，它都是不收任何的培训费啊、报名费啊或者中介费的。那我们自己在找工作的时候也要提高这个警惕，所有跟您吹牛胸脯拍的巴巴响，说花个百千万的哈就能把这个工作办成的，千万不要信、
0: 甭管多少钱啊，甭管他是不是拍着胸脯啊给你保证什么的，都别信啊。咱们都凭着自己的努力，咱们自己通过正规的渠道去应聘，人家现在的这个公开的招聘啊也都非常的阳光，大家呢要尽可能相信自己的能力和实力啊，别老是轻信那些所谓的啊说能给你包办的、能帮你找到工作的或者说能让你稳过的，这些呢一定要在自己心里啊画个魂儿，因为人家呢他只是在收钱的时候给你拍着胸脯保证，但是不管过没过或者通过这种灰色的方式来进入的，那你恐怕也根本进不去啊！现在招聘真的是越来越严格，越来越阳光了。大家呢一定要提个醒啊，别上了骗子的当啊！
2: 是的，对方可以拍胸脯，但是咱不能拍脑袋做决定。而且马上高考要出分了，那关于高考的中介，大家也要提高警惕。能人真的一般都会 要小心哦。
0: 其实这个吧，高考这个期间，我觉得更多的想提醒家长们，就是不要太多的、过多的期待啊，就是放平心态，不管怎么样，要抱抱你的孩子，因为孩子嘛，就是从小到大这个辛苦读书了12年，真的是寒窗苦读，那资料都老厚了，然后孩子每一天都在熬夜，不管怎样，他已经尽了他自己的全力了，所以我们在查分也好啊，在接下来这个阶段也好啊，家有亲戚的也好，咱别总问了啊，叫英雄不问出处，高考不问分数，然后孩子不管什么样分数，我们都平心气和的啊去接受他，接纳他，然后我们再开启起一个全新的大学生活。所以我觉得这个阶段更多的是需要平稳的过渡，大家不用着急啊，有人要给你打电话说要怎么怎么样，压根不要听，给他拉黑。
2: 是的，当然我们也更希望所有在等待高考分数的孩子和家长们都能够达成所愿啊。在我们的导播间，听众王先生给我们打来电话，他说自己住在吉林市香山品格小区，小区里呢有一个大伙能活动的地儿，但是有台阶儿，要是坐轮椅出行的叔叔阿姨上去的话就特别的费劲，希望能给物业啊能给修一个缓坡，这样呢自己推着轮椅也能上去，但是物业呢也有顾虑，特别是冬天啊，万一下雪，你看这个缓坡它是特别的滑，万一有人摔倒了该怎么办？王先生表示自己呢不能理解，觉得不能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其实我觉得物业的考虑呢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因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冬天啊下雪之后走这个缓坡斜坡，特别是它防滑的那个楞打得没有那么实，一走这个缓坡鞋儿比较滑的话，它真的容易出溜下去。所以物业的这个考虑呢，我觉得是有一定道理。但是王先生的这个诉求，物业更应该倾听。本来呢，坐着轮椅想出小区就不容易，既然能下楼，那能和自己的老哥们儿、老姐们儿、邻居一起聊聊天，不至于在旁边眼巴巴瞅着。我觉得这个物业应该考虑大家的诉求。
0: 尤其王先生，我们不知道您这块地方啊，就是咱们这个楼梯的这个台阶，它这个宽度怎么样？如果说够宽的话，那咱们在边上给大家设置一个，就是咱们方便我们残疾人朋友，或者说我们坐轮椅出行的朋友们，那么这样的一个缓坡，那这个可能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但如果这个道比较窄的话，不适合啊，一边走楼梯台阶，一边呢坐这个缓坡，那可能咱们暂时还真的是没有办法顾及到这么多人群。那但是我觉得真的物业也可以想想办法，看看怎么能够在冬天的时候实在不行铺一个地毯啊或者什么样，但这个成本可能就会有一点高。所以说起来啊，这个事儿得咱们大伙儿一起想办法。如果王先生你们小区有业主委员会的话，可以把这个问题啊跟业主委员会的成员说一下，推动物业一起来看协调解决这个事儿。如果这个台阶啊真的不是够宽的话，那这样的情况下，那咱们就得自己想办法了。如果够宽的情况下，我觉得是可以考虑到大家的实际诉求，能够尽量的照顾到大家的需要，那么咱们一起想个办法把这个问题啊解决掉。
2: 是的，因为物业呢是为我们所有业主服务的，只要大伙都交了物业费，就应该享受物业的优质的服务。物业不能因为怕出现可能潜在的风险或者是困难而拒绝为我们的业主设身处地的去考虑或者提供相应自己力所能及的服务。就像刚才我提到的，我能理解物业。在我们的公屏上，可乐也说，他说我也能理解物业，的确是因为出现那样的情况的话，物业一定是有责任的，因为这是你物业设置的嘛。但是我觉得物业也应该尽到相应的提醒的义务，这样才能够和我们的业主之间不断的往前走。否则业主一提啥，那你怕风险，这不行那不行，这不中那不中的，有可能就被罢免了。
0: 其实这个王先生这个出行遇到的这个问题啊，在前一段时间我去北京的时候，我也非常的明显。咱们大家伙想一想，那北京首都是啥地方，对吧？那正常来讲啊，就是我们坐地铁上下台阶，那不都有电梯吗？我跟您说啊，可不是那样的。我拎着个箱子，大多数的时候啊都没有就是垂直的电梯，或者说可以通过这个电梯上下坡的，只有在那些比较中心点的乘车点才有电梯，剩下大部分的时间我都是自己拎着箱子走着台阶上上下下。我只是拎着一个箱子， 但是如果要是残疾人朋友，那可能会更多的不便。当然我相信人家那个肯定也有残疾人设施这样的执行通道，只不过咱们啊是不能走那个通道的，可能是我不知道的。但我就是能够体会和理解王先生说到的这个台阶太多了，就是没有说考虑到我们残疾人朋友或者是我们身体不便的朋友们，我们出行的时候包括拉着行李箱的啊，我们这些人群假如说想上个台阶，一步一个台阶，那么多个台阶，你就会感觉到真的出行怎么步步都感觉到非常艰难。我当时都在想我能不能把这个箱子寄回来，我不拿它了，太累了，这那个台阶还特别多。而且你看北京它有很多就像过马路你都得是走天桥对吧，或者走下面的地铁通道你才能够穿过去，你所有的台阶你加起来你的体力再加上你长时间的这个走路，真的就是累瘫了。这就感觉哎呀还是我们长春好啊，对吧，我们没有那么多的台阶上上下下，而且有很多的地方我们的设施还算很先进的，就是现在你看坐火车也好啊，坐轻轨也好，它那个过的时候都是平的，就你拉着行李箱啊或者啥推杆你直接就上去了，不像以前你还得迈个台阶，没有那么多的麻烦。我觉得已经考虑到我们大家伙的出行的需要或者我们更多的特殊人群的需要了，我希望以后还能够更人性化一点。
2: 一定会的，因为相比于早些年啊，咱们长春的这种便利化的相应的无障碍的设施的确更完善了。但是就像刚才方宁说的，还是咱们大长春好。在长春大家如果要是拎着行李，你也会发现比如说我们去火车站在坐轻轨或者地铁换乘的时候，如果我们上车啊，可能会有相应的这些直梯扶梯电梯，但如果我们从地铁上下来你再想往上走，或者是我们从车站出来你再想往上走想再换乘的话，那有的时候呢它这些电梯或者其他的无障碍的设施还是需要再跟进一些些的。比如说我们坐了火车从长春站出来，火车上下来之后你就得必须自己拎着所有的大件的行李，对吧，才能够出站台，才能够过到南北的这个出站口，都是需要我们自己搬搬扛扛的。所以这些细节还是考验着我们城市的相应的这些智慧的。希望我们在每一个城市里都可以幸福快乐的生活，当然在自己的小区里更要幸福快乐的生活。大家支招了，我们来看一下可乐。可乐说做鞋面加条楞啊，这个条楞呢一定要稍稍的粗一点，而且在冬天的时候我觉得除了像方宁刚才说的可以加上地毯之外呢，也要有相应的这些告示牌立在旁边提醒大家要小心。
0: 哎呀这个事儿啊引起大家了不少的讨论啊，对于这个事儿您有什么想说想唠的有没有什么切身的感受或者有好的点子，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随时给我们留言。
2: 王先生的电话接进来了，我们来听一听当事人有什么话想说啊。你好吉林市的王先生。
0: 你好王先生。
1: 我反映的是那个
2: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事儿是吧，香山品格小区咱们有一个专门给老哥们儿老姐们儿活动的地儿，但是它有台阶儿，如果要是坐轮椅上去的话就得靠人搬上去是吗？
1: 对，上不去，他那个轮椅他下不来，他有台阶，像到边到牙有12公分，完了就有的老年人有的那个脑血栓就抬脚抬不上去，我们要求吧他得往下落一点，落一轱辘让我们能上去，你能推上去就行，这怎么反应也不会解决。
0: 那块宽吗大爷？他那个台阶怎么样，窄吧吗还是宽的？
1: 他那个窄的，他这个台阶就像那个路边那个龅牙子，还没有这个楼梯上面这一节高，就10多公分高，可是这老姐说年龄大脚抬不起来呀，就把这个台阶给下去轱辘，我们就轮椅呀、就是老年人坐轮椅能推上就行，就这么点要求。
0: 明白，吴大爷，我们是想问说这个地儿如果说一边修台阶一边给大家来一个这样的无障碍的可以上下移动的这样的一个平一点的斜坡能不能做到呢？就是一边是台阶保留，一边呢是咱们轮椅方便上下的缓坡，它同时保留能有吗？有没有那么大地儿？
1: 这个那个，它这边是这个道，它这个前后楼啊，好像也就是30多米吧，很窄。这个小区前后楼非常近，你要是把这个地方要前面咋弄斜坡，别的车了和什么走道都不行。它那个它不是那么玩意儿，你就那个台阶就像门槛一个门这么宽那个。那么3块2块砖，你给那上面沿儿打掉，或者你往下路给那平了就得了。他物业就不挡。
2: 咱们的物业费一平方米多少钱，大爷？
3: 1.68元。
2: 哎呀，那也不便宜啊。
0: 嗯，不算低了。
3: 1.58元物业费。
2: 就像刚才您说的，如果要是这个地方比较窄吧，不适宜铺这个缓坡的话，那咱们把这个道牙子给它开个口，豁个口就可以了，是吧？
3: 哎，豁个口往下落一落，就这么一点事儿啊。
2: 嗯，
3: 没有太难
2: 了。好，我们听明白了。
3: 八年吧，这个要求就有这么点要求啊，太困难了。
2: 嗯，
3: 可是没人还呀、
2: 啊。您是自己住在香山品格小区，还是和儿女一起住啊？
3: 儿女和老伴儿，老伴儿是那个瘫痪，
2: 嗯，
3: 他要扶起得坐轮椅，
2: 明白？
3: 看不见。
2: 您的孩子和物业沟通过吗？
3: 沟通过，
2: 物业也说，
3: 物业说沟通根本他就讲话托词，一会儿说一个样，说了好几样，
2: 嗯，
3: 都怕这个没走到下死卡倒了。
2: 嗯，
3: 你说就落那么一点的时候，那个平一共那个才几公分高，还没有一个楼台阶呢，一天就那么高，很窄一点下边了。他说那个就是又怕那个，又说又怕小孩出溜下去。
2: 嗯，好，大爷，我们听明白您的诉求了，也听明白现场的大致的情况了。是这样的，如果要是咱们觉得不会特别麻烦物业的话，可以把咱们想的这个方案和物业沟通一下，也可以像方宁说的，咱们可以联合其他的业主到物业找物业的负责人，咱们唠一唠，谈一谈，因为不至于说大费周章，费特别大的事儿。而且就像您说的，咱们用这个机器把这个道牙子给它切个豁口，只要能让轮椅过去就可以了，它也不涉及到你再加装其他的这些缓坡，怕冬天有人摔倒之类的。
0: 嗯，如果没那么费事的情况下，如果仅仅是担心啊，这个会造成其他人啊出行的不便，那咱们可以选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就是一边留好台阶，一边呢又方便咱们轮椅上下，这不就方便好多了吗？所以这个事儿咱们可以一起协商解决一下。咱们小区不知道有没有业主委员会啊，大爷？
3: 没有。
0: 没有哈，那咱物业应该说这个费用也不低，应该还算是能够尽职尽责的，所以咱们能跟他们说上话不？就是一般他们，咱们有什么诉求，他们搭理不？
3: 不搭理。那个我们做那老头老太太，有些老太太还说招他都不过来
0: 啊。那
3: 老太太就干啥？他那个物业就是，哎呀，咱们不说别的了，我们就这么一点要求。他下边他就像那个说，他那个有草坪，能离地多高？他这一共是也就10多公分，你往下落了，那个推车前面拿一周能上去。
0: 那咱们物业有人管理吗？就是打扫草坪啊、卫生啊，包括这个维修啊，包括咱们的
3: 不跟那都没有关系。就这个到头上，就像那个进门的门槛似的，往下，它上面拉，它有个草坪下不拉，它这个必须会高一点嘛，它就挺快关。
2: 嗯，大爷，我们听明白了，您手里头有物业负责人的电话吗？
3: 没有。
0: 有没有物业电话？有没有？
3: 对，我都没有。
2: 物业叫啥名儿？您知道吗？
3: 物业啊，
2: 嗯，
3: 这个物业就叫香山品格。
0: 那这样，大爷，你找一找啊。正常咱们物业怎么也得有一个服务的电话呀？
3: 啊，叫什么物业？汉居呀。
2: 嗯，王大爷。
3: 物业。哎
2: 哎，王大爷，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您看看是你们沟通还是我们帮着沟通一下。如果需要我们沟通的话，您需要给我们提供一下物业的电话，因为这个物业的电话我们肯定是找不着的，我们都不知道这个物业叫啥名儿。
0: 需要我们帮忙就给我们留电话和物业的名字，您先问好了，然后我们再给您打电话也行。
3: 那什么，我觉得现在吧，我这年龄大，眼睛也不好，啥也不行。我也
0: 不着急，
3: 清楚就为了。
0: 您先找一找，如果需要我们帮忙的话，您就找一找，然后我们给您回打电话，记一下。
2: 或者是您儿子、您孩子啊，因为我不知道是儿子还是女儿，抱歉啊。
3: 还是物业电话还是社区电话？
2: 这个得找物业。
3: 哦，那好吧，那就。完了，我找着这个电话，我再给你打回去。
2: 行，
0: 好，
2: 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
3: 这么麻烦你帮，
2: 没事，
0: 不麻烦，大爷，您出行不便，多保重身体啊！
2: 保重身体，
3: 哎，
2: 好嘞，再见啊，王大爷。
3: 哎，
2: 哎，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好，9:34，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
0: 稍后继续回来。
2: 夏天到了，天儿越来越热，大家是不是想吃点凉快的？啥凉快啊？你看，卷点干豆腐呀，卷点煎饼啊，拌个面条啊。那咱们的蒙都大块牛肉酱啊，应着大家的

0: 小馋虫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现在这个品质的牛肉酱一罐正常的在超市里是29.9元。今天呢，咱们直接放大招，六罐原味牛肉酱只要119元，直接减了60元啊！算下来呢，一罐不到20元。大家如果要是想尝一尝没有任何防腐剂的蒙都牌的大块牛肉酱，打电话400-999-0139。
1: 400-999-0139，人家给咱们送货上门。这马上呢也要快要放暑假了，你说孩子在家啊，一天三顿饭你都不知道该给他做点啥，那像这样的大块牛肉酱，咱要是囤上那么一点，早上起来煮点面条拌上点这个肉酱，那得多香啊。要是晚上呢，我们也可以啊用它来拌一拌粥啊什么的，也都可以啊，就着馒头吃非常的香。如果大家想要呢，一定要早点打电话，现在就打400-999-0139，400-999-0139。
0: 是的，这是来自正宗内蒙古原产地的大块牛肉酱，25年大品牌，原料有保障。像我们提到的非常重要的点啊，要学会看配料表。您家里边的酱，您都要学会看一看它的配料表里边有没有防腐剂。蒙都的大块牛肉酱里边是零防腐剂的，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吃。咱们如果小菜洗好了，干豆腐卷起来，咱们放点大块的牛肉酱，那您想想得多香啊！
1: 嗯，真的是啊，特别好吃。而且现在咱们还有活动呢，就在内蒙古这个品质的牛肉酱一罐就得29.9元。现在我们给大家送福利，直接是给大家六罐原味的牛肉酱，只要119元，直接减60元，算下来不到20元一罐，还是挺划算的。而且咸香味美，而且有这个大块的牛肉的牛肉酱，这可不多啊，非常的好吃。如果大家想尝一尝，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0: 经常觉得自己腿疼啊，腿脚没劲儿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接下来为您带来的这款产品啊。夏季养骨正当时，怎么养呢？单纯补钙，钙进不了骨骼深处，达不到效果，得把氨糖、硫酸、软骨素和钙三样一起补起来。35岁之后，人体的钙都会加速流失，如果想把钙补进骨骼深处，夏天是好时节，这样冬天才不犯病不遭罪呀。
1: 嗯，是的啊，补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是普通氨糖的三倍，一粒就包含了氨糖、硫酸、软骨素和钙三大黄金营养素，科学配比，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的钙片和氨糖，实实在在的把营养给咱们补进骨骼深处。
0: 现在给咱们吉林的听众申请到的福利是买10瓶送10瓶，再多送啊、多买再送价值218元的218元的艾草养生枕啊。打进电话呢，还会多送您一把多功能的折叠伞。订购电话是400-016-1817，400-016-1817。
1: 是的，电话再重复一下，400-016-1817。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沉淀，高标准严要求，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吃过的朋友都说好，有四大好处能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骨关节，增强骨密度，四能够缓解骨关节的僵硬疼麻等等。
0: 是的，大家如果要是需要的话，赶紧打电话400-016-1817。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吃氨糖呢，可以试一试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吃上几天呢，相关的症状会减轻，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不肿不胀，整个骨关节都轻松了，不再犯病遭罪，去哪儿都不费劲。
1: 现在呢，给我们吉林的听众申请到了超大福利，买送10瓶送10瓶，然后呢，记得啊，多买还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买10瓶送10瓶，很合适啊！打进电话呢，还会送多功能折叠伞，抢完活动就结束了。嗯，咱们赶紧打电话订购吧，400-016-1817，400-016-1817。
2: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

0: 真诚服务民生。
1: 好，上午的9:39，916阳光热线正在为您直播。生活当中，大家如果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咨询、要反映的，欢迎大家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和我们取得联系。
2: 除了热线以外呢，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

0: 前我们还真没有保存过或者说看到过阿姨的照片。
1: 是的，
0: 这把真的是要存下来了。
1: 这回我们也能对上号了。阿姨，您的真是超越了90%以上的同龄人。
0: 嗯，
1: 您的身材是怎么保持的？大长腿呀、
0: 啊、而且又年轻又时尚啊，这帽子戴的真洋气啊，给您点个赞。
1: 是的是的，点赞点赞啊，也欢迎我们全国的网友。已经到夏天了，要是有时间的话，孩子放暑假一定要来我们的大美吉林、来避暑啊。
0: 现在呢也正好是招生季啊，这个延边大学也挺不错的啊，是我们省内的重点211呢，如果大家感兴趣也可以关注了解一下。
1: 是的，我们继续和大家来互动一下。今天我们的直播开的比较早，大家如果要是预约直播的话，直接通过直播的提醒就会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现在已经在直播间的家人可以点开右上角滚动的小日历，点开之后有一个一键预约，把我们本周的直播全都预约上，等我们明天再开直播的时候就可以直接进入到直播间了。
0: 哎，对了，咱们现在就预约啊，然后啪啪啪一点，或者我们直接写全部预约，这不就一下全都约上了吗？一键就可以成功。
1: 百顺大哥特可爱，他说二位上午好，我预约了本周的直播节目，谢谢百顺大哥。
0: 谢谢您一顺百顺啊。艳阳天说来了来来了，两位主持人上午好啊。你看今天这样的天气，尤其最近一段时间阴雨天特别多，我们就太盼着艳阳天了，这个时节看到太阳都感觉老亲切了啊！欢迎艳阳天。
1: 是的，也欢迎我们其他的家人，像李姐姐、齐、黄金屋、知青、林华、西瓜汁、黄金屋、袁奎大哥、淡然、于哥、桂琴、知青、平安、芳草、老二、春暖花开都在打卡点赞，欢迎大家。
0: 嗯，谢谢大家啊，也谢谢裴德水给我们的留言，他说严大方宁两位早上好啊，您好。还有李重举也赞了我们的直播。还有天山雪莲、金龙、可乐啊，都赞了我们的直播，包括绿水青山、真，我们很多的老朋友、新朋友，还有苏雅琴也赞了我们的直播。大篷车说参与我们的互动了啊，他说25年、26年可以提档，还可以交一份资助的啊。对，这个真是我们刚才忘了提醒他了。
1: 是的，25年、26年我们说的这个提档，特别是25年啊，专指的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咱们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以提档，指的是25年。那26年的大家如果没交的话可以自己选啊。
0: 嗯，是的，清新脱俗说，方宁严大上午好，能不能把这个吉大二院的那个招聘电话啊再说一下，刚才呢可能没记下来，没事儿，别着急啊，您现在手边有没有笔呀，我们再重新说一下啊，这个电话呢是0431-8561-1157。8561-1157啊，一会儿不行我们在公屏上给您敲上来啊，如果你还在我们直播间的话就可以看到了。
1: 嗯，已经回复了，在公屏上已经给您回复了，您能看到啊。如果要是有具体问题可以详细了解详细咨询。前段时间呢还有不少地方在招聘啊，包括像吉视传媒、长春分公司也在招聘，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问一下。
0: 还有好多朋友，秋晚年幸福、贝贝爷爷、洋洋得意啊，都赞了我们的直播，包括展妈、李桂芝、江啊，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的互动啊，还有安康姐、旋律、淡然、清新、老妇、简单快乐啊，都赞了我们的直播，非常感谢。淡然说只点赞不打扰。
1: 那怎么是打扰呢？
0: 这个如果说大家帮我们点赞和互动的话，真的是在帮我们忙啊，因为这样有我们的互动频率越高的话，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看到或者说听到我们的节目。如果大家不互动不点赞也不跟我们唠嗑，那可能看到的人就少，所以在这里拜托大家可以跟我们多多互动留言啊，在我们的视频号上。还有陆成海大哥给我们留言，他说方宁你好，高考快出成绩了，愿您家孩子能考上重点大学，谢谢、啊、
1: 必须的，
0: 谢谢谢谢啊。这个今天早上我们还有点这个早上跟孩子一起聊天的时候还紧张的说，哎呀时间过得好快呀、啊、你看再有3天马上今天明天后天一过马上就查分了，这个心啊就跟打鼓一样咚咚咚咚锵，咚咚咚咚锵，希望查分的那一刻是特别惊喜特别开心的。
1: 一定会的，最起码你呢还有节奏呢，咚咚咚咚锵。我当时查分的时候都没有点儿了，麦都没了。
0: 但是我觉得就是平稳过渡吧。那天呢，我觉得就是正常该咋办咋办啊，心态平和一点。我都说了，我们不管怎样都能够接受。
1: 是的。 淡然处之。这个时候淡然阿姨的名字就特别特别的重要了。阿姨，您在我们的公屏上不能淡然啊，您淡然我们就不淡定了。
0: 嗯，
1: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遇到了这些挑战的时刻，我们要淡然处之的。所以您的名字也是智慧啊，跟我们互动起来啊。
0: 嗯，你看智慧人生就来了，赞了我们的直播啊，谢谢你。

0: 您，还有宋德富也赞了我们的直播，谢谢您。
1: 嗯，好，我们稍等一下，现在导播呢正在和榆树市
0: 卫健委
1: 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针对上周咱们榆树的听众张女士咨询的关于失独家庭的护理险的问题，我们要再次和对方联系一下，因为上周呢这个电话始终没人接，现在也是用户忙，我们看看今天在节目当中能不能把电话接进来。
0: 嗯，因为上周的时候啊，我大多数时间都没在家，就端午节赶回来了，所以有些还不太清楚啊。一会儿呢我们连线之后呢，如果大家最近一段时间关注这件事儿的，也一起听一听，有什么意见和建议，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给我们留言。
1: 是的，我们要提醒一下初心，刚才我们的小助理查了一下您的鸭蛋，鸭蛋在快递驿站等着您呢，等了好久了。
0: 嗯、鸭蛋呢，盼着您呢啊！我给加了个儿化音啊，鸭蛋儿、嗯。
1: 鸭蛋儿帮您查了一下鸭蛋。
0: 哎，对，这个鸭蛋儿帮您查了，这个鸭蛋在快递站呢啊，等着您赶紧把它领回家、啊。
1: 是的，因为现在有的时候不能送货上门的快递小哥，他因为忙嘛，可能也不会给咱们打电话，也不会给咱们发短信，那咱们就得自己盯着点儿。
0: 嗯，
1: 像初心，您想着问我们，这是特别特别。正确的，大家如果要是在我们节目当中和其他的听众一起团购好物的，有相应的赠品没收到的，大家想着一定要在我们直播的时候第一时间反馈给我们啊、嗯，我们帮着大家去沟通。
0: 是的啊，如果有问题也随时给我们留言，因为大家信任我们才会给我们打电话嘛，所以大家放心啊，如果有什么问题随时给我们留言，我们能及时的跟进。
1: 嗯，
0: 有需要我们帮忙的地方，大家也别客气，可以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1111-8581-1599，还有8581-1199。
1: 是的，再和大家来说一说油价，在6月19号的零点起，咱们长春地区的成品油价格下调了，大家明显感觉家乡油这个便宜不少，为啥呢？你看92号汽油现在呢每升是7.9块，95号汽油呢每升是8.53块，比之前呢便宜不少。那什么时候还会再降呢？时间表也来了，预计7月3号24点，咱们国内成品油价格会迎来新一轮的油价的调整。
0: 嗯，那这一次呢，目前原油的变化率啊，预计超过-10%，或者再下调油价每吨630元。这就预期这个跌幅而言呢，这个柴油啊，包括汽油的这个价格会大幅下跌啊，也不会太大幅啊，大概是每升4.8毛吧，然后到每升5.7毛左右。啊、
1: 是的。
0: 反正甭管咋样吧，油价下调对咱来说那是好事儿啊，你便宜点，越便宜越好啊、嗯、是哪怕便宜一点点，那能省点是点啊。
1: 特别是这上半年开电车的哈、
0: 嗯、感觉老省了哈。
1: 对，那老自豪老骄傲了，开油车的都悄咪咪的眯着。
0: 你别嘚瑟了，冬天时间长你一整就没电了。
1: 哎，小钱钱总跟我吹说，哥、啊、太省了。
0: 嗯、啊、是吧，
1: 哎呀太省了，一公里才一分钱还是多少钱，哎呦给我气的，我说你闭嘴。他说两口人开电车比一天哈、啊、比坐公交都省。
0: 哎呦，那可真是，尤其像我这个之前送孩子上学，东南西北四条快速路，我每天都要检阅一大圈，大家可以算一下我这个油价得是什么样子。
1: 那可不，
0: 所以油价的波动对我来说呢，我就会非常非常的关注，涨一点，哎呀，又涨了，
1: 没法淡然了，
0: 对对，降一点，好好好，赶紧降啊，这就是这样的。所以油价它不光牵动着我们老百姓啊日常生活的这个，其实不光这个，还有其他的呢，对吧？
1: 嗯、
0: 所以油价降一点点还是挺好的。
1: 是的，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点啊。好，9:49，大家如果要是有问题要咨询，有问题要反映，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长白山雄鹰说免费就更好啦。
0: 想啥呢？
1: 醒一醒，雄鹰大哥，醒一醒啊。好啊，还有简单快乐问问题，他说我想咨询一下当年退休办理的吉林商业银行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卡，跨省居住开支找不到吉林商业银行，需要怎么办啊？是这样的，简单快乐，如果咱们现在拿的社保卡，就是您领退休金的养老金的这个社保卡的发卡行是咱们吉林省的商业银行，那它在其他的省区市大概率是没有分行的，那咱们就可以回长春或者是回省之后，咱们可以换一家开支的

0: 银行，同时报备给社保局，这是一条道，还可以关联您其他的银行卡，这是第二条道。第三条道就是开通吉林商业银行的网上银行，咱们可以自己啊，只要开支了就可以转账啊，也比较方便，您看看怎么操作方便您就选哪个。
1: 嗯，是的，还是常用的，就是离家近一点的，或者说我们找这个银行比较方便的可能更好一点。如果您要是开通网上银行的话，可能不受这个地域的限制啊，具体看哪个对咱们来说更方便，实在不行咱就换个号嘛，
0: 对
1: 吧，但记得报备一下。
0: 对，换号之后一定要告诉社保局，就是说我以后开支你不要打到原来的那个社保卡里了，我得换号换到新的社保卡里了啊。您自己可以考虑一下。那在这所有的这些事儿之前，您先按照您手里拿的这张社保卡的发卡行的客服电话，您给客服打个电话，问一问自己怎么办，他会告诉您。
1: 嗯，是的，还有超越给我们留言，他说：“哎呀，太好了，希望油价一直降下去。”长白山熊大哥说：“免费更好。”那没有，自己后来也留言了。刚才我们跟他唠完之后开玩笑呢啊，熊大哥说：“白日做梦呗，我们是雄鹰大哥呀，对吧？咱张开翅膀就能飞了，咱还用开车吗？是不是？”
0: 你更得醒一醒，
1: 哥，咱们直接张开翅膀飞一个，
0: 不行啊，
1: 低空经济，咱们给他飞一个，
0: 这有危险。
1: 熊大哥说：“我有翅膀吗？”
0: 坏了，
1: 可以有啊。
0: 我们可以展开想象的翅膀，不能真飞啊。
1: 我们不用那四个轮子的车了，那开着多费劲，张开翅膀直接飞。
0: 那雄鹰大哥容易废废。
1: 真说啊，方莹你换个电车吧，你看人严大都会过日子啊。超越说的，严大会过日子，买了个电车省事儿啊，省钱啊。严大的是电车吗？
0: 阿姨啊，钱呢？这劲儿，
1: 重新买个车得钱啊，真是。
0: 方莹姐买个电车。我给你吹口气，
1: 好吹啊，多大一头牛我接着。
0: 好，简单快乐说收到了，不敢啊，不用客气，不用客气。
1: 完了，
0: 啊，
1: 咱俩吹大了，这屏幕都虚了
0: 啊！真的哈，
1: 你看我这都虚了，
0: 吹虚了，
1: 吹虚的太大劲儿了啊！这整个这屏幕都虚了。
0: 好吧，那实打实的给大家推荐好物啊。好，进入
1: 这个不吹啊，这是真的。
0: 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
1: 稍后继续回来。
0: 赶紧再和大家来说一说蒙都的大块牛肉酱。如果大家平时愿意吃酱的话啊，咱们自己下的农家酱都特别的咸，一定要控制量。我们向大家推荐的这款蒙都牌的大块牛肉酱，它里边是有牛肉粒的，您是可以真真实实看到它的，它不是牛肉末、牛肉渣、牛肉碎啊，大家可以放心。而且用的呢都是牛后腿肉上专门有一个部位叫黄瓜条，这是整头牛身上最嫩最鲜的部位，给大家做的牛肉酱。所以大家如果需要的话，六瓶啊原味牛肉酱只要119块钱。
1: 嗯，非常的方便啊，大家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这个肉酱呢，它吃法非常的多样。早上的时候，如果咱们要是煮点粥，把一勺牛肉酱拌进去，原本平淡的这个粥立马就变得鲜香可口了。中午要天热呢，咱们懒得炒菜啊，咱们就来点面条，把这个牛肉酱往里边一放，搅拌均匀了，那吃着每一根面条都裹着牛肉酱的酱香。那真的太美味了。晚上咱们要是做的简单这个蘸酱菜，哎，咱们就来点黄瓜呀生菜呀蘸着这个牛肉酱，再来点豆腐皮儿，那真的是太香了，特别的开胃。如果您想要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
0: 真香啊。有听众问说，最怕买到的那种全都是花椒啊或者是辣椒啊花生啊，扒了半天也看不到肉的酱。他说这个不会是图片仅供参考吧，您可以放心啊。蒙都牛肉酱配料表第一位的是牛肉，打开盖一勺下去，您可以看到大块的肉粒，它不是碎末，不是肉渣，更不用拿辣椒花生啊去充数，25年老牌子。如果大家平时愿意吃肉酱的，您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 119块钱到手六罐原味牛肉酱，还是比较实惠的。
1: 嗯，这个是支持送货上门，验货满意再付款的，大家可以记好这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会用手机的叔叔阿姨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回复阳光这两个字，也可以直接下单。
0: 您是不是经常会感觉自己心慌没劲儿啊，稍微动一下就喘，晚上会胸闷憋气，睡不好觉，先去医院呢做一个心电图的检查，要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可能需要营养一下心脏，我们向大家推荐的是辅酶 Q10。
1: 建议您试一试国和堂辅酶 Q10， 它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既能够增强免疫力，又能够抗氧化，一瓶相当于两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10 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是含量啊虚标，吃完了没效果，要么呢剂量太大，吃完了反胃心慌，身体承受不了。这款辅酶 Q10 每一克都是每一粒儿啊，它都是50毫克的科学黄金含量，也是业内公认的推剂的剂量。那么一天呢只需要吃一粒儿就行了，可以稳稳地养护我们的心脏，不给我们的身体添负担。电话您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
0: 是的，大家如果要是想营养心脏的话，辅酶 Q10 可以吃起来。这么好的辅酶 Q10， 旗舰店原价198块钱一瓶，现在有福利价秒杀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将近150块钱。它不是10天20天的那种小瓶装，49块钱到手的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只开通5天，大家如果要是想试试的话，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是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海龟购物参与秒杀也是可以的。好视力眼贴上半年优惠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大家不要错过好视力618年终聚会，打电话400-609-2166，人人都是幸运听众，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您78元蒸汽眼贴，还有618重磅的豪华大礼包，打电话400-609-2166占名额。
1: 2026年已经过去半年了，您的眼睛怎么样，还好吗？如果还是模糊发雾，3-5米远都瞅不清人的，甚至眼睛干涩发痒不自觉淌眼泪的，咱们别硬扛，现在就打400-609-2166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款眼贴可不一般，里边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珍贵的中草药，再搭配国家专利促成技术，一贴就让您感受到像有无数个小水珠在给眼睛做按摩一样，眼睛当时就滋润舒服了，再看手机电视也清晰多了。
0: 是的，大家如果要是想试一试的话，打电话400-609-2166，人人都能够领到618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加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最后还有重磅的蓝莓叶黄素，好视力送一瓶再送一瓶，到手整整两大瓶，四重好礼。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啊。如果已经确诊下肢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朋友，可以关注一下长春医科医院的活动。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了，高主任带来德国技术的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一般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半个小时左右，不用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
1: 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高主任介绍说，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只需要10块钱。咱们要是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朋友们，现在就可以参加了。
0: 是的，大家如果要是想试一试的话，打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大家打电话04318886-1933。好啦，说着唠着，以上就是今天916阳光热线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的视频号，哎呀，还切回来了哈，谢谢我们的导播老师。好，明天上午的9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1: 好的，明早见，拜拜。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 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时间。新闻时刻发生，
1: 我们来插播一条本台刚刚
0: 资讯大包放送。
2: 吉林省还将继续优化营商，
0: 观点一触即发。
3: 公开资料当中也会显示，因为
0: 资讯全接触，新闻正当时。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时间，陪您度过最新闻的正午时光。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听新闻时间，我是静言。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
0: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松原大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中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4到27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3到17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6度。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河南济源司里镇，3万多人翻开身份证，住址栏上看到的是同一个名字司里。80多年来，这两个字刻进了每一张身份证里，也刻进每一个司里人命运的底片。于司里，抗日烈士，用年仅30岁的生命换来了一个镇的命名，而一代代活下来的人用不同的方式回答着同一个问题：替你活着，该怎么活？今天播出由河南广播电视台大象新闻采写的报道，我们替你活着。
1: 今年5月，河南济源司里镇万阳冶炼集团有限公司年度分红大会如期举行，村民卢举掏出身份证，住址栏上那两个字把他和这片土地拴在了一起。这一天，他和3000多位村民一样拿到了沉甸甸的分红，但很少人知道手里这张身份证上印着一个年轻人没能活完的一生。于思礼，济源师范的学生，山河破碎那年，他放下书本走进深山，组织自卫团，策动伪军起义，建立秘密交通站，一次次出生入死。1943年10月，因叛徒出卖，敌人把他押到了武山镇荒野。80多年过去了，还有人记得那一天。牛思轩今年80岁了，于思礼是他的姨父。从小到大，他听家里人说的最多的就是你姨父是为保护乡亲牺牲的。
2: 于司礼牺牲的时候很惨了呀，他们用那个刀戳着于司礼的喉咙，戳死了。
1: 这是牛思轩从济源档案馆查出的史料。1943年，于司礼烈士在济源武山镇壮烈牺牲。1944年，武山镇改叫司礼镇。从此他的名字跟这片土地长在了一起。如今在当年于司礼牺牲的地方建起了于司礼英雄广场。水洪池村藏在海拔1300米深的太行山顶，祖祖辈辈困在山里没有路，外面的世界远得像另一个世界，明明守着绿水青山，却是个远近闻名的穷村。1985年，水洪池村党支部书记苗田才带着一群男人扛上铁锹和钢钎走进了山，没有拨款，没有机械，炸不开的地方就一锤一锤敲，抬不动的石头四个人一起扛，有人从崖上摔下来养好伤又回来了，有人累残了，家里人接过铁锹接着干。
3: 1985年，当时我村的党支部书记是苗田才，他带领我村48个男老李，经过10年苦战，修通了近14公里的盘山路。
1: 路通了，山里山外连成一片，石头房、石板路成了独特的风景，古树群、泉瀑成了打卡地。水洪池村从一个与世隔绝的穷山沟，变成了远近知名的网红村。苗志光在村口开了家农家乐，生意火的他自己都没料到。
4: 咱们村咱们也算是网红打卡地，大城市咱们来在这耍的人也不少，特别多，夏天来这避暑的人也很多很多。光是一天给人买的小车都不少买，一天能买个1000万块去，很不错。
1: 这就是48个男人10年凿出来的路。于司礼用生命守住了这片山河，司礼人用铁锹和钢钎在绝壁上把路开出来了。路通了，山里的东西出得去，外面的东西进得来，但通了路还得富起来，而且要富就一起富。30年前，司里村党支部书记卢一鸣把这句话变成了一个决定，他带着9个人东拼西凑27万5000块钱建起了一间千冶炼小作坊，有人笑他异想天开。
5: 我们共产党奋斗待100年了，目的不是就是叫大家都富吗？
1: 企业做大了，股东们想扩产，卢一鸣说先扩股。他挨家挨户走访，帮20多户交不起入股钱的困难家庭担保贷款，承诺只有一

0: 句话，挣了归乡亲，亏了算我的。就这一句，他守了30年。万洋集团30多年间直接带动周边群众7000余人就业，辐射130余个行政村，累计入股村民3000余人。
1: 我们坚持5月18号年年分红，我们现在分红总共分了20多个亿了。
0: 路通了，人富了，可富起来的司里人还在做另一件事。卢举是司里镇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人。2015年他开始做一件简单的事，帮人。没有轰轰烈烈的大事，深夜群里有人找孩子，他穿上衣服就出门。谁家遇到难处，他知道了就上门，谁需要搭把手，他从不问第二句。有人问他图什么，他说，
2: 也是为了我们的新生活，都抛头颅洒热血牺牲了。我们作为烈士后辈，我们也需要对社会做一点点微弱的贡献吧。
0: 从他一个人开始，两个人，10个人，一个拉一个，就这么拉出了一支队伍。10年下来，上万人的志愿队伍就这么长成了。冯向雷也是队伍里的一员，他忘不了一个冬天的深夜。
3: 2022年11月底的某天深夜，卢举在路边发现一位迷失的老人卷缩在路边，他看到后下车把自己的外套给老人披上，在寒风里等了1个多小时，直到家属的到来才悄悄地离开，之后也没有刻意提起过这件事情。这种把善意化作人本能的举动特别的打动我。
0: 卢举说起这些事话不多。
4: 一份爱心就像一道微光，照亮别人的同时也会照亮自己。
0: 一道微光不算什么，但在司里镇80多年了，这样的微光从没断过。他在绝壁上被铁锹一凿一凿刻成了路，他在分红单上被万人之手牵成了诺言，他在深夜的街头被一件披在老人身上的外套暖成了光。3万多张身份证的住址栏上印着同一个人的名字，翻开来看是2个字，和尚是80多年3代人。在司里镇，3万多人替于司里活着。好好活就是对一个人最好的纪念，好好活就是对司里2个字最重的回答。
5: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6: 你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4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时间的全部内容。主播静言，编辑王瑞阳，初审周航，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家长会，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7: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738 FM91.6， 传播无边界，曾经、现在和未来。
8: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林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9: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
6: 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8: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6: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7: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10: 关注家庭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AM 七三八，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10，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
6: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大家好，欢迎锁定 AM 七三八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我是静妍，很开心今天再次和大家在节目中见面。那此刻呢，我们也欢迎大家呢关注视频号吉林之声来看我们的直播啊，也欢迎大家在公屏留言跟我们一起互动。节目微信18628796963，欢迎大家随时来添加。那这两天呢，在后台不断的收到微信啊，好多朋友，特别是以前我们节目的这个听众朋友，好久找不到我们了，然后呢再问我说现在天天家长会的播出时间和频率。那在这儿呢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2:10到12:30，20分钟的节目啊。那么大家可以在中波，也就是 AM 七三八，还有调频 FM 91.6，能够听到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个就是我们所属的频率。另外呢，我们的静言读书会专栏啊，除了在每个星期四的12:10到12:30，在我们的新闻综合广播广播端播出，同时呢，在每个星期六下午的2点到4点，我们还会在静言读书会的视频号以及吉林之声的字母号上面来给大家做2个小时的读书分享，也欢迎大家同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静言读书会。今天的节目里我们来说说高考的事儿吧。25号呢，咱们吉林省啊，大概在这个时间段我们的高考成绩就出来了。那么这两天呢，所有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也都在关注着这个考生的志愿填报情况。那我们先跟大家分享一则好消息啊。那么根据教育部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的有关部署，结合全国各省区市高考志愿填报时间安排，2026年的高考云咨询周活动于今天，也就是6月22号到28号，在教育部的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举行。具体情况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阳光高考的云咨询周活动啊，它活动期间呢，平台将会提供文字问答和视频直播这两种方式。文字问答呢，咨询时间是上午的9点到17点，也就是说从今天开始一直到28号，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17点，鼓励各高校采用视频直播等方式，开展多样的招生政策宣传和志愿填报方法指导，切实为考生和家长提供科学准确周到细致的指导和咨询服务。大家可以关注教育部的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那么家长关注的是我们怎么参与呢？考生和家长啊，可以通过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的网页、阳光高考信息平台的微信公众号等等来参与这次云咨询周活动，获取各高校的招生宣传以及视频直播的具体安排。阳光高考信息平台的网址大家可以拿出纸笔记一下，其实您在搜索栏当中直接输入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也是能够找得到的啊。但是为了更准确一点，大家可以记一下具体的网址https://高考的汉语拼音全拼，然后.chsi.com.cn。 2026年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呢，是依托于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等海量的权威数据，继续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

费的优质的志愿填报的公共服务。所以我们的各位考生朋友完全可以借助这个系统全面的了解高校专业、就业等等相关信息，并且呢结合您的个人兴趣特长，把握国家战略社会需要，来做好生涯发展规划，科学理性的来填报志愿。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的网址就是在刚才我说的这一串啊 http://高考.chsi.com.cn， 然后有一个左斜杠，您输入汉语拼音字母ZYCK 啊，然后再输入一个左斜杠，就可以找到了这个服务的主页了。那么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说一说大家最关注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比较常见的问题啊。这个阳光高考志愿服务系统呢，是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目前已经改版升级了，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那么这个系统它有哪些功能，怎么使用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大家比较关注啊，说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到底是什么。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是教育部阳光高考为进一步加强对考生的志愿填报服务，落实国务院高校办成一件事的决策部署，面向高考生免费开放的信息服务系统。这个系统呢，在往年高考录取分数的基础上，基于大数据分析的独特算法，根据考生预估的高考分数或者是位次，模拟筛选高校以及专业，为考生填报高考志愿来提供参考。那么这个系统到底它有什么样的功能，它能解决什么呢？大家一定要知道，阳光志愿是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高考志愿填报信息服务系统，它依托于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等这样海量且权威的数据，致力于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它是不是收费的？如果您听了我前面十分钟的内容，您就知道了，它是一个优质的并且免费的啊。这个平台的服务是不收费的，是供当年参加全国统一高考的考生本人免费使用的。所以理论上来说，就是如果您是2026年高考的考生，那么这个阳光高考信息服务平台对您本人考生本人来说就是免费使用的。那么有的朋友问说，我能不能在这个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上直接来填报高考志愿？这个要非常肯定的告诉您，这是不能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的推荐结果仅作为考生填报志愿的参考，所以请考生务必在高考所在的省份志愿系统当中按照要求正式的来填报志愿。那么哪一类的考生适合使用阳光志愿系统呢？这个适用于报考本科、专科层次、普通类、常规批次的考生。还有的考生说，和家长说这个系统还不怎么会用，那我接下来呢就教教您怎么用这个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它呢是面向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的考生免费开放的啊，这个刚才跟大家说了，主要呢包括这么三个核心的功能，分别是智能筛选志愿、专业倾向测评，还有就是我的志愿报告，这三部分的核心功能。考生呢可以凭本人的学信网账号登录，并且使用相关功能。那么对于没有账号的考生来说呢，请大家先行来注册。考生首次登录需要完善用户信息，这里我们要重点提醒大家，选考科目确定之后，这个是不可以更改的，请务必核对无误后，然后再点击下一步。接下来呢就是要选择批次了，那么考生可以结合个人的实际情况参考2025年的批次选择筛选范围。批次选择之后呢，考生可以先进行专业倾向测评，加深自我认知。测评完成之后将会生成测评报告，报告当中呢包含专业倾向清单，可以在志愿参考时自主选择使用。当然了，也可以跳过测评，直接进行智能筛选志愿。智能筛选志愿呢

0: 有院校优先和专业优先这两种筛选模式，请大家一定注意好。那我们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以院校优先为例，那么如果我们的考生朋友你有明确的意向想要报考院校，哎，就说我就想去这几所大学，那么你就直接添加理想院校进行筛选，最多呢可以添加10个理想院校。当然你也可以根据院校的所在地、主管部门的类别和院校的特性来进行筛选。确定筛选条件之后啊，点击按照以上条件筛选院校，这个系统呢会自动匹配符合条件的院校以及专业。筛选结果呢包括录取可能性、院校名称、院校所在地、专业名称啊、院校满意度等等信息。那么你点击任意院校对应的专业，就可以了解相关专业往年的录取情况、专业满意度、选科要求、毕业去向、职业发展等等情况。其中呢，毕业去向包括了升学比例和就业情况，职业发展呢包括毕业生评价、薪酬指数和从业方向。怎么样，还是非常全面而且权威的，是吧？那么大家也可以点击具体的院校或者是专业名称，进一步了解这个院校以及该专业的详细情况。对于有兴趣的院校专业呢，你就可以添加这个对比这个添加到按钮啊，可以点击添加按钮，然后把它添加到志愿列表当中。添加到志愿列表的专业呢，你还可以进一步的生成志愿报告，作为后续进行志愿填报的参考。还有啊，就是对于同类型的院校专业，咱们可以点击对比按钮，添加到专业对比列表中进行比对。那么与院校优先类似呢，如果考生有着明确的意向，说我要选择的是报考专业，那你也可以选择专业优先来进行筛选。那么在选择理想专业的时候啊，咱们可以从专业目录当中自主选择专业，也可以从专业倾向测评结果当中来选择专业，最多呢你可以填上10个理想专业。同时这个系统还给大家提供了重点领域的专业需求、走进基础学科等等内容，这个呢供考生在进行院校专业选择的时候进行参考。另外呢，咱们的考生啊在进行院校专业选择的时候，也可以综合参考高考所在地这个考试院提供的志愿参考服务。在这儿特别要提醒大家，务必要在高考所在的省份志愿系统当中按要求正式填报志愿啊，志愿填报一定是从自身的实际出发，然后来进行认真的决策。还有3天呢，咱们吉林省的高考就要出分了。这个高考前后，特别是志愿填报的前后，各类的这个涉考的诈骗也已经进入到这个高发期当中了。诈骗分子呢，常常会冒充教育局呀、高校招生办等等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咱们考生和家长的这个焦虑心理啊，来设计陷阱。那么接下来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也要为我们的考生和家长提供啊，这个公安部刑侦局整理的5类典型诈骗话术以及他们的应对策略，请大家务必提高警惕。咱们一起了解一下。首先就是作弊通知的诈骗，这种诈骗骗子会冒充官方机构向考生发布短信，声称在考试过程当中啊，考生被监控发现有作弊行为了，这科成绩记为0，并且附上咨询电话，利用考生恐慌的心理要求支付罚款，或者是提供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等个人信息。一旦个人信息、银行卡等信息泄露，那么将可能导致资金被骗子盗刷。第二就是修改分数类的诈骗啊，这个骗子会宣称，哎呀，我认识考试院内部的人，能从后台给你修改卷面分数。实际上呢，这个高考成绩数据采用的是多重备份与加密技术，任何个人或机构都没有权利也没有办法去篡改，所以不要相信这样的谎言啊。第三就是内部指标低分高录这一类的诈骗，年年都有发生，骗子会冒充教育局干部啊、高校招生办等领导，谎称掌握着什么专项计划、预留 有补录、内部指标等等，声称低分也能进到985、211哈。这类说辞纯属虚构，目的就在于骗取高额的指标费，所以大家呢千万别信。第四就是提前查分类诈骗，高考成绩正式公布之前，骗子会冒充啊这个省教育考试院，然后呢来给你发送信息啊，附带着陌生的链接，宣称可以通过内部的这个专属通道啊，然后呢给你加上这个信息的内容，然后呢骗你的钱啊，你这个银行卡信息就可能会被盗取，或者是资金被盗刷啊。第五类就是AI 志愿填报类的诈骗，有一部分机构说呢，付费之后可以使用 AI 技术指导让这个考生精准投档，承诺一分也不浪费，绝对不划当。然而所有的民间机构都没有办法获取官方实时的投档数据，所谓的 AI 算法仅是基于历年公开分数线进行简单套用，盲目依赖这类服务非常有可能导致考生滑档落榜。所以警方提示，高考竞争的基石是考生刻苦学习积累的真实实力，而非捷径与侥幸。所有看似轻松上岸的机会背后很可能都是精心设置的陷阱，请大家啊，考生和家长千万保持清醒，不要轻信非官方的信息。那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天天家长会，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本期节目编辑主持静言，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稍后的时间呢，欢迎大家来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咱们明天见。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李老伯生前立有多份遗嘱，但其中关于其名下财产的具体金额和构成方式并未清楚列明，且遗产的具体处理指向不同子女，遗嘱内容冲突，存在反复。老人离世后，部分子女凭遗嘱诉至法院，要求按照遗嘱继承，会获得法院的支持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3: 不予支持，老人的遗嘱按照法定继承处理。民法典第1134条，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民法典第1142条，遗嘱人可以撤回、变更自己所立的遗嘱。立遗嘱后，遗嘱人实施与遗嘱内容相反的民事法律行为的，视为对遗嘱相关内容的撤回。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遗嘱的效力来自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在内容相抵的情况下，任何形式的在后遗嘱都可以视为对任何形式的在先遗嘱的变更或撤回。本案中多份遗嘱均为李老伯书写，但其中关于其名下财产的具体金额和构成方式并未清楚列明，且遗嘱的具体处理指向不同子女，遗嘱内容冲突，存在反复，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难以明确其对遗产处理的真实意愿，应对上述多份遗嘱均不予认可，其遗产应按照法定继承处理。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

0: 好的，接下来关注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松原大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中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4到-27摄氏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3到-17摄氏度。长春市今天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16摄氏度。接下来请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
1: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2: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3: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4: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5: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0: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准时锁定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来关注咱爸妈的专属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我是林一。
2: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培。
1: 那今天呢，我们继续为您有请到了红旗尘律师事务所的王旭辉律师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继续来完成上期节目没有完成的相关内容啊。
2: 对，
1: 王律师
2: 比较复杂，是不是？
1: 哎，你好。
3: 大家好，我是吉林红旗尘律师事务所的王旭辉律师，特别开心再次来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跟咱们老年朋友们再唠唠继承和遗嘱的那些事儿。
1: 那我们上期呢已经完成了关于这个继承和遗嘱的法律条文的科普了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想请王律师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什么样的这个遗嘱它是合法而有效的呢？
3: 就是有三个相关的硬性条件。第一个是要立遗嘱人是有一个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第二个是要意思表示要真实，比如说像受欺诈胁迫呀、伪造篡改的病这样的遗嘱都是无效的。第三种就是要形式合法，一共是有六种的形式的遗嘱。
1: 那都哪六种呢？您能给我们一一的列举一下吗？
3: 好的。第一种是自书遗嘱。自书遗嘱可能是最常见的，这种就是要求这个立遗嘱人呢从头至尾都要亲笔写这个遗嘱的内容。这种的比较特殊呢，就是他不需要有见证人，只要有一个人就能完成这个遗嘱的整个过程，这个是自书遗嘱。然后他是要求这个遗嘱人呢亲笔全文书手写签名，要签名还要注明年月日，一个都不能少。
1: 打印不可以是吧？
3: 是的，那个就不
1: 亲笔手书，
2: 手写，
3: 对，这个才叫自书遗嘱。
1: 对，而且呢还要有签名。哎，你不能说我怎么怎么样完，但是呢，不知道这个我是谁。
3: 是的。
1: 哎，然后呢，而且还要一定要有年月日啊。
3: 对，
1: 有很多人觉得，哎，我签完名了，这就是有效的了，那不可以，还得把这个日期也得写明白啊。好，三个硬件缺一不可，自书遗嘱啊。
2: 就这自书遗嘱还有一个问题，它是不是比如说这遗嘱写的可能比较长，分了这个几页，一二三，他每页都要有自己的这个签名。
3: 最好是要写上。其实没有这样特殊要求。刚才你说这个可能是，如果打印遗嘱一定有这样的特殊要求。
2: 自书的就
3: 自书还没说有，但是我觉得还是签上是最好的，
2: 更保险一点，
3: 对，
2: 是
3: 这样的。
1: 那除了自书遗嘱，那代书遗嘱又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形呢？
3: 代书遗嘱可能就是需要有两个见证人，其中的一个鉴定人是代书。就是帮助你写这个遗嘱，可能是这个遗嘱人看他自己写不了这个遗嘱了，这种情况。然后一人代书，遗嘱人和代书人还有包括见证人都要签名，要写日期的。就这种叫代书遗嘱
1: 啊，就是别人帮助你写下来的啊。
3: 对，
1: 哎，字迹是别人的，不是你亲子的。
3: 对，
1: 这个亲自的笔记啊。
3: 对，这个就是强调两个见证人呢，可以其中一个人是代书，也可以专门找个代书的人啊，都可以。
1: 那我找不到别人代书，那我现在就很方便的，我就把这个打印出来，那它不有效吗？它又怎么样的能够成为有效遗嘱呢？
3: 对，这是民法典新增的有打印遗嘱，确实有这种情况，都会考虑到生活中这种情况的，是不是？就是这个也是需要有两个见证人在场的，然后那个遗嘱人和见证人，就这个确实像刚才主持人说的，每一页都要签名了。如果你不签名，可能前几页那太容易改了，这是就是很容易的情况了。
2: 就是把中间几页抽掉，然后
3: 改
2: 成新的，因为它是打印的是吧？
3: 对，没有人知道，就是在每一页，就是这遗嘱人见那两个见证人都要签一下名，这样就防止
2: 相当于做个标记一样
3: 啊。对，是这样的，
1: 就是打印的只是遗嘱的内容，但是呢，也得有这个立遗嘱人的亲笔签名，而且呢，每一页都要有这个亲笔签名的，
3: 对，包括见证人都要签上。
2: 那这个又感觉回到了就是签名这方面，可能类似于 就叫代书遗嘱是吧？那比如说这现在这老人他没有能力签这个名字，那这个签名应该是谁去完成呢？
3: 啊，就像主持人说的这种，可能就点有你要实在签不了，可能就点一就是按手印了。我们在法律上其实别人签的这种按手印也是可以的啊啊、
2: 哦、
3: 会考虑到这种情况
2: 的，都会考虑到是吧？
3: 啊对，是这样的啊。
1: 哎，那除了这几种形式啊，那我们录音录像也可以成为遗嘱的一种方式吗？
3: 对，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你可能真的不方便了哈，这也没办法写，可能见证人也不方便写，然后就要求这个两个见证人，也需要有两个见证人在场，然后一个是录音，录音可能就要求在这个录音当中就提到包括遗嘱人和两个见证人的名字都要提到，而如果录像呢，就包括这个遗嘱人和这两个见证人都要出镜，是不是啊？哦、还要说上年月日，这个年月日可能咱们在这里的时候强调的比较多，年月日是很重要的。
2: 嗯，
3: 就比如说多份遗嘱的情况下，你要看最后的那份遗嘱为准的
2: 啊，最后日期、
3: 对，有时间点的、
2: 哦，
3: 所以这个时间点很重要，在法律上是非常重要的。
2: 那这样，这个补充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咱今天也有新听咱们节目，因为咱不是接上一期节目合并的这种吗？
3: 嗯，
2: 那就是提到了很多次这个见证人，咱一复习一下，这见证人呢，都是谁？什么身份能当这个见证人呢？还是说随便找两个人过来就能当这见证人呢？
3: 嗯，
1: 对呀，咱律师专业的律师在现场，咱可以请教律师一下、啊，
2: 他是不是又没有血缘关系之类的，一定要是这种旁系亲属才能当呢？
3: 嗯，是这样的，见证人可能第一个他要求的是，刚才我也强调是这个要有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像有些限制行为能力人，比如说那种精神病啊，或者年龄不到十八岁的这种不可以、
2: 嗯。
3: 第二种就是那个继承人和受遗赠人，他是个受益者，他也不能当见证人。
1: 哦、
3: 还有一种就是，比如说跟继承人和受遗赠人他有利害关系了，这种也是不可以的啊。有这种三个排除的情况，其他的是可以的。其实最好就是比如说社区里的人，
2: 邻居，哎，
3: 其实是最好的啊、
1: 哦，
3: 这种的啊、嗯。
1: 而且呢，还有一个人员的限定，就必须是两人及以上啊，
3: 必须的。
1: 你要说我哪怕就找的这个人很权威、德高望重、嗯，但就一个人，他
3: 也
1: 是
3: 不
1: 行的，
3: 对，不可以的。
1: 哎，那个什么情况下是立口头遗嘱呢？
3: 啊，这种情况特别特殊了，仅限在危急情况，就是濒危了或灾难发生了，什么什么那个情况都没有了，说给你没有水、没有纸儿，然后也没有录音设备。然后这种呢也要求有两个见证人以上，然后在危机解除的时候呢，他必须就是你要就是再录制一下其他的那种形式的啊。如果说你没及时，就是再写一下就是这个之外的那几种的，他这个东西就是无效了、
2: 嗯、
3: 就已经就直接就失效了，
2: 嗯
3: 啊，他非常非常临时。
1: 哦，
3: 这种情况，
2: 记不记得那影视剧《传位》？我听着了，《传位于四阿哥》那个，
3: 啊、
2: 那就属于口头遗嘱，
3: 得过去了。然后你也再没写下这个事儿就完了、
2: 嗯，
3: 啊，就可能就失效了，就没有意义了，成为零了。
1: 那现在呢，很多的人可能法律意识也在不断的增强、
2: 嗯，
1: 所以呢，大家很认可的一种遗嘱形式就是公证遗嘱，
3: 啊、是这样，
1: 他们觉得哎，找到公证处，
2: 哎，
1: 我这个遗嘱就肯定
2: 成立了，
1: 最合法有效的，最能成立的啊、
2: 嗯。
1: 哎，那我们再来讲讲什么是公证遗嘱好吗？
3: 对，就是这个公证遗嘱，确实以前那个前些年公证遗嘱是一个特殊的存在，比如说就是一堆遗嘱当中，其中有一个公证遗嘱就有以这个公证遗嘱为准了，
2: 嗯，
3: 但现在不是了，就是凭大家平等，只占时间点，就是哪个是在后的就哪个为准，但是我们那个律师、啊、还是建议大家还是签一个这样，还是做一个这样的
2: 公
3: 证遗嘱，
2: 是吧、嗯？
3: 因为你看刚才说了，就是比如说，就是见证人的这个形式这个能力是不是可以，或者包括你这个立遗嘱人这个是不是有我们这个民事行为能力啊，或者是什么无效的情况非常多的。那如果说就公证处帮你把控一下这个情况，就会导致基本上不会出现这个遗嘱无效的这种情况。再说有的这个公证处的这个费用还是不是很高的，可能是按件儿算的。而我还是建议，就老年朋友们最好还是去做个公证遗嘱，是不是？
2: 嗯，
3: 就省得你说你咱辛辛苦苦的去做着一个立了一个遗嘱，最后无效了，
1: 对
3: 啊，就归零了，是不是？还是这样的。
1: 对，最起码呢，
3: 嗯、
1: 这个公证遗嘱它是有很多的核心优势在里面
3: 的。是
1: 的，比如说它的这个法律效率是稳定的。
3: 嗯、
1: 公证遗嘱呢，由公证机关依法来审核存档、
3: 嗯，
1: 所以它的证据效力极强。一旦呢日后发生了继承的 纠纷，所以说它是很难被推翻的
2: 啊。而且这个也建议这个咱们年龄比较大呀，这些还有自己资产这些朋友们啊，
3: 对对对，
2: 提前可以这个立一些遗嘱或者公证之类的
3: 啊。是的，
2: 这别赶到最后危机关头，这个口头遗嘱，然后最后又有一些不成立的，又有一些纠纷的，这个提前立、提前准备嘛。这样的话，把遗嘱立好了以后，纠纷也少，对吧？
1: 对，那我们这个立公证遗嘱的时候，一是可以选择去公证处，也可以选择来到律师事务所，是吗？
3: 啊，这个律师事务所，这个之前我们律师是就是作为一个见证人，但是我们不太愿意当这个见证人。
2: 怎么说
3: 呢？就比如说纠纷发生了、我们还要当证人。其实我们不是特殊，
2: 会被传唤，
3: 只是说我们的公信力会比一般的见证人强。其实我们也是见证人的一种，所以我们并不太愿意，就是说真发生纠纷了，我们得一趟一趟去跟人去
2: 被传唤，一趟一趟
3: 对当证人，然后去参加这个庭审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现在真的很少了。以前确实律师会当见证人的。

0: 还咱说过这个，就是以最分最后一份遗嘱
1: 哦
0: 啊，
2: 时间最晚的那份，
0: 对对对，就公证遗嘱不特殊了。
1: 我明白了，
0: 啊、
1: 为什么一定要强调日期？
0: 嗯、
1: 哎，这个日期非
0: 常
1: 很重要啊，
0: 是
1: 就是在这个日期最新的那个遗嘱是最有效的啊，
0: 对、
2: 嗯，
1: 最优先的啊。
0: 对，如果说中间有部分的内容如果发生冲突了，就是哪个最晚，就以哪个为准。
2: 就是这个最晚的时间，就是它是以上的这些类型遗嘱。
0: 就比如说关于这个房子，
2: 嗯、
0: 可能你最后这一份遗嘱的时候，这个没提，你在上一份遗嘱提了，那可能就以上一份遗嘱为准了，就是最后的那一份。
2: 嗯，
0: 提到关于这个财产的最后一份，
1: 因为怎么的呢？他这个立遗嘱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他这个当事人的想法也是
2: 会变化，
1: 是吧？对这个、
2: 嗯、
1: 事情的这种情况而不断的变化。比如说他一开始呢喜欢大儿子，他决定把我的房产和这个。遗产都要留给我的大儿子，
2: 后来觉得大儿子这过得还不错，二儿子得帮扶一下。
1: 不是，可能就是在这个晚年的这个侍奉的过程当中，可能觉得这个小儿子对自己会更好一点，那他可能就会转变，来我把这个遗产再留给小儿子。所以呢，他可能就是也会设立很多份啊。
0: 对，是这样。
1: 那这个比如说假设立第二份遗嘱或第三份遗嘱的时候，那前两份就自动失效吗？
0: 不是，关于就是说就是就是那个没提到的，还是说冲突的，比如说还他有一堆遗嘱，
2: 嗯，
0: 冲突的不冲突的还要留用
1: 哦，
0: 冲突了之后就以最后最后一份
1: 为
0: 准，又有房子又有钱又有车，就是财产很多，好多套房子、
2: 嗯、
0: 啊这种的啊、
1: 哦、
2: 就是
1: 比如说假设我第一份可能就是把留给你三套，
2: 对，
1: 完了到第二份呢我又留给你五套了，哎这不冲突、
0: 嗯、
1: 哎我就这样
2: 直接按五套算
1: 了，对、
2: 啊、
0: 对
1: 对
0: 对对对、
1: 哦、
2: 但是
0: 如果冲突了按后面的，
2: 但是这个一开始说给你五套、嗯、后来说给你三套，然后那两套给别人了、嗯、就按最后这个来，
0: 对，那三套还是按照原来的，
2: 按
0: 然后那两套改了
2: 啊，就是补充内容按最后时间算、
0: 嗯啊、对，冲突
2: 的以及冲突内容，
0: 冲突的按最后的，
2: 嗯
1: 对，所以说呢我们要特别提醒您啊，
2: 时间
1: 这个在订立遗嘱的过程当中，遗嘱优先，形式要严，而且呢要以最后一份为准、
2: 嗯、
1: 同时呢必留份不能少，见证人呢一定要保持中立的、
0: 啊、是这样的，
1: 不能有利害冲突、
0: 嗯、
1: 不能有利益关系啊、
2: 嗯、
1: 那作为我们的这个专业的律师，您觉得在什么时间节点上当中是立遗嘱的一个最佳时间呢？
0: 嗯，就是您这个老年人年满60岁了就可以着手准备立遗嘱这个事儿了，
2: 嗯
0: 嗯，然后呢这个有三个节点，就是第一个是说再婚重组家庭的时候，就是说比如说领证前了或婚后初期啊，这个时候就立遗嘱，以后会省着以后会发生一些相关的这种纠纷，是不是
2: 重组家庭领证之前、
0: 啊、
1: 因为你有你自己的子女，我有我自己的子女、
2: 啊、
1: 可能两人再婚之后又会有两个人的这个子女
2: 共同的子女，
1: 所以说他这个东西就这个很难辨别，所以不妨就是在婚前或者是刚刚结婚之初，然后就先
2: 把这财产都明白，
1: 后君子把这个财产都分割清楚啊，
2: 之后可以再改嘛，对吧？
0: 是的，但电视剧上好像经常说改遗嘱这件事儿，是不是、啊？
2: 对，
0: 说开始立的是什么样的、
2: 嗯，
0: 然后后来说有些人就不知道，可能什么时候又改了。
2: 然后这个大家齐聚堂的时候，人手都一份遗嘱，完都不一样，
0: 啊、
2: 然后在这就开始掰扯啊，就到最后，现在这给咱弄明白了，时间很重要，
0: 是
2: 啊，冲突部分、补充部分按最后时间为主。
0: 其实外国人都是有律师的，有家庭的那种律师、
2: 嗯、
0: 其实中国人没有，其实他要如果说有个那个家庭的律师，他会把握的是不是哪个是最后一份、
2: 嗯、
0: 但咱们这个没有办法，不一像主持人说的，不一定那个哪份遗嘱在谁手里，
2: 对，
0: 突然可能到最后的时候大家都拿出来了，完才去对一下到底哪个是最后一份，是不是
2: 麻烦了，是吧、嗯、
0: 对对对、
2: 嗯、
1: 对，所以说呢感谢王律师给我们做了一个重要的提醒，就是立遗嘱的重要节点、
2: 嗯、
1: 那就是再婚重组家庭在领证前或者是婚后初期可以适当的立一下遗嘱啊、
2: 嗯、
1: 另外呢还有哪些重要的节点呢？
0: 就是第二个节点呢，就是这个老年人身体出现这慢性疾病了，现在老年这个慢性疾病也很多哈、啊、比如说高血压呀、糖尿病啊、心脑血管病这种情况，就如果确诊了就尽快的立遗嘱、
2: 嗯、
0: 啊，这个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节点，
2: 因为怕突发意外谁也不想啊，这个但是万一呢，因为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到嘛，
0: 对对，一定会的，就是老年人到了年 年龄了，真的是，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脑出血了，说不定什么时候又心梗了，是不是？
2: 而且就是他可能
1: 老年痴呆了
0: 啊，对对
2: 对,
0: 对，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2: 人还在，但是丧失行动能力和自主能力了，
1: 这
2: 个遗嘱就比较麻烦。
1: 因为我们刚才在说这个有效遗嘱的必备要件之一，就是当事人一定是意识清。

0: 行事责备人哈、
1: 啊，对对对对对，要病了以后，完了迷糊了，这个时候立遗嘱也已经没有效果了，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尤其是在昏迷的过程当中，一是语言表达他不清晰，再一个他的意识也是无意识的，甚至有可能是在胡言乱语，
0: 对，
2: 所以在这个时候他的这个遗嘱是无效的，
1: 对，表达不出他真正的意愿了，已经。
2: 那还有一个重要节点，就应该是这个名下资
0: 产
2: 特别复杂的情况下吧？
1: 是这样的
2: 啊，那我们怎么样的区分一下这个？情况的，
1: 就是比如说资产比较多了，撇得越杂了，就是这个子女间容易出现这个产生纠纷了，这种情况呢，还是建议还是立一个遗嘱，是不是？到时候在梳理的情况可能比较复杂了，就是在继承的时候就容易产生的纠纷就更多。
2: 对啊，你看，尤其咱们普通人可能觉得，哎，这个爸妈留下的也不过是几十万，顶天也就百八十万的财产，不值得有一些纷争啊。但是人家这个大户人家，人家动辄上亿、上千亿，那人家肯定要这个锱铢必较的啊。
0: 哎，他这个资产要是如果复杂的话，可能列遗嘱的时候还得自己清理清理，这个捋捋清单到底
1: 对
0: 哪儿，
1: 是
0: 这种类还是都要详细的列上，是吧？
1: 对，你可能是说你可能写的会比较细，你这个财产具体在哪儿，然后什么包括秋地号了，你可能都要写清楚一点，别到时候再混淆了什么的。
2: 对，哎，但是在遗嘱的过程当中，王律师还特意给我们总结出了几条
0: 红
2: 线哎，那我们这哪几个是绝对的红线，我们看一看啊，听一听。
1: 就第一种是像病危了、卧床了、意识模糊了这种情况，他已经没有办法就明确自己的真实意愿了，这种你看也是刚才也说了，大概率会被认定无效了，就是白立了，是不是？
2: 就是病危、卧床、意识模糊的这个情况下，所以呢一定要保持自己的这个清醒状态下，哎，提前的立好遗嘱。
1: 对对，是这样的。然后第二种就是那种行动不便，就是无法出门了，其实这个也很不方便，是不是？就是这种情况，就比如说咱要想做公证遗嘱了，可能你就得想让公证人到家里，就很不方便，所以尽量在这个时候也别非得等到这个时候了再去立遗嘱。然后呢，再一个第三点呢，子女已经因为财产已经开始产生争执了，这时候你再立可能有点晚了，是不是？尽量在这个之前把这事儿处理好，别留这个罗乱，是吧？
2: 哎，对，条条框框的都给他划分清楚，
1: 对对对，
2: 让他们呢也不互相的攀比，互相的去觊觎啊。哎，所以说呢，我们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就是立遗嘱啊，它不是一件坏事儿，也不是说在咒自己啊，所以呢，只是想提醒老年朋友们，趁着自己的身子硬朗、脑子清楚的时候，把自己一辈子攒下的东西安排妥当，这样呢既避免了后面孩子为了钱财吵架伤感情，而且呢也能够真正的按照自己的心意分配财产
1: 啊。
2: 我们在两期节目当中之所以强调了这个继承和遗嘱的问题，其实呢就是想要把这个财产真正的根据当事人的意愿来进行合理的分配啊，希望呢就是一切的这个出发点都是为了我们这个从本人的初心出发而这个设立啊。哎，那说到了这儿呢，王律师在日常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有很多的具体案例能够给我们以案说法，然后呢也让我们避免踩坑呢？
1: 就是简单给大家说一个案例吧。张大爷72岁，身体硬朗，总觉得立遗嘱不吉利，还早一直推脱。一天呢，突发脑梗离世了，名下有一套房产，存款是80万元。然后张大爷老伴早年去世，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儿子是认为自己长期同住照顾老人，财产应该多分；女儿就主张这个子女的继承权是平等的，要求对半分割。双方争执不下，就闹上法庭。这时候这个亲戚关系已经彻底破裂了，法院呢最后是按照法定继承，因为没有这个有效的一个遗嘱嘛哈，然后这个子女属于第一顺位继承人，遗产上原则上是均分，最后是就是这个房产和存款都是儿女各一半分的，是这种情况。就是法律规定，比如说这个长期照顾老人这种是应该，不是，是应该，可以分，不是应该分。
2: 但
1: 如果是应该分的话，就可能是说就像咱们说那个必留份是必须的，法院肯定是说给他留一份，但是说是可以，这个就是酌情，就是分也可以不分也行。
2: 那其实张大爷要是如果 前面对自己的身体情况有预判的话，他提早立好遗嘱，那他照顾他的这个大儿子就可以多分一点，而不是最后呢就是跟女儿平分了啊。
1: 对对，是这样。
2: 哎，
1: 嗯，就给大家一个提醒，就是意外是不分年龄的，是不是？那你身体再好，你可能看似很好，说不定哪天就会有一个意外，就无法判定疾病和意外，然后没有遗嘱就只能走法定继承，是不是？这个东西就完全不会按照你的意愿去分了。可能他心里当时也在想过，就是说他儿子多照顾他点儿，我也想给他儿子多分了，但是你没来得及。
2: 对，
1: 所以最后你看这个儿子和姑娘，儿子也不高兴，姑娘也不高兴，是不是？
2: 完最后反倒是对簿公堂了。
1: 对对对，
2: 导致这个兄妹之间反目成仇，这样真的有点得不偿失啊。
0: 提前立遗嘱也是保护家人感情的一种方式，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2: 嗯，哎，那还有一点时间，我们还请王律师再给我们讲一个案例好吗？
1: 那个第二个案子呢是这个李阿姨68岁，老伴去世了，5年前与王叔叔再婚。李阿姨名下有一套婚前的全款房产，是她和前老伴辛苦购置的。然后那个李阿姨是因病去世了，没有遗嘱，她的亲生子女和再婚这个继父呢就产生纠纷。子女认为房产是母亲婚前财产，应该全部由自己继承，但是再婚的这个老王呢认为自己是和合法的配偶，有权分遗产。法院也最后判决了婚前的房产属于李阿姨的个人财产，但没有遗嘱的情况呢，就是这个再婚的配偶亲生子女都是第一顺位的继承人，按人数平均分割，最终老王分得了1/3的房产，子女共分得2/3。
2: 哎，其实这个说起来，子女挺亏的，
1: 对，
2: 啊，因为这个房子是他的父亲和妈妈的这个财产，应该他们是合法有效的第一顺位继承人。
1: 啊，
2: 但是呢，因为这个王阿姨一是没设立遗嘱，再一个呢，他和这个老王两个人领证结婚了，所以呢，人家也有这个
0: 也是合法继
2: 承遗产的这个权利，所以你看就被老王分走了1/3房产了啊。
1: 对，可能从他的内心，我感觉有可能哈，是说想给儿女留。像你说这个本来是人家那个和前老伴儿，
0: 对，
1: 就辛辛苦苦的挣下的家业，是不是？那最后就是给后老伴儿了，就是有这种情况。所以说中老年再婚家庭呢是立遗嘱的高危人群，刚才咱们也说那个节点了，是不是？
0: 领证之前，
1: 对，
0: 或者结婚初期，
1: 对对对。然后就是如果想把这个婚前财产给留给亲生子女，你必须要立一个这个合法的遗嘱，就是能实现你自己的一个想法，是不是？
2: 对，
1: 一个是减少纠纷，一个是要实现自己的一个想法。
2: 对，所以说你看现在很多的这个老年人在第二次选择婚姻的时候都不登记，
1: 对，
2: 然后呢就搭伙过日子。其实呢这对于他本人来讲也是一种
0: 财产保护，是吧？
2: 不是也是一种不安全的。其实还是应该把这个遗产分割清楚之后，财产分割清楚之后，然后呢再设立合法有效的婚姻，这样呢对于自己来讲也是一种保护。
1: 对，是这样的。
2: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也要结束了。再次的感谢来自于洪锡辰律师事务所的王旭辉律师给我们讲了这么多关于遗产和继承的问题啊，
0: 包括案例哈，
2: 也希望呢能够给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们
0: 提个醒，
2: 哎，避免呢自己误入坑中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也会把一份听友福利送给各位。
3: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2: 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半年优惠力度最大的一次，之前没有参加的这次说啥都不能错过了。好视力618年终聚会，今天只要拨打电话400-609-2166，人人都是幸运听众，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重磅豪华大礼包，赶紧先打电话占个名额吧，400-609-2166，400-609-2166。我们618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您78元 元蒸汽眼贴，每人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最后呢更有重磅的蓝莓叶黄素。今天好视力送一瓶，我们再加送一瓶，拿到手整整两大瓶，平时真的没有送过这么多，所以赶紧拨打400-609-2166 400-609-2166。
0: 啊，关注健康，享受生活啊！这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你说爱美的这些朋友们，腿部有蚯蚓状血管

0: 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啊，变色呀、啊，也影响咱们这个穿短裙短裤是吧？那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您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啊，因为这个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更好更彻底。原价挂号费58元，现活动价仅需10元。那下肢的血管采插这个彩超检查呀、心电图啊、血液检查等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患者还可申请治疗减免费500到1000元救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好，今天我的爸妈我的家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2: ，FM 九十一点六
1: ，AM 七三八
2: ，AM 七三八，
1: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3: 长春 FM91.6 AM738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声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要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松原西部和南部、长春南部、四平西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大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6: 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南部、四平、辽源、吉林南部、通化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5: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3到17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3到27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
7: 给世界一点点好奇，让日子一下子亮起来。城市是块新大陆，只要去探索，总会有收获。妙趣全开的体验，不拘一格的好玩，生活有太多玩法，每一种都值得你爱。花样的生活，新鲜永不落幕，灵感无处不在。
5: 大哥说，夏天告诉我少吃能瘦，医生告诉我不吃是病啊，吃还是不吃，这是个问题。

0: 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花样的生活》。
0: 这是什么活儿啊？什么绝活啊？这是
1: 太闹心了，真的太闹心了。
0: 为什么呢？
1: 是一到夏天吧，你说

0: 就他就是食欲就是不振，是不是啊？
1: 就是能瘦啊，
0: 就是能瘦。你说这给我瘦的呀，哎呀，就
1: 真是受不了了。
0: 就我现在你知道，就这两天我一进那个电梯，就碰着这个认识的同事啥的，那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啥的，就说哎你是不是瘦了呢，咋整的呀？
1: 秘诀就是不吃饭。
0: 我不是，我觉得我可能就是到年纪了。
1: 为什么到年纪了跟瘦有关系？
0: 就是你不知道吗？有一句话说得好，叫男人四十一枝花吗？我已经到了如花似玉的年纪了。
1: 我一下子刚才就是都没反应过来。
0: 是
1: 我都没理解上去。
0: 哎呀，老妹儿今天的这个就是表情在刚才那一瞬间啊，她凝固了，她凝固了。
1: 我确实凝固了。
0: 我在她的脸上看见了冬天。
1: 看出了一种不解。
0: 对。不对吗？我三十八了。马上四十了，
1: 我以为你，我以为你想说的是，就是年纪大了，随着胶原蛋白的流失，
0: 没有。哎，我真的觉得，就是男的不用太在乎那个，就是面部的这个胶原蛋白这个问题。
1: 为什么呢？
0: 就是到年纪好像应该有一点属于那个年纪的棱角，
1: 哦、
0: 但是这个棱角，我说的棱角是啥呢？就纯棱角，就是面部骨骼那个纯棱角。但是前提是你要你得怎么样，你得瘦，你不能用面部脂肪去挡住你的这个棱角去，知道吧？
1: 有面部脂肪的时候可能没有棱角。
0: 对，我有段时间特别爱看一个，你又偏了是吗？你是不是等我唠回这事儿呢？那我们回来说。我们回来说哈、啊，说夏天哈、啊，大家都有这个感觉，就是好像吃什么东西啊，都觉得这个没胃口，对吧？尤其是咱，你像咱东北的一些，你夏天你跟朋友说出去吃饭，吃点啥呢？你说吃点这个铁锅炖吧，夏天肯定不选。
1: 夏天就除非是啥呢？阴天下雨的
0: 啊，吃铁锅炖或吃火锅。
1: 吃火锅，吃点烤肉，
0: 对，
1: 热乎的。
0: 你一般这种情况下，你就不会想吃这种东西。
1: 阳光明媚的天气，你肯定会说想吃点凉快的，比如说我就来碗冷面呀。
0: 哎行，哎行。
1: 冷面店里要是能配点烧烤的话，能整一点。但你肯定不会说咱今天阳光明媚的，咱俩去吃个火锅呀。
0: 对对，你就一吃，你好像就觉得自己已经让汗塌住了，就不得劲儿。
1: 对。
0: 然后你发现就是生活当中啊，也是。啊，这一天这个三餐啊，你也想整点，就是你吃啥都觉得没胃口。所以今天啊，我觉得我们的节目算是个发个求助帖，求助帖，希望大家给我们分享分享，就是你的感觉哈，就是你在夏天什么样的东西最能勾起你的食欲？
1: 我相信有很多很多的朋友肯定跟我们一样，
0: 哎，
1: 就是一到夏天说到底吃能吃点什么呢？
0: 可是呢。所以就是每一位朋友在我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下你的夏日开胃小绝活，
1: 小绝活，你的夏日开胃小菜单，
0: 夏日开胃小菜单啊，跟我们分享过来，然后大家也算这个互帮互助吧，出出主意，是不是？
1: 是的，大家可以在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的后台跟我们留言互动、
0: 没错。其实一说到夏天，我马上就能想起一个，就是我夏天实在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就觉得啊，吃什么都没胃口。我说那就整点这个，
1: 整点什么呢？
0: 整点就是老虎菜拌水面条。
1: 老虎菜拌水面条，老虎菜我也很喜欢吃，
0: 是不是、啊？
1: 就是因为有辣椒，
0: 对，
1: 然后所以就很开胃，
0: 而且很清爽，辣椒、香菜什么的，
1: 对对对。
0: 但
1: 我们家拌老虎菜有的时候还会放一些黄瓜，
0: 对呀、啊，哎，得放啊，得放啊。但你们家是拿盐，纯拿盐杀，还是会拿酱拌？
1: 盐
0: 是不是、啊、
1: 对，
0: 但我确实在我家吃过这种，就是做用老虎，就是做老虎菜的时候放酱的，拌酱的。
1: 老虎菜会放什么酱呢？
0: 绵绵绵香芹酱
1: 啊、哦、从没吃过。
0: 香芹酱没吃过吗？还是没吃过？
1: 没吃过拌这个酱的老虎菜。
0: 让你爸拌一下吧。
1: 哦、哎，因为它有酱，所以你可以拌面。
0: 对，味道也不错
1: 啊、
0: 哦，味道也不错。就是如果单纯的就是盐杀的那种老虎菜的话，就是怎么吃都好。
1: 我觉得就已经很好吃了。
0: 哎，你没发现吗？就是刚刚有点入夏的时候，就咱们单位食堂开始有
1: 老虎菜，对对对对对，
0: 我每次都会加。
1: 我也每次都会加，但是单位食堂的这个老虎菜好像没有黄瓜。
0: 对，没有黄瓜。而且我特别喜欢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咱们今天中午吃那个吃打卤面的话，

0: 我就喜欢把它拌在面条里
1: 啊、
0: 哦嗯、因为它不是酱拌的嘛，所以我还得配点卤子
1: 还得打点鸡蛋酱。
0: 对，但是我真的觉得就是老火菜拌水面条，就是面条就煮完以后过过冷水，我觉得哎还挺开胃的，而且你吃得下去，
1: 吃得下去，而且它就是味道比较稍微重一些。
0: 对，
1: 就是又因为有辣椒或者像山楂这种比较酸的就很开胃
0: 啊。对，
1: 容易下饭，
0: 容易下饭，容易
1: 下饭，就像辣椒炒肉什么的。
0: 哎，但是你别说，辣椒炒肉很下饭，但我夏天的时候特别热的时候，我不会想吃这个东西。
1: 对对对，
0: 我不会想吃。
1: 冬天的时候会比较想。
0: 哎，对。而且我一直认为辣椒炒肉就该吃外卖。
1: 为什么辣椒炒肉就该吃外卖呀？
0: 我真的就是吃过某家的那个辣椒炒肉，就专门做辣椒炒肉，他们家以后，我觉得别人就是。除此之外的辣椒炒肉都不好吃，
1: 都比不上。
0: 对，尤其是他们家白色的那个，就像
1: 木
0: 耳，对，白色那个木耳，
1: 脆脆
0: 的，我特别喜欢。哦，
1: 很好吃，确实很好吃。
0: 所以我对于谁做那个辣椒炒肉，就是好吃的标准，我说你这个辣椒炒肉炒的太好了，就跟那谁家的那是，这就是我觉得辣椒炒肉的最高标准。你爸辣椒炒肉吗？
1: 我辣椒炒肉，我爸不辣椒炒肉。
0: 你能炒成那样吗？
1: 我不放木耳。
0: 哎呀，言外之意是除了木耳之外哈、啊、基本上标准是够的，是不是？
1: 我觉得还可以吧。
0: 哎呀，
1: 而且我觉得其实辣椒炒肉拌面条也很好吃。
0: 突然想吃
1: 什么
0: 事、哎、辣椒炒肉拌面条。
1: 对呀、啊、
0: 好吃
1: 好吃、啊、
0: 可以的可以的，
1: 是吧？
0: 哎，好卤子好卤子，我突然想你个事儿。
1: 什么事？
0: 你是不是这个就端午都过去了？
1: 端午过去了呀。
0: 端午过去，端午是不是得吃青团啊？
1: 那是清明的时候吃青团，都过去俩月了。虽然我知道你年近四十了，但是这个记性是不是也有点太差了？这个反应不只是慢了一拍啊。
0: 哎呀，我刚想说，我说过节的东西我都不喜欢吃，就唯独那个就是青团还挺，
1: 青团很好吃、啊、
0: 青团还很好吃的。哎，这个东西也适合夏天吃，
1: 但是这个东西我觉得在我这里算甜点，
0: 不算饭是吧？
1: 不算饭
0: 啊。但是你就说你想象一下这东西适不适合夏天吃吧。
1: 确实适合夏天吃。
0: 你不想吃饭然后又很饿，夏天不会耽误你饿，但会耽误你不想吃饭。
1: 夏天会耽误我不想吃饭，
0: 对，但不会耽误你饿。
1: 嗯，
0: 就是你饿还会饿，但是你就啥也不想吃。
1: 但是也没有办法，就是天气热嘛。
0: 对，所以我觉得哎，青团很适合。
1: 青团不能当饭吃，但是我觉得夏天可以吃饭团，就是或者紫菜包饭
0: 啊，
1: 然后这些就很好。
0: 牛板筋，
1: 因为我在，对对对对对，我很喜欢吃牛板筋的那个紫菜包饭，然后或者放点蛋黄的
0: 啊，
1: 肉松的。
0: 哎，你发现了吗？就是咱现在选的这样东西吧，它本身都有几个这个特点。第一，它不会很热。
1: 对
0: 对，它凉凉爽爽的。第二，它多多少少得有点辣味儿去刺激你的这个食欲，
1: 要不然太平淡了呢，属实是吃不下去什么。
0: 哎，你要是说你说不行，就今天就来点那个什么吧，来点粥，
1: 来点大米粥、小米粥。
0: 对，
1: 那我得配点榨菜，
0: 榨菜得是辣的。
1: 大米粥配榨菜真的很好吃。
0: 不能老吃粥，不能老吃粥，
1: 是吗？
0: 会低钾的，而且粥糖很大。
1: 哦，
0: 会胖，相当浪漫，我过着和你一般，都指着夏天瘦呢，
1: 结果顿顿喝粥反而胖了十斤。
0: 对对，因为它生长很快嘛。还有什么？我还发现一个，就是夏天可以就是让大家觉得吃得下去的东西。
1: 什么呢？
0: 酱油蘸一切就是水焯的青菜。
1: 酱油蘸青菜，我没吃过。
0: 酱油配辣根，
1: 好吃吗？
0: 酱油辣根儿啊。
1: 哦、
0: 酱油辣根，然后就是可以蘸一切可以水焯的那个就是菜。我首推西兰花。
1: 我最不喜欢吃西兰花。
0: 但是你知道西兰花好在哪儿吗？
1: 好在哪儿？
0: 西兰花你即便是不好好嚼它，你也不会扎嗓子眼儿，
1: 因为它很软。
0: 啊，
1: 因为它很软和。
0: 对啊，它不像秋葵一样会扎嗓子眼儿。
1: 新鲜的秋葵呢也不会扎嗓子眼儿。
0: 咋
1: 不要吃老的秋葵
0: 的是吗？
1: 嚼不烂的这种呢就不要硬往下咽了，就把它吐掉。
0: 朋友们，说到秋葵这件事儿啊， 它特别适合夏天，尤其是做捞汁儿。
1: 啊、哦，对对对对对、
0: 哎，对不对？然后就是特别好，特别清爽，而且味道也不错。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在选秋葵的时候，就别选老的，然后把尖儿去了，要不然扎刺儿嗓子，你还得上医院让医生给你夹去。
1: 每天在我身上捡了各种各样的笑话。
0: 我跟你说，我这半年就指你乐了。
1: 我没有吃过，我不太喜欢吃酱油和辣根的蘸菜
0: 啊。你不喜欢、啊、
1: 然后但是我觉得吃那种关东煮的，就是料汁然后煮点青菜还是很好的、
0: 哎、
1: 夏天的时候
0: 不热吗？我一想煮的东西我就觉得热。
1: 还可以吧，
0: 啊，可以试试关东煮。我喜欢吃那个东西，
1: 那个东西
0: 像福袋似的，那个
1: 鱼子福袋，
0: 对，就是豆，然后就是外面是豆皮儿，然后里头就是咯咯楞楞的那个，
1: 那就是鱼子福袋，
0: 就很好吃，我很喜欢。
1: 咯咯楞楞，
0: 咱也不知道那是个啥，反正挺好吃的，我觉得。捞汁系，捞汁系啊，也就是凉菜系，很适合夏天。夏天
1: 蘸酱菜，
0: 蘸酱菜啊，夏天开始拌，就是有蘸酱菜了，开始那什么了，开始拌凉菜了。对不对？
1: 夏天最好吃的就是在园子里，然后直接掰一根
0: 黄瓜。那得上方老师家那个园子里掰去。
1: 我记得我小时候就是夏天的爷爷奶奶家，就是东西都长出来了嘛。
0: 啊、
1: 然后有的时候辣椒也成熟了、
0: 啊，
1: 然后那个黄瓜也结好了，然后我爸就去园子里直接掰一根黄瓜，用手搓一搓，
0: 对，
1: 把刺儿搓掉之后直接就吃。
0: 我小的时候就是我在上二年级之前，家里都是住平房的，然后住平房前面就有个那个院子、
1: 嗯、
0: 院子里头就有个园子，
1: 院子里头有个园子，
0: 对，园子里头就种菜，然后园子种菜旁边有自己家的水井，就是压的那个水井，
1: 哦，自己打水，
0: 嗷凉，嗷凉，
1: 非常好玩，
0: 对，然后特别特别凉，然后那个就是院子的角落就是酱缸。
1: 啊，你这头摘完黄瓜之后去打水一洗，然后去酱缸里，
0: 就那酱缸就是你一打开那股味儿，就好像推翻了谁家的粪车一样。我小的时候真的不喜欢，真的不喜欢，但是很喜欢，就是跟着那个爸爸妈妈去那个园子里去看各种就是植物
1: 长出来的样子，
0: 对。那个时候还试图的说在那个就是园子旁边种小草莓，种草莓，
1: 嗯嗯，
0: 那草莓结出来以后嫩大点一个都不够吃的，
1: 不够塞牙缝的，
0: 对，特别小，然后也就算是这个失败了吧，失败了。
1: 但那种草莓有时候可能味道也不是很好，
0: 对，就是这样的嘛。它是挺健康的啊，它是挺那个就是安全卫生健康，但它真不好吃啊。来来啊！提醒这个收音机前的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啊，今天是什么呢？今天是要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哈，说夏天什么东西最能激发你的这个食欲？哎呦，我今天嘴是咋的了呢？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啊，比较这个什么呢？就是我们还在收着说，我觉得。
1: 什么叫收着说？
0: 就都很健康。
1: 很健康。
0: 对，刚才说这些都
1: 很健康。说点不健康的。
0: 说点不健康的。说点不健康，但是我敢说这几样东西拿出来一定这个就是共鸣啊，得嗷嗷的，
1: 虽然不健康，
0: 对，
1: 但是都争着抢着吃，
0: 都喜欢，没有说我不喜欢的。
1: 什么呢？
0: 烧烤，
1: 烧烤，
0: 烧烤配扎皮，麻辣小龙虾，生腌，哪样不好？
1: 都很好。
0: 对于你来说把生腌去了
1: 啊，好的，
0: 对吧？这几样，你说如果说到夏天，说到吃，你是不是脑海当中第一反应的就是这些东西呢？
1: 这些东西必须得配在一个室外的环境，
0: 对，
1: 然后吹着夏天的晚风，有什么
0: 汽车尾气？
1: 有汽车的尾气，这有点过于不健康了。
0: 然后配凉扎啤，配凉扎啤。你知道什么啤酒是最好喝的吗？
1: 什么啤酒最好喝的？
0: 什么啤酒最好喝？
1: 冰镇的。
0: 夏天的第一口冰镇啤酒是最好喝的。
1: 啊、哦，那也可以说夏天的第一口冰镇可乐是最好喝的。
0: 对，就是没有可与之媲美的东西。我好久没有喝碳酸饮料了。
1: 你前两天刚刚喝过，我眼睁睁的看着你喝的。
0: 那都好长时间，好几周了。
1: 是吗？
0: 对呀。

0: 啊，
1: 我记得就是上周的事情。
0: 是吗？
1: 对呀、啊。
0: 我突然想起来，说我们身边，
1: 而今天只是周一而已。
0: 我们说说我们身边有个朋友啊，他经常跟我们感慨说：“哎呦，好长时间没喝酒了。”浪漫我
1: 过成分你一半。仔细一问呢，
0: 前天刚喝完，
1: 三天没喝。
0: 哎呀，但是啊，就是夏天确实给大家带来了特别多这个特别好的感受，
1: 嗯，
0: 但是也真的存在问题，比如说夏天的时候，我们确实会觉得吃东西费劲，但是它会影响你不好好吃饭的话，就会影响你的身体。所以怎么样去在夏天更科学、更健康的吃东西，还是挺有讲究的啊。
1: 嗯，我之前就确实是这种情况，比如尤其是我在我上大学的时候，
0: 嗯、
1: 就是我跟我的室友，因为湖南的夏天太热了
0: ，
1: 实在是没有胃口。
0: 嗯，
1: 然后呢，我们就会去水果店买一点鲜切的那种水果，
0: 嗯，
1: 然后吃一小盒水果切，
0: 就完事儿了。
1: 这个晚饭就是结束了，
0: 就过去了
1: 啊、就过去了。要不然呢，我们学校有一家奶茶店，这家奶茶非常的便宜，但是它里面的料非常的足。
0: 啊，我明白，就是
1: 像八宝粥一样。然后我们管，就是你喝完了这杯奶茶，你不管是饿还是不饿，你哪怕是你非常非常饿，你也绝对在吃不下任何的东西。
0: 啊、你说这种奶茶我知道，我记得有一年啊，去山西出差，然后和几个那个朋友，然后就去那个就走步行逛步行街嘛，
1: 嗯，
0: 是在哪儿了？是在大同还是在哪儿？我有点忘了。然后就是逛那个步行街，逛得可开心了。然后说有一家奶茶店叫半杯料，
1: 半杯料
0: 叫半杯料，
1: 一杯奶茶半杯都是料。
0: 对，
1: 我们学校的那个奶茶就跟它差不多
0: 啊、就是你一看就是上面一层，下面一坨，对，一坨。各种
1: 什么红豆啊，椰果呀，
0: 然后还有什么米
1: 啊，紫糯米，
0: 反正就是大概那个玩意儿，
1: 什么乱七八糟
0: 的。对，就你喝完它，你完全不像是在喝一杯饮品，你就像是在搞一杯粥。
1: 而且我记得那个奶茶吧，特别特别的便宜，
0: 反正不贵，
1: 就它只有8块钱，
0: 8块钱一顿饭是吧？
1: 对，然后我跟我室友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叫8元管饱、
0: 那还真是
1: 非常管饱
0: 啊。
1: 但其实这种行为特别特别
0: 对
1: 不健康，
0: 所以想跟大家说的什么呢，就是夏天不想吃饭，其实问题在哪呢，在于你的这个脾胃上。就夏天的时候咱们的脾胃是最弱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你要是吃很多冰的，那么就伤了这个脾啊，
1: 嗯，
0: 然后吃喝冷饮呢，那就雪上加霜。像刚才那个
1: 我
0: 对诗林说的，我哎呀不行，今天我喊你老有点就喊不明白的感觉，
1: 你正常一些。
0: 就是诗林刚才说的，说晚上吃这个水果呀、什么的，那会造成你的这个体内糖分过高，因为果糖其实还是挺猛的，朋友们。
1: 是的，尤其到了夏天，可能有很多很多的朋友会习惯晚上说我就
0: 吃
1: 点
0: 水
1: 果，买半个西瓜回家吃，吃点爱饱了。
0: 啊、就是糖分高，而且还会增加你身体这个湿气，而且晚上要是不吃主食的话，你气血就没有来源。
1: 嗯，
0: 那怎么样？就是。健康的吃还是真的需要好好认认真真的去研究研究。就比如说之前我们跟大家分享的那些面条啊、老虎菜啊，有青菜、糖低，而且还有这个碳水，对不对？
1: 对，而且面条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过水。
0: 是的，
1: 你煮熟了之后呢，你用凉水过一遍，它就没有那么的凉，也没有那么的热，然后拌点菜吃呢，就正
0: 好。
1: 好
0: 啊，所以啊，就是多用这样的方式调整一下咱们的饮食。说夏天怎么吃才好呢？吃温的，别吃凉的。很多这个年轻的朋友贪凉，然后爸爸妈妈都会说你少吃凉的，夏天少吃凉的，然后这个给冬天养一养。虽然这个不太容易做到，但咱尽量吧，是不是？
1: 不仅给冬天养一养，也给自己的以后养一养。
0: 是的，你想，就是像那个我们诗林这种，就特别就年纪轻轻就懂养生的朋友，他也忍不住夏天冰凉的那一口，
1: 真的忍不住，
0: 是吧？尽量呗，然后吃点酸的开开胃，然后吃点苦的降降火啊。记住一点，主食真的别少啊。
1: 让大家吃点酸的，吃点苦的，别吃甜的。
0: 别就对。夏天吃点苦，对身体有好处。
1: 夏天多吃点苦
0: 啊，少还是虽然辣的会刺激你的食欲，但还是少吃，因为太燥了，本身就热嘛，对吧？
1: 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在夏天呢，虽然天气燥热，但还是能够拥有一个美好的食欲。
0: 哎、没错啊，
1: 能够吃点健康的，然后吃起来开心的。
0: 嗯。
1: 明天开始，我们就可以早餐。 小米粥，
0: 哎，养养胃，
1: 凉拌菜。

0: 对，
1: 煮个鸡蛋，每天煮个鸡蛋还是很好的，
0: 哎，很好，有必要，有必要。然后呢，这个营养的方面别落下，是不是？就比如说，吃个蛋是吧？刚才也说了，然后呢，试试喝一点汤，
1: 很好很好，西红柿鸡蛋汤，
0: 哎，紫菜蛋花汤，啥好啥简单做啥是吧？就主打一个啥简单做啥啊。
1: 然后明天大家吃了什么早饭呢？可以晚上跟我们分享一下。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本期节目编辑室里初审周航，副审王凡，中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我们明天再见，
0: 拜拜。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

0: 省多云有时阴，白城、松原西部和南部、长春南部、四平西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大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南部、四平、辽源、吉林南部、通化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24号夜间到25号白天，全省多云，松原东北部、长春、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大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在13到17度左右，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在23到27度。长春市今天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
1: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展现吉林农业科技硬实力。辛勤耕耘，生生不息，记录关东大地美好新生活。幸福的田野与时代同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诚意巨献。
2: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

0: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大家下午好。您现在听到的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幸福的田野》，我是一心，
1: 我是于彤。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农历的五月初八。那我们首先来关注哈，在咱们吉林的白山黑水之间呢，依托得天独厚的冰雪与生态资源，乡村文旅产业呢正在跳出季节的局限。那原来我们都知道哈，我们到冬天的时候就比较闲，农忙的时候呢会比较忙，所以现在哈正在完成一场精彩的四季蝶变。曾经呢依靠这个冬季冰雪独树一帜的山野乡村，如今盘活了春夏生态资源，补齐了产业的空档，实现了四季接续发展，让村民实现常年就业、稳定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0: 在清晨6点的时候呢，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南沟村村民杨春就走出家门。他的一身装扮呢十分的特别，头顶防晒头巾，脚蹬这个登山鞋，胸前呢还挂着一副这个双筒望远镜，这是要干嘛去呢？
1: 他的着装发生了变化，是怎么个变化呢？就在几个月前啊，他的职业装还不是这身呢，那个时候他的职业装是滑雪服和雪板。那我们一听就能想到哈，他当时啊是滑雪教练。如今呢，他的身份从滑雪教练变成了山地向导。38岁的杨春说哈，一年四季这回我就不用停工了，日子呢就会越过越红火。杨春生活的变化呢，也折射出中国东北乡村正在发生的一场静默的转型。在我们的吉林省吉林市北大湖和中旅松花湖两大知名滑雪场周边呢，村民们正在集体换装，从冰雪季的滑雪服务人员变身为春夏山野户外产业的主力军。
0: 南沟村的位置呢，距离北大湖滑雪度假区不远。杨春呢，就是村里面最早一批吃上滑雪饭的农民。当年北大湖滑雪场呢，释放大量的就业岗位之后，他就开始报名培训，然后考取教练资质，成为一名持证的滑雪教练。如今呢，村里面已经有数十名的农民和他一样在雪季持证上岗，而且呢收入还非常的可观。
1: 这个真的要多说几句哈。我觉得作为我们吉林省内的朋友，可能真的一年四季目前都可以去，比如说像松花湖、北大湖去玩。冬天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滑雪，而且这两大滑雪场是在全国范围内都比较典型、具有代表性的优质的雪场啊。那现在这个季节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端午假期，我的朋友圈里面还有很多朋友到这个松花湖周边的，比如说自己租一天的别墅。

0: 然后呢和朋友一起来玩周边的这些项目，山地越野呀，滑板呀，缆车观光哈，摘野这个野菜啊，总之呢活动是非常多非常有意思的。
1: 那旅游业的发展助推雪场啊，向四季山地度假区来转型，这些居民呢也就顺势的完成了职业的一种无缝切换。那今年夏天呢，北大湖滑雪度假区推出30余项户外的休闲项目，从山地车到徒步线路是一应俱全。杨春呢现在既是民宿的这个老板，又担任山地的向导，带游客探索周边的这个森林和自然风光。
0: 那这旅游业哈，文旅一融合兴起来之后，那固然的就是游客变多了，特别是每逢节假日周末的时候，很多朋友就选择哈到他们那儿去进行周边游，那一定啊需要更多的人手，所以说呢村民们也就加快了转型的步伐。那南沟村的转型呢可以说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全村呢常住人口1200多人，已经建成了131家民宿，800余间的客房，可以同时接待2000人入住。村里呢成立的合作社和冰雪旅游联合会呢统筹运营，而且盘活闲置的农房。雪季之外像微度假呀、户外露营啊、山野菜采摘啊这样的新业态接续登场，让淡季也不淡了。
1: 那距离北大湖约50公里的孟家村呢，则依托紧邻松花湖滑雪度假区的这个地理优势，发展出另一种四季模式。村里面呢聚集了数十家农家乐和休闲山庄，年接待游客超过了100万人次，旅游收入啊更是达到了超过1元。
0: 周边的村民啊，周贺他是这样给我们介绍，他说冬天的时候呢做滑雪教练，那夏天呢我就经营这个湖鲜鱼馆，一年四季啊收入是比较稳定的。他说现在呢正值品鱼的旺季，村里特色的湖鲜美食吸引了大量的游客，而且他还补充到说不少冬天跟我学滑雪的学员夏天也会专程来我这里来度假捧人场啊。
1: 那在中旅松花湖滑雪度假区，昔日的雪道呢已经变身为花海步道了，山地车道还有越野跑道，当地的年轻人呢就在不同季节配备不同岗位，像设备维保员、山地向导、安全值守员，他们呢就以不同的角色守护同一片山水。
0: 我们大家都非常期待，而是也是我们吉林人都比较关注的2027年，就是明年的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的部分比赛呢也将在吉林市举行。那冰雪产业的辐射效应啊是持续外溢的，周边乡村村民的正灵活地切换自己的职业身份，实现四季增收，山水生金。
2: 21世纪，威胁人类生存发展的最大敌人是什么？战争，
3: 乌克兰基辅上空传来数次爆炸声，
2: 自然灾害，
4: 全球多地遭遇火灾和洪水，
5: 日本九州地区樱岛南岳山顶火山口再次，
6: 土耳其中部发生7.8级地震，
2: 是饥饿。
7: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
2: 根据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统计显示，2022年全球饥饿人群达到6.9亿，超过1.55亿人严重饥饿。我国14亿多人口，每天要消耗70万吨粮、9.8万吨油、192万吨菜和23万吨肉。
8: 我有两个梦呢，一个是活下乘凉梦，第二个梦就是杂交稻覆盖全球梦。
2: 一一家禾，金银我仓，凉风浓稳，盛世安康。从5亿多人吃不饱到14亿多人吃得好，中国用70年回答了谁来养活中国人的世纪之问。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里，中国饭碗要装中国粮。促进粮食安全，为每一个奋力逐梦的你保驾护航。
9: 希望的土地上，我们用科技耕耘新时代的梦想；幸福的田野里，我们用智慧收获沉甸甸的果实。与城乡

0: 展同行，幸福的田野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继续来关注哈，近期呢有消费者反映说，一些销售普洱茶的网络直播间呢，已经成为了营销作秀骗局的高发区。各种号称出自名山名寨几百块钱一公斤的古树茶，到几十乃至十几元一片的珍藏版的茶饼啊，比比皆是。主播呢张口就是正宗核心产区纯料古树收藏保值，但是其实呢都是货不对版的普通茶叶。记者以合作为由哈，就联系上了拥有12万粉丝的一经茶叶直播间的负责人。经了解呢，这个直播间啊，在直播号当中号称售卖的是冰岛老寨2011年采摘的普洱茶，但实际上同样也是冒牌货。
2: 其实啊，在网络直播间里面啊，有好多直播间都是打着这个也是正品。
1: 嗯，
2: 包括前一阵儿我翻到了一个，就是那个卖现开窑的建盏的这个直播间，开一个，然后啊，就是有一个价格奇低啊，这个建盏，然后后来呢，我就很好奇，我就搜了一下，后来发现真正的建盏不是这么开窑的，然后呢，这种直播间的套路都是很像的，你会发现啊，有一些直播间里面，就是大家的这个互动啊，非常非常的踊跃，但是你却不能评论。你不能在直播间里面说任何的话，他仅允许互相关注的人来评论。
1: 哦，就粉丝才能评论。
2: 不是粉丝，是你跟我互相关注。但是它里面的这个飘屏飘的是特别的热烈的。这个时候你就会，我跟你说，
1: 有一种错觉。
2: 有一种错觉啊，就是别人都说抢不到，抢不到啊。那我们今天这个直播间啊，那我们记者呢就借着工作人员忙着直播的机会，在现场啊找到两张单据，一张叫劳务结算单，上面呢就赫然写着服务内容为茶叶销售、场地出境、演艺表演，涉及人数达到了20人。另外呢还有一张茶农的爆品单，这个清晰的标注着七位茶农茶叶的报价。那面对这两份单据，这负责人呢就直言不讳地告诉记者，在场的27名茶农除了7位是真的，剩下的20人都是演员。在2022年315晚会上播出翡翠直播造假的这个案例中，用演员假冒翡翠货主欺骗消费者的套路呢，再度出现了在了古树普洱茶的网络直播间里面。眼下呢，这类骗术啊，继续出现在直播间里面骗人，和4年前的套路是相比啊，只是更换了道具，演员更换了身份，换汤不换药啊。
1: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给大家整理了几个简单实用的避坑小技巧啊，帮助大家能够区别这种真假直播间。大家一定要记住，首先呢，就是真正的名山古树茶产量是很稀少的，成本特别高，根本不可能以白菜的价格来批量售卖。凡是打着绝版、珍藏、老料、捡漏这样旗号的超低价古树茶呢，基本都是普通的碎茶，还有就是台地茶来冒充的，根本不存在收藏和升值的空间。
2: 第二呢，就是警惕直播间里面全员演戏的这种茶农人设啊。曝光调查，很多直播间里面就是找来说20-30名茶农，只有少数真的，其余全是专职的演员，配合剧本来演戏，卖惨造势，现场砍价。大家在看直播的时候呢，一旦看到固定套路，比如说深山产地实景，茶农挥泪甩卖，限时清仓，再不买就绝版，就一定要提高警惕了啊！真正的产地直销呢，不会说夸张表演、悲剧剧本诱导冲动消费。
1: 对，还有就是大家比较关注的这个年份的这个噱头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个特别的容易真假难辨，千万不要被所谓的陈年老茶和稀缺库存来忽悠了。另外呢，就是最关键的一点，我们要保留凭证，认准正规的渠道。最后呢，也提醒大家啊，茶叶消费还是要理性至上。这个喝茶呢，其实就是我们的日常享受，收藏啊、增值啊，这都属于专业领域了。不要被直播间的稀缺营销还有暴富话术裹挟，更不要贪图便宜，不捡所谓的漏，就能避开绝大多数直播售茶的骗局。
0: 希望的土地上，我们用科技耕耘新时代的梦想；幸福的田野里，我们用智慧收获沉甸甸的果实。与城乡发展同行，幸福的田野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3: 张身份证上
4: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5: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河南济源司里镇，3万多人翻开身份证，住址栏上看到的是同

0: 你活着该怎么活。今天播出由河南广播电视台大象新闻采写的报道，我们替你活着。
1: 今年五月，河南济源司里镇万阳冶炼集团有限公司年度分红大会如期举行。村民卢举掏出身份证，住址栏上那两个字把他和这片土地拴在了一起。这一天，他和3000多位村民一样拿到了沉甸甸的分红。但很少人知道，手里这张身份证上印着一个年轻人没能活完的一生。于思礼，济源师范的学生。山河破碎那年，他放下书本走进深山，组织自卫团，策动伪军起义，建立秘密交通站，一次次出生入死。1943年10月，因叛徒出卖，敌人把他押到了武山镇荒野。80多年过去了，还有人记得那一天。牛思轩今年80岁了，于思礼是他的姨父。从小到大，他听家里人说的最多的就是你姨父是为保护乡亲牺牲的。
2: 于思礼牺牲的时候很惨了呀，他们用那个刀戳着于思礼的喉咙，戳死了。
1: 这是牛思轩从济源档案馆查出的史料。1943年于思礼烈士在济源武山镇壮烈牺牲。1944年武山镇改叫思礼镇，从此他的名字跟这片土地长在了一起。如今在当年于思礼牺牲的地方建起了于思礼英雄广场。水洪池村藏在海拔1300米深的太行山顶，祖祖辈辈困在山里没有路，外面的世界远得像另一个世界，明明守着绿水青山，却是个远近闻名的穷村。1985年，水洪池村党支部书记苗田才带着一群男人扛上铁锹和钢钎走进了山。没有拨款，没有机械，炸不开的地方就一锤一锤敲，抬不动的石头4个人一起扛。有人从崖上摔下来，养好伤又回来了，有人累残了，家里人接过铁锹接着干。
3: 1985年，当时我村的党支部书记是苗田才，他带领我村48个男老李，经过10年苦战，修通了近14公里的盘山路。
1: 路通了，山里山外连成一片，石头房、石板路成了独特的风景，古树群、全铺成了打卡地。水洪池村从一个与世隔绝的穷山沟，变成了远近知名的网红村。苗志光在村口开了家农家乐，生意火的他自己都没料到。
4: 咱们村咱们也算是网红打卡地，大城市咱们来在这耍的人也不少，特别多，夏天来这避暑的人也很多很多。光是一天给人买买的小车都不少买，一天能买个1000万块去，很不错。
1: 这就是48个男人10年凿出来的路。于思礼用生命守住了这片山河，司礼人用铁锹和钢钎在绝壁上把路开出来了。路通了，山里的东西出得去，外面的东西进得来，但通了路还得富起来，而且要富就一起富。30年前，司礼村党支部书记卢一鸣把这句话变成了一个决定。他带着9个人东拼西凑275000块钱建起了一间千冶炼小作坊，有人笑他异想天开。
5: 我们共产党奋斗待100年了，目的不是就是叫大家都富吗？
1: 企业做大了，股东们想扩产，卢一鸣说先扩股。他挨家挨户走访，帮20多户交不起入股钱的困难家庭担保贷款，承诺只有一句话，挣了归乡亲，亏了算我的。就这一句，他守了30年。万阳集团30多年间直接带动周边群众7000余人就业，辐射130余个行政村，累计入股村民3000余人。
5: 我们坚持5月18号年年分红，我们现在分红总共分了20多个亿了。
1: 路通了，人富了，可富起来的司礼人还在做另一件事。卢举是司礼镇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人。2015年，他开始做一件简单的事，帮人。没有轰轰烈烈的大事，

0: 深夜群里有人找孩子，他穿上衣服就出门。谁家遇到难处，他知道了就上门。谁需要搭把手，他从不问第二句。有人问他图什么，他说，
1: 也是为了我们的新生活，都抛头颅洒热血牺牲了。我们作为烈士后辈，我们也需要对社会做一点点微弱的贡献吧。
0: 从他一个人开始，两个人，十个人，一个拉一个，就这么拉出了一支队伍。十年下来，上万人的志愿队伍就这么长成了。冯向雷也是队伍里的一员，他忘不了一个冬天的深夜。
2: 2022年11月底的某天深夜，卢局在路边发现一位迷失的老人卷缩在路边，他看到后下车把自己的外套给老人披上，在寒风里等了一个多小时，直到家属的到来才悄悄地离开，之后也没有刻意提起过这件事情。这种把善意化作人本能的举动特别的打动我。
0: 卢举说起这些事话不多。
3: 一份爱心就像一道微光，照亮别人的同时也会照亮自己。
0: 一道微光不算什么，但在司里镇80多年了，这样的微光从没断过。它在绝壁上被铁锹一凿一凿刻成了路，它在分红单上被万人之手签成了诺言，它在深夜的街头被一件披在老人身上的外套暖成了光。3万多张身份证的住址栏上印着同一个人的名字，翻开来看是两个字，和尚，是80多年三代人。在司里镇，3万多人替于司里活着。好好活就是对一个人最好的纪念，好好活就是对司里两个字最重的回答。
4: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5: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6: 在太行南路王屋东隅济源西部的青山绿水间，有一座以英雄之名命名的红色乡镇司里镇。这里曾是唐代茶仙卢仝的故里，一首七碗茶歌香飘海外。这里也曾是烈士于司里的牺牲地，一腔热血染红了这片土地。于司里早年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他带领自卫团袭击日伪据点，协助建立八路军兵站，转移军火药品50余批次，护送革命干部100余人。1943年10月因叛徒出卖，他不幸被捕。年仅30岁的于司里被敌人活埋在武山镇后的山坡上。壮烈牺牲前，他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1944年2月经中共太岳寺地委批准，武山镇正式更名为司里镇，武山村更名为司里村，英雄的名字从此刻进大地。如今的司里镇因工业而兴，因生态而美，工业强镇让百姓腰包鼓了起来，全镇70家工业企业带动就业，壮大集体经济，农民人均纯收入连年攀升，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龙头企业万洋集团连续13年跻身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成为富民强镇的坚实支柱，日子富了，家园也更美了。司里镇先后荣获全国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国家园林镇等30余项省级以上荣誉。作为中国卢仝文化之乡，这里拥有中原海

0: 海拔第一村水红池，人间天河隐庆蓟莽渠，那些年小镇等文旅资源，被评为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点。从产业兴旺到生态宜居，司里镇走出了一条工业反哺生态、富裕与美丽同行的发展之路。老百姓既挣得到钱，也看得见山，望得见水，幸福写在每个人脸上。这片英雄的土地正以昂扬姿态书写着乡村振兴的崭新篇章。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幸福的田野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于彤，初审人大，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李老伯生前立有多份遗嘱，但其中关于其名下财产的具体金额和构成方式并未清楚列明，且遗产的具体处理指向不同子女，遗嘱内容冲突，存在反复。老人离世后，部分子女凭遗嘱诉至法院，要求按照遗嘱继承，会获得法院的支持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3: 不予支持，老人的遗嘱按照法定继承处理。民法典第1134条，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民法典第1142条，遗嘱人可以撤回变更自己所立的遗嘱。立遗嘱后，遗嘱人实施与遗嘱内容相反的民事法律行为的，视为对遗嘱相关内容的撤回。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遗嘱的效力来自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在内容相抵的情况下，任何形式的在后遗嘱都可以视为对任何形式的在先遗嘱的变更或撤回。本案中多份遗嘱均为李老伯书写，但其中关于其名下财产的具体金额和构成方式并未清楚列明，且遗嘱的具体处理指向不同子女，遗嘱内容冲突，存在反复，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难以明确其对遗产处理的真实意愿，应对上述多份遗嘱均不予认可，其遗产应按照法定继承处理。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5: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林迪。
6: 我是李月。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松原西部和南部、长春南部、四平西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为13到17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23到27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
5: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吉林省持续深耕品牌强农战略，聚力打造集字号农产品品牌矩阵，助推特色农产品走出吉林，走红全国。
6: 全省人参产业法治宣贯系列活动启动，即第一期培训班在长春开班。
5: 四平市深挖厚重红色底蕴，用好肥沃黑土资源，激活振兴发展的内生动力。英雄城正以红色底色赋能高质量发展。
6: 本周吉林省气温多波动，部分地

0: 区将出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吉林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依托得天独厚的黑土资源与生态优势，吉林省持续深耕品牌强农战略，聚力打造吉字号农产品品牌矩阵。从松辽平原的优质鲜食玉米到长白山路的道地人参，吉林特色农产品以标准化生产、数字化溯源、全链条赋能的硬核实力走出吉林，走红全国，实现从田间好物到国民名品的华丽蜕变。请听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公主岭市虔诚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鲜食玉米种植基地。平整开阔的黑土地阡陌纵横，搭载北斗导航系统的智能播种机匀速行进，精准完成开沟、施肥、播种、覆土一体化作业。全程标准化、智能化的种植模式，为鲜食玉米的高产稳产提供了有力保障。作为全国知名的黄金玉米带核心区，我省气候适宜，积温适中，黑土肥沃，孕育出的鲜食玉米品质独树一帜，现已成为带动农民增收、助力县域经济发展的支柱特色产业。
3: 我们合作社今年流转种植优质鲜食玉米1500亩，全部采用吉林省统一的鲜食玉米标准化种植规程。我们产出的鲜食玉米口感清甜，颗粒饱满，营养丰富，产品提前预定一空，远销全国20多个省市。
4: 不止鲜食玉米，在吉林这片黑土地上，更多的特色农产品正以标准化、全链条的发展路径擦亮吉字号招牌。在通化，人参产业正通过数字化赋能，实现从山林到舌尖的全链条高标准治理与品质保障体系。自通化人参全产业链数字化平台上线运行后，实现了人参全生命周期智能追溯，治理好品牌牵引，聚焦高端定位，健全完善品牌培育和建设机制，推动人参产业不断向高端迈进。
5: 实现呢，从林间地头到消费者餐桌可溯源，我们也在推行一身一码、一批一素，打通9个关键的溯源环节，从而呢可以更好的保障人参的品质，为吉字号品牌建设提供更好的科技服务支撑。
4: 如今，在通化青山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参制品生产线上，一瓶瓶人参保健饮品加速生产。今年以来，企业销往东南沿海地区的订单一路走高，吉字号的品牌溢价让企业的发展信心十足。
6: 省里经常会搞一些吉字号农产品的推介活动，也会把很多吉字号农产品推广到全国各地，这让我们企业从中受益。
4: 在人参和鲜食玉米之外，我省吉字号农产品的矩阵正不断壮大，知名度、美誉度和市场占有率不断提高。今年我省肉牛肉羊产业快速崛起，出栏量增速居全国前列。截至目前，我省已成功培育7大吉字号农产品品牌，90个区域公共品牌，其中11个纳入国家农业品牌精品培育计划。
7: 以提升吉字号农产品品牌效应为主攻方向，持续培育打造吉字号区域公用品牌，建立品牌矩阵名录、品牌标准体系和动态管理机制，让吉林农特产品更多走向全国百姓餐桌。
2: 一个个特色鲜明、品质过硬的吉字号品牌持续出圈，持续领跑。未来吉林省将持续锚定农业强省建设目标，依托黑土地保护、农业科技创新、全产业链升级，培育特色产业，做强农业品牌，拓宽市场空间，推动更多吉林优质农产品从田间好物变身国民名品。
8: 春天，樱林花顶开残雪，在针阔混交林间破冰绽放，珲春湿地候鸟北归，雁阵盘旋，群鹰荟萃。夏天，三角龙湾山奇水秀，自然清凉，15道沟怪石林立，溪水潺潺。秋天，红叶谷枫叶如火，白桦林宛若金色海洋。冬天，在角环轰鸣声中，阿拉湖的胖头鱼翻腾着跃出水面，松花江畔雾凇在枝头凝霜挂雪，美轮美奂。白 白山松水间，万物生灵共谱生态华章。森林覆盖率超过45%，500种野生动物，3000种植物。从长白山到黄金玉米带，从生态绿肺到冰雪奇缘，吉林正以山水为砚，以四季为墨，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答卷。
0: 吉祥新闻记者景晨亮报道，6月18号，全省人身产业法治宣贯系列活动启动，即第一期培训班在长春开班。12届吉林省政协主席、中国品牌建设促进会人身品牌首席专家江泽林，省委副书记吴海英，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高广斌出席开班式，副省长刘伟主持开班式。省司法厅、省人身工作专班有关负责同志分别围绕法治护航人身产业高质量发展年度重点工作任务做主题发言。本次系列活动旨在推动新修订吉林省人身产业条例深入贯彻实施，引导全行业牢固树立货真价实、优质优价发展导向，以法治力量规范市场秩序，保护品牌信誉，激发产业活力。培训课程围绕习近平法治思想、市场秩序规范、诚信体系建设、典型案例解析及人身产业高质量发展等内容展开，面向省直有关部门、各市县分管负责同志及重点企业代表进行系统授课。本次人身产业法治宣贯系列活动将持续覆盖全省各市县及重点人身交易市场，通过专题培训、普法宣讲等方式，推动条例精神直达基层和各类经营主体。
1: 四平市深挖厚重红色底蕴，用好肥沃黑土资源，激活振兴发展的内生动力。英雄城正以红色底色赋能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4: 连日来，四平战役纪念馆的参观者络绎不绝，史料影像再现烽火岁月，群众沉浸式回望革命征程，汲取奋进力量。80年前，东北民主联军四战四平，用血肉铸就英雄荣光。当地整合纪念馆、烈士陵园、塔子山战斗遗址等12处红色阵地，完善文旅配套，持续擦亮红色城市名片。
9: 我们将持续创新宣讲形式，丰富宣讲内容，让静态的历史活起来，让红色故事暖起来。同时，积极培育青年志愿宣讲力量，让更多人知道四战四平的历史，让红色资源转变为育人资源、精神力量。
4: 红色铸魂，实干兴业。四平市深入推进黑土地保护与产业升级，抓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全市建成高标准农田634.92万亩，梨树打造54个现代农业生产单元，粮食产量连续22年稳产100亿斤以上。同时引进盛然食品、鲜谷食品等龙头项目，打造吉谷粮食、裕华天宝特色品牌，拉长玉米产业链条。
10: 我们始终坚持以实干传承奋斗精神，深耕玉米主食化发展方向，延伸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同时强化科技赋能与品牌建设，持续壮大龙头企业，拓宽市场渠道。
4: 农机产业同样势头强劲，四平市集聚60余家农机及配件企业，6大类20余款产品，规模东北领先，产业体量全省第一。依托黑土地农机创新基地，夯实北方农机城优势。现有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184家，农产品加工产值188亿元。
11: 我们扎根四平，传承拼搏实干的四战四平精神，坚持自主研发、技术创新，不断优化农机产品性能，适配黑土地耕作需求，依托本地完善的产业生态，企业规模持续壮大，产品不仅服务东北农业生产，还走出国门，远销海外。
4: 如今的四平凝聚起广大干部群众的奋进合力，守红色根脉，护黑土良田，兴特色实体经济，在吉林全面振兴的新征程中奋力书写四平答卷。
0: 吉祥新闻消息，近日吉林石化年产120,000吨制糜装置完成工艺标定，装置综合能耗较设定指标下降 17.37%， 创下历史最好水平，多项生产关键指标优于设计指标。这套制糜装置是吉林石化碳四产业链重要生产装置，生产的甲基舒丁基糜属于环保汽油添加剂，既能提升汽油抗爆性燃烧效率，还能减少机动车尾气污染物排放，市场需求稳定，企业聚焦蒸汽、水电等能耗环节，优化生产工艺，调整设备运行模式，全方位节能建耗，同时精细化管控生产工艺、原料、材料的损耗与副产物生成。目前装置产品纯度稳定在 99% 以上，原料物耗全面达标，装置绿色高效平稳运行。
12: 灯火万家城四叹，新河一道水中央。
13: 很好，请坐。王亮，你来说说对这两句诗的理解。
14: 我不太懂，就是觉得写得好，要是我也能写成这样的就好了。
13: 没关系，今天这节课呀，就教同学们怎么写诗。其实啊，我们现在说的话，写的作文，也像这些古诗一样，将来也有可能被后人学习和传颂的。
15: 王亮，今天作业就写一首诗，你想好写什么了吗？
14: 我喜欢大自然，这山啊，水呀、啊，哎，你看那片云，像不像熊猫？我想写云彩。
15: 好啊，那我也试试。咱们写的诗，也许将来也能进课本呢。
16: 今天我骑着小鸟去天上。

0: 最高的敬意，是在传承中注入新的力量。让我们同心作伴，写意星辰璀璨，逐梦前行，继续为未来的孩子们谱写华夏文明新的远方。
1: 落实吉林省教育厅规范办学三年行动，全省中小学体教融合专项工作部署，全省各地中小学坚守健康第一育人底线，抓实体育课时保障，文体活动开展，身心健康管护，深化五育并举，坐实家校协同，构建全域联动、校体协同、学校共育的健康育人新格局，全方位护航全省中小学生身心健康成长。请听报道。
2: 白山市实验小学锚定健体润心育人目标，落实每日足量体育活动时长，搭建特色赛事、趣味课间、美育展演多元平台，精准做好学生近视肥胖专项防控，以体育相融，滋养童心，治愈心灵。
3: 学校安排了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作为校足球队员，我每天都盼着走进校园，感受运动带来的快乐与成长。
4: 孩子每天放学回家呢，都特别的开心。实验小学真正践行了健康第一的理念，作为家长呢，我们既安心又感激。
2: 白山市外国语学校搭建起三维育人课程体系，开设百余个特色素养社团，融合阳光体育、劳动实践、红色研学多元内容，兼顾体魄锻炼、劳动育人，助力学生全面均衡发展。
5: 常态化开展阳光体育活动，强健学生体魄，锤炼坚毅品格，让每个孩子都能全面发展、快乐成长，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2: 长白山池北区第三小学校立足校本校训，创编特色课间操，普及传统趣味运动，开设十余项体育社团，联动家庭开展亲子运动打卡，打通校园体育家庭锻炼双向通道，让阳光体育浸润学生每日校园生活。
6: 以前觉得跑步好累，现在和同学们一起打篮球、踢足球、跳花样跳绳，感觉特别好玩。
7: 孩子变化特别大，不仅身体素质好了，近视也没有加深，整个人开朗多了。
2: 梅河口市第三中学紧扣全省冰雪体育进校园工作要求，严守体育课时红线，保障每日校内两小时体育活动，深耕吉林四季冰雪特色课程，升级运动场地师资，以体育磨练学生意志品格。
8: 坚持运动让我身体素质变好了，学习也更有精气神，身心都变得更阳光了。
2: 在吉林省教育厅统筹推进下，全省中小学全面落实体育课时、课后文体服务、学生健康干预各项举措，各校特色体育遍地开花，家校共育合力持续凝聚，全省校园体质防控成效稳步提升，真正实现减负提质、健体润心双向赋能，护航全省万千少年向阳向善健康成长。
9: 在长白山的原始林海深处，藏着一片历经岁月沉淀的古树群秘境。这里林木参天，松涛绵延，百年红松、千年云杉扎根火山熔岩之上，是长白山生态系统的活化石。如今，这片古树群已成为游客打卡自然、亲近生态的网红目的地。今天就跟随吉祥新闻主播的脚步，一起来探寻这片秘境。请听报道。
10: 我现在正处于长白山古树公园的原始古树群秘境之中，抬眼望去，红松、水曲柳等百年乃至千年的古树拔地而起。我身边的这棵有着540年树龄的红松，粗壮的树干饱经风霜，球曲的枝干直指苍穹，茂密的枝叶层层叠叠，在保护人员的细心照料下，这棵古树不仅焕发了新生，也成为了很多游客们必到的打卡地。
11: 长白山古树群是东北亚温带针阔混交林的核心遗存，历经数百年风雨洗礼，不仅见证了长白山的地质变迁与生态演化，更是维系区域生物多样性的关键屏障。粗壮的树干遮风固土，发达的根系涵养水源，茂密的枝叶净化空气，为梅花鹿、黑熊、金雕等珍稀野生动物提供了栖息繁衍的家园，构筑起完整的山林生态闭环。
12: 近年来，我们把古树群保护作为生态建设的重中之重，开展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建立档案，落实专人常态化巡护，实行抢救复壮、病虫害防治、 等精细化保护措施，守住古树群的生态本底。
10: 近年来，这片沉睡的古树秘境逐渐走入大众视野，不少游客专程前来，在古树下驻足凝望、拍照留念，沉浸式感受自然与岁月交融的静谧美好。
13: 红松呢，一个代表性的一种树种，也代表了迎难而上的一种精神吧。
14: 随着文旅热度的攀升，也带动了周边民宿、特色农产品、森林餐饮等产业蓬勃发展，让当地群众吃上了生态旅游饭。
10: 长白山这一片千年古树秘境，既留住了自然本位与生态底蕴，又激活了文旅发展的内生动力。未来长白山将持续深耕生态文旅融合之路，让古树群成为展示吉林生态之美、文旅之星的亮丽名片，让更多人在打卡古树秘境的过程中，读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长白山故事。
1: 李连华是双辽市卧虎镇东方红村的一名农民，他30年如一日，执着坚守，用点滴善举温暖了一方百姓，点亮了乡村文明。请听报道。
15: 今年55岁的李连华1997年嫁入东方红村，从那以后他就从帮助身边人做起，走上公益帮扶之路。
16: 不管老人儿女都不在跟前的，有啥活啥都干不了的，及时帮他们干。
15: 起初他从上门帮困难村民洗衣做饭、打理菜园做起，年复一年从未间断。他不仅有求必应，还时常主动登门走访，随时掌握困难村民的生活需求，积极提供帮助。每逢传统节日，他还自掏腰包购置米面粮油等生活用品登门看望。30年来，他个人投入帮扶资金6万余元，帮助20多个家庭，以凡人善行守护邻里安康。
16: 别说对我了，对这个屯的任何一个人，两口子都是这一片热心，都是公认的好人。
17: 过年过节的，哎呀妈，哪个老人都不落下，买点这个，买点那个，处处的想着别人，别人总是朴朴素素的，村民对他都得伸大拇指。
15: 李连华的善举无声温润着乡土，感染带动着越来越多乡亲加入行善助人的行列，让守望相助、崇德向善的文明新风在东方红村蔚然成风。
16: 我没想说要荣誉啊，要啥的，我就想默默付出，还继续呗，谁有困难还继续帮呗，有一份光发一份热。
0: 关注社会热点，了解社会动态，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9: 吉祥新闻消息，今年端午假期，全省交通运输部门全力做好安全生产和服务保障工作，交通运行平稳有序。6月18号至6月21号，长春站累计发送旅客46万人次，日均11.5万人次。节日期间，客流结构呈现旅游流加探亲流双高峰叠加特征。长春站共加开临时旅客列车53列。对长吉魂、长白屋等重点热门线路动车组实施重联运行，为应对客流高峰，长春站单日最高开行列车544列次，较平日增加19%。6月19号至21号，吉林机场集团所属各机场共保障航班起降964架次，运送旅客13.4万人次。其中，长春机场保障航班起降814架次，运送旅客11.4万人次。针对夏季雷雨、强对流等复杂天气多发的运行特点，吉林机场集团各机场细化完善专项运输保障预案，确保航班起降平稳有序。
1: 今天的安全科普提示，我们来了解山洪泥石流来临时如何避险。山洪泥石流来临时，首先要选好躲避路线，留心周围环境，特别要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等异常声响。在上游地区的人应设法立即通知下游村庄、学校、厂矿等，以便及时躲避。撤离时不要留恋财物，要听从指挥。一旦遭遇大雨暴雨，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底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停留。山洪泥石流袭来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往上游或下游跑，向与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
9: 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中心倾力打造的舆论监督节目《民生》将于今天21:05在吉林卫视播出。本期节目聚焦消防安全，敬请关注。
1: 好好学习访谈节目以玉为本，破卷而行将于今天21:15在吉林卫视播出，聚焦民生教育热点，破解家长育儿焦虑，让我们走进教育改革一线，感受吉林整治教育内卷的全新探索，见证规范办学、云端助学、学校和家庭共育的吉林教育新风貌。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来自吉林省气象台的消息，预计本周全省平均气温19.5度左右，比常年的21.5度偏低。本周气温多波动，22号起气温逐渐降低，24号开始回升。全省平均降水量25毫米左右，比常年的23.1毫米稍多。25到26号，全省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28号，白城、松原南部有小到中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气象部门分析建议，本周降雨较多且分布不均，局地雨量较大，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各地需注意防范可能造成的城市暴雨积涝或低洼农田自涝。东部山区需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雨天道路湿滑，要加强公路、铁路、桥涵等交通安全管理。具体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松原西部和南部、长春南部、四平西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为13到17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23到27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
9: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玲玲，主播林迪、李月，监制腾飞，感谢收听。
18: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我是牛程程，
19: 我是牛欣欣。
18: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四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19: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18: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19: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0: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之物破土而生， 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20: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0: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21: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0: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21: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20: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0: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1: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习近平外交思想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3: 李强将出席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3: 丁薛祥出席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2: 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6.48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
3: 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
2: 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
3: 美伊首轮高级别会谈结束，各方同意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路线图。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
5: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4: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5: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4: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3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5: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 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4: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四分之三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5: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4: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5: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6月23号至24号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2: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8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3: 本台消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2: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和商务部获悉，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 6.48 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6: 今年端午节假期，我国交通运输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有序，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 64,786.3 万人次，日均 21,595.4 万人次。多地铁路和文旅等相关部门创新服务模式，积极探索银发专列、歌迷专列等以定制化运力、精细化暖心服务，持续激活文体消费活力。国铁济南局青岛客运段动9437次列车长郭东方介绍，
7: 大家都是趁着端午小长假奔赴演唱会，热情都特别的高涨。我们主动帮助大家收纳灯牌、手扶这些大件物品，备好了饮用水和充电设备，让大家一路 尽兴又安心。
6: 端午节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过5.9亿人次，假期出行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此外，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端午节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端午节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4.0%和3.5%，消费品以旧换新也在带动相关商品销售增长。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某手机销售店工作人员介绍：
8: 像我们3000到5000元价位段卖的是最好的，这个区间呢，今年享受500元的国补上线，又能买到配置不错的智能机型。我们消费者换机不只是为了能用，而是为了追求更好的智能体验。
3: 国新办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的相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行动方案聚焦外资企业关注的共性问题，围绕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提出一系列务实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5方面

0: 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1: 此外，行动方案还提出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加快出台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鼓励和禁止事项清单，要求政府部门要严格兑现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诺，支持外资企业参与提振消费行动，建立健全涉企网络侵权举报联动机制，维护外资企业网络合法权益。
2: 今天上午九时，随着小浪底水利枢纽三条排沙洞的闸门徐徐开启，巨大白色水龙喷涌而出，以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向下游奔腾而去。这标志着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孔颖报道。
3: 根据方案，今年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的模式进行。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水村水库进行配合。小浪底水库先按照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控泄，后续最大下泄流量将达到4800立方米每秒。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局方案处处长张炳铎表示，
4: 今年调水调沙的目标是维持或扩大黄河下游中水河槽，在确保后期抗旱涌水安全和河道行洪安全的前提下，实现水库排沙减淤，优化水库淤积形态，实施黄河生态调度和三角洲生态补水，改善黄河生态环境。
3: 作为黄河中下游防洪水沙调控体系中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 91.2% 的净流量和近 100% 的输沙量。本次调水调沙预计将持续21天左右，预计于7月12号前后结束水库调度，水库排沙将超过1亿吨。水利部小浪底水利枢纽管理中心水量调度处处长李鹏表示，
5: 今年的调水调沙，小浪底的起调水位是252米，这个比去年多出了6米，蓄水量就多了将近10亿方，这样的话水量就相对更加充沛一些。今年这个最大下泄流量是按照控制花园口水文站4800立方米每秒控制，这个比去年增加了200立方米每秒，持续时间预计是5天，也是历次的汛前调水调沙大流量下泄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今年这个小浪底水库的对接水位是215米，这个比去年低了2米，更加有利于小浪底的这个泥沙出库。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至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6: 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针对长江中下游等地强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组织多部门会商部署防范应对工作。会商指出，珠江流域柳江发生2026年主要江河第一号洪水，为今年主要江河首次编号洪水。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加强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 会商还强调，要加强监测预报和预警响应联动，及时启动调整应急响应，提前组织危险区域人员转移避险，

0: 重点关注旅游景区、民宿、农家乐、涉水项目、漫水路桥等风险点。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水旱灾害研究中心研究员孙洪泉表示，就算降雨暂时停歇，地质次生灾害仍会处于高风险状态，万万不能放松警惕。
1: 我们要做好精细的监测预警和校应，要落实预警响应行动反馈这样的一个闭环管理，不要光发出预警就不管了，要做到呢，就是不但要校应还要叫醒。一旦要达到了这种转移的标准呢，要坚决的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并且呢，要防止我们的转移群众呢擅自返回危险的区域。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报告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
3: 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一至五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5万亿元，同比增长4%。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向好态势继续巩固，累计增幅持续提高。
2: 五月份，我国民航运输总周转量为135.3亿吨公里，同比增长0.1%。民航旅客运输量达5912.6万人次，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稳步增长，达642.6万人次，同比增长0.3%。
3: 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
2: 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今天发布，依托京通小程序现有基础迭代，整合全市各部门服务与资讯资源，北京市政务服务平台京通 APP 正式上线，成为北京服务新窗口。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的联合声明，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声明中说，谈判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会谈的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声明称，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工作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该委员会汇报，并牵头负责核问题、解除制裁问题以及监测与争端解决小组的工作，以确保谅解备忘录的有效执行及其他相关事务。据称，该高级别委员会就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谈判奠定基础。声明称，各方建立了一条沟通渠道，以保障商业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称，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由斡旋方协助，在各方与黎巴嫩之间进行协调，以确保按照谅解备忘录的规定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技术层级会谈将在本周剩余时间继续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就所有问题展开讨论。斡旋方将继续推动建设性对话，以达成最终协议为目标，继续发挥调解和促进作用。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后，伊朗谈判团队说，达成的协议包含5项要点：一、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参与其中。二，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三，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执行之后，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四，伊朗与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五，美国方面签发了为期60天的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伊朗和美国关于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执行机制及相关技术工作组的技术谈判自22号起在瑞士举行。伊方将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主持，并正式启动相关技术小组的组建工作。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代表团在瑞士的主要会谈已经结束，但专家人员仍留在瑞士继续跟进谅解备忘录的执行进程。
2: 其他国际消息。

0: 息，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莫宣布辞职。斯塔莫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说，他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他表示，今早已与查尔斯国王通话，并正式告知其决定。他将要求工党尽快列出继任者选举的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开始。
1: 由于铸造硬币的有色金属价格不断上涨，日元持续贬值，10日元硬币作为金属的价值正不断提高，已超过其币面价值。日本造币局尚未公布具体成本，但财务省官员表示，由于原材料主要来自回收旧币，整体影响有限。
0: 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22号通报说，澳警方在悉尼西北部查获 2.7 吨可卡因，为该国迄今最大宗可卡因走私案。澳联邦警察局在一份声明中说，警方19号在悉尼伦敦德里地区一处房产的地下储藏间内发现了这批可卡因，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逮捕并遭起诉，如果罪名成立，最高面临终身监禁。
1: 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近日发布声明说，近期高温引发的意外事件大幅增多，游客需警惕极端高温。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明浩、张浩森、季艳玲，主播王毅、子文。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5: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6: 中小工作室
5: 执着好声音。
3: 穿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小主持的小声长谈。
7: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3: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啊！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现在是晚上的7:01，小声长谈呢又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呢带点科普，常年长心眼的一个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事儿的困扰，有些委屈啊，有些难受，有些过意不去。心里特别闹心啊，特别不舒服等等这种情况啊，都欢迎您现在就拨打我们直播间正在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我重复一下咱们三部热线啊。

0: 0431-8581-5111-8581-5999 和8581-5199。钟晓呢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再说一下我们的三部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您现在可以拨打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参与到咱们节目当中来。节目最开始，首先为大家介绍天气情况。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嘞，听众朋友，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松原西部和南部、长春南部、四平西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大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南部、四平、辽源、吉林南部这个通化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为13到17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为23到27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是17度，最高气温是25度。啊，大家听一下这个温度啊，南方的朋友您是什么样的感受？总之呢，现在我们吉林省是特别的凉爽，虽然昨天是夏至，但是今天呢感觉就是天上是晴天，但是风是微凉啊，特别特别舒服的夏天。如果您那边特别热的话啊，建议您考虑到我们吉林来避暑。什么叫凉爽啊？凉爽的夏季就是这样的。好的啊，那刚才呢给大伙介绍了天气情况啊，那不多说了，接下来呢给大伙详细的介绍一下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那在此期间呢也等一下这个网金打热线的朋友，因为现在有朋友正在网金打，还没有接到我们直播间啊。和大家说一下啊，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档广播节目，也就是用收音机听的节目。在它的播出平台啊，就是我们每天播出的平台呢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大家呢找到之后呢，这个能够收听。比如说在长春市内，您如果家里的还趁收音机的话，哎，您不管车上也好，在家里也好，您就搜用 FM， 就是搜调频 91.6， 调频 91.6 兆赫，您就可以找到。找到之后呢，可以加上这个记住了就是啊，其实它那个有收藏那个键啊，就车上有收藏键啊。91.6 找到之后就能听啊，晚上7点到8点半就小声长谈。那么如果是本省的其他各个城市的听众朋友呢，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城市的频率啊。节目时间所有的其实就是一套节目，但是播出频率各个城市有属于自己的，就是好像意思是转发器那个频道不一样啊，就这么回事啊，各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那么乡村如果是听不到城市调频的地方呢，您可以找到这个中波738千赫就可以了。如果家里头没有收音机了，或者说家在外地你收不着吉林台信号的地方，建议大家用蜻蜓 FM， 这个非常方便啊，就是用智能手机下载一款蜻蜓 FM， 下来之后呢，这个下载完了之后呢，您可以这个找到什么呢，就是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搜到我们频率的直播。阿姨，我们是一天24小时都在播的啊，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如果说我在蜻蜓上，我想听听以前播过的小声长谈，我听小哥节目啊，听小声长谈的话，就搜小声长谈，就能够搜到以前播过的各期啊，都能找到啊。最近的这个专辑呢，是从2018年开始上传的啊，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啊。好的，这是咱们的这个收听啊，还有呢就是参与和收看的方式，但是我们稍后再为大家介绍，因为有一位听众朋友啊，这个已经找到了啊，已经这个打进了咱们直播间了，接进来了啊，其他朋友和还继续可以拨打我们直播。

0: 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好了，我们来迎接打进五号线，这是一位先生啊。喂，您好。
1: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就是现在和我媳妇儿闹矛盾，然后呢，我媳妇儿现在就是看着我就不顺眼
0: 啊，
1: 甚至连喘气都是错的
0: 啊。大多数男的不都这样吗？结婚多少年？十来年了吧？
1: 孩子12岁了，
0: 还12呢？你最少结婚13年了，是吧？
1: 对，
0: 那不大多数都这么过呀？你还有啥不平衡的？还行吧，最起码来说还没说当面要掐死你，是吧？
1: 但是他和我家人，就是和亲戚，我这边的亲戚啥的处的也都挺好，就唯独看不上我呀。
0: 那你肯定你有毛病呗。你要是咱这么讲，你要是招人稀罕的话就不那样了，对吧？肯定是你有不招人稀罕的地上了。所以说我就觉得你今天都已经结婚12年，也得36、7岁的人了，你这一点还看不开，哄呗，那玩意儿哄一天是一天，哄着高兴比啥都强，然后自我检讨呗，你肯定有做错的地方，那玩意儿不可能没有，要不然的话，要不然咱这么讲，小姑娘要说嫁给你钱，那讲话呢肯定就是说的有一部分是冲钱去的，你得承认，对吧？但是那真的就是社会上的极少部分啊，绝大多数小姑娘还是冲着爱情来的啊，觉得你是个人物，觉得你招人稀罕，跟你的。但是跟你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最开始还挺好，过落套了，越来越懒。完了，再有一个还出一些烂糟事儿，完整的人家小媳妇这头就是一天一天比一天那个看不上你啊，这很正常。
1: 但是现在就一天就是不敢说话啊，说话就是错的呀。
0: 那你就那咋整？错就错呗，错你承认错误呗，你有啥不承认的呢？
1: 我是承认，但是哎呀，我这也哄他，你咋哄也不好啊。
0: 那你哄就是哄，为啥一定要哄好？对吧？你的目的性那么强干啥？你该干啥干啥就得了呗。你这老小子，我看感觉好像是那啥了，你心里长毛了。我跟你说，就你这日子，咱们不说一半吧，得有那个1/3男的都这样，尤其老娘们辅导孩子作业的时候，尤其一跟孩子说孩子像你的时候，都无脑的，很正常啊。
1: 但是有的时候他还愿意翻小肠啊，就是原来跟家里的叫我妈。
0: 那他是女的，他你娶个男的他不翻小肠，娶个女的他肯定翻小肠。
1: 就这么多年了，你说以前说几句就得了，这有的时候一发生点啥事情，他就会把这个事就给说出来。
0: 因为这事儿没解决啊，对吧？是不是？
1: 还有我
0: 就跟俩说，我都不用你说具体事儿，我一听你这岁数，一听你过这日子，我就告诉你，你心态有些不平和，哈哈，这事儿憋屈点儿，但是很正常啊。这跟你这么过日子，也不光你自己，有的是啊。那个咱们这么讲吧，你找啥人过啥日子，你一定要认这个账，兄弟，你不要觉得说你多牛啊，你多好，你怎么挣钱咋地的了。咱们这么讲，这个东西就是你要知道，就是你说啥样媳妇儿，你过啥样日子。但是你咱这么讲，同时咱说实话，你是说他了，没说另一个女的。你要说另一个女的，你过那日子不应该现在呢，对吧？再说一遍，再说第三个女的，说第三个女的脾气特别好，非常的温柔啊，特别好。那跟你俩过了，两种可能，有可能也变成现在这泼妇似的，一天天瞅你来气，对吧？还有可能人确实不勒你了，但因为外边有人了，这都有可能。所以说你要知道，不是像你想象的那样，谁家都是自己过自己日子，那么有长处就有短处。你别不认账，你不认账，说句实话，你媳妇现在一天天的还那个没事呲呲你，还没事就跟你俩翻翻小肠，说明他还没认账呢，他岁数还小，人家还跟你俩说希望你能有所改变，或者说能够达到你的认同啊，协调一下夫妻之间的那个怎么角度也好啊，对待问题一下那个，哎呀，网络上那个不是人话那句话咋说的来着？ 网络上有很多不是人话，叫对齐颗粒度啊，你媳妇还在努力的

0: 儿你是想让你和他对齐颗粒度，这听明白没有？
1: 嗯。
0: 但是呢，你就坚决不跟他对齐颗粒度。那如果有一天你媳妇儿人家也不说你了，你乐咋咋地吧，对吧？反正你拿钱，完了之后收拾，是吧？那你做错了，肯定一顿骂，说都不说你了。对，不再跟你俩呲这说你应该咋地，应该咋地，不说了，反正就是以骂为目的了，那时候就完蛋了。
1: 现在其实我感觉就也是都
0: 我问你个事儿，我问你个事儿，我问你个事儿，我保证能说准你个事儿，你有啥小尾巴在他手里抓着一直没过去？
1: 那就是2年之前，
0: 嗯，
1: 那时候和我前女友加上微信了，然后。
0: 嗯，
1: 聊的比较暧昧一点，然后是让他发现了
0: 啊，
1: 直到现在。嗯，
0: 那他没跟你离婚呢？
1: 那段时候张连离了，然后后来又好了，
0: 嗯，
1: 反正现在
0: 那他这样
1: 那啥的，
0: 那他这样都不错了，你还想咋的，兄弟？哎妈，你犯的是个那啥有脑瓜的错误吗？对吧，你那是个有脑瓜错误吗？那这但凡脑袋咱这么讲，脑袋比鸡蛋黄大点的都不带犯这错误的，我一寻思这就有个事儿，
1: 嗯，
0: 对吧？我为啥我要问你？对吧？小样的，我还不知道你为啥，我一开始我没问任何原因，我就跟俩说你别嘚瑟，对吧？
1: 嗯，
0: 那为啥后来说我说不对劲儿？我说你这我说你不服，我说一个事儿，你没错吗？
1: 嗯嗯嗯，
0: 对吧？咱这么讲，这咱换一下。你自己换一下，如果你是个老娘们儿，那你家老爷们儿那啥了，你家老爷们儿加上前女友的那个微信，俩人还在那聊你情我爱的，或者说你家老娘们儿加上他前男友的微信了，一整就说走咱出去吃顿饭去，走啊上哪个宾馆溜达溜达去，我请你睡个觉啥的，你能受了啊？你没你家媳妇儿这个涵养，我告诉你，要那样的话你早都跟他离婚了，没说错你吧？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说一天天人呲呲你，没事翻翻旧账，跟你俩那什么整点那个，要点情绪价值，你算个六饼啊！这事儿啊，这都是给你面子，知道吗？
1: 那我还寻思咋还过不去了呢？
0: 那他就不是一个过去的事儿啊，经过时间和事件的考验之后，渐渐的能好，但是不是你想好就能好的，知道吧？
1: 那他范小长也是这样吗？
0: 对呀，
1: 动不动
0: 我再说一遍，如果你家老娘们在跟你结婚之前啊，人家打过胎，是吧？完了没告诉你，结完婚告诉你了，然后呢，过两天那个过了一两年，觉着跟你过着没意思了，人有前男友好几个，挨个加完之后，这个大哥一天给打50块钱，那个大哥一天说请吃顿饭，没事就出去，你受了啊？你不范小长？你要不你就离婚了，你不离婚你肯定就翻小肠，你比他翻的还行，你都翻阑尾，比小肠还小，知道吗？听明白没有？
1: 嗯，听明白。
0: 所以说哄吧，再好好哄两年，然后出点啥大事儿，出点啥大事儿，经过就是你知道两个人的感情，其实这不也是一种考验吗？这种考验经过了也就经过了，对吧？经不过去也就黄了。那有很多家庭是经过这个考验了，那么经过时间经过事件的考验，这个事儿过去了也就过去了，或者说呢没过去，但是呢也不影响过日子了，也就算行了。你千万不要认为说你不提他不提这事儿就能过去，那是不可能的，尤其他是女生，知道吗？我再说一句，如别说他是女生，你就是男生，你我刚才形容那几个事儿，你如果说你爱人说人家后来说了我跟他们就是联系就是唠嗑就是忽悠俩钱儿，我没上过炕，你信呢？你比他事儿多，我不说，你别翻小肠，你连阑尾都翻过来，知道吗？听着没有？啊，
1: 嗯嗯，
0: 好了，再见啊，好嘞。
1: 钟声老师，我还想问你一个事儿。
0: 啊，咋还有事儿啊？俩人等着呢，那你转快说，快说啊。
1: 最后一个，马上就是孩子现在这不上4年级了吗？
0: 嗯。
1: 然后我家是那个一个县城里的，我现在我有一种想法，就是想给他转到长春市，就是去那边吧，
0: 你整长春市，你整啥学校？
1: 就是小学和初中，如果要是能在一起的话，是这种的。
0: 你要是能，
1: 然后我俩大伙上班。
0: 你要是能，第一，你那个小学4年级转有点晚了，兄弟。2年级是，如果是转学的话，2年级比较好。啊，因为4年级他有属于自己的朋友了，他到一个新的班级还没等跟谁混得好呢。除非说啥呢？咱家孩子属于那种特别混混，在幼儿园就一堆朋友啊，到小学一堆朋友，这样的孩子行。如果说他在幼儿园。

0: 都没啥好朋友，一两个，就一个有的是。到小学也就一个朋友，是吧？那样的你就不要给他软，对吧？听明白没有？
1: 他好像还行，我就
0: 如果你别说好像还行，这事听你媳妇儿的吧。我估计你也是个二虎领啊。
1: 那因为孩子这事我都不涉及。
0: 这事听媳妇儿的，媳妇儿让咋整咱就咋整，咱们别在这块说这个说那的啊。好了啊，
1: 这是我的基本想法。那行，麻烦。
0: 哎，好了，再见啊。好嘞，哎，好嘞，哎。铁杆小米说，婚姻里有个定律叫受益者沉默不语，受害者歇斯底里。说不要站在光里，不要光站在那里，更不要光更不要光着站在那里，更不要光着站在光里。对，这男生出事了之后啊，出事了之后我从一看见啊，出事了之后说你要站在光里，不要光站在那里，更不要光着站在那里，更不要光着站在光里啊。妈，有点露脸的事全露外边去了啊。好的，我们继续来迎进的是打进一号线啊，这是广东的一位朋友，抓紧时间来接啊，外地的。喂你好，广东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张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哎对，
0: 哎，
2: 我
0: 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2: 简单说嘛，
0: 嗯，
2: 我简单说一下，就是我今年36岁，
0: 嗯，
2: 然后我是咱山村本地人，
0: 嗯，
2: 然后22年的时候，那时候做生意赔了一些钱，然后负债了，
0: 嗯，
2: 然后就买了一辆货车，出来就是全国跑嘛，
0: 嗯，
2: 然后跑到现在行情也不是很好，
0: 嗯，
2: 然后大概的话每个月也就能。是全剩就是差不多10000块钱嘛，
0: 嗯，
2: 然后即使这样吧，其实真正去到家里费用啥的也剩不多少钱，然后回家的时间吧，还就是也不是那么太多，
0: 嗯，
2: 然后最近吧，就是也因为这些事儿，老婆啥的也是一直情绪不算太好，
0: 嗯
2: 嗯，然后但是又回长春呢，我又不知道就是就业方向啊还是咋回事儿，
0: 嗯
2: 嗯。所以说现在就是这一点问题。
0: 嗯，就是人家媳妇不支持你了呗？不支持的原因是什么？说过没有？
2: 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你看，假如说我现在是剩10000块钱嘛，
0: 嗯，
2: 然后家里去到杂七杂八的费用啥的，每个月孩子上学也得大概7000-8000吧，全家的连房贷，
0: 嗯，
2: 然后你看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看剩吧，又剩不到太多钱，
0: 嗯，
2: 然后呢，你钱就是说白了，钱也没看着，人也没看着，
0: 嗯。你要在家还能多少帮着拖拖地呀，倒到那个垃圾袋啥的，哎，都能干点活，是那意思吗？
2: 对，也能帮他经过孩子呀。然后最主要吧，现在也是属于负债期间，你说再面对孩子，在家里这些烦心事儿，
0: 嗯，
2: 这一个人吧，就感觉有点扛不住啊，还是怎么回事？完也身体就每天着急，像我还天天有病，情绪又不好。
0: 那你这样不行的话，你真是你没有条件这么来回跑啊。确实没有条件，那媳妇儿不行啊。
2: 然后我这个吧，你说，你就是平均算的话，最起码也要1个半月到2个月之间才能。
0: 那你就我知道那个，在外边是哪有活哪干的，根本就是。
2: 对，就
0: 能拉到一个，你能在四川赶上一个拉长春的活，乐屁了都。
2: 对对对，
0: 嗯，那就这样。
2: 现在就这种情况。
0: 嗯，那你那啥，你那个有那个就是。比较擅长的线路啥的吗？就比方说那个跑那个，比方说浙江到新疆的线路，或者说呢，就比方说那个就是大多数我说这个是对比方说浙江到沈阳的线路，有没有自己特别擅长的，或者说这方面的货主资源非常丰富的线路？
2: 几乎没有，就算有的
0: 还是在那个网站上或者是啥接活那种，说接散活。
2: 对对
0: 啊，那你拉倒吧，累挺白奶累啊。
2: 是
0: 白奶累，你那个油钱啥乱七八糟的一扣了，就累够呛，累得跟王八蛋似的，挣不多少钱，犯不上，赶紧回来吧。啊，
2: 对，就是现在现实情况就是累得不像样，就是我也认可付出，但是
0: 对你觉得说你挣我跟你俩说，我不是跟你俩说别的，就你觉得你挣10000块钱。你挣这10000块钱，你剩两三千块钱，剩两三千块钱之后，都不够10年之后修理你的。
2: 我也明白，就是你
0: 对吧？所以说你犯不上，然后
2: 在路上累倒过，
0: 然后那个家里老娘们还不行，你就别扯那些没用的了，赶紧回来吧啊！把车折腾出去。
2: 那你说就是你说回到咱家长春，你说就算有个就业方向，简单的我能干的。
0: 嗯，
2: 你说家里费用一个月连孩子房贷都七八千，你说，
0: 嗯，
2: 这也支撑不了啊。
0: 那媳妇儿咋说的这个事儿呢？
2: 那媳妇儿说的就是说的负债先放到一边，就是
0: 嗯，
2: 到现在这样就是认可了。
0: 嗯，先那啥吧，你先别考虑这个事儿了。你要是听我话的话，就是回到家找出路。嗯，在外边不行，就是我跟俩说跑大活儿。在外边跑大活儿的话，你要有就是。第一，你要有就是啥活源，比方说比较牛的咱们一汽的活源是吧，我放空车都行、对吧，你没有啊，
2: 没有
0: 一汽的活源，然后呢你没有化纤的活源也行啊，就大厂子那些那个发货，不南方什么拉冰箱的那个，上新飞拉冰箱去，上哪儿拉冰箱，上海尔拉冰箱去，这种大活你没有固定的活源，这是一个事儿啊，你没有、第二，你们有好就是擅长的线路，比方说人有的司机就特别擅长，就是那个从那个批发商场，就南方那批发商场，比方说从乐清拉电器奔那个新疆奔贵州，这一趟活下来那就是钱，没啥说的，知道吧，但你也没有，人家配货的有好活不找你，你就得上网上找那些活去，那些活讲话了确实有能挣着钱，能挣着钱之后有的时候钱挣特别闹心，要不然的话咱这么说，有好活谁给网上挣啊，
2: 对
0: 吧，所以你拉不着好活，拉不着好活到最后的结果是，咱们这么说吧，你累一个月两个月的，累完之后有一个那个混蛋的那个货主把你坑了，或者有一个混蛋的接收方给你坑了，你就得又得来又得拉一个月把这个事儿再找回来，你犯不上。你听明白没有，你又上火又操心，吃不好饭睡不着觉，完到最后你说你这，我还说正干，完了你再不正干，整几个大车司机在哪个服务区一趴，俩人几个人打扑克耍钱耍一宿，这样的事有的是，对吧，空车在那玩，哎，真的脸可真大，还上高速，这样的我都看着过，所以说呢就是别那啥了，你要是听我的话，你这个没有这方面资源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就是说的又没有特别熟的活源，又没有特别熟的线路，那你就很难很难能真正的挣着钱啊，往往都是东也攒西也攒啊，攒完之后一把大风你撸了杆，犯不上啊。再者说咱话说回来，如果媳妇嘎嘎支持行，对不对，媳妇还不支持，不但不支持，
2: 从二年跑的时候他是挺支持的，
0: 对啊，
2: 那时候吧我们还能剩一点钱，那时候一个月大概能挣到2到3万、因为那时候行情还好一点，然后现在跑平台就是行情越来越差了，
0: 我
2: 跟你
0: 说你
2: 也能懂，
0: 你在平台上你白扯，在平台
2: 对
0: 你只
2: 在
0: 平台上
2: 越来越
0: 只在平台上，因为平台干啥的，你平台就算着账的，能让你说咱这么讲，你一个月挣5万块钱有烂活你去吗，不就得一月让你挣5000块钱你才啥活都跑吗，所以说怎么可能让你一月挣5万呢，你自己寻思寻思是不是这个账，兄弟，因为平台是有大数据的，我一听你说这事儿，我说不靠谱，你再是个油车，要是气车还行，你再是个油车，哎呦我天，
2: 对，油的这是，哎呀，你
0: 那油车有
2: 投入了，因为我都知道这行干不长久，
0: 是吧，我没说错你吧，虽然我不是从业人员，但是我是不是还能跟你唠一唠，
2: 你
0: 这里头这里头是不是这么回事，对吧，
2: 对
0: 啊，所以说听我话吧，你最重要的是人家媳妇不支持了，你在自己在外边整死牙来口，你要说嘎嘎嘎，你要是真在外边有能力，一月咔家扔2万，一月坑咔家扔2万，
2: 对，
0: 我在外边咱这么讲吃大饼就咸菜我乐意，媳妇也高兴，
2: 对，其实我也这么想的，但是我媳妇吧她在家也是这个意思，
0: 对呀，
2: 挣这么钱一个月咱能还上1-2万，这说白了还有个奔头，对不对，
0: 嗯，这你何苦的，
2: 你赚不了多少钱，这就不就就把车卖了，
0: 我不说
2: 就不一样，
0: 我不说就你挣这俩钱，你挣这俩钱真都不够10年之后修你的，到时候给你治病老钱呢，我跟你说你都不知道咋回事，你自己寻寻是不是，
2: 是，我知道
0: 啊，好了啊，
2: 嗯，那小哥我再就是简单问一下，就是那时候回去之后你说就挣这几千块钱，
0: 那先挣着啊， 你在家里，他咱这么讲，开个滴滴，一月挣5000，也比你在外边挣10000多块钱强啊。
2: 啊，我明白你的意思，行了，
0: 嗯，
2: 懂了，
0: 好了啊，好了，再见啊，
2: 好，小哥，
0: 好嘞，不客气，哎。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0431啊，043185815118581599和85815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我跟你说呀，就是一个当一个主持人呐，最大的本事是啥？就是耍耳音呐。就是听人家行家咋说啊，听人家行家咋说，人家行家之间唠嗑前咱们耳朵伸着听一唠啊，是这么回事，大致是这么回事啊。再有一个呢，人生经验很重要，我在大学毕业之后我曾经跑过长途，所以说司机们说话我能听懂。那个时候我还没修通高速呢，我那时候还没修通高速呢，我是从天津海关大连海关啊，从天津跑102跑长春，那102锦州那大坡子，哎呀冬天那个难上啊，哎呦。好了，欢迎大家啊，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夕阳说，小哥呀，现在天然气比柴油都贵呀，更不好跑是吗？那这个情况我不了解，前一段时间是那啥，是天然气那个跑天气挣的多一点，成本低一点，那现在他这价啥样我不太清楚了啊。好的啊，来看，哎，到点了吗？是不是啊，咱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下面这个电话大家赶快记下，40060921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特惠，福利全面升级，所有眼睛模糊干涩的，尤其是看会手机电视眼睛就干巴难受，甚至越看越模糊，一个东西看成俩，生活严重受影响，您一定要趁618活动力度大，亲自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6092166。这款眼贴可不一般，添加了人参、命膜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再加高科技促渗技术，效果更快更直接，当时贴眼睛当时滋润舒服，干涩流泪轻松缓解，再看手机电视也清楚很多。还没参加618限时特惠的，抓紧时间，10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重磅的蓝莓叶黄素。618一年就这一回，优惠力度也是之前从未有过的，抢到就是赚到，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5: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现在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再说一下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那接下来呢，为大家说一下咱们的这个团购的时间啊，为大家介绍团购产品。我在介绍咱们团购产品的时间当中啊，咱们的三部热线还是继续为大家开通的啊，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来看一下咱们的这个团购都有什么啊？第一个是一个消息啊，不是团购，是这个歌会的消息啊，叫《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明》。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啊，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啊，谢谢这个7月11号李宇春来啊，潘玮柏也来，还有王鹤野和胡海泉都挺厉害的。忽然想到说这个，说点题外话，我忽然想到李宇春已经出道21年了。啊，他是2005年那个超级女生出道对吧？李宇春已经出道21年了，我的个天妈呀，哎。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个好视力啊，今天这个活动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啥意思呢？好视力中年终感恩回馈中老年用户，特面向吉林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尤其是最近不少听众反馈上了年纪眼睛开始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甚至还有眼睛干涩流泪好多年的啊，三五米远都认不清人的，平时楼梯不敢下，走道怕摔跤的啊，你就赶紧准备好手机，现在就打电话订购好视力，每人多得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记好电话400-609-2166 400-609-2166，这款眼贴啊可不一般，实打实的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十几种中草药，通过中医湿热敷疗法加速循环吸收，坚持贴眼睛呢越贴越水润透亮，越贴越轻松舒服，整个人的精气神啊都更好了。想让眼睛清亮舒服的，现在就打400-609-2166啊，购买好视力，除了多得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十分钟内打进电话的，额外加赠一大瓶这个蓝莓叶黄素，今晚上啊还给大家争取到了一套亲肤助眠的艾草夏凉被，平时呢商场卖大几百，今天晚上啊您就直接带回家，整整四重实用好礼，今天晚上只送50岁以上的听众，十分钟内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各位朋友啊，夏天天气闷热，是不是这个一做饭就犯愁啊，站在灶台前炒菜做饭满头大汗呢，那又累又热的啊，忙活大半天做饭一点，做完饭自己都不想吃了，一点胃口没有啊。那咱们今天呢特别理解大家，给大伙呢这个准备着一个好的产品，谁都想守着灶，谁都不想守着灶台大热的汗，汗马汗流的遭罪是吧？那干完家务活跳完广场舞还想踏踏实实歇一会儿呢，要是有一口现成的热乎好菜不用忙活那多好啊。于是啊，今天给大伙咱们就上了一款什么呢，这个内蒙古黄牛肉的红烧罐头啊，这个咱这罐头啊，刚开盖就能闻着浓浓的肉香味，里边全是大块大块的内蒙古黄牛肉。这个黄牛肉本身肉质就好，炖的那叫一个烂乎，轻轻一咬就脱骨，还特别入味，吃着带劲儿，又没一点腥味啊，膻味啊，肉丝分明，越嚼越香，不像有的罐头净拿一些肥油啊、碎肉啊糊弄人啊，咱这用的都是正经内蒙古黄牛肉，每口都是实打实的瘦牛肉，连筋带肉，口感刚好，牙口不好的各位朋友，家里的小朋友都能放心吃，嚼得动啊。说起这个内蒙古黄牛肉啊，大家都知道那边的草原环境好，牛吃着天然草料长大，肉质鲜嫩有营养，这个罐头可是咱们老朋友了啊，之前推荐过不少的朋友都尝过，真的好吃，肉实在味道正，它配料表特别干净，没有防腐剂，没有增香剂，全靠传统的手艺啊。那么这次上架呢，是好多这个老顾客都念的说囤点囤点啊，价格方面咱给大伙整的特别实在，这个原来是30块钱一罐，29块9 有一罐啊，十罐是299块钱，十罐是299块钱，咱这团购呢，十罐便宜100块钱，199块钱啊，199块钱。然后呢，你前30个下单再送6罐，到手16罐。啊，199块钱，算下来一罐才12块钱啊，这个库存就100组，想尝这个内蒙古黄牛肉的啊，16罐牛肉罐头才199块钱，这个绝对便宜啊，所以说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打电话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啊，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啊，赶紧或者在咱们公众号上回复牛肉俩字啊，回复牛肉俩字儿，赶紧的啊，直接下单，早拍早发货啊。那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一下啊，就是这个问大伙几个问题，你是不是经常会感觉到心慌没力气啊，稍微活动活动就喘得不行啊，晚上胸闷憋气啊，觉也睡不好，很多人都觉得心脏不舒服，忍一忍就过去了，这个绝对大错特错的啊，心脏是咱们全身的发动机，长期超负荷运转，不光心脏难受，这个免疫力也会跟着往上掉，整个人呢疲惫衰老，这个时候您应该补点这个辅酶 Q10， 建议您尝一尝试一试这个国和堂辅酶 Q10， 它每100克辅酶 Q10 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2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10 啊，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承受不了。这款辅酶 Q10 呢，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科学黄金含量，是业内公认的推荐剂量，一天呢只需要吃一粒，稳稳的养护心脏，不给身体添负担。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这么好的辅酶 Q10 啊，品牌旗舰店，市场价198块钱一瓶。今天呢，吉林新闻广播端午福利，限时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将近150块钱。而且呢，不是给您10天20天的小瓶装啊，是49块钱买到手是一个月的量。啊，49块钱买到手是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啊是只开5天，今天是第4天啊，今天是第4天，活动结束立刻恢复198块钱银价啊！要想养护心脏的朋友，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啊，参与秒杀。这是咱们的这个辅酶 Q10 啊，最后说一下这个睡眠宝的事啊，因为睡眠宝一直是一个爆款产品，很多听众啊都吃完了就打来电话说这个感谢推荐好产品，吃了睡眠宝睡觉特别香，不早醒不起夜，睡醒觉还不头疼，浑身都舒服啊，现在为帮助吉林听友摆脱失眠的困扰，给大家申请到了超值大福利，不仅有买睡眠宝送睡眠宝，还送熊胆视力贴啊，送血压计，送多功能伞。电话呢400-016-1817，400-016-1817。失眠呢是个困扰很多人的大问题，晚上睡不着容易醒，爱做梦，白天没精神，长期失眠不光损伤大脑，更会损伤我们的免疫力，内分泌让我们的血压升高，产生一系列的心脑大问题。其实失眠的原因呢，归根结底是你的大脑里缺乏伽马氨基丁酸，所以要想睡眠好，必须长期补充伽马氨基丁酸，吃安眠药，吃褪黑素，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睡眠问题。澳大利亚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和其他睡眠产品都不一样啊，它是专为人体补充伽马氨基丁酸的天然助眠剂，专门管神经管睡眠的，调节神经中枢，稳定内分泌，一粒就含有750毫克高含量的伽马氨基丁酸，每晚睡前吃一粒，你的神经就得到安抚，自然进入睡眠，沾枕头就睡，一觉睡到大天亮，白天精神好，精神也旺盛啊。原瓶原装进口，欧盟认证，品质保障，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任何体质都可以放心使用，特别适合长期失眠的人群啊，循序渐进的提高睡眠质量，睡眠和精神呢都越来越好啊。跟大家说一下啊，现在呢买睡眠宝买3瓶送3盒熊胆明目视力贴，买5瓶送1瓶，再送一台价值399块钱的高精准大屏幕电子血压计，打进电话还送一个多功能的折叠伞，算下来呢1天2块多钱，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 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这个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又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啊！我们来迎进的是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温暖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想就是看怎么样和我家的大女儿缓和一下关系
0: 啊。
1: 她现在，对对对，就是我们现在娘俩就是，她对我就是。就不爱答不理的，也不理你。
0: 那你咋把人得你咋把人家得罪那么苦呢？他多大了今年呢？十几啊？
1: 十几，三十岁了。
0: 三十岁结没结婚呢？
1: 对，没有，给他介绍对象，人家说不找对象
0: 啊、
1: 就是这样这种情况。然后呢，现在就是自己在外边住啊，有家也家也不回，得自个儿在外头租个房子住
0: 啊。自己上班不？
1: 上班。然后以前嘛，这是我两个孩子差十岁。估计是他小的时候，我估计跟他沟通也没有那么多。就是一直照顾这小的，这大的孩子已经大了，就不需要管了。就是我们娘俩这些年沟通的很少很少，没有坐下来平心静气的跟孩子这么沟通。现在就是导致，对对，导致是什么的呢？等他成年以后，大学毕业以后，通过找工作这些事儿，他也不爱找工作呀。反正专业不好，不爱找工作。完就回家躺着，然后我们娘俩也闹些矛盾，那肯定这期间我脾气也不好，我也骂过他，甚至有的时候背着有动手打过他，然后他背着也跟我有仇恨，但是呢，我这些年，但是我现在岁数50多岁了，我也有反省我自己，我觉得对孩子关心也不够，但是我现在就是，对，但现在我就是每次发微信，不愿意回你，打电话我甚至也不接，我不知道怎么缓和。
0: 你今年50多了，
1: 那
0: 老二他30多，我刚才没听清一个事儿啊，因为刚才那个有点事儿了。那个他上班不？
1: 上班。
0: 啊，工作咋样？
1: 说实在的，就能够养活自己吧。
0: 啊，够养活自己，累不累？
1: 累倒不累，应该都是夜班好像。
0: 都是夜班还不累挺？那你这也不关心人家，你这个
1: 不是我不关心的，我跟他说话他也不吱声，他不理你。他现在就是30岁了，我就很微信。
0: 你这样，我教你个事儿呗。你那微信里是不是有钱？
1: 有。
0: 你拿300块钱啊？啪一下打过去。哎，你说妈妈想你了。他要是回来，对吧？那你就。再打200块钱，再回一句，再打100块钱，再回一句，再打100块钱，你就能落上，对吧？是不是？我不是跟你开玩笑，我真的不是跟你开玩笑，啊，就是你这个状态，我告诉你，这位妈妈，我跟你说句最实在的话，就是你嘴上一直说的是你想和他改善关系，改善关系，怎么怎么地，你并没有做过任何实质性的东西。
1: 我有，
0: 你总是说啊，总是说啊，
1: 在他过生的时候，钟晓老师，你听我说，在过年的时候，我过年给他钱，他没有给我一声问候，在他
0: 我问你他收没收，
1: 我也给他钱，
0: 收没收？
1: 收了，
0: 收了就行了，不用问候。
1: 啊，然后养了一只猫，完我那天给他200块钱，我说给你那猫买点吃的吧，他说我这猫不用你买吃的，
0: 那就不用呗。对吧？你连人家猫都没交下
1: 啊？对呀。
0: 所以说，就是我再说一遍，你真的真的没有，就是你一直都是我要和他改善关系。你和他，你所谓的和他改善关系，都是要求对方要跟你怎么怎么怎么样。
1: 他说跟我要有代沟。
0: 那跟你确实有代沟，因为你确实挺烦人，你确实挺烦人的，你自己不知道啊。
1: 所以他跟我一起住的时候。
0: 以至于说句实话，就是我。

0: 爱的就是给钱不吱声，给钱不吱声就得了啊、哦！听着没有？别要求对方，你既然说你要缓和关系，那你就去做。别要求对方你做点啥、嗯、必须对方就得回应你啥，回应你个六饼啊，这么多年都没回应了，那是你想缓和，不是人家想缓和，人家压根就不想缓和，这个听明白没有？
1: 嗯嗯嗯。
0: 所以说你现在只是个怨妇而已，你别的啥没干，别觉得自己好像多伟大似的，听着没有？
1: 你说现在你的孩子现在都三十岁了，介绍对象不看，
0: 跟你没关系，你现在说人家勒都不惜勒你，人家找不找对象还跟你有关系吗？脸那么大你啥都管呢？
1: 嗯，
0: 你先琢磨让人家吸的勒你吧，你要是想缓，要不然你就拉硬拉到底儿，就是不要了这个孩子呀咋地了，你有那本事也行，听着没有？
1: 嗯，没有，当妈没有那么狠心的。
0: 没有，有，只不过就是
1: 狠心的父母
0: 啊、你再说一遍这话，你这种话永远只是挂在嘴上，你没什么实际行动，不是我看不上你，真的。你别在这块当怨妇了，别在这跟我表白，没有意义啊、
1: 嗯！
0: 我再跟你说一遍，他不勒你啊，他不勒你、
1: 嗯，
0: 你就给他打钱。你想让他勒你、
1: 嗯，
0: 你一直给他打钱，他早晚有勒你那天。因为你们俩现在交流就是钱。
1: 嗯、
0: 如果说人钱都不收了，
1: 嗯、
0: 那你自己照着镜子吧，你就是不招人勒，你可别管人家了，听见没有？
1: 钱不收。
0: 真的，你如果说人钱都不收了、嗯、那你就真就照着镜子吧，你就别咱就别勒人家了。你别说他作为儿女他应该怎么怎么样，应该的事儿多了、
1: 嗯。
0: 如果他都做应该做的事儿、
1: 嗯、
0: 或者说你也做了你应该做的事儿、嗯、就不是今天这样了，对吧？
1: 就是别要求孩子太多呗，把咱们能做到的做到。
0: 你不要再对他有任何要求。
1: 就没有要求就完事了。
0: 对、不但没有要求、因为你也想做、你还得给钱呢。
1: 嗯，
0: 对吧？然后人家一旦有点啥事儿，你还能冲上去。比方说突然闹病了，你冲上去扛着就上医院。有两回这事儿，他肯定不再跟你闹意见，听见没有？
1: 嗯，他万事不求人啊。
0: 那你别抱怨。再说一遍，你先做到了再说，你做不到说那些都没有用。
1: 嗯、
0: 你原来就没做到，现在还是做不到。
1: 嗯、
0: 所以说、你对老二的感情是都在行动上，对老大的感情永远都在嘴上。所以说人家也看明白了，人家不勒你就对了啊。好了，再见。
1: 嗯，
0: 这还有啥可说的啊？小米说的，成天叭叭叭叭，跟那抛物闪的线没缝好似的。最后这句话本来我都不想说来了啊，但是觉得谁欠你似的，大道理成团一堆，你那么有理，造成今天这样。再说了，是你有需求，人家需求你吗？啊？他前面说啥了？我看啊，前边说，虽然心里还没成熟，但是我脸已经下垂了。虽然脸已经下垂了，但是手头至少还是紧的啊。虽然手头紧，但骨质是疏松的。虽然骨质疏松，但是我嘴是硬的啊。这个就是他闹更年期。然后呢他都是哎呀我孩子我成的关心我大姑娘，我成的关心了。你看着吧，他给他大姑娘过生日转了一回钱，过年转了回钱。哦，过生日转回钱，过年转回钱。这两回钱他都记着。他姑娘收了。后来不知道说啥了，他再给他姑娘转猫的钱，他姑娘都不收了。他现在如果说能混到他转钱姑娘就能收，那都是姑娘跟他俩关系缓和，真的。大家想是不是？快手上的朋友如果认为我说的对，你就给我扣个一。就是他对老大的这个所有的都是嘴上的，对于老二所有的都是实际行动，那你老大能没意见吗？好的，抓紧时间来迎接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2: 哎，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哎，你好，那个，我给您说一下我的情况。
0: 嗯，怎么了？
2: 我今年41岁了，离婚2个月了。现在是我是带了一个1岁10个月的孩子，还不到2岁。那个大孩子17岁，闺女是10岁，看见他爸了，他爸不给我，是我要他不给我。现在的情况是吧？就是、
0: 那个大的17。二的10岁，一个姑娘一个小子都在爸爸那儿。
2: 啊，对，
0: 你是带一个。

0: 个小孩出来的。
1: 啊，对。
0: 这个小孩多大？几岁？
1: 十个月。
0: 啊，
1: 一岁十个月。
0: 才不到两周岁呢。
1: 嗯，对。
0: 啊啊，是这个是小姑娘，是小小啊？
1: 小。
0: 是个小小是吧？啊，你看看喊你呢，你管管他吧。
1: 没事，在他在这玩着呢。
0: 那个
1: 上周孩子来找我玩
0: 啊，
1: 好的是，他说那个妈妈说那个端午节我没放假也能来你这玩吧，我说可以啊。
0: 嗯，
1: 然后这是上周约好的。
0: 嗯，
1: 所以走的时候他爸呢吧，他爸是从离了婚之后就问我住哪里，然后我没告诉他。
0: 嗯，
1: 孩子也没告诉他，上周来他孩子给问孩子，然后就说他说那你就说实话，你们到底去哪里了？这是在妈妈在，那妈妈在哪里？他们不给他说，然后就生气了吧。
0: 嗯。
1: 这周的时候来放假，闺女给我打电话，闺女说的那我周五写写作业，不是说我端午节那天写写作业。
0: 嗯，
1: 写完作业我到第二天去你那里行吗？我说可以。
0: 嗯，
1: 到第二天来的时候，就是那个我是跟他们叫了个顺风车嘛，他们就来的路上，他们给他爸说，就是说那个他说妹妹说的不用打开你害怕。
0: 嗯，
1: 他说那个哎，他说那个妹那个妹妹
0: 你管着他，你管管他不行。是这个他一劲喊他一定是有需求啊，
1: 他那个
0: 你安抚他一下啊，
1: 行可以了。他说那个什么，他说那个妹妹，他就是他给他爸发信息，他说妹妹想去妈妈那里住两天。然后他爸说那你妈回来了，他说那个没有，我妈叫顺风车让我们去的。说那你妈在哪里？他没给他，他就说就给他打电话，孩子就没接。
0: 嗯，
1: 没接住，他就给他，他就然后吧就给他，我看一下那个微信，他就给孩子直接发信息。
0: 嗯，
1: 他就给孩子直接发信息，说的是，哎呦，当时都气得我不得了。
0: 嗯，
1: 他给孩子发信息说的啥呢？我找一下他的原话。
0: 嗯，你不用找原话了，他肯定是他对这个事情有意见。
1: 从现在开始，你们两个人就不用再回来了。
0: 嗯。
1: 跟我说我不管谁的意思，从现在开始你们愿意去哪里我都不管了。
0: 嗯，
1: 抚养费我一分钱不给你们，这是他给我儿子发的信息。
0: 嗯，
1: 就到这里。然后孩子昨天住了一天，昨天回家之后他就把门锁也换了。
0: 嗯，
1: 孩子回家就打不开门了。
0: 嗯，
1: 然后我就说那我说那你们只能在门口，我说那你们在门口等着吧，因为闺女还得打开了。我说你们这个孩子闺女还得上学呀，第二天。
0: 嗯，
1: 那然后在门口等着，他也回来了。回来之后这两天了，就是我儿子那里，他一分钱都不给，孩子在这里要钱，吃饭也不给，说我不给钱。
0: 嗯，
1: 所以我的意思是，我想的是，我要不要，我就是说我要不要管老大？因为就是我把他接过来，或者是说
0: 你有那个能力吗？
1: 当时孩子在家，我就是想着不知道怎么办呀。
0: 你要是真有那个能力，你跟他爹签个协议，这俩仨孩子都在我这儿，一个不用你们，对吧？你让他把抚养权全都转到你这块儿来，可以，没有问题。
1: 啊！
0: 但是你是个绝对的糊涂妈妈，你才离婚两个月的时间，没事孩子就上你这儿一趟，没事孩子上你这儿一趟，一周来两趟，放假就来，那你离婚有啥意义啊？所以说你是个非常糊涂的人，而且咱总讲你自己跟谁过日子过那么多年，过十多年自己咋回事不知道吗？那个人什么王八蛋样你自己不知道吗？你这不坑孩子呢吗？你那是照顾孩子吗？你这纯属坑孩子。你这老娘们还觉得自己啊，这都母爱无边，你母爱无边你离什么婚呢？对吧？所以说你这个事做的是错的。你那个孩子要来之前你一定要知道，因为你上周已经来过了，你要告诉孩子这个事儿你来可以，但你一定要征求你爸爸意见，你爸爸让来就来，你爸爸不让来就不来，因为我跟你爸离婚了。
1: 嗯，
0: 你这明确告诉人，如果说他爸说了那行你去吧，那就可以去，人家说不允许去那就别来。
1: 嗯，
0: 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了。
0: 所以说那你既然说你都已经离婚了，你还搅和人家家，你这就叫搅和人家家，这个明白没有？
1: 嗯嗯。
0: 所以说到最后你说你原来老爷们啥样你也不知道，不是不知道，就一翻脸我估计也就是这一段时间过后他也得管你，完了你自己还没本事，你还管不了这仨孩子。所以说你听我话吧，就是说的这个事儿跟儿子说明白的啊，跟儿子也好姑娘也好说明白的，因为你毕竟得在那头生活。
1: 嗯，
0: 我对你顶多就是说的就接济一下是吧，我有那个能力我都把你们带走了，我不至于说给你们俩留那头了，对吧？ 那所以说在那头，你既然在那头，你就别跟你爸作对，你作对你没有好果子吃，现在是两家人家，这得知道不？你得教他们怎么填糊他爹，甚至说以后他爹再说一个，你得教他们怎么填糊后来这个，你这才叫对孩子负责任。你现在出这个纯属是又坏又虎又蠢，知道不？我说这听明白了吗？
1: 嗯，听明白了。
0: 所以说你要说我离婚，你要说想复婚没问题，你想复婚你就使劲勾引，完了你跟老头敢打仗，打点仗到最后没招了能复婚。你要不想复婚，你就让孩子离你远远的，听着没有？顶多一个月看一回，知道了吗？
1: 嗯。
0: 而且看一回还得征得人家爹的同意，听明白没有？
1: 行，那就是不管他爹因为什么事儿。
0: 两家人家，你听懂没有？虽然说他是你孩子，但是两家人家，你对那头只有出钱的义务了，给抚养费义务，别的事儿你别管了，听着没有？
1: 行。
0: 你管的对越多，对人家搅和越大。
1: 行。
0: 听着没有？啊？
1: 那就是他给孩子不给孩子钱，他管不管孩子，我都不管了。
0: 如果孩子实在没钱花了，我不说什么叫接济？
1: 嗯。
0: 听懂了吧？接济一下是可以的。但是你不能说跟孩子，因为你没那个本事，再说一遍，没那个本事。
1: 嗯。
0: 有那本事啥也不说了，有那本事我就是跟我说小哥，我不能让我孩子受气，那可以啊，跟他爹签个协议，对吧？孩子都归我也不要你抚养费，一分钱不要，对不对？只要抚养权归我就可以。
1: 嗯。
0: 你签个协议就得了呗，孩子一天你可以一辈子都不看他爹。但是你没那个本事，你不得认这个账，不得在这个基础之上把日子过好吗？对不对？
1: 嗯，
0: 好了，再见啊。
1: 嗯，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下面这个消息对您非常有用，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听众注意听，好视力618年终特惠福利再次升级，没有任何套路，简单直接，只要打个电话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另外还有收音机、健康枕、叶黄素限时加赠，一次就能帮您省不少钱。还没抢到的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市面上的护眼产品鱼龙混杂，大家一定要选大品牌有保障的。好视力不仅是26年大品牌，更有国家专利权威认证，品质效果双保障，贴完眼睛就像被清水洗干净了一样，清爽滋润，看啥都清楚很多。今晚10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多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重磅的蓝莓叶黄素，只有618才这么划算，一年就这一回，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5: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6: 中小工作室
5: 执着好声音。
2: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7: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8: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

0: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9 啊，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啊。那接下来呢是团购时间，为大家介绍我们的产品啊。首先是一个歌会的消息啊，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明，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那接下来给大伙介绍的这个是个好东西啊，这个各位朋友们啊，夏天天气热，身体内容易积攒内热，咱们的肝脏啊就像身体的过滤器，帮着代谢杂物，排出毒素。但是夏天温度高，湿度大，肝脏负担也会加重。不少叔叔阿姨一到夏天就觉得口干舌燥啊，脸上容易起小疹子，有时候还会觉得心里烦躁，晚上睡不踏实啊。这些呢都是可能是体内有热邪啊，或者说是湿热的这种表现啊。那么咱们原来给大伙团购过那个熊胆粉啊，很多朋友都说这个熊胆粉真好，非常高档啊。没买到的朋友，很多朋友都问说我们想买，啥时候再团呢？正好是夏天需要排湿热啊，那就今天给大伙再重新上架正宗的东北黑熊金胆粉，返场团购安排上了啊。啊，为啥叫金胆粉？我给大伙说说啊，这个呢是大伙熟悉的正宗品质啊，之前很多吃过的听众都知道它的好处。在咱们《本草纲目》里清楚的记载着，熊胆有退热、清心、平肝、明目的功效，那可是四大动物药材之首，药用价值高得很啊。在古代，这可是都是非常名贵的中药材，可谓是一克熊胆一克金呐。因为熊胆稀少，向来都是皇家御用的宝贝。就拿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东北黑熊金胆粉来说，那可是相当不简单，它有中国野生动物管理专用标志啊，取自吉林长白山的东北黑熊，采用先进的生产工艺和技术，去氧胆酸的含量达到了40%，国家要求达到23%就行，这品质啊可比国家要求高了一整倍啊。我们已经仔仔细细的帮着叔叔阿姨把好关了，您就放心的买就行。而且呢，这次给咱们的活动特别给力，市面上的熊胆粉价格参差不齐，一克卖到几百上千的都有，贵的离谱，就算同仁堂的一克也得500块钱，普通家庭哪能吃得起啊。但是呢，咱们今天呢非常幸运，咱们家这款呢品质超高的东北黑熊金胆粉给大家准备了一个专属活动，118块钱能买一盒，这一盒是7支啊，一盒是7支，算下来呢一克呢只要100出头啊，特别划算。想要趁活动啊划算囤货的朋友们啊，这个建议可以入手7盒装的这个组合，到手呢一共49支，只要598块钱啊，598块钱还送2袋糯米纸啊，要跟家人老哥哥老姐姐分享的，直接选择咱们23盒装，23盒呢是161支，加赠6袋糯米纸，只需要1570块钱啊，就是。七只的是118块钱一盒啊，那么7盒的598块钱啊，598块钱，23盒的161只的1570块钱啊，这个大伙可以合伙买啊，这么好的品质，这么诱人的价格，没啥可犹豫的。家里有肝火旺、胆损伤啊、肝损伤，平时聚会喝酒、加班熬夜、眼睛不舒服的，对照一下这些症状，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好，那再说一下啊，这个关注这个健康生活的啊，就是咱们下肢静脉曲张这个事儿啊。这个春夏季呢，大伙都知道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呢会有这个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呢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呢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啊。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了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的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 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 8886-1933。那么据这个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呢比例比较明显啊，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10元就行啊。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只收196元。活动日期从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五名报名预约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师傅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 8886-1933。好，最后呢给大家再说一下咱还有啊好视力啊，上了年纪啊，身体健康眼睛明亮是最大的福气，但是生活中很多听众朋友啊身体挺硬朗，眼睛却早早下岗了，眼前总像隔着雾，看远看近都模糊不清亮，跟孩子视频呢也瞅不清脸，还有呢眼睛发干发涩，出门迎风还爱淌眼泪。真心建议你早用点这个早点用上这个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啊，现在赶上好视力年终的感恩回馈，补贴又多又划算，拨打400-609-2166啊，这个购买好视力每人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不想错过的现在就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啊。中医上讲目得血能而能视啊，中老年气血走得慢啊，眼周容易湿热淤堵，像眼睛模糊干涩发黏流泪啊，都是这么来的，这种情况用湿热敷的方法来调理就特别适合。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呢，就是通过蒸汽热敷加速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的吸收，贴完呢眼睛水润透亮，看手机看电视呢也很轻松，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609-2166 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呢就能参加年终大促活动，人人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还送多功能的收音机，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每人再加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最后呢还有一套祛湿排寒的艾草夏凉被，这可是晚间专属的四重好礼，一个电话全部带回家，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好，那最后给大伙说一下这个国和堂的辅酶 Q10 啊，前面节目呢就是上半段给大伙介绍了要保护心脏的朋友推荐这49元秒杀一个月辅酶 Q10 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你得抓紧时间了啊，秒杀活动周二就全部结束了，抓紧打电话400-100-3900 400-100-3930 400-100-3930。辅酶 Q10 啊能不能管用，关键他看辅酶 Q10 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又没什么用啊！今天给大伙推荐这款国和堂辅酶 Q10 啊，不是市面上那种杂牌子，它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啊，既能增强免疫力又抗氧化啊，一瓶相当于两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那些五花八门的辅酶 Q10 啊，大家肯定都踩过坑，要么呢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承受不了。这款辅酶 Q10 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科学黄金含量，是业内公认的推荐剂量，一天只需要吃一粒，稳稳的养护心脏。不给身体添负担，平时呢容易胸闷气短心慌的啊，这个年纪大体虚没力气的，免疫力差的各位朋友，坚持吃养心心护心的这个辅酶 Q10 特别合适。咨询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啊，这个这么好的辅酶 Q10 啊，品牌旗舰店市场价198元一瓶，今天呢吉林新闻广播端午限时福利，十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元，直接帮您省掉将近150元，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元买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只开5天，今天是第4天啊，周二一过立刻回复198元原价，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 8581-5199 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 8581-5199 啊，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还有呢，就是咱们的视频直播正在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啊，咱们在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在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啊，就能够看到我们正在直播。另外，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来的，帮着点小红心，谢谢大家啊。好，我们有一位朋友啊，在咱们广告的时候就已经接进来了，等了很长很长时间了。我们来迎进的是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这是来自河北的一位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你好，小哥，我忠实咱们听众，我听了16年了，然后我现在遇到了，就是说，关于和我妻子就是如何继续生活下的一个方式，以及我如何面对接下来的婚姻，想让你帮我分析分析。
0: 咱说说这个事儿吧啊。
2: 我今年36岁，然后我妻子30岁，我们有一个3岁的姑娘，然后结婚5年，因为我是当过兵，当过16年，我们的孩子是在我快退伍的快还剩3年退伍的时候，我们孩子出生了，然后妻子是一个这个普通学校的这个代课老师，没有编制，但是能力方面还可以，当班主任，生完孩子以后，他就全职在家带孩子，偶尔去我们单位，因为我们单位知道我们这个情况比较照顾，那单位的情况吧，每年可以住1个半月，加上我自己的这个休假时间，我有时候我就记得，因为我还对孩子还是偏娇一点，我粗算了一下，我与他还有就是我就是我俩在一起带娃，在我们单位也好，包括休假也罢，还有单独带娃有300多天吧，剩下的就是他自己一个人在家就带孩子。现在以前的时候争吵的原因就是，嫌我这个帮不上忙，家里有啥事情。还有就是说，因为我单位的性质比较累。手机管的也很严格。
0: 联系不上啊。
2: 对，联系不上是一方面。就是有时候有那么点时间就是疲于工作跟那个家方面的压力，有时候就不想面对这些以往的婆媳矛盾的旧账。现在面临的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我退伍费一共是有42万。他想要一份保障，想分走20万。我自己还有一个房贷是21万这样的。如果按照他这么粗算计算的话，我既偿还不清房贷，还得继续背贷款。我父母因为也没有工作，农村这个种地的。就是我想给我父母留那么10万-8万左右的这个养老的钱，他就不同意。
0: 你不挣了，你这想法本身就不对呀。
2: 您说，
0: 那你这个42万就是你一辈子最后的钱了。
2: 不是、啊、
0: 不是啊，所以说那你现在分那玩意儿干啥呀？这钱都是你媳妇儿的。
2: 不是，小哥，你听我讲，我们的退伍费跟别的钱是不一样的。退伍费我是有将近39万左右的自由支配权的。
0: 那还有9万块钱，那我不说，那就这39万都给媳妇儿，听着没有？这听懂没有？你是过日子的，你这不是说你在这块分蛋糕呢？你有什么资格分蛋糕？你媳妇儿给你爹给你妈多少钱？那是你媳妇儿给你爹给你妈的。再者说，你要孝敬你爸你妈的话，现在还没到你孝敬的时候呢。你才多大岁数啊？对吧？他们才多大岁数啊？到老了你得管，你得伺候，那时候再说呗。听明白没有？
2: 讲的是这个道理，但是
0: 你不用说别的，你就听我这么干，你能管日子过下去？要不然的话你就没这日子。你没有你这么过日子的，听着没有？
2: 那我一般，那我接下来这个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这个去相处跟沟通。
0: 你要说想离婚，那你就跟你媳妇说咱俩就离婚就得了，对吧？我那个这个费用。

0: 啥的给你一半行吧？那就离婚，完孩子抚养费你月给多少钱？行，你要不能这样的话，你就那个钱都给媳妇儿。反正是我们东北，反正老爷们都这样，大多数吧，不能说都这样，80%以上都这样啊。
1: 以往我的工资都是全数给他，除了留几百的生活费。
0: 你这个东西也是一样的，这就是家里的钱。然后说你要说跟你媳妇说啥呢？咱这么说的，那说的那个我爸我妈那头啊，我爸我妈那头缺钱，说咱们能支援个3万2万的，说的那是不是媳妇在说啊？小米告诉你，婚姻存续期限那是你们的共同财产，对不对？你合着人家就是白送对吧？那叫安家费。就你会怎么算账？你不傻对不对？你不扯淡呢吗？这不是，你这种想法本身就不对啊。
1: 嗯，哦，
0: 你这不对，你这么算账的话，谁跟你过日子啊？那不扯呢吗？啊，你有爹妈，人家没爹妈呀？那你要说给你爹妈10万，那给岳父岳母也10万，好吧？这么分行不行？然后剩下的钱你们俩一半，比方说你有39万，给那个你爹妈10万，给岳父岳母10万，然后呢剩下是18万，你跟你媳妇一人9万，你跟他俩这么说，然后咱俩离婚，好吧？你不扯淡呢吗？你这日子叫你过这个愣啊？没你这么过的啊！好了，再见啊！
1: 嗯，好，谢谢小哥。
0: 好了，不客气，哎。

一声叹息呀、啊。好的，我们来看小米说，男人不缺位，女人不错位，公婆不越位，大家各司其职，家庭才会和睦啊。因为他才30多岁，还不到40，刚才说是35，他媳妇比他小5岁，才35岁，你孝敬你爹妈，你是现在就你这一辈子就挣这点钱是咋的？你要说以后一辈子别钱啥也挣不着了，就这点钱了，那寻思那以后你还不挣了？你跟媳妇日子不过了，你不扯淡呢吗？好的，听耳小米发了一个名词解释，东北话耍耳音啊，就是听说的意思，表示偶尔一不小心，不是在特别在意的随便听了一下，没太仔细打听，所以消息不太全啊，主要靠听。小米说，人家是上岸，人家是上岸第一剑，首斩意中人啊，你这是那啥先那啥，你还不如斩意中人的呢，那个起码还没结婚呢，对呗，这都有孩子了，孩子都3岁了。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和您说一下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来看一下糖糖留言，糖糖说，钟晓老师您好，27号啊是我孙子庞雨琦中考，我想借您这开光的嘴呀、啊、给孩子来一份祝福呗，祝他考入理想的高中啊。好的，那个祝这个庞启宇啊，就是刹车给念错了，对不起啊，庞启宇啊，祝庞启宇这个中考顺利啊，考入理想的中学。好，继续来看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小哥你好，别念名啊，我太沮丧了，跟您聊聊。我呢是一个工薪族，投了25万块钱炒股，今年到现在赔6万，本想挣点宽抽，结果事与愿违啊，都想拿头撞墙了，小哥想听你宽慰一下。这个东西吧，股票里的钱是这样，就只要你没卖你就不能说你赔。但是同样只要你没卖你也不能说你挣。但是我就想跟你说，你要想宽抽一下，你接点私活啥的挣点钱，上外边兼职啥挣点钱行啊，你有啥炒股的经验吗？炒股咱们不说别的，你天天卖豆饺子还有可能挣一天赔一天呢，炒股那玩意儿是挣一天赔100天的玩意儿，你咋能选这么个行业来让自己那个宽抽呢？他怎么可能呢？你是不是又听到传说了？去年前年大前年，谁谁谁挣了多少多少钱？你不扯淡你吗？那不是，炒股最起码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专业的一个事儿啊，而且非常非常专业的人在非常非常认真的在赔。就这么简单啊。所以说你怎么想的，选了这么一个行业，就是你听我话吧，差不多止损得了，你去搞一个别的行业，或者说你自己，你要在你擅长的事情上入手，就是你做生意也好，或者是想挣那啥钱之后，你像我这样的，我说我挣点多余的钱去吧，我去扛大包去，我上那个22、28线去扛水果去，我肯定不如人家挣的多呀，对不对？我挣的少啊。但是像我这样的，我要是出去主持点啥，虽然我不会主持婚礼，但是我要学我去主持婚礼，那我肯定比别人挣的多。你说对不对？或者我主持个什么发布会呢？
什么哪个商哪个公司的尾牙庆了，这样我是不是就能多挣钱？你得在你擅长的领域和行业当中来想一些你宽绰挣钱的事儿。股市是有风险的，那是买卖，这个买卖而且赔钱的占大多数，挣钱的只占极少一部分人，你敢进到这个买卖里去？所以说你没有这方面的，你只是看别人挣钱了。如果说你只是看别人挣钱了，你也想挣钱，正好还有点钱想投进去啊，那个你就听哥话啊，趁着今天好像行情挺好的吧，趁着赔的少钱赶紧及时止损，然后从你自己擅长的行业当中或者是技能当中去琢磨挣钱的路数啊。大鹏跟我说，是炒股其实最终极的目标是啥，就是回本啊。完回二本不服，回完本不服，完了非得说再挣点再挣点，完嘎就套进去了。好多都是这样的，这炒股是一个多难挣钱的机会啊！还你没有经验，没有能力进到这个里边去，那你不就是拿钱陪人家玩吗？所以说，听哥话啊，听哥话啊！我刚才给你举那例子，已经是最最那啥的例子了啊！真的是最最那个，哎呀。把我自己都舍进去的例子，所以说希望你能明白这个事儿。这个世界啊，没那么容易啊，没那么容易啊。就光看着贼吃肉，没看着贼挨揍啊。哎，真有眼人的，真有眼人的啊，真有这样的。铁杆小米说：“哎，我今天挣了150，我师兄今天挣了2000，哎。”真气人，你挣150你显摆啥你。小米说，哥呀不行啊，我得当回贼呀。多气人，多气人，你说说。真的啊，就是奉劝没有这方面的业务的能力的，就是这种专业技术的朋友，记住了啊，炒股是一个专业性技术性极强的一个事儿啊，真的不是谁进去，大多数是嘁哩咔嚓的进去的都是去赔钱的，绝大多数都是去赔钱的啊。那么你要想挣钱的话，可你擅长的行业，可你擅长的技术下手，然后从他导出思路啊。好啦，那个咱们今天的小人堂谈呢又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稍后呢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广告时间，大概1个小时左右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重播的小声长谈。

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

0: 民族的传统。
1: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0: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来自于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生活当中的事儿，让您自己感觉到心理压力特别大，闹心难受，心里不舒服等等这种情况的话，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开通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那接下来呢，就和大伙说一下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那在我介绍的过程当中，也和大家说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就是我们播出的平台呢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在长春市内，如果是因为广播嘛，就是用收音机听的。如果说您有收音机的话，在这个长春市内用 FM 91.6。那么在这个节目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啊，这个在全省的各个城市。在全省的各个城市都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节目播出，只不过呢，各个城市的这个调频的频率啊，是不是统一的啊？就是各个城市有属于自己的调频频率，但是节目都是完全一样的啊，都是时间呢，节目都是因为就是一套节目啊，它是不同的转发的

FM 的转发，不同的来这个发射的啊，各不相同。这是用收音机听啊。那在这个乡村啊，因为在城市有 FM 是信号比较稳定，那么在乡村如果是想听啊，有的地方由于离城市比较远，听这个 FM 就听不到，那怎么办呢？您就用这个中波来听，就是 AM 啊，中波738千赫，在吉林省境内完全都能收到啊，都能收到。如果是这个外省的啊，如果是外省的或者是这个外国的各位朋友收不到吉林台信号的朋友，又想听直播怎么办啊？广播的直播啊，您可以用这个咱们这个蜻蜓 FM， 就是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我为大家介绍的啊，我们平时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蜻蜓 FM， 你可以找到之后呢，加上关注啊，在咱们这个节目直播的时候，你在蜻蜓上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这个得需要下载它的客户端啊，需要下载它的客户端，下载下来之后它有个放大镜，它那个有个搜索，您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可以了啊，搜就能搜到咱们节目的直播。那么如果是那个想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人长谈的话，您就呢在这个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这个就是在蜻蜓 FM 上，您直接搜小声长谈啊，直接搜小声长谈就能够搜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个直播啊，正在进行的直播，就是播过的啊，以前播过的搜小声长谈能搜到以前播过的专辑啊，搜到播过的专辑啊。你想听哪天的，因为它是按日期上传的，你想听哪天的就可以听。有一个专辑的名字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啊，你就点那个之后，就是所有的原来播过的，从2018年开始吧，啊，基本上只要我们有新节目，一定都上传到蜻蜓上，就可以找到啊。这是咱们的收听。那如果是想参与的话呢，刚才已经跟大家说了，就是如果说您觉得这段时间心情不是很好啊，很委屈、很压抑啊、闹心、难受啊，这个心里不舒服啊，等等这种情况的话啊，那您就可以呢，这个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但如果说您说我这人表达不是特别好啊，就是不太想打热线，或者说刚打热线没打进去，怎么办呢？您也可以把您要说的话用公众号的形式发送给我，我在直播间随时的看着公众号的后台，您发上来我随时就能看到啊。咱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叫中小工作室啊。您在这个查找公众号，就是那个通讯录那栏里头有查找公众号吗？找中小工作室，找到之后呢，加上这个关注啊，找到之后呢，加上关注。那在节目直播的时候，你就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啊，别写太多，300来字儿，200多字儿，用这个文字的方式你发送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的就能看着您的留言，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啊。谢谢大家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和这个公众号都在和大家进行着随时的交流，谢谢啊。那么最后呢，再和大家说一下咱们节目的这个收看啊。现在呢广播节目也能看了啊，这个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就能够看到我们现在直播。

好嘞，听众朋友，那刚才呢跟大家说的是咱们这个所有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啊。现在到现在为止呢，这个热线电话还没有接进来啊，我们来这个期待一下大家这个再重复一下啊，我们的热线电话，广播的啊，广播的热线电话正在为大家开通。不论您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是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现在呢都可以拨打了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一定要加长春的区号0431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0: 来迎进热线吧，打进二号线，这是一位浙江的女士啊，来电话了。喂，你好。
1: 对，是的，你好，周超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啊，是这样的，我先给您说一下我的现状，然后我问您一下我的问题，这样好吗？
0: 啊，说吧，可以，可以啊，慢点，慢点说，妹妹，别着急，别着急，慢点说，咱们有时间啊。哎，
1: 我有点紧张。
0: 嗯，怎么了啊？
1: 就是我今年38岁。在半年前呢，我结婚了，我生活在那个浙江，然后就是结婚半年的状态。但是也是在半年前呢。我在杭州的一个外企工作，做财务工作，做了6年半。然后因为业务的萎缩呢，所以说我就被优化裁员了。
0: 也
1: 是这半年的时间。但是呢，因为我正好从工作了14年，24岁开始工作。我之前这14年呢，我一直都是有一个就是更高、更快、更强的这样的一个财务工作的一个追求吧，或者是对我自己的要求。那这14年呢，我前7年是在成都，后7年来到杭州。我最开始第一份工作就是2700-800块钱。后面呢，我就在努力考证啊、换岗啊等等，就在一直在我的薪资就在翻倍。然后翻到5000、10000、15000、28000这样子。但是现在我就这半年我就很。我觉得以前那一套组合拳已经打不通了。现在因为一个我这半年来面试了4家吧。我觉得一个企业想要招一个，现在我上一个工作岗位是品牌财务经理。如果想要招一个财务经理，花3万或者是几万，要一个财务经理或者高级财务经理或者财务的人的话，他可能更需要一种能够应对更复杂的。一个关系处理的局面的这样的能力。
0: 你有注会证没有？
1: 有，考了，考下来了。
0: 啊，考多少年了？
1: 都考还就是在32岁到37岁这5年考完的。
0: 啊，也就是刚下来证是吧？
1: 对，是。
0: 啊，那不算老注会，不算老注会啊。
1: 对，我现在再回头看的话，我发现我在做事情上投入的这个比较多，但是在人上就是更能成熟的来处理一些跨部门的问题啊，或者是面对更复杂的局面啊，似乎是我的一个短板。所以今天我在找工作的时候呢，我也就是还是有点犯怵吧，就是没有很大的自信说我的薪资还要涨，我能够处理更复杂的局面。我现在所以这个14年面临的现在这样一个我感觉天花板，或者是我需要转型了吗？还有我因为现在结婚也我们也在积极的备孕，就整个的这个我觉得就我生活的题越做越难了，而且不仅仅是一个问题。
0: 你爱人是做什么的？
1: 我爱人他自己开了一个公司，是做体育服务相关的。
0: 收入怎么样？覆盖你没问题吧？
1: 覆盖我没问题。
0: 哦，那你这不就属于那啥了吗？你这不就属于主次不分了吗？你现在最重要的干嘛？最重要的就是你赶紧要孩子，不小了，38了，不是说你想要就能有了。
1: 是
0: 你别的什么那些什么上不上班挣不挣钱那些都是狗屁了，跟那些比，你不是想要孩子，如果不想要那就另一回事了。如果想要的话，其他所有事都是狗屁。这件事儿现在就是先解决了完事儿再说啊。
1: 我道理是知道这个道理，但是现在我总是有一种好像我需要赶紧回到职场啊，或者是我说不上哪里不得劲儿啊。这属于
0: 你原来的那个状态，你原来的那个状态，或者说你的那个想法，和现在的这个已经发生了变化的这个形式。之间啊，你不匹配了，不匹配了之后，然后你还想拿那张旧船票登上现在这个客船，这个就不对了啊，需要换票了。你现在咱这么讲，你要如果听我话的话，找工作你就一定不要找2万-3万块钱的工作，你就找个12-3万的，然后你那个能够朝九晚五的，你就行了，听着没有？因为你现在的人这一辈子，尤其女性，她是有阶段性的，到哪个阶段一定要干哪个事儿，你这都晚了，对吧？
1: 是啊，
0: 对呀、啊，所以说你听哥话啊，就是别的都是狗屁，就是把婚姻经营好。现在本阶段就是进。

0: 五年到十年，咱就是培养小朋友，听着没有？
1: 那真的老师，你说我现在还是应该积极的找一个工作，对不对？我曾经想过我要降低预期找工作。
0: 你现在需要找的是哪个工作还能挣俩钱儿，能打发点时间，然后呢，还挺闲的，不影响你这个管家管孩子，不影响你这个这个就是实现现在这个目标，啊，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别乱，别乱啊。至于
1: 因为很乱。一会儿极左，一会儿极右，一会儿说躺平吧。因为我爱人也说，他家里有我呢。他说你不要焦虑。我想，躺平吧，躺平我又躺不平。
0: 你是属于啥呢？我告诉你妹妹，你为什么会焦虑？就是你原来是个很要强的姑娘。你是咱东北孩子还是本身就是南方孩子？
1: 是啊，我是吉林人。
0: 我听着是就是东北孩子学了南方话这种说话的语气啊。是这样，你听我跟你说一下，对不对啊？就是你原来你是一个非常要强的特别那个努力的一个女生啊，但是你要知道你要强和努力的基础是什么，就是说你要强和努力，在要强和努力之下你就能有成果，你就能有体现，这就相当于啥呢，就是说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就相当于说呢，你坐了一个电梯，你从一楼到十五楼啊，然后呢你上了电梯之后呢，你就开始练瑜伽，在电梯里头练瑜伽，这个瑜伽是伸拉呀，做的都非常好。之后呢，你上了十五楼，啊，你上了十五楼，上了十五楼之后呢，就上十五楼之后，别的朋友就问你说：“妹妹，你这咋上来的？”你就想，你说我这咋上来的？我忘了，但是我刚才做瑜伽来着。然后你就跟你说，我刚才做瑜伽，我努力的拉伸，然后我就上了十五楼。实际上有没有作用呢？有点，但不大。我就问你。这十年啊，就是你工作的十几年了，是不是？就这十几年，人家原来特别不上进的工资是不是也涨了好多？是不是你特别上进，比方说你原来从2800涨到了后来的28000，你涨了10倍。但是原来挣2800的，现在挣15600、16700的也有的是啊。
1: 是。
0: 所以说那这中间这10000块钱不是你努力的，你努力就那8000。对吧？你过分的这个评估了自己当年努力的作用，然后现在咋回事？电梯它不往上去了，对吧？那你在电梯里你再做瑜伽，哎，原来我做完瑜伽就能到十五楼，现在做瑜伽咋上不到16楼、17楼？那我再换一个项目啊，我做一个什么普拉提瑜伽，或者说强度更大的啊，就是那个国际瑜伽。哎，发现，哎，也不往上走，那你就焦虑了，你就特别焦虑。你说为啥呢？为啥我还是做瑜伽，为啥它不往上走了呢？
1: 是我这以前那套组合拳。
0: 你现在想明白了吧？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电梯不走了。所以说，你现在，比方说，你现在就是再挣28000费劲了，听明白了吧？不是说你不努力，
1: 市场上的财务就是供大于求。
0: 不是你不努力，也不是说，如果说突然之间啊，就是你像江浙沪那头啊，突然之间又有个新引擎，引擎特别好，就像那个当年的互联网和经济似的，这物价又起来了，那你就可能突然之间你发现，哎呀，随随便便找个工作就3-4万了，4万5万都能上去了，为什么呢？那跟你练瑜伽没关系，是跟电梯有关系。这个明白了吧？所以说不要焦虑。然后呢，我这个我解释清楚了，是吧，妹妹？
1: 清楚了。
0: 哎，清楚了就好了。然后呢，再说就是，无论什么时候，记住我跟你说的，就是女生的人生的阶段性非常强。你这个课赶紧补，啊，也不要不是说你必须焦虑的去要孩子，就是以这个事儿就为主了。我不说吗？有工作12000-13000块钱，我就是。就是去溜溜达达，我到那儿去了干活，我也不累，也不累心，也不累人。完了回到家，我能照顾照顾家，完了我还能轻轻松松要孩子。千万不要再挣28000了，听见没有？因为你家我刚才说了，你爱人的收入可以覆盖你，可以覆盖你。你的主要任务就是现在这个事儿。啊，
1: 知道。
0: 哎，
1: 我给你打电话之前，我很迷茫。我想我是不相信他吗？不相信他养家能力，好像
0: 不是啊，就
1: 是
0: 你原来的那套，原来的那个船票上，现在这个船是不好上了。就像我跟你说，其实你过多的评估了自己原来努力的作用，你原来努力有没有用？有用，但是没有你想象的那么有用。更多的是电梯在往上走，就像说的，我刚才说，就是你从2800干。

到两万八，你很优秀，你很努力，但是人家不优秀不努力那个现在也挣一万八九了，对，甚至也挣两万块钱了，因为工作这么多年了，尤其在江浙沪那些地方，是吧？那实际上你这个努力也就是八千块钱的努力，没有那么、没有那么厉害啊，原来过高的评估这个了，实际上你是因为电梯往上走你才有。这个所以别焦虑了妹妹啊，就是这玩意儿就是那个孟非有一本书叫随遇而安。

0: 工的意义不比你一个月多挣多少钱小，甚至更大，好吗？
1: 嗯，好。
0: 好了，别上火了啊，别上火了，听哥话啊。好嘞，
1: 好的，谢谢。
0: 嗯，好嘞，再见啊。
1: 好，好，再见。
0: 好嘞，
1: 谢谢，
0: 拜拜。哎。好嘞啊，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如果说您觉得迷茫了，觉得心情不好了啊，这个觉得闹心了，难受了啊，很压抑，欢迎您现在依旧啊，咱们小哥在解钱陪伴大家啊，在解钱陪伴大家。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还是在为大家开通的，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您好。
2: 哎，您好，钟晓老师。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2: 就是我想咨询一下和同事之间的一个事情
0: 啊，说说吧。
2: 啊，是这样的，我们就是我们三个，
0: 嗯，
2: 一起搭车一年了
0: 啊
2: 啊，然后呢，就是我们两个轮流开，另外一个不会开。
0: 嗯，
2: 他俩呢，就是是在一起工作好几年了，我就是认识他们一年，他们两个关系比较好。
0: 嗯，
2: 然后呢，就是前两天的时候呢，他们有事先走了。
0: 嗯，
2: 就是说有一个什么培训。
0: 嗯，
2: 但是呢，我就去那个我同事楼下，每天都去他楼下，需要绕路去等他。
0: 嗯，
2: 等他，然后呢，我就等了将近10分钟。
0: 嗯，
2: 然后还不下来呢，我就打了个电话。
0: 嗯，
2: 然后我到了，哎，他说很不，哎呀，我们已经走了，我们有一个培训，已经快到了，快到班上了。
0: 嗯，
2: 把你给忘了。
0: 嗯，
2: 哎，不好意思，就挂了。
0: 嗯。
2: 然后我就感觉这个事情就是感觉很不被尊重。到晚上的时候呢，
0: 你今年多大了？
2: 33。
0: 啊，你结婚了吧？
2: 结婚了。
0: 啊，那接着说吧。
2: 嗯，对。然后到晚上我就跟同事发了个短信，我说接下来因为快要放暑假了嘛，
0: 嗯，
2: 也没有几天了，我就说快考试了，我打算这几天早去盯一下早读。
0: 嗯，
2: 然后呢，我就先自己走，你们先不用等我了。
0: 就是你走是打车还是开车？
2: 自己，我自己开车。
0: 那你跟他差个六饼啊，你差那俩钱嘛，自己开车得了呗。
2: 因为比较远。
0: 远就远呗。
2: 需要一个
0: 小时。没有老爷们儿啊，开不起啊，真是。
2: 是比较累，因为我感觉。
0: 一个小时累个六累。
2: 对，然后我就。
0: 惯的啊。
2: 我就说这几天不搭了。
0: 嗯。
2: 嗯，他就说，哎呀，好的，你真刻苦。
0: 嗯，
2: 说了个这个就没有提这件事儿。嗯，然后到第二天的时候呢，就是我俩见了就有点尴尬，说实话都能感觉到。
0: 嗯，
2: 嗯，他也不提这个事儿，你就尴尬，我就觉得吧，哎，这个事情就过去了。嗯，像玩笑一样的，我跟他提了一下。
0: 嗯，
2: 哎，我说你下次再把我忘了，你请我喝奶茶啊。
0: 嗯，
2: 把我忘了，我很伤心。
0: 嗯，
2: 他说你伤心什么呀？
0: 嗯，
2: 回了一句你伤心什么呀，就是在那个短信聊的嘛。嗯，然后我就不知道怎么回了，我感觉就他在逃避，我就觉得就不要再聊这个问题了。
0: 嗯
2: 嗯，就不要回了，也不要再提了。
0: 嗯，
2: 然后现在就是目前我俩见到他也很尴尬，也不跟我说话。
0: 嗯，那是因为你当回事了，你要不当回事也就那么地了。你确实心里当回事了，而且这确实是挺烦人，虽然挺烦人，但是没多大事
2: 儿。嗯，我也迟到了，反正就是，就这样。然后现在目前就怎么处理比较好，就不需要管他了吗？钟老师，
0: 就是好像人家需要管你似的，一个同事能坐坐，不能坐拉倒呗，你又不是没车。就是啊，那开车一个小时，你不会搬近点儿，在学校旁边租个房子就完事儿了呗。
2: 嗯，做不了，因为要管孩子学习。
0: 你给孩子整那头就得了。
2: 对，然后孩子在市区上学。
0: 嗯，你这样啊，就是这个其实真的不是个啥事儿啊。就这个事儿吧，他们确实是，也是着急忙慌走。 也是着急忙慌走的话没等你，这个是他们的问题，他们确实是毛病，应该告一声。

0: 你说张啊，那个我们俩这头有事着急先走了，你自己今天打车吧，然后回头我们俩报销你啊，怎么样的都可以，闹着玩呗。但是那个没跟你说，但是没跟你说，你到那等了十分钟之后啊，你是你打电话问他一声，他们说哎呀我们先走了，对不起。那其实这也不是个啥事儿，他们是不对，但这不是个啥事儿。但是呢，女同志在一起就这种事情特别多，我也能理解，那就拉倒，对吧？那你该上车，你该上班上班呗，该开车开车呗，那玩意儿能是咋的？自己不是没车，给你掺和啥啊？
1: 嗯，对，
0: 犯不上这个东西就是没多大个事儿，完了犯不上。但是呢，这个事儿在女生中间就是事儿，而且会是个很大的事儿，完了会没完没了。这个东西就是你自己别跟自己过不去就行，是吧？
1: 嗯嗯嗯，就可能是以我的做事方式，我肯定回头再给人家就是解释一下。
0: 嗯，
1: 我会这样做，会我
0: 人和人人和人是不一样的，你不能要求所有人都跟你一样，对吧？
1: 嗯，
0: 啊，
1: 嗯，对。还有一个事儿，庄老师，就是说，我不知道能说吗？就是同事啊，就是我跟包括跟我搭讪这两个同事啊，他们关系比较好，
0: 嗯，
1: 然后呢，他们就是特别圆滑吧，就是对他们处的那些哈、啊、都是上边的，
0: 嗯，
1: 然后一起吃饭就溜须拍马。
0: 嗯，
1: 然后一套一套的，嗯，然后我就是那种做事情，包括都课课业业、认认真真的。然后呢，但是上边没有啥真事儿，除非你要么会说话，你要么会送，
0: 嗯
1: 嗯，要么会夸，
0: 嗯，
1: 但是这些认认真真干活的吧，啥也没有。就是我上班好几年，
0: 不能啊，不能。你要是全班，你应该是个老师。你要是全班总是全年组第一，不可能一点关系没有。
1: 我没有，真的没有。但是我在教学上，
0: 你要说全班全校八个班，你始终是第五、第六的那样的，那你别寻思了。如果说你连续五届学生都是全校第一，你哪个校长也不可能拿你不重视啊。
1: 那确实太难了。但是有一些东西的，他也没有做到，就是。
0: 你就别说别的，别说别的。你要说我既不会溜须，也不会拍马，还不会送礼，然后呢，你们学校领导恰恰还吃这套，对吧？那他离进去也快也不远了。但是我就跟你俩说的啥意思，就是你自己又不干那些事儿，然后又知道吃那套好使，然后你又不干，那你只能在业务上做到别人谁也比不了你，你又做不到，那你就没啥可说的了，把嘴闭上啊。
1: 嗯，要嗯，我明白了，
0: 对吧？把嘴闭上。嗯，就是你确实、
1: 就是、
0: 确实你也
1: 要不就
0: 你确实第一你没那个能力，第二你没那个付出，对吧？
1: 嗯，
0: 那你还想咋的？谁还得成天扒拉着照顾你，多了个六饼啊照顾你啊，对吧？
1: 嗯，
0: 所以说在你
1: 改变自己是吧？
0: 对，在你能就是说的在你能连续三届到四届全校第一啊全年组第一的这种实力没有展示来之前，你把嘴闭上。啊，
1: 是这样的，钟老师，就是说，因为分班的时候，
0: 你别说那些没用，
1: 嗯，
0: 没用，
1: 就是
0: 啊，
1: 分的也都是有一些关系的，
0: 没有用，没有用啊，你干那些东西啊，你想办法让你们班能分类好的呀、
1: 嗯，
0: 那你不做不到吗？你也不想去做去，你一边不想去做去，完一边抱怨那个有个屁用啊？
1: 嗯，我明白了，
0: 对吧？
1: 嗯，
0: 那就得说啥呢？你给我一堆那个，咱们这么讲，你给我一堆普通的大米饭啊，我能给你炒出扬州炒饭来，那是尿性，对吧？
1: 嗯嗯。
0: 所以说到最后，你仔细审视的话，不是别人不行，是你自己不行啊。把嘴闭上，好好干活。你要是不想干那，不想干别的事儿，就想钻研业务，那就把嘴闭上，好好干活就得了啊。
1: 嗯
0: 嗯，好了，
1: 我明白了啊、
0: 嗯，
1: 谢谢你。
0: 好了，再见啊。嗯，
2: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3: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4: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哎，露上黄了。
2: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5: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6: 1厘米300年。
3: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2: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7: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2: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秸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3: 我们零售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戴上被子。
6: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咋瓜都不带动摇的。
2: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8: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9: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8: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916新闻。

0: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欢迎大家继续收看咱们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好，下面我们来迎进热线吧，打进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小声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1: 哎，
0: 啊，你好，你好啊，
1: 哎，你好，你好
0: 啊，说是遇到什么事，别着急，别着急，咱慢慢说
1: 啊。这个我有点紧张，以前的经常听你的，在蜻蜓 FM 听你的回听，现在也是有一个我自己家庭的问题，其实我思考了良久，觉得还是要给你打个电话
0: 啊。行，咱们唠唠吧啊，唠唠吧啊，说说怎么了？
1: 这样子，我今年48，我妻子46，我们有一个孩子11岁，男孩，然后是这样子，我比较远，我在新疆这边，然后我是在油田上上班的，就属于一个就类似于咱们大庆油田那种，就是那种一线
0: 国企啊，
1: 野外的那种职，就是普通工人，
0: 明白啊？
1: 我妻子嘛，她是一个那个公务员，就是。也属于是我们当地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们这块可能有个毛病，就是属于我们油田这块就自己找自己的子弟，就是不找外头人，我父母也这么想的，所以嘛，他也是本地人，我也是本地人，相当于然后就是这样子，就我们一结婚以后嘛，刚开始从怀孕开始，他快生孩子就是就因为小的事情闹矛盾，就是什么呢，就是他快生了，可能就一个星期快生了，肚子很大，他妈来照顾他，然后那个时候嘛，我想着快生孩子，那是11年前的事儿了，然后那个我想的那个时候，那时候股市比较好嘛，我想哎生孩子花费要大，想着看看股市挣挣钱啊，然后他这样子意思，他妈就认为我不关心他女儿，怎么样，反正就因为那是我当时可能也有一点可能，
0: 我知道炒股那个状态啊，你现在自己回头想，你那时候是挺烦人的，肯定是。
1: 对，是，
0: 头不抬眼不睁的都是啊。
1: 对，妈就是说啊，你看快生了，你也不陪，反正意思就是我可能我也说两句不太好听话，就因为这个，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争吵，反正意思，因为我丈母娘家本身我丈母娘的家人他就是很强势的人，我丈母娘很强势，然后嘛，他就说啊，我还管不了你了，意思叫我妈来，我妈在另外一边住，我妈就来了，然后我丈母娘就当时非常就说你儿子很激动，你儿子娶了我女儿，是你们家祖坟上冒了青烟了，这句话说了3遍，说句话我这辈子我都能记住了，

0: 那时候咋办呢？那我也只能不吭。
1: 确实得是祖坟是冒青烟了，要不说不上媳妇儿啊，这玩意儿得认啊。就是现在，就是我问一下，就是从那个时候，就是你是跟你爱人闹矛盾了，还是跟老丈母娘就闹矛盾了？就是一直是调和不了。
0: 那个时候刚开始是跟我这个丈母娘有矛盾了，因为这个事儿以后，后边嘛，孩子就是出生了以后，然后在没到一岁的时候。就因为那时候要办一个那个准就是不是计划生育证，
1: 那
0: 现在没有这个东西了，计划生育证，然后单位要开证明，然后他的单位要开证明，我单位要开证明，我单位开证明拿回来一次，我又不小心坐公交车丢了，哎呀，我又要重新开。其实那个证明没有，其实办什么计划生育证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用。每个月工资里多5块钱，然后退休的时候给你5000块钱的补助。我说这个没有必要再办这个了吧，不然我还得重新去开，这个特别麻烦。
1: 那凭啥不要啊？你这小子，这真的不再说你媳妇那啥。你媳妇儿这得会找的，你是当地的，你找咱东北的，东北挠死你，还凭啥不要？你凭啥？你先别说要不要，我就问你，你凭啥给整丢了？那讲话了，你这你能干啥？就是开那么证明都能整丢了。你今天想，你今天到底想问啥事儿？你直接说事儿就得了啊。
0: 这个事儿，这正像你说，他真把我挠了。
1: 那对呀，因为你出这事儿确实出的挺差劲呢啊。
0: 然后这个孩子也不管了，走了
1: 啊，
0: 走了以后就闹离婚。然后我没闹，是他闹，他走了，孩子他不管了，就我和我妈开。然后。他把我告到法院去了，要跟我离婚。
1: 后来离没离？没离。
0: 没有，那个我不知道，那个寄过来了，那个传票寄过来了。寄过来以后，我说这个没有必要去法院。我说我们你要离，我们直接去那个民政局离就行了呗。我们去民政局了。人家说，人家一看，因为你孩子不到一岁，我们
1: 那哺乳期啊，
0: 哺乳期内我们这不能，除非法院判，然后就我们又回来了，回来然后这个事儿就算是平静了吧，就再没有了，后边然后这些年来反正也有些小摩擦，一直到后边就是怎么呢？哎呀，怎么说呢？反正一直就这样过吧，后边。基本上现在是就是他带着孩子睡大房子，我睡书房，然后我妈过来给我们做饭，然后就是这样，就是这么状态，这么状态大概持续去了有8-9年吧，一直都是这样子，然后我们也几乎也不交流，也不干啥的，然后以后因为之前有一些为了家庭一些开支，有些有时候也有一些争执吧，后边就算了，我一个朋友跟我说了，家里的开支你全出，让你不会有争吵了，我说行。家里所有的开支我
1: 对，那再说一下，你今年48岁了，你要问我什么事
0: 儿？我就想问你一下，我这个日子，我现在越过越，我觉得这个生活这样很没意思，我不知道这样过下去有什么意义
1: 啊？
0: 我就想往探讨一下。
1: 但我问你，你跟谁过能过得那么有意义？就你这一天天的，咱们都是。那个屁股大把心都能丢了的主，那谁跟你过也费劲呢？尤其女同志还心细，人家你爱人是公务员，公务员的特点是什么呢？谨慎严谨，对吧？完了你这家可倒好，这提了汤啷的，完了拿这也不当回事，就属于装的糊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对，就给人感觉就一定是装的糊的那种感觉，不到多大大尾巴狼，这种感觉。所以说你们俩这个日子过成这样吧，就是不也不怪人家对方，真不怪对方，就是你说个啥媳妇你得知道啊。然后你现在呢，就是咱这么讲，你如果说你在外边有人，人家也能跟你结婚，那你就是你就跟你爱人商量，你说咱俩离婚行不行，对吧？你离婚了完了，孩子是归你啊还是归你爱人的，怎么地啊，就都行，你可以考虑这个事儿啊。
0: 目前我没有考虑这个，因为孩子，因为我经常听你节目，孩子11岁了，马上快。
1: 你要是没有这方面的，你要是没有这方面的想法，你就别寻那些幺蛾子了，就是这日子这么过，人跟你过就不错了，听着没有？
0: 行吧，行吧。
1: 这个事儿吧，咱我真的，我再提醒你一下啊，就是严谨一点，别装，别啥都无所谓，有错误了承认错误，对吧？这个我真的是那啥，就是你这头还觉得说的咋地了呢？人家要是我回头不说，你媳妇都不惜的给我打电话，你媳妇要给我打电话骂你们家，我估计能骂3天3宿。真的就是这么回事。所以说你听我的吧，就是你爱人呢，毕竟你俩有孩子啊，对吧？这个完了之后呢。

0: 以后呢还有一个发展的问题，孩子的教育抚养的问题。
1: 嗯，
0: 你就认认真真的，现在你俩那个钱还是你都花，是不是？
1: 嗯
0: 嗯，就跟那玩意儿一个男的，咱们是应该的。
1: 嗯，
0: 那个，然后你也学着点，虽然说五十来岁学啥东西确实费劲了，而且你也不是个擅长学习的人。
1: 是是，
0: 但是也得学着点，就是说的跟你爱人学点啥，你做事规矩严谨。啊，做啥事儿呢？有多大本事使多大本事，别装屁驴子，啊！然后有点啥事儿呢？别理直气壮的，就是你知道你有很大的问题，是你没有意识到自己有问题。你跟你爱人说点啥事儿就理直气壮的，你哪有那么多理直气壮？你刚才我跟你俩说的，那孩子都要人家媳妇剩一个礼拜都要生孩子，你搁这钻头不定看股票，那你老丈母娘不扇你，扇你就对了。对吧？还有一个就是把那个什么那个独生子女的那个开那个证明，坐个车能整丢了，整丢就整丢吧。完了回来大言不惭的说那玩意儿没用，不用开了。你凭啥不开呀？那玩意儿别人家还有，凭啥咱家还没有啊？你管你说没用就没用，你说有用就有用吗？所以说你这个人多能装，你都说你媳妇不乐跟你过，对吧？真的意识到这一点吗？我觉得呢，就是毕竟是少时夫妻。
1: 嗯，
0: 好好的过，到了这个，因为四十多，四十八将近五十了，你等你到了这个五十，等孩子一旦上大学了，
1: 嗯，
0: 你就落套了，你整不好你还指人伺候你呢，你嘚瑟啥？听不听着？啊，
1: 行，
0: 好了啊，
1: 谢谢，
0: 再见了
1: 啊！
0: 你真是你的毛病，我听了真是你们，你就记住，你爱人是一个很严谨的人，虽然有强势，但是人家讲理。人家很严谨，等你这头太不严谨了，这扯大你样的吗？这不啊，好了啊，
1: 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啊，
1: 谢谢，
0: 再见啊，新疆的这位朋友，再见了啊，好嘞，哎，这老爷们儿，这老爷们儿这样也是，你都说他媳妇不勒他，纯粹为了孩子，我跟你说。好的啊，这个铁杆小米说耍臭无赖的还理直气壮上了啊。要是提供不了情绪价值，那你就把价值提供好，回来晚了就转钱，你不看孩子你转钱，你不做饭你转钱，情绪人家自己能控制，制造不出来价值，成天制造情绪，你啥也不是，你们人。对，咱那句话叫情绪价值啊，情绪价值虽然这个话我不是特别的感冒的这么一句话，但是小米说这挺有意思啊，你多提供价值，你提供不了情绪价值，你多提供价值，你说你提供不了价值完成天提供情绪，谁乐跟你过，你说。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收看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现在呢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现在拨打。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记住咱这是座机电话啊，座机电话。所以说呢，长春地区以外的朋友要打电话，一定要加咱们长春的区号，加上0431啊，加上0431，否则的话呢，不行啊，否则的话打不通啊，因为很多朋友就打手机打惯了，都已经忘了座机电话是这个区号这个事儿了啊，一打到你要不加区号，就打到你们本地的那个跟我们同样这个号，那就不定是哪儿了啊，有的是没有号，有的是就接不通啊。

0: 好的啊，来，我们继续来看咱们这个公众号上啊，公众号上咱们的公众号啊也在和大家进行着交流。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中小工作室。观众朋友也好，听众朋友也好，现在您到公众号上找中小工作室，找到之后呢，您直接用文字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呢随时的看着公众号的后台，也随时的和大家进行着交流啊，随时和大家进行交流。您可以随时打电话，这随时发上来啊，就是尽量是200-300字，300多字吧。200字有的时候还说不清楚，300来字就说清楚就行了，别打多。有的朋友给我打过好几千字，打好几千字，你说他用手机打好几千字多累挺啊。然后我这头读不了，为啥呢？我一分钟最多读200字，他给我来3000字，我从头读到尾得15分钟，咱节目多长时间呢？对不对？而且广播这个东西没有留存性，我读到后边的时候，你前边那些人听众都忘了。就是尽量不要写那么多，就是300来字，大伙儿都能哎几句话能说清楚，这就比啥都强啊、哦！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在咱们公众号上，这位朋友说：“小哥呀，目前为止呢，我是经历过2次婚姻的人，第一任呢是两个人感情不和我就分开了，第二任呢是因为他有病他去世了。”我们这儿呢是农村，我想去我们当地的一个超市去上班去，说这超市啊有后厨，第一任的这个姐姐啊在超市上班，但她不在后厨。我想问问小哥，我去超市后呢，后厨有啥不妥的吗？我还是比较喜欢后厨工作的，希望小哥给我出个主意啊。哎呀，你这个情况自己没主意啊，我特别能理解啊，特别能理解。本身是一个女同志，完了爱人去世了，自己想干点啥呀，就是拿不定主意，没有个主心骨，这个我特别能理解。我帮你分析一下这个事儿啊，就是这个事儿吧，就是看咱们需不需要。如果是咱这么讲，但凡咱们还有别的工作可以做，比方说还有别的后厨，你因为你乐意干后厨的工作嘛，有别的后厨咱可以去，那咱尽量就不上这儿来，对不对？尽量不上这儿来，因为他有个前任还活着呢，他有个姐，你说一天天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有时候你自己也膈应哼，对吧？是因为感情不好分开的，还不是因为别的事儿，是吧？这个就是多多少少膈应哼，就是但凡能走别的道，不上这儿来啊。但是话又说回来，我上班我凭力气挣钱，我又不该谁的不欠谁的，你在这上班跟我有狗屁关系啊，对吧？你要能想开这一点的话，你又没有别的更好的地方去，上这儿也未尝不可，也未尝不可。那咱那是见面打招呼，咱离婚了也不是仇人，是吧？只不过就是膈应而已，但也不是仇人。我为的是工作，我为的是挣钱，为的是养活我自己，为的是养活家人，对吧？我又不磕碜，我也没说扯啥拽俩的，我还怕他说啥吗？对吧？所以说你要能想开这一点的话，然后正好后厨这个工作呢，你又真的是特别想干，就可以去啊，可以去，那就是也就是一个见面打招呼没事说两句话的事呗，对吧？没啥大不了的啊，这就是我给你的主意，就是说但凡有别的地方去就不上这儿来，但是如果别的地方都不满意啊，就是这个就是因为你特别想干后厨，那就咱就说后厨这事儿。如果说别的地方都没有后厨的工作，或者说呢有，但是成老远成老远的了，咱一个女同志自己再不会开车去还费劲，对吧？所以说呢，那咱们最好的选择还就是这个，那你就别想那么多啊，那就别想那么多，咱们到这块咱们正常上班正常工作，凭力气挣钱，对吧？那你在不在这块不影响我挣钱，是吧？就是但是你必须把这事想开，你别到一见着人家你先磨不开了，哎呀这走道贴墙啊，都见一面之后脸通红的，那你就犯不上了，对吧？你得能想开这个事儿，就像我刚才说的，你能想开这个事儿就可以去，没啥问题啊。总之呢，就是咱别给自己找不自在，比啥都强啊。
1: 我们马上来迎进的是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小生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啊，遇到什么事了啊？
2: 上次听你的节目的时候还是上初中，是一个黑色的小录音机。
0: 哎呦，好多年了啊。
2: 好多年了，现在我34岁了，
0: 嗯，
2: 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
0: 嗯，这时间太多了，确实时间很长了。遇到什么事了啊？
2: 我最近遇到的问题是，我因为我现在在坐月子嘛，
0: 嗯，
2: 我在生孩子的前两 前两天发现我爱人出了一点问题，就是不该犯的错用了钱去交易
0: 啊。我明白了，你说的我知道了，那真的我听懂了，咱不用说了啊，就是叫不良什么什么行为啊。
2: 对对对
0: 啊，那这个确实不好，确实不对，这个确实不对，该收拾啊。
2: 然后吧，我发现的是我生孩子的前天晚上，就和比说是23号那天晚上，10:30到11点，他正常谈业务的话不可能是那个时间点，然后我就用耳朵我就盯着他，因为我们两个毕竟分开时间长了嘛，他在外地做生意，然后我在家上班。
0: 你们两个两地生活多长时间了啊？
2: 大概有3年吧。
0: 孩子大孩子是姑娘小子多大了？
2: 老大小子马上6周岁，老二是
0: 马上6周岁了啊，幼儿园大班呗，是吧？

0: 对对对，然后老二现在才24、25天，就马上
1: 月科呢啊。
0: 对，我觉得我应该有点闭塞
1: 啊，
0: 但是我当时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很冷静。
1: 嗯。哎，你是怎么发现的？你是用你在外地，你咋还知道呢？
0: 我因为我要生孩子，他得回来陪我呀。
1: 啊，
0: 我让他联系，他联系业务的时候，我一听是个女的声，正常谁半夜联系业务哥，对不？
1: 啊，对啊，
0: 对吧？肯定会有所警惕。
1: 嗯。
0: 然后他撂了电话，就去卫生间。我一听不对劲儿，他的一句话敲醒了我。他说我两个电话号都找不到你了。
1: 啊！
0: 我听着就不对，我爸一进卫生间，我就把电话抢来了。
1: 啊！
0: 抢来之后，我就发现这个问题之后，然后毕竟要生孩子了嘛，我当时身体也不是很好，
1: 嗯，
0: 是要住院嘛，
1: 嗯，
0: 我就劝我自己一定要冷静。我发现了问题之后，他坐在我旁边，啪，我就给他一个大耳雷子。
1: 啊！那他当时怎么跟你承认这个事儿了是吗？
0: 全盘交代。
1: 啊！
0: 交代完了之后，我毕竟当时虽然说要生孩子了，但是是属于早产吧。
1: 嗯，
0: 我就告诉我自己一定要冷静。
1: 嗯，
0: 一旦情绪波动，我觉得这后果是我身体上接受不了的。
1: 嗯，
0: 然后这个事儿就撂下了。
1: 嗯，
0: 就是我俩分开这些年吧。
1: 嗯，
0: 他在外面创业。其实我们俩他走的时候他是负债走的。
1: 嗯，
0: 虽然说现在还是负债，但是今年我们已经还了100多万的机会了，小哥。
1: 啊、
0: 哦，我觉得他挺努力的，
1: 还是挺能干的啊。
0: 对，但是在他事业上升的时候，他是有我家人的托举的。
1: 嗯，
0: 例如我爸，他需要钱的时候，我爸给出钱。
1: 嗯，
0: 他需要人的时候，我爸给出人。
1: 嗯，
0: 然后，生的老大的时候，当时我家还有托管，需要我妈给我看孩子，我婆婆看不了。
1: 嗯，
0: 然后我妈给我出力。
1: 嗯，
0: 就是，我公公婆婆呢也对我特别好，就是我们小两口需要钱的时候拿钱，需要力的时候出力。
1: 嗯，
0: 就是这四个老人，只要说你们小两口过得好，我们全方位托举你们。
1: 嗯，
0: 但是我爱人虽然说这个方面出了一点点的小问题，
1: 嗯，
0: 但是我觉得他在别的方面做的都是非常可以的。
1: 嗯
0: 嗯，然后我就寻思，这不要出月子了吗？然后中间小哥，我跟你说，我干了一件可虎的事儿了。
1: 嗯。
0: 你说事儿都出了，那作为一个正常人的思维肯定是，哎呀，我既然人得不到，那我就多多的揽钱呗，是不？
1: 嗯
0: 嗯。然后呢，是这段时间我的确是揽了不少钱。
1: 嗯，
0: 然后那个坐月子不有下奶的吗？然后又攒了一笔钱。
1: 嗯，
0: 然后公公婆婆了，我爸我妈的又给了我一点点钱。
1: 嗯，
0: 然后吧，他去年做生意的时候往里投了点钱，我拿着给他还机会了。但是小哥，我俩从来都是没有二心，说过要离婚什么的。
1: 不是还机会那正常，那都没事。
0: 对，你就即使有一点点小错误，我觉得俩人还是应该一条心。所以说，小哥，我想问你的是，
1: 嗯，
0: 就是这种情况以后一旦要再发生了，
1: 嗯，
0: 或者是以后的生活当中，我怎么拿捏他？
1: 嗯，
0: 小哥，我是虽然说我俩分开，
1: 嗯，
0: 但是我有工作，
1: 嗯，
0: 我觉得他拿捏不了我。
1: 嗯，这个不是拿不拿捏的事儿啊，不是拿不拿捏的事儿，咱现在就是说，咱现在
0: 说
1: 这个事儿啊。
0: 我就觉得这事儿哈，月子里可以忍，
1: 嗯，
0: 因为毕竟你考虑到孩子嘛。
1: 嗯。
0: 那我不能这么就平白无故的你忍得过去，那不是软柿子吗？
1: 那这样，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听你介绍这个事儿之后，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大气的一个女士，有大局观念的一个，
0: 对对对，
1: 这是一个很大气的人啊，有点就是咱们说听你说话这个一唠嗑很爷们儿的一个女生啊，
0: 对，
1: 就这种感觉啊，就是很爷们儿的一个女生，是这样的啊，
0: 嗯，
1: 所以要别的小女生早都完蛋了，她不定啥样了，哥要活不起了，就这样的都有啊，
0: 要活着没有用，你想地球
1: 对，所以说我觉得是这样，就这老小子吧。那个，这，咱们说是他这错误是原来犯的啊，不是近期的，今年
0: 是近期，小哥
1: 啊，是你怀孕以后是吧？
0: 犯着了
1: 啊，所以这个事儿呢，就是这个属于不良嗜好啊，这个绝对，而且这玩意儿违法，
0: 对，
1: 属于违法行为。他说这个东西一定要让他知道你这么嘚瑟，你这是属于一个是这属于非常危险的行为。啊，首先来说，就对呀，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个行为，这是第一点啊，第一点啊，非常危险的行为。第二呢，这是一个，就是这个危险，你知道，就属于对健康的威胁很大，对吧？
0: 哎，小哥，我还是搞医疗的，
1: 嗯，对健康的威胁很大，因为他那个人，他都什么样的人，他都接触呢，而且这个玩意儿，他就是靠这玩意儿传播的，是对健康的威胁挺大，所以说得让他知道这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

0: 就是说的你这个东西违法呀，你是一个优秀的商人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结果你这事儿你整不好你叫人家盯上。你知道吗？就这种事儿，就这种事儿，因为这些生活上的这些不好的这个事情被盯上了，一旦人家要收拾你，说把你扔进去，正赶上啊！我问你，我就说这个最简单的啊，咱俩唠嗑啊，你可以把这事儿跟人说，正赶上你有项目和别人竞争的时候，人别人举报你，因为这事儿把你扔进去15天。
1: 对对对，这个我俩说过，
0: 这不太简单的事儿了。然后人家你再交代出点别的事儿，再把家给你抄了，你可就完蛋了，你做到大买卖都白扯啊！
1: 对对对，
0: 所以说这些事情呢，它不是一个，它是有个不良嗜好，这肯定是不良嗜好了。这没啥说的，就是必须帮他，就这实际上就丁算是就像戒烟似的，就像戒烟似的，他就得有事，他得有事儿干，要不然的话他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啊。所以说作为你来说呢，我觉得第一个你那个现在就是一心一意做买卖啊，一心一意的挣钱还机会啥的，这都没啥大事。但是呢你得跟他得有点什么一个小的约定啊，就是怎么比方说怎么约定啊，就是这个问题你咱们没事的，就是比方说一周咱俩得谈一次话是吧，唠一次，认认真真唠一次嗑啊，唠一次嗑，把这些事儿啊，就是这一周的事儿啊或这些什么事儿啊都好好说一说，说一说唠一唠啊，我去看看你或者你来看我，你回来看看我都行，毕竟有孩子，你也不能总去上他那去对吧，那就叫你就得经常回来是吧。然后呢好好唠一次嗑，好好唠一次嗑呢，就是把这一周的事儿，包括你的情绪啊他的情绪啊都得到这个缓解啊，这样的话就会好很多啊，就能得到很大的改善啊。
1: 要不然我能插几句吗？
0: 嗯，
1: 我觉得可能是不是我太放纵他了。
0: 这个东西吧，咱们这么讲，就是这跟放不放纵吧，就是我问你，你不放纵你能咋的？
1: 其实我都可信任他了。
0: 对，不是，就是我，咱话说回来，就是你不放纵他，他大老远在外边呢，丈夫一丈之内是你夫，是吧？
1: 他的手机我从来都不看，我老信任他了。
0: 就是你看也没用。
1: 我就
0: 这想明白没有？就是依你媳妇的，依你爱人的智商，他要真想避开你的话，他避得开。所以说而且那么整的话，就是两人都非常紧张更完蛋。你现在这个状况其实是非常大气的，而且是最起码来说你也不是那么遭罪，他也不是那么遭罪的。但这个事儿呢，让他多多少少遭点罪也有必要，也有必要，反正删该删也删了是吧。
1: 那不行啊，我这眼瞅出月子了，我得治他呀，不能拿我当事
0: 情。对，我的想法就是说的，最起码来说你俩得约定一周得认真谈一次话，就是回不来的话得电话得唠一下啊。
1: 嗯，
0: 听明白没有？
1: 嗯，
0: 这个我
1: 听明白了。
0: 嗯，
1: 你说把他钱看住以外，
0: 嗯，
1: 哎呀，好像就没有什么值得。
0: 没有没有，就是没有什么其他的，而且钱你也看不住，因为他是做买卖的，做买卖的钱是看不住的。为啥呢？我问你，就是流动资金这个东西，他说流动多少就是流动多少，你能挨笔账，你又不是会计。你叫你查，你瞪眼珠查，你都查不明白，就别说人家那啥了，听明白没有？
1: 嗯，小哥，还有我都想，就是我都想看过，我要出月子想去看看心理医生。
0: 那有必要，
1: 就是，
0: 你这个是有必要的。
1: 以后你想到要跟他在一铺炕上，我因为我是搞医疗的，
0: 嗯，贼闹挺，
1: 我都，内心都就觉得无比恶心，知道吗，小哥？
0: 对，但你这个确实需要看。
1: 啊，
0: 我刚才我跟你说了，
1: 我该怎么形容？我就这种恶心，我该怎么形容呢？
0: 啊，我能理解，我能理解。
1: 啊，
0: 所以说这个你需要心理医生治疗，需要心理调整，而且还不是一天两天呢。
1: 然后我最近我还想那个骗他去我们单位去体检，实际上我想骗他一管血，检查一系列的传染病。
0: 啊，那应该问题不大，就查一下也，当然查一下有必要啊。
1: 小哥，那以后我得怎么能记住他呢？
0: 我刚才不跟你说了吗？就是你现在这个状态保持住。很好，很大气。然后呢，你至少一次一周，你就是你俩约定周几，你俩一定要长谈至少2个小时。
1: 那除了这个以外，
0: 你就这个比别的都好使，我告诉你。
1: 这个
0: 对，不信你试试，比你打骂管钱啥的好使得多，因为你俩感情挺好，不像说感情不好那些，感情不好那些，那我就告诉你，把钱管住，是吧？

0: 这做什么买卖，赶紧都卖他回来，对吧？但是我能听出你俩感情挺好，他对你也挺好，只不过就是有不良嗜好，这个不良嗜好呢，而且违法乱纪啊，这不这么回事吗？是吧？啊，
1: 这么长时间也是太长了。
0: 对对对，好了啊。
1: 啊，谢谢小哥。
0: 嗯，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另外那个，那个坐完月子你还得再挺一挺，你那个不是说月子完了就完事儿的啊。
1: 那我得脑袋里头也得蹦点招、
0: 啊。对对对啊，行，想想行、
1: 嗯、
0: 啊，好了啊。
1: 嗯，
0: 哎，
1: 好，谢谢小哥。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好嘞。小米提醒啊，小米提醒说，所以这位先生，你举一反三，能明白钟晓和你媳妇儿说的真正意思是啥，对了吧？你媳妇儿现在状态特殊，有些话不好明说，但是你得听明白了啊。对，这老小子，这毛病不好。

0: 啊，自古有云啊，自古有云叫啥？吃全得喝二八，赌一半漂白搭。整完之后，尤其现在整的这就各种各样的乱七八糟的，啥毛病都有。你嘚瑟，你找他们，你说你。
1: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2: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1: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3: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1: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3: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伸展，吸收更多的养分，身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2: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1: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4: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5: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4: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1: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6: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

0: 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啊！我们继续节目啊，三部热线呢，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来迎接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喂，中晓哥，你好。
0: 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就是吧，我那个就是那个，这是个邻居，我家吧和他是邻居，他管我叫姐。
0: 嗯，
1: 完他吧就是跟我说个事儿，完他让我给说，忘说这我不好说，就是他的，他就说是吧，他的姨，就是我管他叫妹妹，就是我这个妹妹吧，他这个姨，没有借他，没借给他妈的钱，就是没把钱吧借给他妈，就是那个办劳保，因为他的姨。
0: 就是他妈要交劳保，但是他妈没有钱，然后想让他姨借给他妈钱，人他姨没借给他妈，是这意思不？
1: 因为他姨吧有这个能力，因为他家吧他就是。
0: 怎么不
1: 说
0: 别的？我知道，就是有没有这个能力跟你跟这个没关系。现在遇到啥问题了？
1: 就说是后期吧，完之后他妈呢，完又有毛病了，有毛病完再加上心理心情还不好，完他妈后期就不在了。
0: 嗯，
1: 完我这个妹妹吧，她这么说，她说我应不应该记恨，就是应不应该记恨她这个姨。完她就说是觉得就说是有点纠结吧，就是说在这儿说亲戚之间说是也存在说是就说那个帮是人情不帮是本分嘛。
0: 嗯，
1: 完但是她跟我这么说，完我说就是她的姨吧就应该帮她。
0: 嗯。这个东西吧，咱这么讲，人家帮不帮是人家的事儿。你有姨还有姨夫呢，你姨想帮人姨夫不干，那钱是人姨夫挣的。就这个事儿吧，就是过去了就拉倒，你别跟他掺和这事儿，听不听着？跟你没关系。
1: 我知道跟我没关系，我的意思就是说吧，让你就是给解答一下子。他这姨夫吧，没听我说吗？为啥我刚才这么说？因为我对他吧特别了解，我两家。
0: 嗯，
1: 他这个姨父吧，就他们家，他姨可以说说一不二。
0: 嗯，我再跟你说一下啊，再跟你说一下，就是这个事情，人家他姨就是不借你了，不借你的时候就告诉你了，就是你乐意交不交，不交拉倒，听没听着？而且现在看他姨的判断是对的，因为他妈交了不也白交吗？领不着啊，对吧？所以说这个事儿你别跟我犟，你要是你的事儿你跟我俩说两句行，不是你事儿你别跟我犟，因为你来问我的态度我明确告诉你，就是他姨做的没啥错啊，但是你说你要说虽然没啥错，但是我看着你我心情不好，我不想跟你联系，人家也不一定想跟你联系，对不对？无所谓的事情，你乐意联系联系，不联系拉倒，听不听着？
1: 那你说宗小老师，那你说那么着，他姨就说是因啥，如果就他姨吧，就是他把这钱借给他妈的话吧，这个劳保钱吧绝对能回来。再说当时吧，
0: 你拉倒去吧，那账是你算的，你算的跟人有啥关系？人家就不想借，听见没有？就这账不能按你账算。好了，再见。你跟人家家事掺和那么深干什么玩意儿呢？好了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打进二号线的这位先生，喂，你好。
2: 哎，冯潇老师好。
0: 哎，你好。
2: 是这样子，我是咱们辽源，
0: 哎，不要说哪儿，不要说哪儿，不要说哪儿，不要说哪儿，你就说说您啥事儿就行。咱们
2: 是这样，
0: 不能说地址啊。
2: 那个是这样子的，那个小孩吧，99年的
0: 啊，26啊，
2: 大学本科毕业了，工作已经3年整了，算是大学毕业之后无缝衔接就工作了。
0: 嗯，挺好。
2: 工作现在呢，就是在咱们经济前沿阵地。
0: 啊，好，在深圳呗啊。
2: 对，困惑是什么呢？就是他大四的时候，应该是大四，没有仔细聊过啊。
0: 嗯，
2: 应该是大四，

0: 谈了个女朋友，
1: 嗯，
0: 也是咱们东北人，然后呢，
1: 嗯、
0: 他是研究生毕业学文的，
1: 嗯，
0: 然后呢也在深圳那边上班，因为，我们小孩在这上班嘛，他就奔着他过来了，
1: 嗯、
0: 也在这上班，
1: 嗯，
0: 今年应该是谈了4年了吧，
1: 嗯，
0: 年龄也不大，因为我们小孩99的，他这个姑娘是97的，
1: 嗯，大两岁，挺好啊，
0: 大应该说大一岁，因为我们家小孩年初三的生日
1: 啊，生日大生日小的事啊，
0: 哎，对，大一岁
1: 啊，
0: 然后呢，现在出现什么情况呢？
1: 啊，
0: 我们家老太婆，我老婆和那个。
1: 啊
0: 他们家那个他妈妈，他妈比我们父母还小，比我们两个还小
1: 啊。人结婚早啊，人结婚早啊，
0: 急着让他们两个结婚。
1: 嗯，
0: 然后现在呢，出现了个问题，就是皇上不急太监急。
1: 嗯，
0: 然后我就有点困惑，所以说想跟你聊聊。我这是哎呦，
1: 嗯，
0: 我是一个盲人朋友，
1: 啊、
0: 曾经是。10多年前给您打过电话
1: 啊，行，
0: 嗯、
1: 我这么跟您说啊，就是、
0: 您说，
1: 就是你爱人，包括这个老丈母娘那头啊，就是属于对深圳的行情极其不了解。
0: 我老婆了解，因为我们在这边工作
1: 啊，就是、
0: 是不了解呢。那个是他这个
1: 对，他是这样，就是说深圳那头26，那就是小孩儿，人都36、7才结婚，你现在结什么婚？还得玩10来年呢。
0: 最关键的问题，人家俩。没说不结婚，人家俩说刚刚工作，
1: 就是啊，
0: 啥都不成熟，结啥婚呢？
1: 就是人家该挣钱，你得挣点钱呢，人得挣点钱，人得干点活啊，人家而且说咱这么讲，这个刚适应工作，还刚刚适应呢，结什么婚呢？所以说，而且他们俩都辞世到什么程度了？就是那个小姑娘，你儿子先毕业的去的，完小姑娘毕业人也奔你儿子都去了，他俩基本忘不了了。你这么讲，就是实在不行吧，让他俩偷摸把证领了行。如果说那个领完证之后结婚，那玩意儿啥时候办都行，无所谓的事儿。
0: 我也在考虑这个。
1: 然后你得表现着很积极。
0: 哎，我跟你说，那个东晓老师，我表现的特积极。
1: 哎，对，但是这个积极，你听我跟你说，
0: 哎，您说
1: 这个积极不能跟你儿子和儿媳妇表现积极，你得跟亲家母那头表现积极，因为咱家是男的。
0: 啊，对
1: 吧？你就说我都把他骂一顿了，他俩还不着急呀、啊？你没事就骂他一顿呐、啊？但你能总骂吗？
0: 那个，
1: 啊、
0: 对我曾经吧，跟这个姑娘的妈妈，我都。很直白的说的，我说你看、
1: 嗯、
0: 我们这边吧，就是一个小孩儿，
1: 嗯，
0: 你们这边呢也是一个姑娘，
1: 嗯，
0: 把我们这个儿子换给你们呢，和你们多个儿子一样，
1: 嗯，
0: 你们这边姑娘换给我和我多个姑娘一样，
1: 这些话都是场面话，没有必要。
0: 不，我为啥这样说呢？
1: 你听我跟你说，
0: 嗯、
1: 现在这个事儿，我跟你说的，你仔细咂摸咂摸这事儿。
0: 哎，您说，
1: 就是我刚才跟你说那个话，就是在、
0: 嗯。
1: 对方这个就是丈母娘那头，咱们这头一定表现得非常积极、
0: 嗯、
1: 啊！这得做了，张了是张了结婚呐，或者说我做我儿子那头工作骂一顿，或者说没事去、
0: 嗯、
1: 这些事儿都得表态，都得行啊！但
0: 是
1: 没有必要真正去追儿子追儿媳妇儿。
0: 是
1: 啊，你那么做的话，到最后你这孩子那块儿，我不跟你说吗？深圳谁结婚那么早？那得多没正事结婚那么早啊？
0: 对
1: 吧？你那26哪有几个26结婚的？那到时候既然一说，哎呀妈，你这还念回书？你那没念书的不至于结婚那么早的，
0: 是
1: 不
0: 是
1: 啊？
0: 完然后呢，我跟这个姑娘的妈妈说了，我说你看你们这边也就一个姑娘，
1: 嗯，
0: 将来吧，他们工作也是在这边不能回去了，对不对？
1: 嗯，
0: 哎，要能回去，他能你说在这边，我儿子工作今年3年整了，他过来都是已经也2年多了，
1: 嗯、
0: 是吧？完然后呢，我说将来我给你们的安排是。将来我这个大伙，我现在有个房子120多个平方，我自己的房子，
1: 嗯
0: 啊，完然后我说这个房子将来等你姑娘儿和我们这小伙子结婚了，那然后你和你老公一来往这一住，
1: 嗯，
0: 将来有孙子了，你看着孙子带着孩子，
1: 嗯，
0: 我说我们该赚钱赚我们的，你们没有钱了，我们
1: 这么做都可以，这么说都可以，但是你没有必要去，
0: 啊、
1: 你得听我说话，你得听我说话，你不能没有必要去紧孩子，听不听着？
0: 是这个是，
1: 那行了，好了，咱俩意见达成一致了，就这样了啊，再见啊，
0: 好
1: 嘞，
0: 谢谢，
1: 好嘞，
0: 谢谢，
1: 不客气，
0: 谢谢，
1: 哎呀。打进1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2: 哎，你好，钟晓老师，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2: 啊，你好，钟晓老师，
1: 嗯，
2: 有点事儿咨询您，
1: 啊，说说吧，
2: 啊，就是关于孩子远嫁这个问题，
1: 啊，
2: 哦，孩子现在南方，
1: 嗯，
2: 然后他工作了。
1: 嗯，
2: 啊，男朋友呢是读研，明年毕业。

0: 就是两个孩子也大了嘛，他那个男方父母呢，就是邀请我们俩去看一下，
1: 这都是正常的啊。
0: 啊，决定了就说这几天。
1: 他俩处了几年了？
0: 大学毕业开始四年了。
1: 处四年了是吧？
0: 对。
1: 啊，
0: 也该谈婚论嫁了。
1: 那岁数其实也并不大，26、27、28顶多的了。
0: 26岁
1: 是吧？
0: 他俩同岁。
1: 好，接着说吧啊。
0: 现在涉及到啥呢？就是彩礼嘛，男方也认可，然后我们这边也同意，就是两个孩子互相协商，然后互相通知对方父母嘛，我们也同意。就南北有差异，像东北可能是，订婚就给彩礼哈，南方是什么呢？就是，哎，你订婚了就需要领证。他一说领证这个问题，我就有点，哎呀。心里不舒服了，就是啥呢？这孩子好像真涉及到要变成别人的那个老婆了，哎，我就心里难受。要不要提前一年领证？
1: 就是看见那我问你，你这个婚姻给你带来了很大的伤害吗？
0: 哎，就一个孩子，说实话，
1: 那为啥给别人当老婆你这样呢？那你也给别人当老婆当得很失败是咋的？你这什么心态这是？
0: 大的吗？
1: 啊，你什么？你这什么心态你啊？
0: 是我心态不好。
1: 这啥心态？本身来说，那结婚就领证，我跟你说，那不领证，俩人在一块就那么住着好啊。
0: 但是周夏老师是啥呢？那个孩子明年才毕业。
1: 明年毕业呗。你考博啊？你这大学生现在都结婚领证的了，何况人研究生都要毕业了。
0: 那这事儿就同意呗。
1: 你凭啥不同意啊？人家姑娘都已经定下来这事，你搁这瞎搅什么玩意儿你啊？
0: 我没。我其实挺高兴的。
1: 这心态，这心态有毛病啊！就是你这么一说，给我感觉就是说你一定嫁错人了。嫁完之后你就后悔了，但领证没办法了。完了之后，到时候你姑娘你反噬到你姑娘身上了，你这真是的啊！
0: 那婚姻过的就是良心嘛？
1: 啥叫婚姻过的就良心？人家过得得劲儿，俩人就配合默契啊，咋的都好的，对吧？
0: 我希望他两个孩子好一些。
1: 谁都希望俩孩子好一些，但是你也不能说一说给别人当媳妇了你就受不了了。你这当妈的，那以后人家过日子你少跟掺和啊，你别去。
0: 我不掺和，我坚决不掺和。
1: 对，以后人家俩过日子你别去啊。
0: 我不叫他们，继续放心。
1: 你这个，
0: 那我就同意了呗。
1: 就是这样，你不要同意这件事情，因为你要知道，在这件事情当中，你说了不算。你说完全按照两个孩子的意识，我们这头当女方父母的能做什么我们尽力，你们那头看着办就行了啊。
0: 行，
1: 对吧？这个东西咱这么讲，咱们教孩子念回大书还得咱们说了算，要咱们说了算，教他念书干个六饼啊，对吧？
0: 我已经清楚的知道，就是我现在掌控不了孩子，就说了也不算了。
1: 就
0: 是
1: 的，说了不算，咱说点好听的，不比啥都强吗？
0: 唯一一条就是啥呢？我希望，哎，别因为我做错了什么影响孩子。
1: 你做错了也正常，他就这个妈，他就这个命。
0: 哎呀，我挺好的。
1: 就是的，你是因为做对了才生的他，那你要做错了就没他了，那就扯呢嘛，是不是啊？所以说你想那么多干啥呀？你做错了，你做对了，那都是他的命。同样，他过得好过得坏也都是他的命，也是你的命，你得认。
0: 我就乐呵去呗。
1: 哎，乐呵去。然后你先问好姑娘，到那块需要你妈说啥？啊，需要你妈第一哪几个方面需要你妈坚持啊？哪些方面可以探讨啊？哪些方面哪些漂亮话需要妈妈说啊？
0: 钟晓老师，我唯一的心结是啥？他家现在就是孩子没固定在哪个城市工作，所以说房子
1: 那
0: 没买，
1: 那不可能买，买啥呀？买呀？买啥房子？买房子？
0: 那结婚必须得有房子。
1: 你用不着。用不着。
0: 用不着啊。
1: 对。啊，整不好你家买个房之后，
0: 男方父母承诺了，反正说是。
1: 哎呀，那些东西就是人家孩子说了算。你看，你又想说了算。你又想说了算，你这个事儿，你是一个，我跟你俩说，我能听出来你是个知书达理的人。你看我跟你说话不文明不礼貌，但是我知道你是个知书达理的。但是你有个问题就是，哎，你总是把自己带入进去。
0: 对，
1: 是不是？
0: 是你一针见血，
1: 是吧？你总把自己带入进去，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孩子吧，咱都稀罕，谁都稀罕，但是咱作为父母来说，是一个体面的离开的过程嘛，对吧？
0: 对，
1: 那咱就是人家，咱到现在为止，因为孩子如果说大学刚毕业22岁，那可能咱们 说的多一点啊。如果说已经研究生毕业。

0: 5999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
1: 我想问你点事儿，我是个女生，女生完那个，我现在在城里头打工。
0: 嗯，
1: 我农村嘛，就是有我弟。
0: 嗯，
1: 但是我现在那个想说要我弟钱。
0: 嗯，
1: 完我哥呢，这地原先就是我哥种，然后我哥那个这钱就是不想给我。嗯。
0: 那你不让他种地，谁给谁那个你们俩有过吗？不就是原来你欠人东西啊，还是咋的？
1: 不欠，就是
0: 凭啥不给你啊？那你回种就得了呗。
1: 我是女生吗？
0: 你跟男的女的有啥关系？那地那玩意儿平均的是，三座大山，49年就推翻了啊！
1: 我说我是女生，嫁出去了，完就
0: 跟那有啥关系啊？没那关系啊，是你的地，应该就是这事儿。你问咱们快手的王淑亚律师啊。
1: 啊，行。
0: 对这个你可以，这个是没啥大关系的。你哥种你地种多长时间了呀？
1: 就是我一直有我地，我这不
0: 从你出嫁完了就那个地就一直你哥种着了。
1: 对呀、
0: 啊，
1: 我也是没要钱。
0: 但是是这样啊，就是传统是什么样的？各个村儿、各个乡，可能就是你们当地的那个风俗是啥样的？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哦，这个我真不知道。但是法律上，咱们这么讲，法律上讲，那是你承包地，就是你承包地，跟你嫁没嫁出去没关系啊。但是呢，就是咱们这么讲，就是说的，有的时候，各地的风俗啊、习惯啊、各个家的门缝都不一样。所以说呢，我觉得就是你还得考虑，比方说你们那个村子所有的嫁出去的这个姑娘啊，到最后都没有啊，都没有，但是你要的话可能就费点劲，你说是不是？他那个固定的一个意识形态了，但是你要这个事儿，那你就要付出代价就更大一些，对吧？人家有的那个村子呢，人家就是说啥呢，姑娘弟说那啥，人家结婚了也是带走的，人家带到婆家去，对吧？带到婆家去的话，那头分不了啊，这头有你弟，但是年年人家给钱，或者说人就回来，我就种我这点地。比方说人嫁的近，嫁左右屯子，我就回来，我就种我这点地，我就比方说我有半晌地，我就种我这半晌地，有那个有七亩地，我就种我这七亩地。也有这样的，也有呢，就比方说哥哥家种钱，弟弟家种了，种完之后，或者有的就爹妈种了，爹妈种完之后，爹妈呢也给姑娘点，这个东西也都有。所以说各地的风俗习惯不同，法律上我个人认为法律上那就是他就是你的，对吧？就是你的，这没啥说的啊。你要想往回要，你打官司他也得给你啊。但是呢就是说各地风俗习惯不同，这个一家一户的门缝不同，各个村子的村邻啥的，因为咱们农村呢是熟人社会啊，对吧？
1: 对，
0: 都是32大爷一个屯子，全是他六舅家啊，他5姨夫家，全是这样的，是吧？那么就是你还得看说你们这家人家在这块儿，人说的那姑娘走了，人家有的姑娘走了地就抽走了，有的姑娘走了，地都没抽走啊。尤其咱这还是老姑娘了，这还不是小姑娘，是不是？但是小姑娘都没有地，是不是？是新生的孩子就没有地，都是按家庭
1: 分，没有地，对，没有地，
0: 都按家庭分的，那时候是不是？
1: 对，
0: 嗯，咱还是老姑娘了，这玩意儿你要往回要的话，别叫屯里笑话，这玩意儿还得考虑这方面因素，你说呢？啊，
1: 明白
0: 啊，行。但是如果是我个人认为啊，当然这是我个人，你最好问问咱们王淑亚律师，你去私信问他一下。就是我个人认为，法律上这就是你的承包权啊，这是咱叫土地承包权嘛，确权嘛，是吧？以家庭为单位的嘛，啊，
1: 对
0: 不对？你问问他，问问他，问准成点。我这说的再多，我这不是专业人士，你说呢？啊，
1: 行，谢谢钟晓老师、啊
0: 哎。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好嘞，
1: 再见。
0: 好了啊，咱们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1: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2: 在商铺，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1: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2: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1: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2: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0: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3: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4: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3: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时光

醉红尘中。 My name's Christine。 谁的清唱深情了音乐与耳朵的相逢。难忘今生，淮南陪您聆听流金岁月。

0: One more time.
1: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主持人淮南。1993年，恒哈图乐队第一次离开了家乡，带着他们做的十多件古老的乐器，踏上了将图瓦艺术瑰宝呼麦推向世界各地的漫漫旅途。

和哈图乐队2024中国巡演《图瓦散策》9月22号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收官。热烈的掌声及呼唤，仿佛舍不得为这一晚画下句点。在今年巡演过程中，我们也惊喜地发现，喜欢横哈图的观众有了变化与交替。不论是忠实老粉或者新入坑的朋友，对于横哈图的音乐，对于美和自然，都有着极为感性和通达的接收力。

西伯利亚中部偏东南，叶塞尼亚河上游的开端，南部接壤蒙古，这里是图瓦恒哈图乐队的故乡。数千载以来，游牧民族于此避世而居，逍遥自在。在过去的30年里，位于西伯利亚南部阿尔泰地区的图瓦，因其独特的音乐引起了全世界的共鸣。作为世界上地理位置最封闭的国家之一，这个只有32万人的联邦小国，以喉音为世人所熟知的超凡声音，空灵音色，吸引了世界各国诸多音乐制作人、爱好者的目光。

图瓦偏远神秘，但这里却孕育着世界上最纯净的声音。图瓦音乐的灵感来自于大自然，草原、野兽和家畜的声音。这些声音在历史上一直是游牧者的图瓦人日常生活的中心。他们用取材于自然的民族乐器，立于自然之中，用喉咙发出不同的声音与自然合应，形成了图瓦独有的音乐气质。千百年来，图瓦人都这样歌唱。在这个星球上，越来越多人生活在以交通和工业噪音占主导地位的城市声景中，而图瓦音乐及时地提醒着我们，音乐可以调节我们与自然的关系，同时也在帮我们实现内心的和谐。

我想为你唱首歌，就唱山边的明月和蒹葭，唱那舒卷自由的云与崖。音乐为媒，你我相约，不遇不散，今生难忘。

沙漠、原始的湖泊与草甸，图瓦河旁的驯鹿、鸟鸣，游牧的生活方式，雪白的毡毡房，无尽的羊群、马群、牦牛群，藏传佛教与原生信仰萨满教神秘共存，以及大自然长生天赋予的一切，这是我们能透过资讯与影像感知到的图瓦。图瓦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在苏联时代，这里一直是个谜，但随着严寒、无边无际的草原、冷山林、锯齿状的山脉、冰川湖上，虽有鸟鸣呼唤，但也常疾风呼啸，水流湍急，尽显别样生机。

恒哈图乐队就来自西伯利亚与蒙古交界处这个人烟稀少的图瓦共和国。21世纪后，这里仍如一片未知的土地，鲜少被游客涉足，也鲜少被论起。而呼麦始终是生活在这里的游牧族群永恒的骄傲。在这里，牧民、猎人、萨满巫师和普通原住民都在山区、在平原、也在蒙古包里练习呼麦。他们用这种方式与自然之灵交流，也由此建立了人与自然与万物的和谐。他们用这种方式讲述关于野马、狩猎、游牧生活的故事，表达爱与失落，也打发庸长无聊的时光。这样的生活状态构成了从这里成长起来的音乐人的基础，这也是恒哈图乐队的起点。

0: 请听广播连续剧《甜水情》，策划出品人王国强，总监制李艳芬，制作人狄春华，编剧张文，导演狄春华、屈书，艺术总监殷欣，责任编辑周伟妮，录音陈伯涛、叶翔。请听第二集。
1: 哎呀，起风了，刮黄土了。哎呀，
2: 这几个日子，哎呀，
1: 这不可演吗？
2: 就是啊，咱这地方真没治。哎，沙漠边上一刮风就扬土，这水渠修的呀太费劲了吧。
3: 这每天过的是吃土的日子。
2: 还就是嘛。哎，冯科长
4: 啊，
2: 不好了，你看你看，
4: 咋了？
2: 咱们工棚的屋顶被刮掉了。
3: 冯科长，这还真是。执政，你们几个到避风的地方先躲一躲，我去工棚看看啊。
5: 那你慢一点啊，注意安全啊。
3: 好嘞。
1: 这风真大啊。
3: 快！这风刮的还这么大！哎呀，这屋顶都被掀开了！哎呀，老王，
6: 哎，
3: 老王，咱们的图纸都还在吗？
6: 我全收起来放在柜子里。哎呀，
3: 那就好啊！老王，
6: 啊，
3: 咱们现在找块毡子，把屋顶暂时盖一下，等风小点儿再修屋顶啊。
6: 好嘞，我这就去。
3: 行，
6: 哎。刚好这里有一封给你的明传电报，你看一下。
3: 明传电报啊，来，我看一下。
7: 宁干山共建工程在宁夏盐池县红台子开挖隧洞过程中突遇暴雨，造成隧洞雨水倒灌，需要从一处调运水泵进行处理，请予以协调。发件人阳黄工程总指挥部指挥赵清明。
3: 哎呀，小婆，
8: 哎，科长，
3: 把车开过来。
8: 来了。
9: 哎，冯科长，咱去哪儿？
3: 咱去西风水泵厂。
9: 好，走
3: 走。

0: 哎呀，这雨下的也太大了。
1: 是啊，赵指挥，隧洞啊全被泥浆堵住了。
0: 是啊，待会儿雨停了，怕是得用水泵来抽。
1: 是啊。
0: 好，哎，谢谢甘肃给我们调来了水泵，辛苦了方科长。
1: 应该的，应该的。
0: 你们几乎跑了一天的时间就送来了水泵，真是太及时了。
1: 哎，赵指挥啊，您太客气了，您是共用工程的总指挥，您最辛苦啊。现在施工啊出现了问题，我估摸着好多天您都没睡上过囫囵觉了。
0: 是啊，现在是隧洞挖掘的关键时期，等把这一段打通了，后边啊就好办了。
1: 是啊，是啊，
2: 不容易啊，从400公里以外的甘肃西峰运过来，这7台水泵走了都快8个小时了。
0: 王工啊，你快去休息会儿吧，你已经在这守了10几个小时，这工程师啊最辛苦，工人呢还能倒个班，可工程师啊一直得盯在现场啊。
2: 哎呀，赵指挥，我学的就是水利工程，这书本上的知识能用上我也高兴得很。
0: 好，
1: 王工您歇会儿啊，我在这儿给他盯着啊。
2: 那好吧，我待会儿就走啊。
0: 哎呀，这个隧洞岩石太硬了，风镐不行，得用电钻呀。
3: 赵指挥，赵指挥，电钻打不进去呀。
4: 赵指挥，空用煤电钻也不行呀。
2: 那凿岩机呢，也试一下。
4: 我们刚才试过了都不行啊，这怎么办呀。
0: 嗯，好吧，我和工程部沟通，看看专家们有什么办法。
2: 赵指挥，我看只能用炸药了。
0: 嗯，好，我请示一下指挥部。指挥部，指挥部，我们现在在施工，遇到的是断层流沙段，我看目前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用炸药爆破，怎么样，请指示。嗯，好，明白，用炸药炸。爆破组准备。
5: 是。
0: 其他人撤到安全区域。
5: 好。
0: 3、2、1，起爆。哎，大家注意了啊，哎，赶快清理石头。
5: 好，
0: 抓紧。
6: 慢慢来，来来来来，这边
7: 那就注意安全啊，快点啊！
1: 别说，这还挺呛人的。
7: 小心点。
1: 哎，哎，这下面咋还漏水呢？
7: 是啊，
1: 你别说，这脖子还痒痒的啊。
7: 这
1: 滴上来是啥呀？
7: 啥呀？
1: 啊！
2: 地下水毒性太强了，再这么下去，皮肤都要被蛰坏了。
7: 嗯，这不行啊。
1: 那咋办呀？
7: 是啊，啊，这咋办啊，指挥？
0: 哎呀，今天大家辛苦了，看样子只能用炸药了。明天继续干吧。
1: 啊，
0: 另外隧洞里的温度高，外边要比这低30多度呢。大家把衣服都穿严实了，小心感冒啊。
7: 好嘞。
2: 哎哎，别走，大家都等一下。赵指挥，咱好不容易想出来的办法赶紧用啊，工期不等人。要不再炸一次，哪怕10块清理不完，明天再接着清理呢。
7: 再炸一次。
0: 好吧，
4: 那我再点一次。
2: 哎，我来，你们大家都躲远点啊。
4: 哎呀，好，
2: 都躲远点。
5: 好，你也注意安全啊。
2: 好，1、2、3。
0: 哎，大家都没事吧？
5: 没事，
0: 安全着呢吧？
5: 哎，安全，
1: 安全。
0: 好，嗯，王工，哎，王工。
7: 啊，
0: 王工在哪儿？
7: 对
0: 呀，哎，冯科长，
5: 哎，
0: 王工在哪儿？
5: 王工，
0: 快，
7: 赶快，
0: 赶快找，
7: 王工。

王军平攻城时，最后都没能抢救回来，就倒在了红台子隧洞，以身殉职。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1996年，杨黄一期工程终于把水引到了甜水堡，但是只能浇灌2万多亩土地。群众们要吃黄河水啊，还得雇车到镇上来。

0: 嫂子，嫂子，哎，彩霞来了，
1: 哎，
0: 嫂子，
1: 啊，
0: 我来打点水。哎呀，彩霞，
1: 嗯，
0: 不好意思，春天到现在快三个月了，一场雨都没下过，咱家井也不出水了，我看得等上半天这井才能蓄上水，啊，要不然你坐下，咱俩舔舔船啊，
1: 哎哎。哎呀，你看，哎，你看，你看这羊，这是个好像都瘦了呀。
0: 哎呀，可不是嘛，羊到山上费劲找水吃，都累乏了。
1: 哎呀，我那天看见有个水车到咱村里来了。哎，你知道不？
0: 嗯，
1: 那麻雀渴的呀，都扎在水里头喝水嘞。
0: 哎呀，就是就是，政府呀也关心咱们着呢。听说兰州军区的一个兵娃娃开着水车给邻村的大梁洼送水，
1: 嗯，
0: 这个战士呀实在是太累了，水车一下滚到山沟沟底下了，当场牺牲了。
1: 这个病娃子的爹妈该有多伤心啊。
0: 是呀，咱家地里的玉米原本想着能用上洋黄工程的水，可是一年只开闸一次，只能浇一次水，这洋黄水用起来不容易呀。
1: 啊，可不是。
2: 凤梅，
0: 哎，
2: 凤梅在吗？
0: 哎，在嘞。
2: 啊，彩霞也在啊。
0: 在嘞。刘支书，你来了。
2: 来了。啊，是这个情况啊。
0: 嗯，
2: 我给你俩介绍一下，这位是咱们新华社的孙记者。
0: 哦，啊，孙记者
2: 是来咱们村了解一下洋黄工程的使用情况的。
0: 啊啊，你好，你好，
3: 你好，
0: 你快坐，你快坐。
3: 你好，
0: 嗯，
1: 来喝点水吧。
3: 好，好，好，谢谢，谢谢嫂子。大嫂啊，
0: 啊，
3: 您这家里离咱们洋黄工程的这个取水点有多远啊？
0: 哦，这大概八九十里地吧。
3: 哎呀，那大概就是个五公里左右啊。
0: 嗯
3: 嗯，那您家里能用得上那里的水吗？
0: 我家有口田井，
3: 嗯，
0: 天旱井里不出水的时候，也得去镇上洋黄渠里去拉水，拉水要运回来，光运费呀，哦，拉一方水就要100块钱，我们这里水比油贵，彩霞他家更费钱。
3: 哦，
1: 啊，是啊，你看我们家里呢没有壮劳力，我要到取水点去拉水还得花钱雇人了。
2: 是这个情况。
3: 是这样啊。
0: 嗯
3: 嗯，可是我听说咱们洋黄工程建成以后，你们这里不是还迁来了移民吗？
2: 是是。
0: 嗯，
2: 那是97年前后是有移民过来的。一开始啊，是卢家湾庙二长那20多户回民群众，那集体报名到我们镇上的集中安置点。
3: 哦，
2: 那后来呢，别处还有一些，大概陆陆续续前后有500多户人家。嗯，
0: 哎，但是他们有的回去了。

0: 有的现在是挖水窖的，或者挖井的。哎，靠天吃饭，天旱的打不下粮食，就都外出打工了。
1: 这又是什么原因啊？
2: 哎，是这么回事儿。原来呢，我们想着能用上洋黄的水。
1: 嗯。
2: 后来呢，还是因为这个水渠，离咱庄户人家太远了，靠不上，没办法。
1: 嗯。哎呀，是这个情况。那我明白了，刘支书。
2: 嗯，
1: 您带我再去洋黄干渠，咱看看吧。
2: 行吧，行吧。啊，孙局长，是这。
1: 嗯。
2: 你先在外面等一下我。
1: 行，
2: 我跟他妈交代一点事儿，我就陪你去。
1: 好，好的，好的，谢谢刘支书。
2: 啊，不客气。
1: 走了啊。
2: 彩霞。
3: 嗯。
2: 彩霞。
3: 嗯。
2: 你看啊，明天我叫人去洋黄渠里拉水，把你家的水也给你带上，成吗？
3: 那
2: 咋了吗？
3: 那怎么好意思麻烦你？
2: 哎呀，没有啥关系嘛，没有啥关系嘛。你看，我家的人少，用不了多少水，我给你烧上嘛，顺便的事儿，啊？
3: 嗯，
2: 哈，说定了啊，
3: 好，
2: 就这么定了。我忙了，我走了。
0: 啊，刘支书，你走啊？
2: 走了。
0: 彩霞，彩霞，
3: 嗯，
0: 你看人家刘支书媳妇儿走了这么久，一直也没找，他对你一直这么关心，你们两家的娃洪波和强娃都长大了，他俩又是一个班的同学，还是好朋友，你俩要不要在一起呀？
3: 啊，哎呀，嫂子。你说啥呢嘛？我一个人这么多年，我都习惯了。
0: 强娃慢慢大了，过两年还要去上大学，你早晚都得找一个呀。刘支书一个男人家，家里也需要一个人拾掇拾掇，你说呢？
3: 这，啊，我这。以后，以后再说吧。
0: 哎，又刮大风了，这今天咋了？大风天气这么多。
4: 哎，风北。
0: 哎，小华回来了。
4: 哎，哎呀，霍岩咋样了？好点了没？哎
0: 呀，在村里诊所打吊针呢。
4: 啊。
0: 烧了两三天了，一直39度降不下来。
4: 哎呀，
0: 我听你电话里说要回来取衣服，怕你找不到，我先回来帮你取衣服，待会儿再去看会员。
4: 啊，行，那辛苦你一下，我拿了衣服还要走。
0: 哎，今天不是星期五吗？明天不休息？
5: 哎，休息不了了。上次啊，新华社的孙记者啊，来到咱家之后啊，又来过两个记者，他们啊写了内参，说洋黄工程投资巨大，但是啊没能很好的发挥作用，老百姓啊仍然缺水，中央领导啊非常重视，做了批示，还派专人来调研，我们啊得准备材料迎接北京的领导和专家。哎，冯梅啊，
0: 嗯，
5: 我看洋黄二期工厂可能有眉目了。
0: 那现在会员高烧还没退呢，这不能明天再走吗？
5: 哎呀，等不住啊，专家说不上很快就来，我们要马上拿出材料。
0: 我们等二期都等了6、7年了，你不在乎这两天吗？
5: 哎，这一两天可很关键啊，专家可不等我了。哎呀，红梅啊，这二期工厂大家可是一直都眼巴巴地盼着呢，是吧？我不能因为家里的一点小事就影响大家伙的事儿啊。
0: 我知道，我知道，可是会员都烧了几天了，这能是小事吗？

0: 叔累了半天了啊，来，先喝碗凉鱼鱼。
1: 哎，灯来了。
0: 哎，慢点啊。
1: 哎，
0: 当心，慢点慢点。
2: 来，洪波，
3: 来，
2: 缓一会儿，
3: 来，
2: 缓一阵，
3: 上尝的，
2: 来，来，凉粉鱼，
3: 嘿嘿，
2: 来，给。
3: 哎呀，那个尝一尝吧。
2: 嗯，嗯。
3: 哎呀，
2: 我妈手艺咋样？
3: 哎呀，咱一做的凉粉鱼就是好吃，
2: 香香，还有呢。
4: 以后你想吃啥，就跟姨说，姨做给你吃。
3: 哎，谢谢姨。
5: 彩霞，
2: 快吃。
5: 哎，彩霞，
2: 嗯，
5: 你这嘴你叫麻的差不多了吧？我过来看一看
4: 啊，嫂子来了。
5: 哎呀，强娃长这么大个子。
6: 哎，当妈，
5: 有的是力气，这到底比我娃会员强多了。哟，洪波也来了。
7: 爷，你来了
5: 啊？
7: 哎
4: 啊，哎，嫂子，嗯，你可不能这么说啊。你说人家会员多有出息啊，那娃娃多好，都考到北京上大学了。
5: 对呀对呀，我这娃在学习上还挺努力的。
4: 是啊，那不让人操心多好啊。
5: 是呀是呀，他还挺记事儿的。
4: 哦，
5: 听说记者到咱这儿采访洋房工程写了文章，中央就派人来调查了，他就说这记者能起大作用，所以他也要学新闻当记者。
4: 哎，嫂子坐坐。
5: 哎
4: 一直听说有专家要来，要继续搞洋房工程，可怎么老是不见动工呢？你说。
5: 对呀，是呀是呀，我就说领导专家都来了好几波了，洋房工程二期咋就一直没有动静呢？人家建华就说我不懂，这么大的工程哪能说动工就动工，要看国家的钱够不够，水渠怎么修才合适。
4: 哦，哎，嫂子，
5: 嗯，
4: 我听说洋房二期工程暂时还建不了了，所以呀，国家现在给我们修水泥给雨窖。
5: 对呀，哎呀，是呀，啊，我就说呀，建华这两天太忙了，一直在跑审批。你看，你看你这边挖水窖，他一点忙都帮不上。
4: 哎、我没事没事，嫂子，他忙他的。这不还有两个大小伙子呢吗？
5: 就是。哦，对了对了，关键时刻还是男娃顶用。
6: 对，
5: 强娃，
1: 哎，
5: 是你把洪波叫来的？哎呀，你俩到底是好朋友呀。
1: 爷
5: 啊，
1: 不是强娃叫我来的，是我答让我来的。
5: 哦，是刘支书让你来的
1: 啊。强娃，走、
6: 哎、
1: 干活。
5: 彩霞、嗯、你看你看，刘支书真会关心人的。
4: 就是就是。
5: 哎，彩霞，你咋脸红了啊？
4: 嫂子、啊、
5: 好了好了，不说了。彩霞，
4: 嗯，
5: 这次的水窖和以前的土窖不一样，这次是用水泥把窖四周漫一遍，肯定牢固。
4: 嗯，
5: 肯定不会再塌了。
4: 嗯，是呀，国家还补贴了水泥，咱们呢就是出点劳动力多好啊。
5: 对呀对呀。哎，刘支书这么关心你，你考虑考虑人家呗啊。
4: 哎呀，嫂子，你看你、嗯

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甜水情》，剧中人物冯建华由李承哲扮演，凤梅由邹小倩扮演，彩霞由李桂清扮演，刘中学由常宁国扮演，残心由袁进扮演，赵指挥由葛伟扮演，会员由杜兰兰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周伟妮、耿万重、王康、陈继安、李兆龙、徐世杰、程家雷、扎燕、王喜倩等。本剧由甘肃广电总台出品，甘肃广电总台交通广播和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

0: 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臂展宽的展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5: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9: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从。
13: 幸福的
1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1: 好嘞。

0: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2: 好嘞。

0: 验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9: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2: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8: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9: 技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0: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4: 好嘞。

0: 难，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悠然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2: 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
14: 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8: 好嘞。

0: 学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幽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
17: 吉林。
1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9: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3: 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
14: 幸福吉林。
1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

0: 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4: 好嘞。

0: 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

0: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7: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8: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7: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8: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7: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19: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0: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1: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

0: 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0: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9: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幸福的花儿，
1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1: 好的，我们现在

0: 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 好嘞。

0: 愿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0: 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验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4: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

0: 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
1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9: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3: 好嘞。

0: 学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水越喝越甜，
10: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9: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5: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9: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

0: 安子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时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

0: 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1: 好嘞。

0: 决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

0: 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
1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5: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6: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5: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6: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5: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17: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18: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9: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2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

0: 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7: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7: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悠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宁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

0: 光盘行动。
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

0: 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钱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见从你。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3: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6: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6: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1: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
17: 福吉林。
1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9: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6: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7: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

0: 技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5: 好嘞。

0: 时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

0: 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
1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2: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
13: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钟晓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9: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钟晓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三号线的这位先生，喂，您好。
1: 哎，小哥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我是钟晓啊。
1: 哎，你好。哎，收听您节目很长时间了，就是有点紧张啊，我说一下我问题。
0: 啊，简单说就行啊，说说吧啊。
1: 和母亲之间的矛盾问题，我现在还没有成家，一直呢和母亲一起住。因为最近我的原因呢，母亲搬出去了。
0: 因为什么呢？
1: 主要原因。
0: 为啥？你今年多大了？
1: 我今年34。
0: 你妈因为你岁数大了不找媳妇是吗？
1: 有部分原因，她觉得我现在没成家，她就是应该多照顾我点。
0: 嗯。
1: 但是我呢，
0: 有没有父亲？
1: 母亲在我这儿。
0: 有没有父亲？
1: 没有，很早就过世了。
0: 啊，父亲很早就过世了，是那个孩子，是那个妈妈一直把你带大的，是吧？
1: 对
0: 啊，然后现在呢，就是他跟你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吵架最重要的原因，我就问你，你就说吧。
1: 嗯，主要原因就是我觉得他对我关心有点太多，因为我能感觉自主就能做一些东西。
0: 嗯，
1: 我希望他的重心就自己多玩玩，出去散散心啊，旅旅游啊这种的。
0: 嗯，
1: 可是他觉得呢，就给我的什么父爱缺少了，他觉得给我爱要多一些，多照顾我一些。
0: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有些不太需要这种，我就有的时候就可能不太满意，或者是心情不太好。
0: 嗯，
1: 有的时候这个长时间积累，我觉得他们管着我，就约束着我，就这种感觉。
0: 嗯，
1: 所以呢，我就有的时候就脸色不太好，就是前几天就爆发了，我们很大吵了一架，他觉得很伤心，他就走了。
0: 嗯，走完了之后
1: 呢？
0: 现在呢？
1: 走完了，他现在去空置的房间去了。但是呢，他现在觉得是我在撵他出去了，他很伤心。然后他说：“你孩子白眼狼。”
0: 啊，
1: 但是呢，我姐姐呢觉得我们俩应该分开一段时间，都冷静冷静。
0: 我
1: 觉
0: 得挺好，
1: 我觉得
0: 有必要啊。
1: 对，但是他不这么想，他觉得那你这个房子现在是新置换的房子，就你看我也没住多长时间，我就走了。
0: 嗯，
1: 他觉得是我应该在我适当的时期，或者是我已经成家了，他再逐步的再脱离，再走开。所以现在我、
0: 他乐说啥说啥，反正都分开了。
1: 但是
0: 你想那么多干嘛？
1: 他说了。我跟他去说话呀，他也就是
0: 那就不说呗，
1: 不太跟我说话。
0: 你烦你不知道吗？
1: 我照顾他，是
0: 啊。好，你说完了啊，说完了，下面轮到我说了啊。
1: 嗯，您说
0: 啊，你跟你妈的关系，那我听了一下，我能判断出什么呢？最重要原因啊，你和你妈妈都不成熟，尤其你刚才说那些话，如果说你14。是可以理解的，你34还有这种想法，你是不可以理解的。为什么呢？你作为34了，你自己怎么达到自己的目的，应该有数了。你不是叛逆少年了，不让你妈管你。你现在做30多岁的人，你应该知道我是成年人，我怎么想办法让我妈听我话？我怎么想办法让我妈信任我？对吧？她咋说我不一定咋听，对吧？她说让我干啥，我为啥非得要干呢？但我没有必要拧着她呀，我给她哄得乐呵的，但我该干啥干啥。这才是一个成年的30多岁的人应该有的想法。那你现在想法跟14、15的时候，正常人家孩子的14、15是一样的。所以说你不成熟啊，你成天总想着说我是个成年人，但你压根没有把自己当成成年人呢，对吗？第二个，你妈这头有点像那个谈恋爱的小女生啊，啊，我对你那么好，你一个白眼狼啊，你怎么怎么地，完了成天还总想这个靠那个我不喜欢你，然后让你更多的关注我，求关注吗？啊，求认同吗？对吧？然后他又浑身上下充满了各种的保护欲，这都不成熟啊。所以说你跟你妈妈其实真的都是很不成熟的。那所以说作为我来说，你不能要求你妈成熟起来，这是不能的。那你必须成熟起来。你说那怎么能把妈哄得乐乐呵呵的，然后你还能把自己想干的事干了，这才是作为一个成年男人应该考虑的事情，而不是说的你不要我不要你关注我，我要摆脱你怎么怎么样的，对吧？那该跟妈妈吵架的时候吵一架，吵完架之后还得有能耐哄回来，对吧？你达到你的目的，这才是你成年人应该考虑的问题。这个问题确确实实是，像你姐说的也对，你俩先分开吧，啊，分开一段时间再说吧，让你老妈也没那么多怨言，然后你自己也别成天总是啊，我是孝敬的，但是我又想孝敬，然后又想不听对方话，完了跪着造反，那不扯淡呢吗？那不是你没把自己当成年人，成年人就是正常成年人，就是哄着老婆，哄着孩子，哄着老妈。啊，明白吗？都需要考虑到，而不仅仅是叛逆，不仅仅是向老妈表示我成年了，我要干的，那是14、15才干的事儿啊！你就是不成熟，你没把自己当成成年人，你把自己当成未成年人了，就这么回事啊！再见啊！哎，
1: 嗯，谢谢，
0: 好嘞。

0: 来迎进的是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辽宁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老师，晚上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好，我直接说事啊。
0: 嗯
1: 我家是姑娘，今年18岁，现在是高三。然后因为这两次的就是月考成绩下降了，我就感觉有问题，然后跟老师沟通，老师经过调查，然后证实他现在早恋了。然后就是老师跟他就是沟通，就是也不听，然后回来就我肯定也说了，就是那个时候的情绪肯定是没怎么控制住。然后他就在那块就给我闹，闹了以后就开始就不上学，我那时候就崩溃了，就是不上就不上。在家待了4天。然后这就是反正就是要这手机，我不是把这手机给没收了吗？然后反正就总归就要这手机，为了联系呗。然后到最后的时候，那个怕出意外，现在这孩子什么嘛哈。哎呀，就崩溃了他，然后就给了聊谈，可能是跟那个那小同学也聊了，聊完了以后就上了学。上的学以后，然后就是每天回来就想要手机，但是那个时候我就没给。没给就是闹得挺僵的，挺激的，然后我的情绪也不是说很能控制得住。然后吧，那个就是那个小男孩也找我谈了。我说我要找那个男孩，他那个，然后我姑娘可能就跟他说了。那个男孩直接加的我微信。然后我们俩聊了1个来小时。然后就是大道理吧什么的我都跟他说了，我说你们
0: 那不用跟我说他是
1: 啊，
0: 现在结果是什么啊？
1: 结果就是像现在还不慌，老师也束手无策，就是老师怎么跟他说没有用，我这头跟他说没有用。
0: 你家孩子学习成绩怎么样？
1: 一般。
0: 如果是考一个那个211啥的能考上吗？
1: 那考不上。
0: 普通本科呢？
1: 也就普通本科能考上，也就是、
0: 就是咱们我们老辈人经常说的所谓的二本是吧？
1: 二本三本这之间还努力就能考上二本，不努力现在就是三本。
0: 那个男孩学习成绩怎么样？
1: 比他好点。
0: 比他好点是吧？
1: 不是好很多。
0: 那个我倒是觉得那这个时候你给我现在说也都说晚了。你这就该闹都闹了，现在都各种症状都出来了，你现在找我有点晚了，
1: 然后
0: 没法整了，你现在只能针对你的症状了，你那精神病能好点，他孩子就能好很多，你现在精神不正常啊、听明白没有？
1: 是
0: 就是现在只能针对你了，你就是你别再去要求孩子怎么怎么样，因为你即使再努力的话也就是二本和三本之间是吧？
1: 对啊，
0: 所以说那你吵吵啥呀，你二本你到时候你能给保证能考研呢，还是你保证能安排好工作呀？
1: 不能。
0: 那你在这块发啥疯啊？
1: 我现在我意思我就是不想让他处理这个对象。
0: 那你一旦你上大学找不着这么好的呢？
1: 这个孩子就是侧面问了，咱不能说咱家姑娘怎么好啊，也不能说人家跟人家孩子怎么怎么样，就是这个孩子也是，就是父母根本就管不了。
0: 我再说上大学整不好找不着这样的呢。
1: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我
0: 你先去看病去。
1: 我先去看病。
0: 你现在有应激反应，你一听说话这语调包括你、
1: 哎、不行了，
0: 包括你这状态现在精神不正常。当然这个精神不正常是加引号的啊，你不是精神不正常，你是就是因为我唠嗑嘛，就是有的时候有的人需要懒一懒，你就是需要懒一懒，要不你真不去、你知道吗？你现在明显心理压力过大，焦虑，然后那个抑郁，有这方面的情绪啊。你先把自己调理好了，就是你是个病人，你怎么去调整另一个？其实那个孩子也已经被你管的有点毛病了，都，对吧？所以你们俩又不是病友，你病友还能互相扶持一下，你们俩是互相杀，是吧？那孩子他爸爸什么观点？
1: 他父母不管。
0: 不是，我说你家孩子他爸爸。
1: 就是说我对象不让我管他，
0: 你看看，
1: 我一寻就是
0: 你就是你管完了之后一定是适得其反的，就是这个状态那个不管比管效果好一些。对吧？还有呢，就是可以跟他俩谈，就比方说你们俩这个观点，因为我现在没法跟你说，为啥没法跟你说呢？ 就是你现在这个聊天的状态，我一听跟你唠嗑的状态，我说的什么到最后你都按照你的理解跟孩子说，所以说没用，明白吗？
1: 对，我
0: 你现在已经焦虑到这种程度了。
1: 我就是好了很多了。
0: 嗯，
1: 为什么？就是说
0: 能给我打电话这都挺不容易的了，是吧？
1: 就是不是能给你打电话那个倒是啥，
0: 嗯，
1: 我看他聊天记录了。
0: 你看他那玩意干啥呀？那么哪那么不想磕碜呢？人孩子聊天你搁这看，你这真没正事儿。你
1: 然后哎呀我很生气。
0: 你就别管了，就是你现在不正常。
1: 嗯嗯，
0: 真的，
1: 懂你的意思。
0: 就是那个，一般来讲，高三家长型精神病都是第二年的三月份到四月份犯。这是我干十八年了，我太知道了。就这两年，这些报考这帮大忽悠给忽悠的，基本都现在十一月份就开犯，两年了都。
1: 嗯，
0: 你这属于高三家长型精神病的一员，我跟你说啊，真的，真事儿。我就你先去调理一下你自己，你上医院看看去啊。就是首先来说，咱家孩子没亏到哪儿去，人家那孩子还比咱们，咱这么说还比咱们学习好点儿，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听明白没有？所以说呢，就这个东西，你现在这么憋，到最后你家孩子一定不会学习更好，甚至说你比你不憋学习更坏。那在这种情况下，那你现在就是满足你自己想发泄的欲望，满足你焦虑的这种情绪，你根本不是为孩子着想，
1: 为我自己。太自私了哈。
0: 嗯，你看你，我跟你说，如果不是焦虑的话，你都不带这么说的，都说啊，小哥我明白了，还整个真的为我自己啊，我那么自私，自私个六饼啊，你都把他养大了，你自私啥呀？只不过咱方法需要改变而已。你说我说你焦虑，你不信吗？听明白吗？你不正常。
1: 我是焦虑，而且 我知道，我现在都已经是。

0: 吃很重了，所以说我现在已经
1: 你
0: 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1: 你是典型的高三家长型精神病，你是沈阳的，你上心理院看看去吧啊！我不知道是沈阳的啊。
0: 嗯
1: 啊，听不听着？
0: 行，那就是他们俩，我就是不管呗。
1: 就是最起码来说，
0: 你
1: 现在你管不了，你现在就是说你本身自己就不正常，你就没有能力去做正常的事儿。就为啥你没看我都不教你怎么跟孩子说？其实这是有一套科的，我是可以说的，但是没法跟你说，因为跟你说完之后，你一定按照自己的理解，然后去跟孩子说，一定适得其反，百分之百。所以说，你看，一般的来讲，如果这个妈妈能够交流，或者说我一句一句教她，一句一句学，能学会的话，我都会跟她说，这是有一套科的。最起码来说，保证到上学之到那个考完大学之前，最起码来说多多少少有点用。但是你现在这个状态没法管，你叫他爸管吧啊！你先处理自己。
0: 行，
1: 你就记住啊，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啊，高三家长型精神病提前了啊，然后再撞上点更年期提前，你就完了。最后这句开玩笑了啊，你就记住，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命啊。我给你举个例子，我知道一个咱们也是咱们听众家的孩子，学习特别好。啊，一直是火箭班的孩子，
0: 嗯，
1: 然后到高三那个处个对象，然后从火箭班本来应该说句实话，那都前 C9 都有希望的，完结果没考好，落了一个普本，
0: 嗯，
1: 那受很大打击啊。但是后来人家也念普本，念完普本之后考研呗，
0: 嗯，
1: 路有很多，那就啥人啥命，你得知道，你再挣你挣不过命。
0: 懂了，
1: 明白吗？所以说你先啊，小米跟你这么说的啊，小米说的，
0: 嗯。
1: 就是说这个事儿吧，是这么回事。说作为你来说，你会信服一个不如自己的人如何苦口婆心吗？对吧？你现在的状态在孩子眼里头就不是一个有信服力的人，你说的再多跟唐僧是一样的，所以说孩子不会信你话的。为啥我跟你说你先调理好自己呢啊？
0: 嗯
1: 啊，
0: 好了，
1: 以后记住，别看孩子聊天记录啊，包括老爷们聊天记录都别看啊，掉眼里出来犯不上，找那个糟心的啊，听明白没有？
0: 好嘞，
1: 再见啊，
0: 听你的，
1: 好嘞啊，好嘞。

0: 好了，来迎进三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哎，老师你好，现在我特别迷茫，然后不知道咋办。
0: 嗯，
1: 是因为婆媳矛盾
0: 啊，
1: 就是我老婆特别看不上我妈。
0: 那天敌是吧？啊，我估计你妈也看不上你老婆一样啊。这个看不上一定是相互的啊。
1: 嗯，
0: 接着说吧啊。
1: 就是因为那个我妈找了一个后老伴儿，然后她现在冬天了，这个后老伴在农村，然后她现在回到我这个小房子住。
0: 嗯，
1: 就是我除了自己住这个房子吧，有一个小房子。
0: 嗯，
1: 然后以前是往外出租的，然后我寻思她那个回来住，我就把这个小房子给她住了。
0: 嗯，
1: 然后那个我老婆呢，就爆发了。老婆
0: 那你这事儿你没跟你媳妇商量吗？
1: 啊，商量了，她也妥协了。但是她、
0: 妥协了，妥协了，那你就得。那得给人上好处啊，包治百病吗？
1: 对，那确实，他说不行，你给我买个半斤多的，然后，
0: 对呀、
1: 啊，一直没买。
0: 那你凭啥不给你买呀、啊？人都妥协了，你这媳妇真就挺好。我跟你说，这真看不上他，那怎么可能让他来住了？你那么臭不要脸来住了？媳妇挺好的，但是你人家好完之后，你干啥呢？你不好啊？这怨人家吗？
1: 对
0: 吧？然后再我跟你俩说一下啊，不是说你媳妇讨厌你妈，我现在感觉到你妈讨厌你媳妇更严重啊。
1: 嗯，
0: 对吧？
1: 哦
0: 啊，这玩意儿，你这玩意儿，人家给人一顿忽悠，你媳妇儿听你话，完了也让他们来了，来了之后了，你这头完事儿了。我经常说一句歇后语，你知道吧？对吧？油拉罐子卡钱是，你就拿嘴顶着，拿嘴支着，是不是？你不糊弄人一样吗？人不给你，人不磕你，你磕你脑袋包。
1: 嗯，我老婆就是跟我吵是，他是对的，其实。
0: 你找跟你吵，我跟你说应该削你都，跟你吵。东北老娘不削你，对你这出事没你怎么出事的啊？以后记住了，别说那个你媳妇看不上你妈，我这么一听就肯定你妈压根就看不上你媳妇啊，听明白没有？
1: 啊，
0: 好了啊，
1: 嗯，
0: 好了，再见啊，哎
1: 哎，再见。
0: 打进二号线的，这是辽宁的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嗨，你好，麻烦你了。我是有一，现在我就觉得很焦虑。我姑娘，然后现在大学毕业了，然后找到一份工作，在我们当地是一座就是有编制的保险公司。然后现在她孩子呢，就是说工作之后，这不就处对象了吗？现在她自己处一个对象。现在我们是家里人都不同意，她无论是这男孩的工作也好，家庭也好，就感觉跟自己姑娘好像是不匹配似的。然后孩子呢，自己就很坚持。所以说当父母的我就很焦虑，因为就是主要我们就考虑这男孩啥呢，他这个工作不稳定。因为我姑娘有，现在咱们就往实际上来讲，他孩子呢现在就觉得他们俩有共同语言，有啥有话题。但是当父母的就肯定往长远去考虑去。因为你结了婚之后是吧，他再离婚的话，现在离婚率在现在小年轻呢。但是我就是作为父母，我咋劝，现在好像是好话也说了，也赖话也说了，但是孩子就听不进去。现在我就挺焦虑的。因为这男孩是啥呢，他工作啥呢，就是做那个，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就是当地就是那种做资质的。
0: 什么
2: 资质？就是比如说你想办个什么工，可就是说那种公司啥的，就是他给你办，跑那个业务办，就跟说办那个什么证似的，
0: 中介机构。
2: 他给你办、对对对，就那种，就跟咱卖房子差不多。比如说他你掏5000，然后老板说是要3000，他挣2000，那种挣提成的那种。所以说我觉得吧，这个对他生活来说没有一个保障。然后我姑娘呢，本身就是咱们已经有正式工作了。对吧？然后所以说我就现在就挺焦虑的，不知道咋劝孩子了。
0: 你这个事儿吧，就是咱们第一先说个基础啊，先说个基础。就这个事儿基本上家长参与不利的特别多，没啥大用啊，这是一个基础。然后呢，我问你一个最简单的事儿，就是这男孩没正经工作啊，就咱们只有咱们东北啊，说是什么正经工作或怎么地的，人家能挣钱就是工作呗，对吧？但是咱们这是这种想法啊，也不为过，是吧？他你家女儿是保险公司的内勤，是不是？
2: 对，他就是有编制，对，正式上班。
0: 对，就不是那种就是必须跑业务，完
2: 不
0: 就跑
2: 不
0: 出来业务挣不着钱那种，
2: 是
0: 吧？啊，明白啊，就是保险公司所谓的内勤，我们知道就是这个啊。
2: 对，
0: 那个这样啊，就是你说的所有的这些事儿，其实你姑娘都知道，对吧？
2: 我感觉是
0: 你要是想对她有影响，你必须用她的思维方式去思维，对吧？
2: 嗯， 我也去，就是试图说是站他的立场去想，我说的就是。
0: 那你想不明白，你没想明白。
2: 嗯。
0: 对吧？
2: 那我接下来应该咋办呢？
0: 我先跟你俩说，第一，先分析咱家孩子是吃奶套的啊、哦
2: 哎。
0: 那个有那个孩子，有那个孩子是家长说怎么样就怎么样的、
2: 嗯，
0: 有那个孩子是家长说怎么样就偏不怎么样的。
2: 嗯，
0: 你得分一下咱家孩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
2: 嗯，
0: 对吧？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你也要知道，说我们家长这块的认识未必真就是对的。第三个，你要知道你是有责任的，你真给搅和黄了，如果说他以后真正找个编制内的，说确实说编制内的也到后来结婚了，他自己一天天的也不满意，到最后过不好，那可是你的责任。你要是他找这个他过不好，那他自己的事儿，咱这么讲，跪着他走他也是他的事儿，对吧、
2: 啊、曾经我们俩唠嗑的时候他说，我意思说是
0: 嗯
2: 我就说是我这条路我是我自己选的，我他说我不愿意，我自己跪着我也能认得我走了。关键是现在我有时候我就跟他讲，因为男孩
0: 你讲的没有意义。
2: 嗯，
0: 你跟我讲有意义吗？
2: 嗯，
0: 对吧？就我刚才跟你说了，就是你说的那些所有的东西你姑娘都知道。
2: 嗯，
0: 对吧？说句实在话，如果说这小伙要泡别的小姑，那就整泡，比你家姑娘条件还好也能泡着。
2: 嗯，
0: 对吧？就是你现在就是进入到什么状态呢？就你自己认准一门了，然后开始犯精神病了。
2: 嗯
0: 啊，你现在精神肯定不太好。我不知道你家老爷们骂骂你，你家老爷们要知道你这样的话肯定说你，你现在精神不太好啊，你自己都掉坑里头还想把别人从坑里挖出来吗？对吧？我跟你说啥你也不进滋音呢。咱都说我刚才跟你说特别明白，你先分析自己姑娘吃奶套不吃奶套，如果远硬不吃的话你离她远点，别管她，自己乐成成乐黄黄，对吧？如果要吃，你就是你要成天跟她哭就能哭黄她。咱们不说，咱先别说这事儿对不对，咱就说要达到目的的话使什么办法，对不对？手段。
2: 嗯嗯，
0: 如果成天哭能哭黄，那你就哭呗；如果成天骂能骂黄，你就骂呗；如果成天磨叽能磨叽黄，那你就磨。你这三样哪样好使啊？
2: 都不好用。

0: 不好用，为啥还一直用？完了跑这来说服我来了啊！你看，我认为怎么怎么地的，让我赞同你有意义吗？咱们说哪啥招好使使啥招，是吧？
1: 那我就想问你，如果要是你的孩子的话，你
0: 跟我孩子没关系，这个打不了任何比方，那是你孩子，而且我也不知道你们俩关系。我刚才说了，你慢慢去翻译。我说你现在精神不好吧？自己还没意识到是不是？
1: 对呀。
0: 那你说咱这么讲，有这么比喻的吗？对吧？所以说 你自己这个状态，我提醒你啊，我提醒你，你暂时先别跟孩子交流这个事儿了。乐处处，别乐处，不乐处拉倒，让他爸去管这个事儿，你别管了，你不适合。这我真是掏心窝子跟你说了。
1: 他爸也说过，然后他爸也说不了的。
0: 那说不了，都说不了了，为啥还要说？对吧？
1: 嗯。
0: 都说不了，明知都说不了，还搁那说，说有用吗？干点有用的事儿不行吗？
1: 嗯。
0: 对吧？都这样了，就除了烦人之外，你还能干啥？你也就是烦人呗，对吧？所以说我劝你，如果说那个真是你是这样的话，孩子是那个态度的话，你可别吱声了啊！你越吱声，咱们讲这事儿别叫你，就是本来都可能得黄的事儿，叫你给别成了，那别成的那个多些呀！啊，
1: 嗯，我也往最坏的结果也想过。
0: 什么叫最坏？整不好跟这孩子结婚是最好的结果，还往最坏结果好？你看不上的人就不行吗？对吧？
1: 嗯，关键是我觉得看不着未来，是吧？
0: 你看不着未来，那是你，你的眼光能看出三寸远去？你就好使，我问你，你那日子过得比别人强啊？啊，你念书比别人多呀？我就问问你。
1: 但最起码我感觉认知上，
0: 你认知上我没看你认知高到哪儿去啊？所以说我劝你，就是如果说你自己连自己的姑娘都分析没有能力去分析了。而且自己已经掉到这种这个坑里头，自己都爬不出来了，你可别管别人的事了啊，行不行？
1: 嗯，好，
0: 你先治自己毛病吧，先把自己病治好了然后再说啊。我这是开玩笑啊，这个开玩笑，不是说你真有病，但是你的状态跟有病差不多了，
1: 嗯，
0: 啊，
1: 嗯嗯嗯，
0: 你先别管了，孩子乐咋处咋处，乐成成，乐黄黄，别管了啊。好了，
1: 嗯，好，
0: 嗯，再见啊，
1: 再见。
0: 打进五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2: 哎，你好，是姜老师吗？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哎，你好，
0: 遇到什么事了啊？
2: 这么回事儿，俺家孩子是男孩儿，
0: 啊，
2: 然后今年呢，明年是研究生毕业，
0: 嗯，
2: 我们家也是咱吉林省的，
0: 嗯
2: 嗯，在他上学之前呢，他在长春处了个对象，
0: 嗯，
2: 他对象现在已经工作了，
0: 嗯，
2: 两个人的感情呢也挺好，
0: 嗯。
2: 我和他妈的打算是让他毕业后就在长春，因为有私心，
0: 嗯，
2: 想让他离家近点，
0: 嗯，
2: 不想让他上外省离家太远，
0: 嗯，
2: 所以呢，我们就同意他的，他处对象这事儿了，
0: 嗯，
2: 这样的话，他俩现在已经处两年了，
0: 两年对象，研究生已经还没毕业呢吧？
2: 明年毕业
0: 啊，明年毕业了哈啊，
2: 嗯，现在出了一个问题，
0: 嗯。
2: 就是现在他不是正在找工作的吗、
0: 嗯、
2: 就是现在已经招二六届的了嘛，
0: 嗯，
2: 然后他投了一个大厂，然后是核心岗位，
0: 嗯，
2: 然后薪资还不低呀，
0: 啊
2: 然后孩子准备就是说签下来作为一个后路，
0: 嗯，
2: 如果在长春呢要没找到工作的前提下呢，就是在长春没找到工作前提下作为后路，
0: 嗯，
2: 如果长春有差不多的呢，哎，就往长春回来，
0: 嗯，
2: 回到长春，我们也就是这么打算的，
0: 嗯，
2: 孩子现在出现个问题是啥呢？孩子对象，
0: 嗯，
2: 不让孩子那个签外省的工作，
0: 嗯，
2: 啊，就一门心思让他在长春找工作，
0: 嗯，
2: 就现在提出两个观点，说如果不同意就分手，
0: 嗯，
2: 要不然就给他拿10万块钱保证金。然后我们觉得可笑，但是现在也劝不了孩子，现在这俩孩子成天是哭哭闹闹的，
0: 嗯，
2: 我儿子呢现在学习也学不好了，
0: 嗯，
2: 现在就是想啥呢，就想问像您作为局外人，那孩子现在应该怎么办，您想让您给个建议，
0: 嗯，这个事儿是这样，作为家长的话不要隐瞒观点，就我就是希望你回来就得了，你那时候签不签我管不着，但是我肯定是希望你回来，对吧？但是你说你签，你别说你签到这个那东北哪个别的城市，你就签新疆去，我能管了你是咋的？对吧？但是作为这个家长来讲，我明显我就是想让你回长春，明确告诉他了，跟他对象说，我们家长的意见就是让他回长春，哪儿都不让他。

0: 见，但是他有他的自由，我们管不了，这个不能管，对不对？但是我们的意见一定是让他回来。
1: 对，
0: 对吧？就把这孩子把这个意见表明清楚就可以了。婚姻这玩意儿得历练，能经受住历练了，说句实话，那是咱家儿媳妇儿。你经受不住历练，他俩就算黄了，那给谁娶回来，谁是咱家儿媳妇儿啊？对不对？这玩意儿但是咱们当老人的，我不是说为了你儿媳妇咋地，就是为了你对象咋地，就是我们本身我们就是这个意见，我们就是不想让你在外省，对吧？
1: 对。
0: 那我们把自己意见表达清楚就可以了呗。
1: 嗯，
0: 是吧？但是如果说人家，
1: 现在有这么回事，就是孩子吧，是工作了一年多之后，考的研，我还考上了，还考的还不错，他就是以前的工作吧，就是也还行，现在的话呢，孩子现在有个比较心理，就是如果回长春，上个工作也长春的，如果说没有上个工作好，他心里他不落挺，因为这两年学白上了，就是他这个现在对工作的要求可能还是稍微高一点，
0: 这个你不管，这个咱们不管。因为你比方说哈，说句实话，就是比方说您，我能给你安排一个，就是说最起码来说，我能给你引荐一个。咱们别说安排，谁敢说我安排的明白好使，对不对？咱们说我有机会能给你引荐一个特别好的单位，那你看看你努不努努力，是吧？如果我有这个能力，我告诉你，就你回来的话，比方说啊，举个例子啊，咱们比方说一汽某一部门那个正在招人，我知道。啊，我要是推荐你，或者说谁谁谁推荐你去的话，啊，你被聘用的可能性非常大啊，核心部门呗，是不是？啊，好单位，绝对是好单位。咱是举个例子啊，不是说
1: 我没有那能力
0: 啊，不，举个例子啊，举个例子，如果有这方面的，那也跟孩子说清楚。如果说咱们没那个能力，那就你自己选，对吧？那如果说孩子就是为了工作奔工作要紧，然后对象这头意见不太重要，那就说明他们俩感情并没有真正到位。
1: 成天哭哭啼啼，
0: 那哭就哭呗，这不历练吗？就啥叫历练呢？这不就是历练吗？
1: 他现在是咋的呢？就是孩子不明白他对象这个观点是咋回事。孩子说那意思，我必须得有我一个，因为现在他在他投外地，就投沈阳，就投了一个就成了。但投长春，现在他已经投了五六十份简历了。一个回信都没有。他说我现在我必须得有一个保障。他说一个男人，我如果没有，我就马上毕业了，我要手里没不掐这个东西，我心里没底儿，我必须得掐一个。
0: 所以说，
1: 而且这个还非常好。
0: 所以说我跟你俩说的这个，你理解了吗？你真仔细理解一下我说的意思啊。这个听明白了吗？就是说你的立场表达出来就完事儿了。
1: 我立场跟他说的。
0: 至于说他们小两口之间，就是说他们还不是小两口，就是他们对象之间，他们是怎么处的，到最后是怎么样，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对吧？
1: 那是没有关系。
0: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都跟你说的都那么明确了，就是说的能跟这个对象结婚，当然因为我们也挺喜欢这对象，他俩能结婚是最好的。
1: 对。
0: 但是如果说他俩不结婚，我。这玩意儿咱这么讲，我到最后我说了，那玩意儿到最后跟谁家孩子登记结婚娶家了，那是你们家儿媳妇儿。那玩意儿没娶家了，这找谁？找现在最好看的女生是谁？我也不知道了。啊，肖战是男的哈。那个就是不管是谁，就是长得再漂亮，你不也是道上走的，不是咱家儿媳妇儿啊，对不对？是吧？所以说呢，我就给你的观点就是说，第一，咱们的态度明确。对吧，我们作为父母来讲就是希望你能回长春，对吧？工作好坏其实不重要，对吧？但是你自己其他的你自己，你这么老大了，你都研究生都毕业，而且你是参加工作之后又考的研究生，对吧？然后你自己做的决定，那我当爹当妈能管了那么大岁数人呢？那个决定，对吧？就是这个您说对不对？
1: 我明白你的意思。
0: 所以说不操他们俩小的心，我们只表达我们当家长的意思。啊，这个明白了。而且咱这么说句实话，咱当家长的想法，就是我们也不骗人，也不忽悠，我们确实就是希望你回长春。这样的其实跟女朋友的想法是一致的。但是做不到那也没招。对吧？你想想是不是啊？
1: 嗯嗯嗯
0: 啊，这个就是我跟您说的，就是你别想太多，也。

0: 别给他指导太多，到最后把你装进去，犯不上。
1: 对，我也怕这点。
0: 对，就是别指导太多，就是把咱们家长的意见说清楚，表达明白就拉倒，对吧？
1: 明白。
0: 那行啊，好嘞，
1: 好，谢谢啊，
0: 好了，再见啊。打进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哎，
2: 你好，刘江，
0: 哎，
2: 你
0: 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头一次给你打电话，有点紧张，我就说事吧哈，我是这样的，我吧去嘛是在那个就是过小年的时候，我儿子给我儿媳妇买了一个镯子，我就开了一句玩笑，那个我没给我儿媳妇，我跟我儿子就开了一句玩笑，我就这么说的，我说儿子，那个你看妈养活你一回，那个你没给妈买个镯子，你给你媳妇买个镯子，当时我儿子就有点不大是心思了，我儿子说，你看妈，我都知道，我买的时候我都寻思了，你非得挑理，就这么啊，那个我跟我媳妇过一辈子，妈，我能跟你过一辈子呀，就这么我就有点不满意我儿子了，然后就这么我儿媳妇吧都在厨房做饭呢，就这么我儿媳妇那个完，我跟我儿媳妇就说，我说你看我跟老人说一句笑话，我老人还当真的了，我儿媳妇就说，你这玩笑开的有点真了。
0: 对呀，你这也不是玩笑啊，你听不出来是玩笑啊，你这不挑理就是挑理了。
2: 你听我说呀，以前吧，我跟我儿媳妇也说过也开过玩笑。我儿媳妇我过生日的时候，我儿媳妇问我，你过生日你干啥呀？我说那你给我买个金镯子吧。我儿媳妇说，那个我给你买个金镯子，你先拿首付，我给你还贷款。你这不开玩笑了吗？完了就这么过，你看那个我冬日初九过生日，过小年，完了我儿媳妇买个镯子，就这么的完，我就开个玩笑。当时吧，反正我真是说一句心里话，钟晓老师，我真是开玩笑，就是孩子给我一分钱，就是过年过节，就是过生日，就是从来给我钱，我从来我不要他们钱。那其实那你说他们也应该理解，你说妈都不要你的钱，妈能挣你这个镯子吗？是不是？
0: 那所以你图币呢？所以你就是图币。一个是啊，就是咱们不说别的啊，就是咱们别说这事儿啊，是对呀、啊、是错呀、啊、是怎么地，咱说的一个是这个事儿，人家儿子都已经把镯子买了，你在这块挑理，这个事儿说的，这不是你，这可不是说你这绝对不是开玩笑啊，你这绝对是心里有说的话，这是一个事儿啊。第二个事儿啊，还能把这个事儿跟儿媳妇说去，这绝对不是奸人呐，这绝对不是奸人呐，这不扯呢吗？这不挑事儿呢吗？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小米更逗，小米说的大姨，你没有镯子，你不应该跟人要，你找你自己老伴儿去，人家是人家老爷们给买，你找你自己老爷们给你买去，你找人家老爷们买啥呢？对吧？这是一个事儿。再有一个呢，是啥叫开玩笑，让别人开心的才叫开玩笑，对不对？这是这样的啊，这确实不对了。这个你出这事儿出的呀，咱们不是说你给我打电话我就呲你，不是这样的，咱们像情不像理。就这个事儿呢，一个是你说人家给你钱你不要，这看不出你那啥来啊，看不出你那个咋好了，为啥呢？那这子女孝敬父母，给钱你得给人家机会啊，你不给人家机会的，这爹妈看不出说怎么好了呀，对吧？这是一个事儿。再有一个呢确实就是你平时应该是这种说法，就是你是再好一个，有一句话，叫撅嘴骡子卖个驴价，就便宜在嘴上了。你这个话说的确实就不是不太会说话啊，不太会说话，出事出的不咋那啥，真的是不咋尖啊，不咋尖。所以说呢，我说你别生气啊，因为咱们都岁数都在这块，你信着我了，我也跟俩说实话。就是
2: 你跟我说实话，这是到底验谁？
0: 说实话，就是说的咋讲？咱们这么讲，当老婆婆的，咱们这个事儿处理的不是很妥当。而且咱们这么讲，我说实话，你跟你儿子，你俩在那块儿，你挑他理啊，你说他都行，没问题。你把这个事儿再跟儿媳妇说一遍，那你这事儿绝对是缺心眼子，出的绝对是脑瓜不够转才能这么出事儿，真的。所以说你信我这个话吧。这个事儿完了之后，而且我敢保证，就后来小两口肯定吵架。
2: 那真的，
0: 这肯定吵架。你这么说完之后，肯定吵架。那你要说，你要那会说，你看说你要说，你要说，你看我儿子多厉害，你看我儿子给人媳妇买那个大镯子，你看我老爷们儿，你爹这是个华人，这啥能跟。

0: 没有，你给这给我这么一辈子，两个那啥，两个手套都没买，你别说手镯子了，对不对？
1: 其实周翔老师，我说一句心里话，发自内心的说哈、
0: 嗯，
1: 我真就是开个玩笑。
0: 那、
1: 嗯、
0: 但是玩笑没有这么开的，
1: 有点开大了，是吧？
0: 就实际上来讲，是你内心当中的潜意识的反应也好，或者怎么地也好，知道吗？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这不就是自己的这个毛病吗？这绝对是问题啊！你可能说我没那个想法，但是你这个做法啊，你这个做法就这个压根儿不是开玩笑。所以说以后千万记住了啊，千万记住了。
1: 嗯，
0: 而且
1: 我们
0: 对啊，而且我不说吗？这玩笑没有这么开，真没有这么开的啊！玩笑应该怎么开？我刚才跟你说了，你说我儿子真厉害，我儿子你看这过这么两年给媳妇买大金镯子，我跟你爹过这么多年，你说你那虎爹连个手套都没给我买过，别说手镯了啊，这是玩笑。对不对
1: 啊？
0: 嗯，好了，
1: 啊、行
0: 好了，
1: 来，谢谢，谢谢啊。
0: 打进四号线山东的这位先生啊，喂，您好。
2: 哎，钟晓老师您好。
0: 哎，您好，
2: 钟晓老师，我是一个24岁的那个毕业了两年的大学生。
0: 嗯，
2: 然后现在在一家私企工作。
0: 嗯，
2: 最近呢，我就是面试了一家国企，然后这个国企他也挺相中我了。
0: 嗯
2: 啊，然后那个公司就是那个福利待遇方面都还可以。
0: 嗯，
2: 然后现在呢，我准备要就是准备想签的时候，我又考虑到一个因素，就是我现在在这个行业吧，我就觉得太卷太累了。其实我是一直想一边工作一边考公的。
0: 嗯，
2: 然后我想要去到那个国企的话，我可能至少还得需要1年到2年的时间去、
0: 嗯、
2: 去熟悉工作，去立下我自己的一个啥，是吧？然后那个这个可能就要浪费精力，不如我在这边都已经熟悉了，能更让我减轻精力。所以我就想请钟晓老师给意见，我还是觉得国企能比私企各方面都好一点。
0: 但是这样啊，这个你听我说啊，你考公你能保证你过年能考上吗？
2: 你不能保证。
0: 对呀、啊，你在山东啊，山东那可是考公大省，那都是，而且山东海岸的瓜都可好使了啊。
2: 啊
0: 啊，
2: 我想考的话，想往辽宁那边考。
0: 那你往辽宁也不一定就好考啊。
2: 嗯，是啊，是啊。
0: 嗯，所以说呢，就是我，你听我跟你说啊。就是说的第一个，你如果是能从私企转到国企，这个不是坏事儿啊、待遇方面呢能好一点，其实不变好也可以。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到国企之后，你正常上班，他能保证你上班啥都是正常，哪怕你出差什么的，上班都是正常的。那么你有时间复习，有时间考，包括你考研也好啊，你考公也好，你都有时间。你要是在私企的话，你很难能真正挤出时间来去琢磨考试的事儿。
2: 嗯，郑峰老师，我目前了解到的就是那个国企他的上班时间和我现在的差不太多，其实。
0: 嗯，你就放心吧，你的不一样。
2: 啊。
0: 你绝对不一样，你没干过，你不知道，你干过你就知道了。
2: 啊，
0: 不一样啊。反正就是你一年不一定能考上，所以说你为啥不找一个适合考公务员的地方呢？对不对？
2: 嗯。我想要去到国企的话，可能要投入精力往工作上多一点，然后这一耽误个1年2年，就耽误我的岁数了。
0: 你才23、24岁，现在考研38都行考了，你怕啥的呀？
2: 岁数大了，是不是脑力跟不上了吧？
0: 拉倒去吧！你24、25岁考公都考不上，你当个屁公务员呢？对不对？你就是这，咱们讲，你想那些没用，想那些没用。你如果目标准确、目标明确的话，你按我说做绝对没错。
2: 嗯嗯，
0: 对吧？你如果说目标不明确啊，到那个单位了，我又想在这个单位好好干了，那你说那话呢？那你还在哪块发展的好往哪干呗？那对吧？
2: 嗯，对。
0: 所以说，如果目标明确的话，我告诉你，你在那个国企的话，虽然也很累，但是你绝对有学习的时间啊。
2: 啊。
0: 你在私企的话很累，你绝对没休息的时间，没学习的时间，你这个可以保证啊。
2: 啊啊。好，郑
0: 少
2: 老师。
0: 嗯，好，你如果确定的话，你得比方说我考公的话，我有个三年计划啊，或者是两年计划，三年计划，就是我在这块上班，然后我业余时间该参加班参加班，该自己看书自己看书，该自己背题自己背题，对吧？然后争取一年，然后你看，就是说你得琢磨说我要考山东的公，辽宁的公，辽宁公那是考省考还是那个市考，是吧？我要往哪儿去，自己心里有数，对吧？因为考公务员，咱这么讲，你有可能进省政府，有可能进到那个县、那个村政府，这都有可能。 你不还得有一个选择吗？跟报志愿。

0: 是一样的，对吧？然后根据自己的实力、
1: 嗯、
0: 自己的水平往哪个地方去，对不对？
1: 嗯嗯、
0: 啊、
1: 对对。
0: 所以说你制定一个两三年的计划，目标明确了，然后这个目标我需要努力到什么程度能差不多，心里有数了，奔着目标努力，你这才行啊。要不你现在吧，年轻人确实这个问题呢不是你的问题，这是年龄的问题啊。就是那个、
1: 嗯、
0: 如果你二十三四岁你就能做到像我说的这样的话，那你未来那就相当可期了，那就未来省级干部都顶不住你，对不对？年轻人他必然是因为年轻人会觉得我有很多路可以走，对吧？会有很多路可以走，而且有的时候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是吧？这都是很正常的。
1: 嗯、
0: 但是实际上，当你走过来之后，像我们这么大岁数了，过了之后才知道，其实你真的人的一生只有唯一的一条路可走，只有唯一的一条路可走。所以说，不要后悔自己走过的路，就是这样的。
1: 哦、
0: 嗯就是说你如果确定考公了，那我在这个单位我干到一般，干到水平，干到差不多就可以了，主要时间用于考公，对吧？但是也别叫人笑你咖了，给大学给自己念书的学校也得留点尊严，是不是？别到时候人都影响你以后学弟学妹来就业，那个扯了，是吧？啊，
1: 那是
0: 啊，那行了啊，好嘞，听听话啊，
1: 好嘞，谢谢周芳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好嘞，哎，
1: 再见。

0: 打进这个三号线，这是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张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有个困扰，想请你帮我指点一下子。
0: 好的，简单说说吧啊。
1: 啊，我今年56了。
0: 嗯。
1: 完了，也单身一个人。
0: 啊。
1: 现在儿子儿媳妇吧，都已经结婚了。
0: 嗯。
1: 结婚的时候呢，我就给他买了一套房子，就告诉他妈，就是
0: 你就这本事了啊。
1: 哎，我就剩下钱，你就不要再惦着了。
0: 嗯。
1: 现在结果生了孩子之后呢？还惦着我兜这两养老钱儿，
0: 那也是能斗去，斗去就不行。
1: 完了呢，不给那就不愿意。现在，那你指不指我？
0: 啊、
1: 你指不指我给你养老了？
0: 那你说不指的，你说不指的得了呗。
1: 儿子儿媳妇都是态度，非常认真的，话认真的说。
0: 啊，
1: 我说的，我说那玩意儿，你说指不指？我也把我就没吱声。你现在就打电话吧，也有带他不洗礼的，不是那么一瞅就不高兴。
0: 嗯，
1: 就是有一种要断交的感觉。
0: 那就断吧，啊，那就断吧。
1: 因为我不想把我这点钱都给了，
0: 嗯，
1: 我才50来岁，我给你给光了，我真有点病了。
0: 哎，这样，我教你一招，你会使不？
1: 嗯，您说。
0: 嗯，你那个没事就朝他们借钱。
1: 对呀。
0: 啊，没事，你说妈这块缺钱了，儿子借点，这专门朝儿媳妇借钱。啊，
1: 我跟你这么说，年轻前吧，妈也做点买卖，兜里肯定是有点，但是他
0: 你没听明白我说话吗？
1: 我听懂了，就是说，像我要说我没钱，他不信。
0: 那我真就没钱了，你就说我这集资叫人家给骗了，你跟他说我这那啥，投到那个哪个项目里头就没了啊。
1: 这么说也行哈。
0: 对，然后你就朝他借钱，就朝儿媳妇借啊，你不他那态度吗？不借你就上他单位骂他去，上他家骂，站门口骂，有3回5回他就不垫你的钱了啊。
1: 哎呀，你说这可闹心了。
0: 你闹心，你活该，因为你太软。你这玩意得软硬兼施，我跟你说这招吧，是个烦人的招。但是呢，咱这么讲，就是说我的意思是，我也知道你做不到，但是我为啥要这么说？就是因为我让你硬起来。你才50多岁，你怕个六饼啊？我现在能走能撂的，说不养活用你个屁！我还养活你老呢，对吧？你一点都不硬气，你不硬的话，人不欺负你，对吧？你要说你那儿子儿媳妇都贼孝敬。那家伙咱这么讲，那24走哪24要背关背身上那样的，你咋的都行。你一瞅那就改这块卡你。那儿子讲话了，儿媳妇说点那个临风扫帚的话我都能理解，因为啥知道老太太有钱，老太太不给花钱心里有点不太平衡。你那个儿子你咋回事，你自己不知道吗？我咱儿媳妇咱没法说人家，儿子你不绝他，绝他家祖宗。
1: 他是咋的，一开始吧就哄着我，就往外哄往外炸。一看哄炸也不好使。后来一看，这也耐性等没了，就直接就把话撂上了。
0: 你撂就撂呗，我怕你啊。然后到时候我这块有钱，我告诉你，我这1000多万，谁养老我给谁，你不养不养呗。
1: 是啊，
0: 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了。哎呀，
0: 对啊，咱们这么讲啊，这个阿姨，那个小米也跟你说啊，小米说，阿姨啊，你这么操作，你不总有点难受吗？是不是？

0: 就一整就难受，一整难受了，没事儿，你就问孩子，你说我今天心难受，我不行了，受不了了，那个要上医院去，你陪我去医院去一趟呗，是不是啊？叫他陪你去，去完之后你让他给你花钱啊，再有病，我只要我难受，我就上医院检查去，完了你就得过来，我走不了道了，你得开车送我去。你整几回就老实了。
1: 我说周晓老师啊，那都不可能的事儿。
0: 那你都不可能，就如果这都不可能的话，你还指着他们养老？
1: 就上饭，
0: 你做梦去吧。
1: 吃完饭，俩手就插兜的，从来没从就是。
0: 不是你抱怨，你能不能听明白？我们出的是招。
1: 我听明白了。
0: 听明白了，你就别抱怨，那是你儿子，你跟我抱怨你儿子一点意义都没有。
1: 嗯，
0: 对吧？所以说跟你俩说话就啥意思呢？就是说。我不知道你可能在外边挺厉害的，但是这个事儿出的绝对没心眼子啊，就是说的你正常来讲56都不至于这样啊，你这66、76都不至于叫孩子给哈这样啊，就你这样的，咱们不说别的，就别说你不给他钱，就你儿子和你儿媳妇跟你俩这出，你要不收拾好了的话，你就给他钱他都不带养你老的。
1: 我现在就两条路，要么断了，哎，你不掏钱儿，你就
0: 我告诉你，
1: 别指他了。
0: 只要你有钱，他就断不了，明白吗？你要没钱了，那可真能断了。只要你有钱，他
1: 就
0: 断不了。
1: 人家那给嘎那天，你不也是人家的吗？
0: 你嘎那天是嘎那天的，嘎谁说嘎那天是你的？嘎那天我给门口老傻子不给你。所以说你自己熊货，你就活该呀，活大该呀。啊、哦，我这么说才成的几回，你活大该呀你啊，真的咋说都不听啊！
1: 听你这么说我就知道了，就硬气点。
0: 对呀、啊，你才我就说不是别的，我说你86了，你有这种想法行？才56就有这种想法，你不活该谁活该啊？
1: 那我行，
0: 听着啊？
1: 哎，
0: 对，小米说，小米说你就得往他家根上骂，反正也不随你姓。几次之后他俩就躲了你了，就不来哈你了啊！你就记住我这句话啊，只要你的钱在。这个牲口八道的玩意儿绝对跟你俩断不了，但是你没钱了，你要都给他了，那可真就断了。不信你试试啊！
1: 行，
0: 嗯，
1: 那我就明白了，把这钱务好了，谢谢。
0: 好了，再见啊！打进一号线的，这是一位先生啊，喂，你好。
2: 哎，你好，陈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就是我与爱人的生活遇到了问题，我不知道该怎么过下去。
0: 嗯，
2: 就是我现在吧，大约40岁左右，正在那个工作比较忙，正在事业的爬坡期。那么我爱人呢，自己带一个3周岁的孩子。
0: 嗯，
2: 他不想过这样的日子，想过两个人天天在一起，上上点下下班那种。但是我现在呢，在事业上升期呢，跟每天呢忙得挺晚，然后我现在在外地做挂职交流。那大约半年时间会有变化，可能升职呢，也可能回到原单位，是这种。
0: 嗯，
2: 我现在工作强度确实要大一些，但是收入呢比之前翻了一倍多。但是他不认这种生活。
0: 你们俩离开多长时间了啊？
2: 我俩离开现在不到一个月，
0: 才不到一个月啊。
2: 对，
0: 那原来没离开的时候你们俩怎么样？
2: 也是这个问题。我没离开的时候也是单位天天加班，他不认可。
0: 嗯，
2: 不认可，就是总是觉得不想过这日子，觉得我欠他的，然后觉得我这日子过得活该啊，就是那种态度对我就是越来越那什么
0: 了。
2: 然后动不动就闹一下，我现在有点，哎呀，不知道该怎么，是不是该过下去了，郑浩老师，我不知道我这么做是不是错的。
0: 你这么做肯定是错的。
2: 嗯，
0: 就首先来说，你工作为了啥？如果说我工作就是为了我自己能够出人头地、飞黄腾达的话，那就赶紧离婚。是吧？这个媳妇儿不适合你的事业。
2: 嗯
0: 啊，如果说我工作就是为了多挣俩钱儿，老婆还热炕头的话，那你人都不让你那么干，你非那么干的话，你缺心眼儿啊，对不对？
2: 老师，嗯，
0: 这玩意儿就是这个两个人生观嘛，两个人生观，两个不同的选择，对不对？啊，
2: 嗯，对。
0: 就是如果说你要是真正就想了我是一个干事业的人，我必须要干事业啊，这老娘们儿影响我干事业的话，就赶紧不要她。啊，该离婚离婚，该干啥干啥啊！找一个能支持你干事业老娘们也挺好，对吧？
2: 嗯。
0: 但如果说真的就是这两种选择，我觉得都没啥可说的，都有道理。因为你们比较年轻啊，岁数也不大，也正想说努力干啊。但是我觉得你们要孩子可是挺晚的。
2: 对，老师，因为我之前也是干工作，就是相亲和结婚都比较晚。
0: 嗯
2: 嗯嗯，
0: 是吧？
2: 嗯，对。
0: 那也。

0: 没干太好啊。
1: 嗯，也没咋干太好。
0: 对啊，所以说你这脑瓜子还是需要锻炼呢。
1: 是
0: 这个工作思路和这个过日这个思路好像都不是特别清晰，就光知道坑坑干，不知道目标是啥。
1: 老师，你说的太准了。你听我能听的时候，我确实这种性格，就是在单位虽然说现在收入也确实高了，也是之前坑坑干出来的。
0: 嗯、
1: 干出来之后呢，我爱人现在特别不认可，他
0: 对啊，那你付出代。

0: 椅子过有啥钱过啥日子呗，这不这么回事吗？就是还是那句话，
1: 嗯，是
0: 就是如果说你因为啥，你因为你岁数不小了，
1: 嗯，
0: 你如果说你四十岁，如果说你现在如果这咱举个例子啊，举个例子，
1: 嗯，
0: 你四十岁，如果说已经到处级了，
1: 嗯，
0: 啊，这是可以的，
1: 嗯，
0: 说是哪块副处也行。
1: 嗯，
0: 如果说你四十岁了还科员呢，还说能整不好能整个副主任科员，你拉倒去吧，赶紧回家过日子吧啊。
1: 那没有老师，我现在不交流吗？
0: 嗯、
1: 交流如果干好了，下步可能干到助理，就是这个坎儿。
0: 就是那个由那个主任科员到副处这种是吧？
1: 对对对
0: 啊，那你就得把媳妇哄好了，那这玩意儿你哄的到最后人家都跟你离婚了，你扯啥了？犯不上。
1: 嗯嗯嗯嗯，
0: 对吧？啊，因为你想要干这个事儿，是你想，不是你媳妇想，而且你媳妇一直反对，那你就得有能力把人家忽悠好了，忽悠的乐乐呵呵的给你那啥，给你做好后勤工作。
1: 嗯、
0: 如果人家不能的话、
1: 嗯，
0: 那你也得考虑一下自己到底图啥，是吧？
1: 嗯嗯，
0: 你要说我就是官迷，那就别跟他过了，是吧？那如果不是的话，如果说我就想还也是想就是多挣俩钱，或者说多过点好点日子的话。那就不扯那个了、
1: 嗯、
0: 那咱就是这没娶一个那啥的媳妇儿，对吧？或者说你没能够把媳妇儿忽悠的完全支持你工作，你也没你这咱说你也没积下那个德行，那你扯啥也犯不上了、
1: 嗯、
0: 对吧？
1: 嗯嗯嗯，
0: 所以说就是这么一个就是这样的，我见过那样的，我见过就是说的，那现在人家发展也确实很好啊，我见过那个处对象的时候小媳妇儿特别黏他，黏的不行不行的，但是这小伙儿人家想干事业，到最后坚决不过了、
1: 嗯、
0: 坚决不处了，赶紧慌啊，结婚也离婚，就这样的。但是你不像二十三四、二十四五啊，你就四十了，
1: 嗯，
0: 对不对？你这玩意儿不是闹着玩了，所以说我劝你谨慎一点，就是你要想明白，就是你要把自己的价值观确定好，
1: 嗯嗯，
0: 然后有价值观之后再指导方法论，没有价值观无法指导方法论，对吧？
1: 啊，我明白老师，嗯，
0: 是不是？你到底往哪儿去？啊，到底往哪儿去？然后媳妇儿这块，你确确实实是这个媳妇儿，你没太上心。
1: 嗯，
0: 就是他到底这个媳妇到底吃哪套你不知道，
1: 就是我有点确实没懂。我媳妇吧，她比较是喜欢吃啥的，我都这方面都满足，但是
0: 不仅是那回事、
1: 嗯、
0: 就是一个人他吃哪套你得要知道，到最后有可能他哪套都不吃，那你就
1: 喜欢夸，
0: 嗯，
1: 他就喜欢夸他、嗯、
0: 那你就多夸点呗，那个嘴上口吐莲花还不会吗，是吧？啊，
1: 嗯，行。
0: 再一个我跟你俩说、
1: 嗯、
0: 一个女同志没有老人帮忙，自己带个三岁的孩子，她还要上班，那绝对是非常崩溃的，那是会要出抑郁症的，不信你领她查查，她现在肯定中度抑郁，你不信你查查去。
1: 老师，我特别佩服你。
0: 嗯，
1: 是这是有点，就是她刚才我俩为啥矛盾，我刚才给那个台前老师打电话也是因为我刚才有点憋过这个劲儿了、
0: 嗯、
1: 就觉得这生活太无望了。
0: 嗯，
1: 就是回家这个家就像冰窖一样。
0: 嗯，
1: 她就是突如其来这个劲儿就像疯了一样，这个人
0: 对，所以我说这个这事你领他查查看看病吧、
1: 嗯、
0: 你关心他一下吧，你还对他还是不够关心。
1: 嗯，
0: 然后咱说句实话，不在你媳妇说你活该，就是你这干工作的劲头、
1: 嗯、
0: 你要会干的话，你现在绝不是现在这样，我跟你说。
1: 老师，是我觉得就是同事也这么评价我的，就是闷头干活、
0: 嗯、对
1: 呀、
0: 啊、所以说犯不上、
1: 啊、然后
0: 你这样的有可能你是有天花板的啊，到了富的之后，你挣的你提不
1: 上
0: 去，你永远都提不上去、
1: 嗯，
0: 很有可能这样。你要不开这个窍，这个窍你要不开的话，我跟你说，你就富，你一直富吧。
1: 嗯嗯，
0: 有可能一直富到你退休之前，完了给你整个挣的待遇，就算你尿性了。对，因为你不开窍，这个东西是需要开窍的，不管是当官还是做买卖，不开窍绝对不好使。
1: 嗯
0: 啊，
1: 嗯，
0: 所以说你调整一下自己的目标啊，把这价值观定好，然后再说啊。你媳妇儿这块你要是她能交流的时候，你领她去上医院看看吧，啊，上心理老师那看看，好不好？
1: 希望到时候再给你打打电话，我看老师能帮她啥，知道？
0: 我这不是专业人士，你这个需要，她需要专业人士给她定性啊。
1: 嗯
0: 嗯，真的，这个不是你都我中度我都往轻了说，不信你试试，你看看去啊。好了，再见啊。
1: 啊，行，谢谢老师。
0: 好了，不客气。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木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新闻综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0: 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声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七三八第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到。

0: 北京时间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月西，问候各位早安。
1: 朋友们早上好，我是钱程，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的6月23日，星期二，农历5月初9。此时此刻，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20摄氏度。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松原西部和南部、长春南部、四平西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南部、四平、辽源、吉林南部、通化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24号夜间到25号白天全省多云，松原东北部、长春、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大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13到17度，最高气温23到27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
1: 今天738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0: 端午文旅数据出局，多地的多省多全省多地消费和游客量大幅上涨；
1: 吉大发布2026年本科招生新政，汽车学院新增2大特色班；
0: 省卫健委科普夏季传染病防控，旅游饮食需做好防护。
1: 今天这个活动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什么意思呢？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中老年用户，特向吉林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
0: 没错，经常有听众反馈，上了年纪眼睛开始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别的吃力，甚至还有眼睛干涩流泪好多年的，三五米远都认不清人儿，平时楼梯不敢下，走路呢都怕摔跤。那您赶紧准备好手机，现在打电话订好视力，每人都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接好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这款眼贴可不一般，实打实的添加了人参、黄柏等10几种中草药，通过中医湿热敷疗法加速循环吸收，坚持贴眼睛呢，越贴越水润透亮，越贴越轻松舒服，整个人的精气神都更好了。
1: 没错，想让眼睛清亮舒服的，现在就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额外加赠一瓶蓝莓叶黄素，最后再给大家安排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防护加调理，让您的眼睛更加健康更清亮，整整4重实用好礼，今天只送50岁以上的听众，10分钟内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

0: 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端午小长假落下帷幕，全省文旅消费数据汇总发布，省内文旅市场热度持续走高。长春伊通河龙舟赛事吸引6万人次现场观赛，配套国风市集、民俗体验，带动周边餐饮零售销量翻倍。吉林市松花江龙舟赛迎来俄罗斯参赛队伍，中外游客齐聚江畔。延边洲景区预订人次同比上涨62%，延吉民宿酒店连续3天入房率满房。长春通化柳河同步推出夜游光影秀、非遗市集，夜间客流同比提升超50%。业内分析，我省夏季避暑、民俗赛事、乡村休闲多元业态融合，持续激活暑期文旅市场，各地将持续推出特色活动，承接暑期客流。
1: 昨天上午，吉林大学召开2026年本科招生新闻发布会，重点发布汽车工程学院全新人才培养方案。作为国内汽车人才培养标杆，学院今年除原有拔尖班、饶斌班外，新增巨身数字车辆、低空运载工具两大特色班，三个特色班均衡实现高考单独招生，每班计划招生20人，培养采用国家级导师带队、项目实训、赛事锻炼三大模式。大一即可参与科研项目，学院负责人介绍，三个特色班聚焦智能汽车、低空交通前沿赛道，贴合我省汽车产业转型升级需求，为一汽等本地龙头企业定向输送高端技术人才。有意向考生可登录吉林大学本科招生网查询详细报考要求。
0: 经常乘坐火车往返吉林站的市民注意了，铁路部门昨天发布通知，7月1日0时起，全国铁路实施新列车运行图，吉林站多趟始发途经列车时刻停靠站点发生调整。本次调整新增吉林至大连、延吉短途城际动车组，优化去往长春、哈尔滨、沈阳的高铁发车密度，早晚通勤班次增加2列，部分普速列车延长运行区间，同步调整夜间到站时间。铁路工作人员提醒，有出行计划的旅客及时通过12306 APP 还有车站的公告核对最新车次信息，暑期客流逐步攀升，建议提前购票。车站将增开人工售票窗口，加开安检通道，保障旅客顺畅出行。
1: 眼下正值夏日出游旺季，吉林经开区哨口村网红小瀑布成为新晋乡村打卡点，天然滚水坝搭配田园景江景，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游玩拍照。当地政府持续完善配套设施，平整进村道路，增设公共卫生间，划定安全观景区域，筑牢临水湾安全防线。数据显示，6月以来，景区累计接待游客3万人次，单日最高接待5000人。
0: 高温天气来临，各类夏季感染性疾病进入高发期。昨天，省卫健委联合长春市中心医院开展健康科普宣传。医生介绍，近期急诊肠道疾病、泳池性眼疾、蚊虫叮咬过敏患者明显增多，日常预防要做好3点，注意饮食不吃隔夜的凉菜，生食海鲜彻底煮熟，街边的小吃选择正规商户，游泳挑选合规场馆，游泳后清水冲洗全身，不共用毛巾泳镜，户外出行做好防蚊，山林水边游玩穿戴长袖，家中常备止泻抗过敏药物，老人儿童免疫力较弱的人群呢，尽量少去人流密集密闭的场所，出现持续腹泻、高烧、眼部红肿等症状，第一时间前往医院就诊。
1: 激光枪是射击比赛的其中一项，因安全度较高呢，非常适合青少年启蒙发展。近年来，射击运动逐步普及，越来越多的孩子可以通过激光枪射击打好基础，从而转为实弹射击。近日，2026年全国青少年激光射击巡回赛在长春开赛，300余名选手齐聚春城赛场进行亮相射击。
2: 这个场地正在进行的是2026年全国青少年激光射击巡回赛长征战的比赛。那么据了解呢，本次比赛共吸引了来自全国310名射击小将参加，那将进行手枪和步枪两个项目的角逐，四方健儿汇聚春城，百步凝神亮剑赛场。

0: 据悉，此次巡回赛城镇站的比赛共吸引了来自全国五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0个地市22支代表队参加。通过多日的角逐，成绩优异的团体和单项个人将踏上全国总决赛的舞台。
1: 我这次比赛参加的是女子舞一托，然后我的目标就是进前八，然后呢参加全国总决赛。射击这个魅力就是它能让我专注力更强，还能让我学习变得更好。
0: 近年来，激光枪射击项目在青少年当中蓬勃发展，其较高的安全性更适合上手。本次比赛也是希望通过实战锻炼孩子的意志品质，从而发掘种子选手，为射击项目的高水平运动队伍储备人才，以初心瞄准靶心，在方寸赛场上绽放少年锋芒。
2: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
3: 接下来问大家几个问题，您是不是经常感觉心慌没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呢就喘得不行，晚上胸闷憋气，觉也睡不好，很多人觉得呀，心脏不舒服忍一忍就过去了，这真的是大错特错。心脏是咱们全身的发动机呀，长期超负荷运载，不光心脏难受，免疫力也跟着往下掉，整个人疲惫衰老，这个时候您就应该补充辅酶 Q10 了。
2: 建议您试一试国和堂辅酶 Q10， 它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呢相当于两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10， 大家肯定是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就承受不了。这款辅酶 Q10 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科学黄金含量，是业内公认的推荐剂量，一天只需要吃一粒，稳稳养护心脏，不给身体添负担。咨询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
3: 这么好的辅酶 Q10 品牌旗舰店原价是198块钱一瓶，今天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端午福利限时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砍掉将近150块，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秒杀价就这么几天，活动结束立即恢复198块钱的原价。想要养护心脏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4: 普法小贴士：
5: 什么是毒品？种植罂粟大麻有哪些法律后果？根据刑法第357条，毒品是指鸦片、海洛因、冰毒、吗啡、大麻、可卡因等国家管制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这类物质具有成瘾性，滥用会危害健康，甚至致命。吗啡作为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在医疗中使用是合法的。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毒品原植物是提炼毒品的原料，我国法律重点管控两类：罂粟和大麻。罂粟，一年生草本植物，果实枝叶可提炼鸦片、海洛因，非法种植罂粟500株以上即构成犯罪，最高判5年有期徒刑。大麻，雌雄异株植物，花叶含 THC 成分，非法种植大麻5000株以上或抗拒铲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毒品原植物无论种植数量多少，均需承担刑事责任。发现涉毒线索，可直接拨打110进行举报。
2: 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呀、曲张呀，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

0: 齐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 0431-8886-1933。
1: 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要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的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
0: 活动日期是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 8886-1933 8886-1933。

0: 七三八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发布2026端午假期文旅核心数据，三天假期全国国内出游 1.24 亿人次，同比上涨 4.4%， 旅游总收入 444.56 亿元，同比增长 4%， 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突破 6.5 亿人次，铁路、高速、民航客流全线走高，山水避暑、龙舟民俗、城市夜游、乡村采摘成为主流出行选择，西北长线游、边境游涨幅超过50%，各大商圈、景区配套餐饮、住宿消费同步回暖，端午档院线总票房突破3亿元。业内分析，暑期旅游预订量持续走高，各地将持续推出非遗展演、研学夏令营、滨海休闲等特色活动，持续激活夏季文旅市场。
1: 财政部发布前五个月财政收支数据，一至五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10.465万亿元，同比增长4%，其中税收收入82.617亿元，增幅4.4%，个税同比大涨12.2%，车辆购置税增长12.6%，进出口增值税、关税同步稳步上行。增值税作为第一大税种，同比增长6.2%，拉动整体财政收入平稳运行。
0: 近日，多部委联合印发支持现代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明确多项税收就业扶持政策。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突破11万亿元，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5.4%。方案提出加快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壮大海洋生物医药、海上风电产业，实施蓝色工匠人才培育计划，对吸纳就业的海洋企业发放社保补贴，同时大力发展滨海旅游、邮轮游艇、水下研学等新业态，拓宽群众就业渠道。
1: 全国多地持续出现35度以上高温天气，昨天江苏、山东、四川等10余个省份同步发布夏季防暑专项管理新规。新规明确，高温时段户外施工错峰作业，气温超过37摄氏度，缩短户外的工时。用人单位必须足额发放高温津贴，不得克扣延迟发放。中小学调整室外体育课、课后活动时间，开放社区纳凉点，图书馆免费供市民避暑。
0: 前面节目呢，给你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推荐了49块钱秒杀一个月辅酶 Q 10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抓紧时间，秒杀活动呢，马上就要结束了，抓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
1: 辅酶 Q 10能不能管用，关键就是看含量，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呢吃了又没什么用。今天我给您推荐的这款国和堂辅酶 Q 10不是市面上的那种杂牌子，它每百克含辅酶 Q 10 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2瓶的养护效果。

0: 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 十，大家肯定是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承受不了。这款辅酶 Q 十每一粒儿都是50毫克的科学黄金含量，是业内公认的推荐剂量，一天只需要吃一粒儿，稳稳养护心脏，不给身体添负担。平时容易胸闷、心慌、气短，年纪大、体虚、没有力气、免疫力差的叔叔阿姨，坚持吃养护心脏特别合适。咨询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
1: 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品牌旗舰店原价198块钱一瓶。今天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吨五限时福利，10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将近150块钱。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就这么几天，周二一过呢，立即恢复198块钱的原价，抓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0: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大张捡到一只走失的布偶猫，出于救治之心，将其带到宠物医院进行检查治疗，后通过寻猫悬赏广告联系上猫主人小美，小美的男朋友确认了检查费的数额并承诺返还。大张将猫咪完好交还，然而小美却始终未还款，大张该怎么办呢？
2: 大张可基于无因管理这一法律事实，向小美主张必要费用偿还请求权。民法典第979条第一款，管理人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而管理他人事务的，可以请求受益人偿还因管理事务而支出的必要费用。管理人因管理事务受到损失的，可以请求受益人给予适当补偿。本案中，大张拾得小美走失的宠物猫后，为其检查治疗，并无法律上的义务，其管理行为在主观上是为避免小美的损失，符合无因管理的构成要件。小美的男友在沟通过程中亦给出还款承诺，使大张产生了合理信赖，故在归还猫咪后，大张可基于无因管理这一法律事实，向受益人小美主张必要费用偿还请求权。
1: 叔叔阿姨们，夏天天气闷热，是不是一做饭就犯愁呢？站在灶台前炒菜做饭呢，满头大汗，又累又热，忙活大半天呢，做完饭一点胃口都没有。好多朋友都是跟我念叨，夏天就想吃点省事儿的，不用洗菜，不用烧油冒烟，简单一热一热就能吃，省心又解馋。这话真是说到咱们心坎里了。
0: 没错，我特别的理解大家。夏天呢，酷暑难耐，谁都不想守着灶台遭罪，干完家务，跳完广场舞，就想踏踏实实的歇一会儿。要是能有一口现成的热乎好菜，不用咱们自己忙活，不用收拾，那真的是太舒坦了。但是呢，夏天天热，消耗大，出汗多，身体乏，咱们吃饭可不能随便的凑合，身体更需要补充营养，补贴体力。总吃这种清淡寡淡对付的饭菜，身体容易发虚没精神。所以今天呢，专门给各位叔叔阿姨安排咱们的爆款好物，内蒙古黄牛肉红烧罐头。
1: 没错，这款罐头啊，刚开盖就能闻到浓浓的肉味香，里面全是大块大块的内蒙古黄牛肉。这黄牛肉啊，本身肉质就特别的好，炖的那叫一个烂乎，轻轻一咬就脱骨，还特别入味，吃着带劲儿，又没一点膻味，肉丝分明，越嚼越香。不像有的罐头啊，竟拿些肥肉啊、碎肉啊糊弄人，咱这用的都是正儿八经的内蒙古黄牛肉，每口都是实打实的瘦牛肉，连筋带肉的口感刚刚好，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家里的小孩朋友都能吃，咬得得劲儿。
0: 说起这个内蒙古黄牛肉呢，大家都知道那边草原环境好，牛吃着天然的草料长大，肉质鲜嫩有营养。这个罐头也是咱们的老朋友了，之前推荐过不少叔叔阿姨尝过，反馈都特别好，说肉实在，味道正。它的配料表也特别的干净，没有防腐剂和增香剂，全靠传统工艺把黄牛肉的香味炖出来。这次再次上架，就是好多老顾客念叨着想再囤点儿。价格方面呢也实在，官方平时29.9块一罐。

0: 咱们这儿呢十罐是199，前30名下单再送6罐，到手16罐，算下来呢一罐才12块多，但是库存就100组。想要尝内蒙古黄牛肉罐头的，赶紧拨打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不习惯打电话的叔叔阿姨，打开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回复牛肉就能直接下单，早拍早发货。
1: 下面来关注一组简讯，全球最大熔岩光热电站青海格尔木项目稳步推进，配套15小时储热系统，建成后年发电量10亿千瓦时，每年可减少碳排放86万吨，全部设备实现国产自主研发。
0: 人社部启动第五轮全国三支一扶招募工作，计划选派3.4万名青年赴基层支农支教支医，配套生活补贴、落户加分、考研加分多项政策扶持。
1: 全国灵活就业公积金异地通办全面落地，线上平台可跨省办理缴费，提取业务，外卖、网约车、自媒体从业者缴存便利度大幅提升。
0: 全国暑期研学夏令营报名火热，博物馆、地质公园、红色纪念馆推出专属的研学课程，各地增设学生专属优惠票价与团体接送专线。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周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九，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0: 李强在辽宁大连调研。
1: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0: 丁薛祥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1: 我国出台多项举措，推动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
1: 伊朗称印美谈判未涉及核问题，美国暂时解除对伊石油制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就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背门子开一下。
4: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5: 我们配置了4条100G 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啊，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4: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还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6: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4: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7: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4: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8: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 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4: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十五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滇干部联络组组长杨新：
9: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10: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李强首先来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业务发展等介绍和大连市船舶工业发展汇报，登上在建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船舶建造情况。他指出，高端船舶制造具有高技术、高难度、高附加值的特点，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关键技术研发突破，培养造就一批掌握精湛技艺、具有丰富经验的技术骨干和产业工人，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经营理念创新和产品服务迭代升级来创造市场、引领市场。大连造船业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有比较好的基础，要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在一众集团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司，李强详细了解核电石化等装备研制情况，走进车间查看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加工制造。他强调，先进核电等高端装备对国家能源、产业、科技安全意义重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原创设计能力和精工制造能力，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的安全应用。李强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高端石化装备研发生产对相关产业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要强化数质技术赋能，推进标准更新升级，严格环保能效等规范管理，突破一批标志性重大技术装备，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李强还与现场技术人员交流，勉励他们发扬工匠精神，为企业发展和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今天到明天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 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

0: 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8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0: 本台消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做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有关情况。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通过多项举措

0: 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
2: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琴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3: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4: 城市地下管网是国家六张网建设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管线和综合管廊等多种类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5: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6: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放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三级预警。
5: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多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今年以来，已成功预警并闭环处置28起险情。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7: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面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5: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安全科学学院、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在六张网协同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城市地下管网将与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等深度联动，在带动有效投资的同时，持续释放民生红利。
8: 管网泄漏、路面塌陷、城市内涝等事故将大幅减少，出行与居住更安全。展望2026至2030年，行业呢会朝着标准化、智能化、协同化方向发展，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0: 今天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各地依托各类运动场景，盘活体育业态，集聚人气客流，持续释放体育产业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奥林匹克运动既追求竞技巅峰，也倡导全民参与。在上海，各大商圈将观赛、演艺、互动、购物、餐饮融为一体，推出系列世界杯特色活动，让市民在家门口感受绿茵激情。这股足球热浪同样涌入了青岛的老城区。某饮品店主理人江赛：
10: 世界杯期间上座率比平常高了5-6成，营业额比平常翻了要1番多。
9: 群众性体育联赛同样迸发能量。当前，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在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4省区同步举行。赛事间隙，文艺展演、非遗展示、花式巡游和特色美食轮番登场。沈阳球迷田浩说：
11: 通过咱们东北超的比赛，让大家参与到全民体育当中来，带动整个东北文化的交流，带动东北的经济的一个发展。
9: 端午假期，2026年京张公路自行车公开赛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鸣枪开赛，赛道穿行、生态景观带吸引了大量选手参赛。赛事期间，周边酒店入住率和

0: 餐饮消费额显著提升，成为拉动区域消费的新引擎。北京市延庆区体育局副局长周健表示，
1: 为整个打造户外运动城市提供了这些优良的赛事，为老百姓和运动员提供了比赛的场所和消费的场景。
2: 海军辽宁舰编队昨天上午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准备放飞战斗机，准备放飞战斗机。
4: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两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海军辽宁舰张旭：
5: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4: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到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三天，全国国内出游 1.24 亿人次，同比增长 4.4%， 国内出游总花费 444.56 亿元，同比增长 4%， 中外人员出入境人次共计 666.7 万，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 12.9%， 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增长 5.5%， 港澳台居民出入境增长 18.4%， 外国人入出境增长 23.3%。
2: 记者昨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前五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898.9 亿件，同比增长 4.3%， 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828.7 亿件，同比增长 5.2%。
6: 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近日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 2.19 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七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
2: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内蒙古东南部、东北地区西部、华北中北部、江南中南部、华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伊美在瑞士进行的谈判没有涉及核问题，也未接受任何新承诺。伊朗代表团已启程回国，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 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将按照伊朗制定的机制由伊朗进行管理。伊美双方在瑞士谈判中达成结论，伊朗和美国应共同保障黎巴嫩的领土完整，谅解备忘录中已包含对领土完整的保证，应继续推进落实。为此，双方同意建立协调中心以解决相关问题。

0: 石油产品进入美国的相关交易。美国军方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保持开放通行状态。一名美国官员当天表示，美国已针对黎巴嫩局势建立了一套监测机制。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2号深夜称，以色列总理、国防部长、以军总参谋长以及以军北方司令部司令举行电话会议，并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宣称，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采取决断行动，以挫败针对以色列士兵和民众的威胁，摧毁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基础设施，并继续维持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沃罗涅日州州长22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向该州发射导弹袭击，造成五人死亡。
0: 印度北方邦首府勒克瑙一栋商业楼22号下午发生火灾，目前已造成至少15人遇难，7人受伤。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第二轮，阿根廷队2-0战胜奥地利队，取得小组赛两连胜，提前出线。
2: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应急管理部举行“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介绍基层应对极端灾害和转移避险的经验做法，以及群众应知应会的防灾避险安全知识。今天起，各地高考分数将陆续公布，考生可以通过所在省份教育考试院官网等官方渠道查询成绩。今天，英国脱欧公投过去整十年，十年间，英国经济、民生等诸多领域持续承压，英国国内重返欧盟的情绪不断上升。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继续进行小组赛第二轮较量。8点，挪威队对阵塞内加尔队；11点，约旦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
4: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农历丙午年5月初九，长春雷阵雨，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6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力推动吉林高质量发展专栏。今天关注50年前松原人奋斗8年成功实施引松工程，以勇于担当、忠诚为民的奋斗历程凝塑引松精神，激励广大干部群众

0: 一代接着一代干，持续擦亮茶干湖金字名片。全省人参产业法治宣贯系列活动启动，即第一期培训班在长春开班。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来了解珲春如何走好红色铸珲、绿色赋能、蓝色兴城的边境高质量发展之路。吉林省靠前服务精准保障重点项目全速推进，吉林石化年产12万吨制糜装置综合能耗创历史最好水平。本周吉林省气温多波动，部分地区将出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茶干湖时指出，保护生态和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这条路要扎实走下去。如今，位于松原市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的茶干湖，碧波万顷，水鸟翔集，每年都能吸引超过300万游客前来度假打卡。而在这片生机盎然的湖水背后，是50年前松原人奋斗8年成功实施的引松工程。那段勇于担当、忠诚为民的奋斗历程，也成为了吉林大地上一座精神丰碑，激励广大干部群众一代接着一代干，持续擦亮茶干湖金字名片。请听报道。
1: 在茶干湖畔高高矗立着一座由三个大写的人字组成的纪念碑，三个肩膀靠在一起，共擎一颗明珠，这就是引松工程纪念碑。碑身镌刻着当年数万群众开挖运河、引水润湖的奋斗史实。青石为卷，文字作名，这既是记录引松工程艰苦会战的实物见证，更是一面审视什么是真正的政绩，为谁创造政绩，靠什么成就政绩的时代境界。上世纪60、70年代，茶干湖因上游断流和连年干旱，水面从600多平方公里萎缩至不足50平方公里，鱼尾绝迹，风沙肆虐。1976年，时任前郭县委书记傅海宽和县委班子经过数月踏查论证，做出一个大胆决定，从松花江引水为茶干湖输血。同年9月，引松工程全面开工，53.85公里人工河渠，1226万立方米土方，历时8年，1984年工程全线通水。之后不到1年，茶干湖蓄水就达到4.5亿立方米。
2: 困难，作为共产党人，再困难也得干。是县委啊，提出口号是：全县人民总动员，4亿干部上一线。坚决打胜引松工程大会战，提出这么个奋斗号。
3: 但是就是高银台跳，那阵就是这么往出运，不像现在有集体化。现在的儿子这辈儿、孙子这辈儿都受益了。我常我对我孩子说，在地种好，得对得起这个修这个引松老一辈子引来的水。
4: 50年前，老一辈的干部群众举全县之力开挖水渠、引水治堰，拯救了茶干湖。如今茶干湖从濒临消失到蓄水7亿立方米，水面恢复至420平方公里，成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5A级旅游景区，全国知名的生态休闲旅游目的地。
1: 8年的付出，激活的不仅仅是一湖碧水。松花江水流入前郭灌区，盐碱地变良田，前郭大米香飘全国。茶干湖天然湿地面积45,575.25公顷，候鸟回归，生态蝶变。飞升中外的茶干湖东部更是每年吸引游客超过300万人次。如今的茶干湖已经步入了一条以保护促发展、以发展反哺保护的良性循环之路。
5: 以前冬天的湖面都干裂，鸟也不来了，现在水丰了，生态好了，鱼也多了。每年冬捕那个场面，全国人都来看，我们老百姓呢也跟着受益，搞旅游，开农家乐，收入比以前翻了好几番。
6: 把良好生态当作最珍贵的价值，不搞急功近利的短期开发，不做透支生态的短期项目，真正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发展、群众增收，富足富民。
1: 引松工程历时8年，期间曾有非议质疑，但当时的县委班子没有动摇，他们选择的不是立竿见影的险计，而是群众长远生计的前计。茶干湖的涅槃重生，正是一代代党员干部坚守正确政绩观、接力奋斗的成果。
7: 我们要用心。

0: 用情用力创造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实际，永葆立党为公、信念如磐的政治本色，始终砥砺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责任担当，以实干担当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奋力书写新时代干事创业的崭新篇章。
1: 6月18号，全省人身产业法治宣贯系列活动启动，即第一期培训班在长春开班。
2: 12届吉林省政协主席、中国品牌建设促进会人身品牌首席专家江泽林，省委副书记吴海英，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高广斌出席开班式，副省长刘伟主持开班式。省司法厅、省人身工作专班有关负责同志分别围绕法治护航人身产业高质量发展年度重点工作任务做主题发言。本次系列活动旨在推动新修订吉林省人身产业条例深入贯彻实施，引导全行业牢固树立货真价实、优质优价发展导向，以法治力量规范市场秩序，保护品牌信誉，激发产业活力。培训课程围绕习近平法治思想、市场秩序规范、诚信体系建设、典型案例解析及人身产业高质量发展等内容展开，面向省直有关部门、各市县分管负责同志及重点企业代表进行系统授课。本次人身产业法治宣贯系列活动将持续覆盖全省各市县及重点人身交易市场，通过专题培训、普法宣讲等方式推动条例精神直达基层和各类经营主体。
3: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738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1: 作为吉林省重要革命老区、东北抗联核心活动区域，珲春深挖红色底蕴，厚植生态底色，激活开放蓝海，走出了一条红色铸魂、绿色赋能、蓝色星城的边境高质量发展之路。请听报道。
4: 珲春是东满地区最早建立游击队、开辟抗日根据地的核心区域之一。在大黄沟、烟筒喇子等地，抗联将士浴血奋战，铸就了忠贞赤诚、守边报国的伟大抗联精神。近年来，珲春深植红色根脉，盘活红色资源，系统性修缮大黄沟党史展览馆、十三烈士陵园、清水洞县委诞生地、抗联密营等红色遗存，同时串点成链，提质赋能，精心打造重走抗联路、边境红色研学、戍边精神宣讲等特色线路，创新打造沉浸式红色教育场景，构建全域红色研学矩阵。
5: 我们烟筒喇子村呢，也是依托珲春县委的第二根据地的红色底蕴，建立了一个红色展览馆、抗联印记展览馆，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延伸或者是扩大完善这个红色旅游和生态旅游。
4: 珲春在深耕红色资源、传承戍边精神的同时，立足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与口岸区位优势，推动红色文旅与生态康养、特色农业、跨境海洋经济、口岸开放产业深度融合，让绿水青山成为兴边富民的最美底色。
6: 我们全新开放了艺术互动厅和插哈体验空间，作为我们科普类的展馆。
4: 作为国家一类开放口岸，珲春正努力深耕跨境蓝海产业，依托毗邻俄罗斯远东海域的独特优势，打造全国核心鲜活帝王蟹进口集散口岸，构建保税仓储、入境暂养、精深加工、全国分拨的全链条跨境海鲜产业体系，并联动文旅产业，打造口岸商贸加海鲜体验加边境观光的融合业态，以高水平开放带动产业升级、城市提质、群众增收。
7: 对标先进地区发展经验，把帝王蟹跨境水产产业作为特色优势，推行提前申报、预约通关模式，实行7x24小时随到随检，将帝王蟹通关时间压缩至1.5小时，极大提升了跨境流通效率。
4: 如今的珲春以革命精神为引领，以民族团结为纽带，持续推动红色文旅、绿色生态、蓝色口岸深度赋能，切实把资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优势，书写边疆高质量发展崭新答卷。
1: 眼下吉林各地正抢抓施工黄金期，靠前服务、精准保障，推动项目快建设、快投产、快见效，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8: 在白山市作为国家“十四五”重点能源工程，投资116亿元。

0: 元的静宇抽水蓄能电站项目正有序开展通风洞开挖作业，电站建成后将成为区域电力调峰储能的核心枢纽，计划2032年全面建成投用。
1: 通风洞总长1299米，目前正在进行通风洞洞身开挖支柱工作，现在已经掘进567米，争取在今年10月底全面贯通通风洞。
0: 在四平市，新能源装备制造产业再添新力量。亚太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年产100根风电混凝土塔筒项目现场车辆穿梭，项目投资1.5亿元，投产后年产值可达3亿元，将有效补齐当地新能源装备产业链短板。
2: 目前呢，已经完成了整个厂区的土地平整工作，预计在6月末能够具备生产使用的条件，可以年产100根混塔，可以为当地的风电混塔项目做一个配套的设施。
0: 依托科创赋能，通化市生物医药产业加速迈向高端化。在通化医药高新区，细胞与基因治疗产品研发检测制备一体化项目已进入设备安装阶段，园区组建专项服务专班，全程跟进保障，助力项目提速建设。
3: 以项目全周期服务，全力推动细胞与基因治疗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达效。
0: 与此同时，梅河口市多个现代农牧产业项目建设有序推进，其中吉林云垦牧业白羽肉鸡屠宰场设备更新改造项目抢抓工期，加快落地，目前各主体车间工程基本完工，达产后年产值预计达24亿元。
4: 各施工单位也在密切的沟通，连夜的赶工，争取在6月30号完成我们项目的既定目标，实现挂机投产。
5: 吉祥新闻消息，近日吉林石化年产12万吨制糜装置完成工艺标定，装置综合能耗较设计指标下降 17.37%， 创下历史最好水平，多项生产关键指标优于设计标准。这套制糜装置是吉林石化碳四产业链重要生产装置，生产的甲基舒丁基糜属于环保汽油添加剂，既能提升汽油抗爆性燃烧效率，还能减少机动车尾气污染物排放，市场需求稳定，企业聚焦蒸汽水电等能耗环节，优化生产工艺，调整设备运行模式，全方位节能降耗，同时精细化管控生产工艺，严控原料损耗与副产物生成。目前装置产品纯度稳定在 99% 以上，原料物耗全面达标，装置绿色高效平稳运行。近日，省内多部门联合出台吉林省集字号产品和土特产进服务区助力乡村振兴工作实施方案，省内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服务区向本地优质农产品敞开大门，通过服务区加助农模式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力。请听报道。
6: 在浑乌高速石头口门服务区，记者看到吉林大米、长白山人参等集字号土特产在这里集中销售。工作人员介绍，凡是获得绿色、有机或地理标志认证的集字号产品，都可以进入服务区商超的极高珍品专柜，统一形象、统一标准进行售卖。沿线农户和合作社自产的时令果蔬土特产也可进入服务区户外展销专区，实现零成本入场销售。属地农业农村部门还建立了助农白名单，帮助农户快速签约，极简审批，让农户少跑腿，快入场。同时，在食品安全保障方面，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建立农户积分管理档案，对卫生保洁、规范经营等情况进行量化考核。
7: 这个种类很丰富，而且价格也很平价，感受到这个地方特产的这个文化了。大米呀和人参很好，然后这次呢，我也打算多带过一些给我的这个家里的亲属。
8: 重点遴选了具有吉林代表性的400余种集字号产品，进入160余家服务区商超、40余家极高商城自营门店和极高珍品特产店乐农农等品牌专柜展销展示。截至5月，集字号特产销售额超200万元。
6: 接下来，极高服务区将推动特产销售和民俗体验、文化展示深度融合，丰富旅客在服务区停留期间的多样化服务需求，带动消费升级，助力乡村振兴。
9: 在吉林，听新闻，738早新闻正在播出。
5: 今年以来，吉林持续加码引才政策，深耕校企合作，构建起覆盖全链条的青年人才培养体系。一批优质企业主动担当，让高校毕业生引得进、留得住、成长快，校企双向赋能的良性生态。

0: 正在焕发活力。请听报道。
1: 在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生态大街营业部刚刚入职三个月的张纯奇已经基本具备了独立接待客户的能力，这也得益于公司对新员工的培养机制。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生态大街营业部助理财富顾问张纯奇：
2: 公司给我分配了一对一的导师，让我快速地熟悉了公司的业务流程和业务规范。
1: 近年来，东北证券每年提供校招岗位超过百个，坚持优先吸纳本土人才，同时针对青年人才开展专项能力培训、岗位实战锻炼、经验分享等一系列培养工作，打通管理、专业双向晋升通道，为青年人才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2025年，公司省内岗位新招的应届毕业生中有60%左右来自省内高校，入职一年留存率超过90%。近三年，省内岗位引进青年员工留存率达到80%，为青年人才更好扎根吉林、服务吉林提供支持。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经理杨莹霞：
3: 我们每年都面向省内高校应届毕业生提供大量岗位，也联合多所省内高校搭建实习实训平台。我们在内部人才培养上也不断创新，形成了集中培训、导师帮带、多岗位轮岗等培养机制。
1: 校企合作的化学反应在不同赛道加速裂变。走进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遥感应用技术研发室，工程师们正在进行遥感数据的解译工作。像这样的工程师在公司的各个技术岗位有900人左右，其中88%的人员拥有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为进一步做好人才储备工作，近年来公司与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吉林大学等多所高校展开校企合作，开展博士后联合培养、校企实践实习、冬令营、夏令营等多种形式的人才培养，为公司招揽人才奠定了坚实基础。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部长迪特：
4: 和我们专业特别对口的一些学校定点的开展更多的这种合作。在项目合作方面呢，我们也会根据公司的这种实际需求和学校的这种特点，开展这种定向的特定的项目的这种合作。
1: 企业人才队伍有活力，离不开院校持续稳定的人才供给。日前，智区未来直启新城，长春职业技术大学汽车学院2026年实习就业校园双选会在长春举行，吸引了一汽解放、吉林通用机械、长春里尔富盛等近60家企业参会。2500个优质实习就业岗位涵盖了智能制造、新能源整车技术制造等多个核心领域。长春职业技术大学通过举办数字招聘、直播带岗、校友领航等多元化实习就业双选会，近三年学校毕业生平均去向落实率达到96%，留省率达到80%。
5: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最深沉的隐才不是高调喊话，而是俯身铺路。当学子们站在人生的渡口，吉林省用一整套组合拳为青春摆渡。前端把服务送进校园，让政策宣讲化作就业启航第一课上亲切的对谈。终端用数据研判供需，让决策跟随市场的呼吸调整节奏。末端以实名管理和 AI 精准匹配兜底，不让任何一个怀揣梦想的身影掉队。更能触动心弦的是政策激励中流淌的暖意。困难毕业生求职补贴实现免申即享，无需学生主动申请，通过数据比对、公示审核等流程，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账户。而面向边境县基层的学费代偿政策，更是用实际的托举，让扎根热土的理想主义从浪漫口号变成可落地的现实。一校一园包保服务将69名人社骨干化作种子，播撒进69所高校，他们带去的是11万余个岗位的切实邀约。白山松水间这场护航行动，以政策为笔，以服务为墨，正将集字号人才生态从愿景汇成实景。字里行间写满的是这帮土地对青春最郑重的回信，留下来共赴振兴之约。
0: 吉祥新闻消息，记者从吉林省教育考试院了解到，吉林省2026年普通高考成绩拟于6月25号12点左右发布，考生可以通过省政数局及时办高考服务专区、吉林省教育考试院微信公众号、吉林省普通高考考生服务平台查询。吉林省普通高考各科类文化课录取最低控制线和各科类一分一段表也将于当天发布。吉祥新闻消息，今年端午假期，全省交通运输部门全力做好安全生产和服务保障工作，交通运行平稳有序。 6月18号至21号，长春站累计发送旅客46万人次，日均 11.5 万人次。节日期间，客流结构呈现旅游流加探亲流双高峰叠加特征。长春站共加开临时旅客列车53列，对长吉魂、长白屋等热门线路动车组实施重联运行。为应对客流高峰，长春站单日最高开行列车544列次，较平日增加 19%。6月19号至21号，吉林机场集团所属各机场共保障航班起降964架次，运送旅客 13.4 万人次。其中，长春机场保障航班起降814架次，运送旅客 11.4 万人次。针对夏季雷雨、强对流等复杂天气多发的运行特点，吉林机场集团各机场细化完善专项运输保障预案，确保航班起降平稳有序。来自吉林省气象台的消息，预计本周全省平均气温 19.5 度左右，比常年的 21.5 度偏低。本周气温多波动，24号开始回升，全省平均降水量 25.0 毫米左右，比常年的 23.1 毫米稍多。25号到26号全省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28号白城、松原南部有小到中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气象部门分析建议，本周降雨较多且分布不均，局地雨量较大，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各地需注意防范可能造成的城市暴雨积涝或低洼农田自涝，东部山区需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雨天道路湿滑要加强公路、铁路、桥涵等交通安全管理。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张雷把最好的青春都留在了实验室、测试场与卫星产线，从青涩学子成长为商业航天领军人物。近期他荣获吉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称号，请听报道。
6: 张雷的航天梦始于踏入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的那一刻。2005年，长春光机所将星载一体化重大创新课题纳入新的发展规划，首批11名课题组成员全部从在读研究生中选拔，张雷正是其中之一。当时他们的专业是研制照相机，但是要把照相机送上太空，业内毫无经验可借鉴。
7: 我们相当于拉开了咱们中国商业航天的大幕，这条路呢是大家是以前是没有的，所以呢我们这条路呢就决定了，这确实是这个你得去创新。
6: 创新简单的两个字背后却是科研路上的千回百转。2014年，长光卫星正式创立，张雷选择加入，继续追逐他的航天梦。十年间，无数个日夜的反复调试、模拟试验，他和团队成员突破了星载一体化技术，让卫星成功瘦身到420公斤，同时达到0.72米的超高分辨率。
7: 但这种技术当时呢，同等量级的分辨率，当时国内的水平基本上都在这个一吨多、两吨这么量级。其实也是我们相当于从06年到15年攻关的一个成果的一个体现。
6: 2015年10月，吉林一号首批一箭四星成功入轨。年少壮志的他们立志为全球70亿人提供遥感服务，这就需要足够的数据。从技术目标来讲，必须研制大幅宽、高分辨率的卫星。仅几个月后，张雷就作为总设计师开始了宽幅星的研制。然而，宽幅卫星的核心部件之一传感器长期依赖进口，张雷当机立断，带领团队联合相关单位发起攻坚。上万次仿真优化设计，千余次桌面连条测试，几百次地面试验，他们终于突破了超大幅宽、亚米级自主可控空间相机、大型高稳定一体化光学卫星等关键技术，成功研制出国际首颗亚米级超大幅宽光学遥感卫星吉林一号宽幅01星，幅宽达到150公里，每秒可拍摄1000余平方公里。
7: 那我们最长的成像能力，就单次我们就能拍600秒，然后通过这种技术的攻关呢，一方面实现让我们宽幅01这第一代星的整个的图像质量特别好，其实来讲也解决了这一类元器件国内没法自主可控的这么一个问题。
6: 此后，张雷再度挂帅宽幅02系列卫星总师，整合光学、光机、光电控制多领域人才，成功研发了国际上首颗自由曲面离轴四反超大幅宽高分辨遥感卫星。 截至目前，张磊主持研制。

0: 的宽幅系列卫星已在轨部署11颗，完成近10万次拍摄任务，
1: 打磨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好的产品。大家是主动在去做这个事儿，其实没有人专门去要求谁，我们这个团队里边大家自然而然都在实践这种工匠精神。
2: 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俊峰，主播李月，监制刘小磊。
3: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老张向他人借款，大刘作为担保人在借据上签字，但未约定保证方式和保证期间。借款到期，出借人多次向老张、大刘催要无果，虽在半年后向法院提起诉讼，此时大刘是否还要承担保证责任？素邦律师王春达：
4: 保证期间已届满，大刘不再承担保证责任。民法典第686条第二款，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民法典第693条第一款，一般保证的债权人未在保证期间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仲裁申请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与保证人没有约定保证期间的，适用法定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届满期限之日起6个月。本案中，大刘作为担保人在借据上签字，因双方未约定保证方式及保证期间，大刘应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借款到期之日起6个月。介于债权人在借款到期半年后才对老张提起诉讼，已超过法定保证期间，导致保证责任消灭，债权人无权请求大刘承担保证责任。
3: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聆听澎湃，屹立潮头，余音袅袅，终有所归。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新闻的精彩就要跃然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和思想，
5: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3: 新闻有态度。

0: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可静。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一同来关注的啊，依然是我们今天的天气情况。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
1: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

0: 云有时阴，白城松原西部、辽源、吉林南部、通化北部、白山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24到27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14到17度。
1: 长春市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6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辽源、吉林南部、通化北部、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4到27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3到16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5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
2: 每日焦点，畅聊热点，等你观点，话题随行。
1: 今天啊，其实应该跟大家聊一个大家会比较开心的事儿，就是之前啊，很多人开车停车的时候被收停车费，有些人就觉得心里不舒服。你比如说啊，一个小时是6块钱，你要是停了1小时05分钟，可能有的停车场就会收你至少收1个半小时吧，对吧？过了5分钟，人说那我怎么也得收你一个半小时，你要不然还有的严重的我按小时计费，就按你2小时收
0: 了。我就经历过这种事情啊，超过了58秒，然后按1小时收。
1: 你觉得不合适是吧？
0: 哎，
1: 那么现在哎，这个相应的措施有了啊，这个全国多地就推行停车精准计时计费。
0: 嗯，
1: 告别61分钟按2小时收费这种，让人感觉不舒服的状态。那么上海呢，你规定停车15分钟内免费，而且有的具体的地方啊，甚至精确到每分钟多少钱，然后你停多少分钟算多少分钟。那今天就跟大家聊一聊，您每个月停车费大概花多少钱呢？
0: 比如说你出去到哪儿啊，人家必须在规定的停车场收费停车场停车，
1: 或者想吐槽的说，你交过最贵的停车费是多少钱呢？
0: 那我交的最贵的是在上海浦东
1: 啊，多少钱？停多长时间吧？
0: 81小时，我后来一算。
1: 你知道我有一次啊，
0: 我真是互逼啊，
1: 我有一次从北京到上海，因为在上海跟一个剧组啊，然后中途跑回北京干点事儿，然后就是一天的时间，当天回北京，当天晚上就往回走，要坐高铁嘛，然后开着车着急啊，开着车去机场，就把车停机场了，然后一周之后
0: 啊
1: 才从上海回来。
0: 哇，
1: 我就傻了。
0: 多少钱啊？
1: 然后人家跟我说，
0: 上海的机场一天是多少钱？
1: 不是北京的
0: 啊，北京的机场，
1: 开车到北京的国际机场。
0: 嗯，
1: 然后人家说我其实是照顾你了，没给你按小时计费。
0: 哦，
1: 要按小时计费你估计破产了。
0: 他们一天是多少
1: 钱？他就成了包天的了。
0: 嗯，
1: 1天200块钱。
0: 我的天哪，一天有没有赚到200块钱啊？
1: 北京的最贵的地方，我觉得应该是金街，就是乐坛那边啊，金融一条街嘛，那地方是15块钱，那是当年了，现在不知道了，
0: 现在没那价了都。我记得我大学刚毕业，我毕业了1年多，我再去北京玩，然后就在那会儿叫什么呀，就是类似后海，但是还不是后海，什么皇，就是那地方有个什么皇后蛋挞特有名，当年
1: 烟袋斜街那边
0: 然后是30一小时
1: 那地方就不应该开车去
0: 对对对，他就是那么跟我说的。我北京同学说，我不是不开车拉你啊，咱们俩坐地铁，
1: 你是坐地铁是最佳选择然后呢是坐公交可能慢一点，你要是着急就打车，打车到那儿你即停即走。
0: 哎，大家来聊一聊啊，就是每个月咱们在停车费这块有没有支出，支出的费用是多少，大家可以编辑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一起来聊一聊。好，那我们接下来呢有一个补贴政策要说给大家啊，只针对咱们50岁以上的吉林听众。好，势力

0: 年终感恩回馈，中老年用户特别拿出了爆款的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试用。哎，如果您眼睛模糊流泪啊，只要打好视力，现在能多拿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实在的感受效果啊！现在赶紧拨打400-609-2166就能参加这次活动，400-609-2166。
1: 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很多年的听众朋友，那眼前呢总像一层雾在挡着啊，啥都看不清，不光增加摔倒跌伤的风险，严重的甚至连生活都不能自理。那么推荐大家都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这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专项研发的加强版的眼贴，特别添加了黄柏、密门花等珍贵中草药，休息的时候贴一片，眼睛清清凉凉的，特别舒服。贴完之后瞬间感觉眼前的雾气散开了，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透亮。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给补助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我们一般呢，就是这个。听众信息的分享啊都是在后面的、
1: 啊、
0: 但是今天呢我一定要提前把光辉岁月的这个分享信息提前念出来
1: 啊对，让大家赶紧分享一下他的心路历程。
0: 他说呀，哎呦，停车费是小事儿
1: 啊，
0: 因为停车你必须得给钱嘛。
1: 对呀、
0: 可是我这个就完全怨自己，我有一次吃完饭喝完酒没开车，我就打车回家了
1: 啊。
0: 第二天去找车，说啥我就想不起来我这车停哪儿了，车找不着了，我找了一个星期才找到，最后我喜提罚单2个。
1: 啊，他停哪儿了呀？
0: 喝多了忘了。哎，但不是啊，你是喝酒之前停的车呀。哎，也别说他，就咱们单位这停车场天天下班了、
1: 啊、
0: 有多少人在这个停车场上都找车找多久的事儿。
1: 我估计啊，他去那地方就是饭店嘛、旁边可能车比较难停，他就随便，可能晚上也我找个地方就先停那儿，吃完饭就走了，想的是挺容易、吃完饭就喝酒喝嗨了，然后就打车回家了。
0: 我最长的一次找车的经历是在咱们的万象城，我大概也就是找了半个小时吧、找了半个小时，就是我把地下2层还是3层记错了
1: 啊，
0: 然后就在那个位置绕啊绕啊、
1: 哎、
0: 我还特别自信说我就是停的地下2层，然后其实是3层。
1: 你看我岳父有一次病了啊，从延边到这儿来检查身体，然后在1大3院做的检查，要去取这个检查单子的时候，我跟我媳妇儿他弟弟啊，我们俩我开车拉着他去的、然后就在里边转了2圈没停下、没地儿停，然后我说那怎么办，我接着转，你赶紧去。就是他去取单子，我都不知道他会多长时间回来，但是你停不下，你又不能出去、他又找不着我了
0: 啊，
1: 我就在里边不停地转、围着那楼不停地转，转了大概20分钟他出来了。就是这给我的教训就是、上医院呢、或者说有一些人流比较密集的停车比较困难的地方、你一定要事先做好功课，像您比如说像这种什么1大医院呢、1大3院呢、2院还好说，2院停车位比较多、这2个医院你去一定是要坐公共交通或者是打车去、你要急的话打车，自己开车真的不好停。
0: 你说的那个刚才那个经历啊，让我想到网上那个段子，就是说有卧龙啊必有
1: 凤雏啊。我们俩都是卧龙，
0: 最佳搭档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热点新闻，大家也可以继续和我们来聊聊停车费的事啊。
2: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1: 好，新闻听我说，咱们一起来说说热点新闻。首先说呢，咱们就说说这个影视圈的事儿吧。最近有多位影视圈顶流演员纷纷在不同场合诉苦啊，哭穷， 有的说自己最近很空啊，有的喊话说找我工作，找我拍戏，那么有的被曝500多天没进组了，那么这。

0: 这个现象也引发了不少网友的感慨，甚至是吐槽。但是网络舆论场中也有不同的声音，比如说著名导演高书群就驳斥了顶流演员的求戏行为，表示他们私底下其实早就已经拒绝了好多角色。这演员导演就说他们啊，说他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好角色。
1: 哦，就是不是没有戏演，是你们在挑戏啊？哎、那也
0: 挑戏有很多这种所谓的顶流明星在挑什么？挑的是哪个戏钱多？
1: 哦哦，我还以为是哪个角色更适合自己，
0: 哪个角色戏份重，或者说有可能火。你不是你真正的好演员，是我看着这剧本打动了，哪怕是个配角，我开心，我觉得在这上有创造余地
1: 啊。其实最关键的是顶流演员有没有戏啊，就是真的很重要吗？广大观众希望看到的从来都是艺术质量过硬、内容贴近生活的优秀作品，至于他是不是有顶流演员出演，其实并没有那么要紧啊。就好像今年啊、电影市场上最大的那个惊喜是不是
0: 给阿嬷的情书，
1: 哎，就这个阿嬷这个字音，我看网上还有争议，说到底是读
0: 阿嬷
1: 还是阿
0: 阿嬷，这是一个有方言的感觉。
1: 哎，对对对，一个大牌明星都没有，全是素人演员，结果叫好又叫座。
0: 那么就在前不久啊，有三位明星演员出演2026年这个阿那亚戏剧节开幕大戏《文成》。结果演出的全程就依赖提词器跟这个纸质的台本，频繁的低头读稿。没背下来词儿，没脱稿，甚至还有很多次照着念还念错了，引发了巨大的争议。观众可是花了880块钱买票，但是却在为敷衍的表演买单，无论如何也是说不过去的，对吧？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如果顶流演员真的没有戏，本质上也是演观众啊信任危机的一个缩影。很多人已经不再相信所谓的大制作、大明星、大场面的创作模式能够值回票价了。就是你宣称你的阵容多么强大，我还得看这演员到底有没有真的有没有这种艺术氛围。
1: 哎，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不管是不是顶流，每一位演员应该做的不是诉苦，不是喊话，而是沉下心来好好的磨练自己的演技，提高自己的认知，用踏实勤奋的工作赢得广大观众的认可，也为自己赢得职业出彩的机会。哎，你说我也忽然间感受到了另外一番的这个味道啊，就是他说他没有戏演，是没人找他。
0: 其实有，
1: 还是
0: 有一部分人，
1: 还是他在吐槽没有好本子。
0: 有一部分人，这一般的都是在，比如说啊，综艺上，我是演员，你是大导演，然后我们一见，那个张导，好久不见了啊，说，小崔啊，你怎么最近一直没看见？是啊，都没人找我拍戏，那个张导有戏带着我啊，就这种嗑经常唠，一个是他们寒暄的方式，另外一个就是，那就言下之意能增加一下这个
1: 曝光度，
0: 对，
1: 实
0: 际上，哎呀，怎么说呢？这个方式，我觉得真的不太好，
1: 不高级，
0: 不太好啊，挺，我觉得挺拿不上台面，
1: 不怎么太幽默，其实啊，
0: 对啊，对啊。
1: 好，我们来看光辉岁月多幽默啊！光辉岁月说：“是啊，我这回有记性了，我再出去喝酒的时候，如果开车，我就提前告诉我家那位，我告诉你啊，我停这儿了，一会儿你想着提醒我。”
0: 我跟你说，我现在养成了一个习惯，到陌生的地方去停车，我一定要随手拍一张照片。因为我干过这事儿，就是在一个商超，地下停车场，它地下三层呢。
1: 我就是嘛，
0: 我停完了之后我就找不着了。
1: 对，记不住二层三层。
0: 然后人家还有那个非常智能的，就是那个机器，你输入你的车牌号，就能给你找到。然后我输了好几遍也没找着。后来我才弄明白，找人管理人员，他看监控才弄明白，说你找错层了，你停到中间那层，就是地下二层。
1: 哦，那他这层和层之间车号还不通用？
0: 它分区的。
1: 哦，那不应该是整个停车场你都给我提供吗？比如说我停到二层，
0: 我也不知道那个机器到底怎么着了，反正它是从监控调出来的，一路跟着是看停哪儿了。
1: 所以你

0: 记住你的这个停车位的号也是挺重要的啊。
1: 因为啥呢？你看啊，比如说它有的吧，有的不是那么太科学。
0: 嗯。
1: 说一层有 ABCD 几个区，二层也有 ABCD 几个区。
0: 嗯。
1: 要是真是非常科学的，一层二层这个区的分号不会重复。
0: 嗯。
1: 一层 ABCD，二层什么 EFG。
0: 那不是，人家一层是 A 一到一百，二层
1: 是
0: A，
1: 它有个前缀也好，关键是没有啊。就是我上那一层就输这个我的车牌号，他就找不着。然后我记得我在哪个区，输这个区也找不着。所以说你就找错层了
0: 啊！我也遇到过，就是去咱们静月那边的一个医院也是啊。我说就在这个位置，怎么就没有？完了，人家说你是不是上一层？我说不是，我还降呢。我说就是这层。
1: 所以一定啊，在陌生的地方停车，最好拍一下能连带附近的环境
0: 啊，大熊
1: 一眼就能分辨出来。
0: 大熊说太逗了。不是因为喝酒后找不到车子了，而不是应该告诫大家不要违停吗？是，我现在也觉得今天的话题跑偏了。光辉岁月，我们不是说停车费多少钱吗？最后变成找不到车的经历，你看啊，也挺有意思的，大家聊的也挺有意思，那就索性来聊聊找不到车的经历。
1: 欢欢也说了，他说我有一次在长沙停在移动车位的那一层，等我出来的时候我就找不着车了。后来找的保安按那个电钮，从上面好多层给我导到了一层。他移动，他那个是那啥，是那个上架的那个停车，
0: 人家给你转，
1: 你停的你以为到这儿，但是人家挪车的时候他就动了，
0: 给你倒没了
1: 啊。
0: 哦，
1: 这个确实
0: 倒没了。
1: 这个确实得找那个停车的工作人员。
0: 哦，这职位挺好玩啊，跟大积木似的。
1: 但是那种车位有的车过宽过大不太好停。
0: 嗯，对。
1: 还有你往后倒的时候一定要轻，弄不好就磕后面。
0: 这个我上次为什么花80呢？不是因为我钱多啊，是因为咱也不知道沪币能80啊。而且我还以为就是一个小时80
1: 啊，
0: 我停了3个多小时。38，我交了260多块钱。
1: 咱们这儿临河街有一段路，我感觉非常开心，看了这样的牌子，它是晚间可以停车，白天工作时间你要把车挪走，这个就是方便旁边的住户没有停车位的
0: 啊，免费的
1: 可以免费在那儿过夜停车，但是早上你一定要记得开走。
0: 我这是当时就是和别人去浦东玩嘛，然后说这边不好停车，我说那你先下，我找地儿去。我一拐弯，我一看这有一个大酒店
1: 啊，
0: 然后写个 P。然后我一想，哎呀，
1: 停人家停车场，
0: 肯定没有人想到要停到酒店里的停车场。你看我多聪明，我就跟他说我是住客，然后我就进去了。进去了之后，我在想，我冒充住客的时候我怎么讲？然后人家说，那个停车吗？我说对，我说有停车位吗？他说有，然后说请这边走。
1: 外来停车多少钱？
0: 压根没说，也没给我机会说我是住客，我就进去了。然后3个多小时后我再出来一刷，就我一算。80，我们还是在那吃着饭，我想我还不如开走吃饭呢。
1: 你就是太聪明了，你以为你找了空子。
0: 对呀，我
1: 其实人家也知道你这心态，我就不说，
0: 完全没有人在里面停。我说这么大停车场好舒服，我愿意停哪儿停哪儿。后来走的时候
1: 那你被收费的时候，你有没有就觉得心里不舒服，想问一下你为啥不告诉我收费啊？
0: 没有人啊，自动的呀。然后我身边还有朋友，那260、360、560我也得硬着大脑袋叫啊。我还跟人家吹我找到一个停车位，后来出来的时候我朋友说，哎，我才反应过来，刚才你没注意到那个停车场里的车都是百万级的吗？我说我没注意呀，不认识啊。
1: 你看我在北京刚买车的时候啊，然后那个小区里是没有车位了，你花钱也买不着了，租也租不着了，然后真的是旁边有个写字楼，也是一个酒店，然后楼下停车场，那个停车位非常的规范，两个车之间还有一个慢起的小棱、就是隔开的，车位非常宽敞。然后我就跟那个，我还真挺聪明，我去找人物业，
0: 你是聪明吗？
1: 大厦物业找物业去跟他谈，我说我是旁边小区的，我能不能在你这儿停，我给你交钱，按月按年都行。然后最后谈了半天，他说我看你也挺实在，我给你个优惠价吧。我说行，1个月400块钱。
0: 哦，那真便宜啊。
1: 1个月400，你以为便宜吗？
0: 便宜啊。
1: 他说我对外是可以收，外面车你们小区好多人来谈过，一个月。

0: 600、800都有。
1: 那你说的就是好多年以前了，啊、就现在长春市一个月600块钱的车位都不好找了
0: 啊！
1: 小区里边
0: 这么贵了吗？
1: 对对，就是小区里面一个月600块钱就是比较便宜的价格了，除非就是那小区特别偏，嗯。
0: 不是吧？应该是。一个月1-2百块钱是合理的吧？在长春
1: 没有，没有啊，真的没有啊、
0: 哎！
1: 大家可以来聊一聊，
0: 大家说说你们自己小区停车一个月多少钱
1: 啊？嗯，真的就是咱们那个香香
0: 啊、
1: 木轩
0: 啊，
1: 嗯，他们600都不止。
0: 啊，那么贵啊、
1: 嗯！还在那个静月那边呢。嗯，大家可以来聊啊。那我们接下来呢，跟大家说说健康方面的事儿啊。我来找一下哪个是说健康的。你是不是经常感觉心慌、没有力气啊？稍微活动活动就喘得不行，晚上胸闷啊、憋气，哎，觉也睡不好。尤其是哎，这两天晚上就是像气压低似的，但是其实呢，也是你的心脏功能，哎，它跳得不够来劲儿。那心脏呢，是咱们的这个全身的发动机，长期超负荷运转，不光心脏难受，免疫力也会下降，整个人就疲惫有衰老。那所以呢，要补充辅酶 Q 十，给心脏补充它爱吃的营养。那市面上很多辅酶 Q 十，要么含量低，要么吃完这个它就吃完没有效果，对吧？白花钱。要么呢，剂量太大，吃完了反胃心慌。给大家推荐的是国和堂牌，这个是国民大牌啊，辅酶 Q 十，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黄金含量，业内公认的推荐剂量，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天吃一粒，稳稳的养护心脏，没有负担。咨询电话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
0: 品牌旗舰店啊，原价198块钱一瓶，今天是秒杀价，只要49，直接省掉将近150块钱，这个49块钱够您吃上一个月啊！秒杀活动只有5天，结束后这个立刻恢复原价198，养护心脏就吃国和堂辅酶 Q 十，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 大熊早上好啊，他说我也有找不到车的时候啊，都是在卖场，有一次找着车了，怎么摁车钥匙解锁键都拽不开车门，结果哦，发现是隔壁车位的车，我俩车一模一样。这个事儿我也干过、
0: 啊、
1: 干摁干拽也拉不开车门，
0: 幸亏车里没人，车里要有人还以为你要干嘛呢。
1: 我上次在咱们单位地下停车场，我就拉了半天拉不开，然后我就用我那个密码锁嘛、嗯、用密码锁也锁不开，然后这个时候忽然间滴滴它响了，吓了我一跳，人家车主来了，说你怎么了，因为咱们这不都是单位停车场吗、
0: 啊、
1: 人家也知道肯定是一个单位的，把我吓一跳哦，我才意识到看那个车里边那摆的东西不是我的，我说对不起啊，拽错车门了。特认真在那拽拽拽。
0: 那你看还有新闻说这个高速是服务区，然后两辆车一模一样的、
1: 嗯、
0: 有一位媳妇儿
1: 哦上错车，
0: 上厕所回来，
1: 嗯，
0: 上车人家也是那位
1: 也不回头看，
0: 那位也是媳妇儿下车去卫生间了，
1: 嗯，
0: 结果回来听着车门咣当一声，他开车就走了，走到半道发现不是自己媳妇儿。
1: 哎呦我的天哪，
0: 你说前面没注意后面也没注意，
1: 哎，但是我会觉得车里的气味是不一样的呀，不一样人的车感觉是不一样的，
0: 可能是很疲乏了，也失去嗅觉了。
1: 啊，大熊说还有一次在北湖吴越广场，车子停 B1，自己取车去 B2找，那能找到才怪呢。但是你说他广告牌、电梯口处处都是一样的，我就是找不到。
0: 北湖吴越广场吗？
1: 啊、嗯，对，他说太像了，
0: 啊、
1: 而且他说了，长春市他知道的停车费一般每个月是500左右。
0: 现在这么贵了，嗯、我说那个
1: 已经好多年了。
0: 我说那个停车费是2012年、2013年，
1: 那十几年前的价格你就不要拿出来讲。
0: 现在我都不知道那边啥价格。
1: 你好像活在十几年前一样，真年轻啊！
0: 但是现在我们小区好啊，我们小区停车费是免的，
1: 嗯，
0: 直接交物业费，然但是不是固定车位？
1: 嗯、对，就是大家
0: 找你得早回来，
1: 黄金屋打招呼了，早上好啊、嗯！那我们继续来关注大家的这个身体健康啊。接下来要跟大家来聊的是氨糖。如果您觉得腿疼啊、腰腿没劲儿啊，现在保养正当时。为什么我们在这个时候给大家推荐氨糖？ 冬病夏治嘛，对吧？你现在补好了，冬天不犯病，到老了关节也健康。平时呢，咱单纯补钙吸收达不到效果，哎，你就等于没吃一样。所以呢，你要把氨糖、硫酸、软骨素和钙这三样一起吃，然后他们仨协同作业，这个钙才真的锁到骨头里边去。35岁以后人人补啊，早点把真正的营养补进骨头。推荐的是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钙三大黄金营养素，科学配比，吃一样补三样，多省事儿。

0: 历史积淀高标准严要求，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完全符合中国人的营养需求。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吃氨糖就选同仁堂，吃上几天就感觉膝盖疼痛减轻了，能受力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不肿不胀，骨关节轻松，去哪儿都不费劲儿。吉林听众超值大福利，买十瓶送十瓶，买十瓶送十瓶，多买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送多功能折叠伞，抢完就结束，热线400-016-1817 400-016-1817。
1: 光辉岁月说啊，这个红旗街的欧亚卖场，你看他虽然不是长春人，但是对长春的这几个停车场都门清啊。
0: 啊，
1: 说那个停车场啊，如果你记不住的话啊，还花钱不说，找车是真费劲啊。哎，欧亚卖场的停车场不是免费的吗？现在收费了吗？
0: 不是，他说是红旗街那个欧亚商超。
1: 哦，欧亚商都啊。
0: 啊，欧亚商超和那个和欧亚卖场不一样，欧亚卖场在那边呢。
1: 嗯。嗯光辉岁月说，我们小区地面停车费是免费的，冬天的话地库是一个月600，你看连白山都600了
0: 啊。一个月600，
1: 对，
0: 一年6000。
1: 一般它冬天嘛，一般就是都是租半年
0: 啊，那就是一冬天3000左右。
1: 哎，我跟你讲，我是这么跟我们那个小区的人谈的，因为我们小区旁边有一个开放式的小区，所以就是大家就都停到那个小区里边去了。他到了，他只有在冬天的时候，这个停车位才好租一点。然后我就跟那个车主是这么说的，我就按400块钱一个月给你300块钱一个月给你，400块钱一个月给你，然后我交一年的
0: 啊。
1: 他也同意了。因为不然的话我租半年就是3600嘛，
0: 就是冬天你用，然后
1: 夏天也给我
0: 用。
1: 不是，夏天也给我用了，我就是400块钱一个月，我一次给你4000，这是多少钱啊？4800
0: 啊。
1: 嗯，他就同意了。哎，你跟他讲一下嘛，要不然他夏天他也租不出去。嗯，
0: 那你走到家还挺远的。
1: 不远，
0: 得走个5-6分钟吧。
1: 没有没有没有，租的是我们小区里边的我们小区里边的停车位，就啊，所以这里边有技巧啊，大家可以试一试。
0: 哎呦，我真是 out 了啊！这个现在停车费都这么贵了，那你想想，一个月是600多，我觉得那还不如买一个车库呢。一个车库20多万吧，30万吧？
1: 啊，没有，现在车也就10几万了，像我们这样的那个小区也就是10几万了，但是也没有人买，因为它没有产权，嗯，然后只会越来越便宜，嗯，是这样的，嗯，不值得投资啊。好了，那我们最后呢，有一则好消息啊，非常不错的活动推荐给大家，说的是这个演唱会啊，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了，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咱们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去的时候一定要坐轻轨哦，不要开车去啊。
0: 哎，不好停车啊。
1: 嗯，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啊，咱们有买票的渠道。
0: 这个猫眼儿、抖音 APP 都可以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赶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
1: 始终有你说，哎，我问问你们俩端午节干啥去了？端午节我俩主持节目了。
0: 端午节我们在啊，我们还我还说，我说今天是周端午。
1: 那天是礼拜五嘛，
0: 啊，
1: 所以我们并没有远行啊，我们都在家里陪伴大家。
0: 我们反正是端午节都在家里了，早晨来了。汇报一下，就是下了节目，
1: 哎，
0: 我反正是溜回家去准备过节了。
1: 嗯，说说这个美食吧，天气一热，做完饭就自己没有胃口了。但是夏天消耗又大，吃饭不能随便凑合，还是得吃点蛋白补充营养啊。我们给大家推荐内蒙古黄牛肉的红烧罐头，开罐就能闻到浓浓的肉香味儿，全是大块的内蒙古黄牛肉，炖的烂糊啊，一咬就脱骨。
0: 哎，特别的入味儿啊、
1: 嗯，
0: 这个吃着带劲儿啊，还没有一点腥膻味儿。这个肉丝儿啊，特别分明，越嚼越香。配料表也特别的干净，没有防腐剂和增香剂，全靠传统工艺把黄牛肉的香味给炖出来。官方平时是29.9一罐，今天是10罐199，前30名下单再送6罐，到手是16罐。